0: 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受影响的包括两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去汕头站的列车，两班由汕头站去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六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列车，同埋六班由广州南站去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话12306官方网站都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都可以留意在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在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38点，升141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5.3美元，卖出4297.4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新墟啊，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是、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唐人新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新。区啦，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平下路、朗平路去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都系一大车多噶。就系、是、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有交通意外啦，一大车多。喺九龙区龙翔道咧，由于有修树工程啦，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即系啱啱入狮水之路嗰个位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凤舞街桥底下。就是龙翔道去荃湾，由于有修树工程啦，跟住龙翔道公园，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凤舞街桥底。喺港岛区，较早前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就系、是、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 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马场噶。咁后少少咧，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坑口嘅永隆路。好啦。最后提一提大家，香港消防处提一提大家啦，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爸爸，好波！
3: 我系晨光第一线百元号小白。呢、这个年代做爸爸喺屋企嘅岗位就梗系后卫啦，同足球比赛一样，屋企人一有大懵甩碌嘅情况，就要即刻帮佢哋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掹人，咁样先至系一个最好嘅防守。要赢一场波，五失球梗系一个重点啦。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屋企成员，咁当屋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好快脆战胜挑战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送俾下一个成功嘅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梁。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十晚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二，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八点三十分，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9%啊。今日天气咧都系阴晴不定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多加注意天气嘅变化啦。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先。今日有咧杰好证券啊客户投资组总裁。

0: 系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ris 早晨啦、
1: 啊，早晨，阿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系咁啊，即刻咧跟进下啦，呢、這个礼拜啊，环球啊，即系整个世界咧将会迎嚟咧超级议息周、啊，美国啦、啊、日本啦、啊、英国啦、啊、瑞士咧、啊、都会喺呢个礼拜咧议息嘅，咁啊，同埋啦，再加上咧 SpaceX 吓、啊，上个礼拜咧就重中之重啦，咁啊，即系究竟系咪好快就纳入三大指数咧？究竟系点咧？有啲金融分析师出嚟又话好大机会系庞氏骗局嚟噶，咁啊，究竟孰真孰假咧？外围市况点分析？仲有一个利好因素嘅要讲埋，就系、是、美伊超。签署咗停火协定，应该理论上95%迈向和平啦。咁终于打完啦。咁、外围市况一次过交晒俾卢俊康阿 Chris 帮我哋详细全方位地分析。唔该晒你。
1: 好啊，咁我先同大家咧讲一讲咧美市嘅情况啦。咁上周五咧，其实见到咧美股三大指数咧就有一个轻微嘅升幅嘅，咁普遍咧都系大概系介乎0.31%啦，至到0.7%左右嘅。咁整体嚟讲咧，其实咧嗰、那个调整咧暂时咧都未能确认嘅，不过我哋留意翻啦。由于即系刚才咧都提及啦，有呢个系美伊嘅停火协议有机会系即系签署啦，喺礼拜五，咁所以咧其实整体市场气氛咧系缓和咗噶。咁但系都睇翻啦，其實咧呢個消息啦，早咧就喺上個星期四咧就已經特朗普咧提早咧同大家講咗啦，啊咁喺一個短期內有機會係簽得成嘅，咁所以咧其實亦都見到咧上周四咧反而咧個市係升得比較顯著啲㗎，咁暫時嚟講啦，其實咧個市場氣氛咧都係即係轉好咗啦，咁意味著咧嗰個美股咧都有機會咧再彈多少少喎，咁但係問題就係能唔能夠咧再創歷史高位啊？咁暫時嚟睇咧，嗰、那個力度咧其實只從一般嘅啫，因為始終咧，三大指數方面啦，咁喺早前咧四月啊做咗個低位，一路反彈上嚟嘅時候咧，其實都冇做過啲乜嘢大型嘅調整噶。咁如果係參考翻黃金比率方面咧，咁除咗呢個納斯達克指數以外咧，其他咧嘅調整咧都未達到咧0.382倍呢個咁嘅幅度嘅。咁所以意味著咧，其實個調整咧仍然咧都有機會延續噶。咁再加上咧頭先提及啦，上個星期四咧就開始反映翻咧美伊咧嗰個協議達成嘅情況啊，咁所以咧會唔會咧今日咧市場咧即係趁好消息嘅時候咧就有個即係減持嘅情況咧，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好啦，咁我哋再留意埋幾樣嘢啦，咁。我哋咧往往咧都要睇翻咧個市場嘅氣氛咧，好唔好嘅時候咧，就會睇埋咧嗰個VIX 嘅指數啊。嗱，我哋睇翻咧呢個 VIX 咧嘅恐慌指數啦，咁其實咧喺上日嚟講咧就跌咗咧係9.05%嘅，咁亦都咧係回落翻去咧係14-20呢個區間之內啊。咁啊反映翻咧市場氣氛確實係緩和咗嘅。咁暫時嚟講，我相信咧即係大家咧對後市咧都可以咧係叫做咧係唔需要太擔心住啦。咁但係咪即係能夠進一步反彈咧？仍然要觀察嘅，咁另外一樣嘢要留意咧，係美匯指數方面啊。美匯指數咧，其實咧都對即係整體嘅美股甚至港股咧都有一個影響嘅。咁往往咧係即係企穩咗100以上咧，其實咧嗰、那個對市場嘅情況咧都會係比較負面啲。不過幸好啦，最新嘅情況咧就係話佢已經係跌翻落嚟啦。咁並且咧喺100以下亦都咧逐步咧係接近翻咧一個短期嘅支持位，大約99.3左右啦。咁除此外啦，亦都咧即係近日咧係左右個市場比較明顯嘅，就係、是、美國嘅十年期債息啊。咁上個禮拜嚟講咧，仍然咧都係即係連續咧係五日咧企咗喺咧4.5厘樓上，市場都比較擔心啲嚇。咁所以咧亦都咧見到個市況麻麻地，但係今日咧我哋見到咧最新嘅情況咧已經係回落到4.426厘㗎啦。咁所以咧市場咧似乎咧嗰個緊張氣氛咧緩和咗。好啦，咁綜合咗咧剛才咧三個指標啊，包括係 VIX 啦、呢個恐慌指標啦，同埋咧美匯指數以及咧呢個係十年期嘅債息咧，其實市場咧開始嗰個氣氛咧係樂觀咗嘅。我哋咧再望埋啦，喺即係呢個金方面啦。咁其實咧，黃金期貨咧，亦都咧係有個反彈，因為始終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咧，都俾呢個咧係美伊戰爭嘅即係情況咧，係去困擾住㗎。咁但係而家似乎咧真係咧，即係可以即係步入呢個和平啦。咁所以咧，亦都咧見到呢個金方面咧係即係反彈咗上嚟啦，升咗1.08%，亦都咧係咧上翻嗰個咧係下行通道裡面啦。因為喺上個禮拜尾咧，其實咧就跌穿咗㗎，並且咧曾經咧係挑戰翻咧係2026年3月23日嘅低位啊。咁啊，幸好呢兩日咧開始 反彈翻啦。咁似乎咧後市咧有機會回穩，又唔需要太擔心再進一步大幅下跌嘅。咁好啦。

0: 咁啊，當然啦，如果真係大家都和談嘅話，都即係達成嘅情況下咧，咁嗰個油一定係會回落翻嘅啦。咁見到啦，喺呢個紐約期油方面啦，其實咧亦都咧係即係顯著咗咧係顯著下破咗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嘅一個大型嘅上落區間啦。咁而家咧亦都咧係落到咧接近係80呢啲水平啦。咁至於咧布蘭特期油方面咧嗰個調整嘅幅度咧更加大嘅，咁已經咧係即係明確地咧係破埋咧喺即係4月17日以來嘅最低位啊。咁好大機會咧都會有一個咧即係持續性嘅下跌啊，因為我哋從技術上去睇啦，咁早前咧係營造咗咧喺92咧至到係113美元一個大型嘅區間，咁而家已經係即係進一步咧再確認咧係冇上翻去噶啦，咁所以咧向下嘅機會咧係比較高嘅。咁至於個支持嘅水平，大約咧就去到78蚊左右，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個油咧有機會進一步下跌噶。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咧講翻咧我哋港股方面喎。咁恒生指數咧，其實咧喺上個禮拜尾咧開始有啲反彈嘅。咁早前提及咗咧，喺大概咧3月13日啦，有一個比較大啲嘅支持位啦，就係講緊咧喺24,203點。咁呢個位非常之重要，因為咧喺即係上一次嚟講咧，我哋見到咧，即係跌穿250天線以後咧，就開始喺呢個位嗰度做一個反彈啦。咁啊，直至咧係彈到去呢個2026年嘅5月14日啦。咁當其時咧，高位係講緊喺26,844點嘅。咁但係咧，我哋咧見到上個禮拜四嚟講咧，就穿咗咧喺3月23日嘅低位。咁反映咗乜嘢咧？就係話俾你聽咧，其實咧嗰個一浪低於一浪嘅情況咧，似乎咧就確認咗啦。因為咧早前我哋只係見到一頂低於一頂，咁所指嘅就係喺翻2026年嘅1月29日，當日嘅高位啦，就喺翻28,056啦。咁然後咧，隨後一次反彈嘅高位咧，就喺5月14日嘅最高水平啦，就26,844，咁啊形成咗一頂低於一頂，咁但係未確認。是一個一浪低於一浪的格局，因為始終咧都要咧係即係再破近期低位，咁但上禮拜四就出現咗呢個情況啦，咁所以未在咧後市咧有機會咧都係延續呢個下跌嘅趨勢噶，咁亦都咧即係始終啦就市跌咗咁耐啦，因為上禮拜咧都跌咗幾長時間，而家連續7連陰之後咧跌咗7日咧，咁就喺禮拜五咧開始個反彈，咁但係咧我哋咧都要留意翻啦，喺6月2日開始咧，其實應該話咧喺翻即係5月14日開始咧，其實就逐步形成咗一個短期嘅下行嘅通道，即係話咧，整體走勢都係反覆向下嘅。咁喺上個禮拜四嚟講咧，去到通道底部咧，咁就開始咧有多少動力啦。咁喺禮拜五就做咗反彈啦。咁而家咧呢幾日咧有機會做翻個短期嘅反彈先。咁但係呢個短期嘅反彈咧，並不代表咧成個走勢係逆轉嘅。整體嚟講咧，仍然咧係好大機會向下噶啦。咁咧亦都咧就喺過去週末啦，咁我做咗少少關於咧恆生指數一個比較長期啲嘅走勢，就係咧用咗恆生指數嘅周線圖去睇翻，究竟嚟緊嘅市況咧係會真係持續下跌啦，定係咧見底反彈啦？咁我哋睇翻啦，其實咧好多時咧，當恆生指數咧反彈咗一段比較大嘅幅度之後咧，逐步喺頂個營造一個叫做密集區間嘅，咁隨後咧下跌機會都幾高嘅。咁我哋睇翻啦，其實咧喺即係過去40年嘅數據嚟講咧，往往出現呢個情況咧，咁佢隨後咧下跌嘅機會咧係都有即係高達80%咁滯噶。咁而呢個情況啊，我哋睇翻咧喺自從咧2007年直至到現在咧。嗰、那個發生嘅機率咧就相當之高，咁所以後市大家咧要小心啲，同埋咧都提一提大家啦。咁如果真係咧嚟緊咧有機會下跌嘅時候咧，咁究竟大家會有一個咩預期跌到什麼水平咧？嗱，咁我就睇翻啦，其實咧歷史數據顯示咧有機會咧係即係由咧呢個係即係短呢個係即係升浪嘅高位咧係調整大約30%左右啦。咁甚至咧我哋可以攞翻咧過去兩年嘅全年波幅去計一計嘅。咁過去兩年嘅全年波幅咧，其實咧就講緊咧係大約即係平均嚟講嚇，係8,500點左右嘅，由高咁如果我哋從高位去計算咧，其實咧有機會咧嗰、那個調整幅度咧就接近20,000嘅喎。咁但係當然啦，唔係一時三刻會發生嘅，都會經歷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咁所以咧喺呢段時間都係反反覆覆向下走為主嘅。咁整體嚟講咧，我覺得大家咧仍然咧對後市都比較謹慎啲啦。咁如果真係有機會出現調整嘅時候咧，大家應該咧就即係要考慮翻咧，即係增持多啲現金㗎。
1: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 財盧俊康 Chris 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外圍市況啦，由金價又講埋啦。

0: 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早晨啊，8:24啊，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啊，咁元朗公路咧往上水方向啦，近住唐人新村咧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非常挤塞啊，龙尾喺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啊，亦都影响到咧洪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系挤塞嘅，龙尾咧喺平下路啊，驾驶人士咧请保持忍让啦。

8:28。早晨，带嚟 Richard 林伟俊，取消追踪，即系 unfollow。但大家要 follow 住晨光第一先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啊吓。将近8:30嘅时间，今日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啦，同埋有几阵嘅狂。

0: 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雨势都是有时颇大的，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9%，注意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吞迟了，去到今日早上的10:30，户外工作的你呢就要多加留意啦。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2: 阿欧、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又说准备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联合声明说，如果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措施，他们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将会同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外交解决方案。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他们愿意同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为这个目标展开合作。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个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要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说，和特朗普讨论到如何结束这一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感谢美国提供的援助，两人同意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29点，升3,10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9.23美元，卖出4,300.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Didi 同你讲最挤塞的地方就是元朗。

0: 公路啊，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啦。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朗平路去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咁头先咧就有修树工程嘅，咁而家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咁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另外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元洲仔。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啦，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安定村。咁亦都影响到啦，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外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总会遇埋你。
3: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4: 粽有好多种，
5: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4: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3: 开开心心嘅锥粽，
6: 武功高强嘅年粽，
4: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5: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3: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4: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6: 总有一款啱晒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嘅我都做得到，做啲咩呢？而家呢排就世界杯啊，我哋可以尝试一下咧，重游四年前睇世界杯嘅地点睇翻场波。
3: 哦，上届世界杯喺边度睇？卡塔尔世界杯。
4: 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系咩咧？今届世界杯咧，好多嘅地方都已经移师咗喺早上嘅时候，
3: 系
4: 去老实睇。
3: 上届世界杯
2: 可能
3: 你会有嗰啲即系我乱啦吧，譬如酒吧咁样。咁当然我知道有啲酒吧特登朝头早开。
4: 酒吧都要叫茶室啊，
2: 系啦，
3: 估计系咁啦。不过即系又讲翻一句，即系我成日都记得咧，系三点一场、六点一场、九点一场。其实唔系噶，即系佢暂时都仲系嘅。有阵时晏昼十二点又有啊，即系譬如一阵间十点钟
4: 分组赛啊嘛。而家
3: 系啦，即系咁样噶。所以都要同听众讲翻。今日有啲听众同我哋讲，喂，唔系三六九啊，
4: 唔系净系三六九，
3: 唔系净系三六九，有十点噶。咁系我哋知道嘅。咁啊，都系嗰句啊吓，我哋都系小球迷嚟嘅，几点有波开嚟睇咧，我哋就开嚟睇，咁啊尽量将叫做世界杯嘅资讯咧，透过大电波同大家去分享啦。咁好似头先 Vicky 话斋，我都记得，喂，几年之前睇呢个卡塔尔世界杯咧，其实都好似系喺啲食饭嘅场口或者夜晚黑去朋友屋企，因为你有得啲细路仔有细路仔玩，咁我哋呢啲
2: 佢哋玩到攰就瞓觉，我哋就睇波，
3: 我哋就即系因为啲老公出唔到去睇波啊。咁你就唯有去人哋屋企同嗰啲老公睇波，嗰啲老公即係我啲死党啊，几廿年嗰啲死党啊，咁即係譬如我同小白死咗廿几年，咁譬如当阿嫂唔放行啊，我哋就
2: 你就去佢屋企睇，
3: 驱车去到佢屋企，老婆最赞成啦、啊。咁但係呢啲太太呢差唔多㗎啦，九点几十点呢，如果第二朝啲细路仔返學呢，你哋要静啲啊吓，即系啲小朋友系要差唔多听日准备瞓觉，咁
4: 要瞄你哋啊。
3: 其实有呢一句咧，有呢一句咧。我哋已经差唔多走㗎啦。
4: 係啊，
3: 已经差唔多走啦。
4: 好有两个说话呢。
2: 阻住佢哋啦。
4: 逐客嚟
3: 嘅嘢。好有阻客性嘅。
2: 係
3: 啦，大家你会唔会
2: 㗎？我会啊。
3: 你会下逐客令㗎係咪都。
2: 係㗎，我会㗎。咁同埋
4: 因为狗狗要瞓觉。
3: 好嘢。
2: 咁又唔系。只不过系有阵时我嗰边住得好远。
3: 係啊。
2: 咁你夜嘅话你又唔好意思要人哋。
3: 啱啊。
2: 好
4: 唔好意思要人哋坐的士。但佢自己又唔上车喎。
3: 啱啊。所以我都系。
2: 大家都要讲你班车，
3: 企喺女士嗰边啊！呢个层面，咁讲咗噶嘛？
2: 同埋有阵时真系我哋，譬如大家都知道，第二朝 Vicky 翻工，
3: 系咯，讲咗噶嘛？
2: 反而咧，真系将个约会时间褪前啦，
3: 系
2: 十二点几晏昼就已经嚟到我屋企啦，跟住就十点几左右，夜晚十点几就走
3: 咁。O K 噶，明噶，大家最紧要有沟通，有商有量，
2: 夹好晒时间嘅。
3: 世界杯咧，千祈咧。唔好嘈交，系咪先？以和为贵，
2: 开开心心系最重要。
3: 系啦，睇波本为乐事。
4: 仲有世界杯，如果重游旧地，除咗可以去翻咧，就上一届睇波嘅地方之外咧，其实可能有啲男士啊、女士有阵时都会嘅，就系、是、以前咧后生嘅时候啦，有踢过波嘅。例如咧，而家就未必系以前成日讲话青年军噶嘛，而家又讲 U 嘅 U 几噶嘛，咁、可能就你细个嘅时候曾经喺边度踢过波嘅，参加过比赛嘅，你都可以重游嗰啲嘅舊地嚇，即係影翻幾張相，係啦，咁啊可能人造草又已經變咗真草咁樣啦，石地又變咗人造草咁樣。
2: 嗰間士多仲喺咪度咧？
4: 係啦，即係呢一類型嘅重遊舊地又可以設，即係啱到呢一個世界盃嘅主題，我又覺得都幾好喎。可能跨區添，可能我以前喺譬如九龍踢波嘅，但係嗰人我住咗喺沙田咁樣。咁你咪兜过去望一望咯，都几开心噶。
3: 我哋细个边有咁多足球场啊？成日攞嗰啲篮球场嗰两条，叫做支撑住个篮球架，
4: 射个细笼啊，
3: 射个细笼。
4: 所以以前咧啲射术啊，要更加精准啊，
3: 成个云尼斯奥斯咁啊，边线一推，窄角度都要抽射，点解啊？
4: 啱啱今朝嗰场波，云尼斯奥斯都系做呢个助教啊。
3: 系啊，真系啊，要睇下啦。
2: 同埋以前细个咧，唔系。系爹哋细个，我听翻爹哋讲嘅，佢哋踢波嗰啲咧都冇咁多波鞋嗰啲啊，佢哋话吓着拖鞋。

0: 人字拖踢波啊咋咁样，即系我都有少少系啊。既然今日系重游旧地嘅时候，有冇机会除咗系你自己去翻上一届世界杯睇波嘅时候，去睇下附近有冇改变啊，或者隔篱嗰个系咪仲系呢个人啊？你亦都可以咧，系同你嘅屋企人一齐去翻你哋有回忆嘅地方，去倾下偈又好，了解下佢以前昔日踢波嘅时间都几好。
1: 仲有一个系你可以翻母校，
2: 系啊，
1: 母校咧先系你嘅根球场。而你一定喺母校踢過波，係咪先？即係無論係小學又好，中學又好啦，男仔好女仔好啦，都會上體育堂。我同小白男校一定
2: 踢過波。我以前學校有都好似有個唔知係五人定七人場嘅，
1: 係
2: 係啊，咁其實都好足夠啊，
1: 足夠啊，
2: 係咯，
1: 好開心㗎！嗰陣時總共有四隊波一齊踢㗎，即係我對 Vicky 啦，小白對嘉明啦，係啊，因為球場就係得咁大，咁你就有兩粒波。就是两边不同的人，你要避开对方的对手，跟住再盘扭你的对手，再射入翻对面对手的龙门，咁样好精准啊！所以嗰阵时即系喺学界都颇有名气噶，虽然依家就渣咗好多。咁啊，翻母校回忆下都是好事嚟嘅。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金術。有時遇到啲足球比賽咧，啊呢排一定係世界盃先啦，
1: 係、嗯、啊係啊，
2: 熱潮啊，
0: 四年一次，
2: 係啊冇得唔講啊，
0: 講咩嘥咗啲機會，
2: 會嘅會嘅，放心，因為我電影嘅世界真係唔講講愛情嘢，所以唔緊要嘅、啊，你繼續放膽講
0: 啊，唔係同呢個世界盃衍生出嚟嘅愛情啊嘛，
2: 冇
3: 足球咯，或者
2: 係年少輕狂嘅清潔，一陣講啲嘢知啦，
0: 係啊係啊，係啦，咁啊足球咧，其實同呢一個心理學甚至乎讀心術咧。都好容易就會掛上一啲嘅關係，咁特別係當一隊球隊佢俾人入咗一球之後啦，咁往往咧無論係領隊定還是球員咧，喺個心理層面上面會即係迎接一個好大嘅挑戰嘅。咁喺呢啲叫做讀心術上面啦，我哋首先要知道，我哋俾人入咗一球波，大家都會諗啦。啊、一定是要追上去啦，因为你起码要平手先啦，跟住先再諗赢啦咁样。咁逆境追分呢，其实球队非常之依赖一啲关键嘅心理状态。好啦，当球队落后喇，时间一分一秒咁样流逝嘅绝境嘅时候啦，你亦都能够展现出你嘅韧性呢，有几个重要嘅要点呢，其实大家可以留意得到嘅。首先我哋有一种叫做成长型嘅思维。简单啲嚟讲，即係佢哋要学懂专注当下。心理现象方面呢，即係如果弱队呀或者心理质素弱嘅朋友呢，佢哋好容易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好啦，当别人入咗波喎，即係对方都本身都已经劲㗎啦，我都可能半鱼腩㗎啦，别人入咗波。一嚟入咗波嘅时候，个心入面唉。又系咁，
2: 系，
0: 唉，又入波，你会见到咧，好多球员咧，好容易就垂头丧气，
2: 气馁啊，直情系
0: 呢一个气馁咧，咁就真系错啦，
2: 咁就唔得啦，
0: 咁就唔得啦。其实领队俾人入咗波嘅时候咧，佢第一下咧，佢即系叻嘅领队，甚至乎叻心理嘅领队，佢会先睇咗球员佢哋嗰个嘅状态、眼神同埋佢哋身体嘅语言，佢哋系入俾人入咗波之后，有啲仲喺度拍手。
3: 唔紧要，唔紧要，再嚟过。
0: 系啦，
2: 场波未完噶，
0: 未完啊，系啊，仲有几多分钟啊？
3: 我系呢啲人，
0: 或者定系点啊？
2: 你系呢啲人，
3: 系我系呢啲人。
2: 你都迟，你都迟，你都迟。
0: 咁但系如果你见到喂有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开始带动队波就系、是，唉，
2: 放弃啦。
0: 咁你嗰队波咧，你冇乜力去到继续咧，就系争嗰个分数，
2: 或者攀回一城啊，或者对球迷有交代啦。
0: 咁呢个咧，呢、這个就系延伸到咧，其实喺呢个叫做集体效能感啊。原来心理现象上面咧，其实好单纯嘅。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好强嘅自信心嘅。咁、呢个自信心咧系好紧要，但系自信心咧原来比一个团体嘅团结性咧，其实嚟得咧系差咗一截嘅。换言之，其实一队波入边可能系一个，我哋成日都话重心队长啊，或者有一两个球员，其实佢哋喺后边或者喺前边，大家拍下手啊，唔紧要，唔紧要，跟成队波咧就开始会觉得咧，可能真系唔紧要。好啦，咁然后点样可以睇到？人哋讲唔紧要啫，咁你信先得噶。咁、你点样可以做得到呢？就睇一啲身体嘅语言，例如你输咗波之后，头嗰30秒到底成队波系谂住去抢啊，定还是都系打嗰个防守型呢？系咪好焦虑呢？咁呢个系好关键嘅。好啦，咁如果系一啲叻嘅教练咧，大家会睇得到，佢会将一啲咧即系比较上懦弱啊，甚至乎觉得我追唔到嘅球员咧，换走佢、因为唔想影响嗰个球队成个嗰个嘅气氛，系咁当然即系体能嗰样嘢都要谂埋啦。但如果有一个球员佢带动咗成队球队好似踢得越嚟越差，心理状态越嚟越唔好嘅时候咧，咁咧其实成队波都会越踢就越渣，冇乜信心，系啦，真系冇上，即系读踢唔到落去啦。咁啊追即系一分一分咁样追落嘅时间，其实承受嗰个压力咧、原来有一样要留意，譬如今日朝头早啦。荷兰对日本攞翻呢场波嚟讲啦，荷兰入咗球，日本再追，荷兰又入咗球，日本又追，
2: 再追，
0: 原来个心理心理
2: 撞击系啦，小川航机，
0: 我哋就谂住
2: 终点、啊，
0: 我哋就谂住啦，即系系咪即系叫做日本队佢追嘅时候，佢个压力好大，系佢压力好大，但系原来喺心理层面上面嚟讲咧，荷兰队咧嗰个层面个压力仲大，
2: 系啊，即系惊你一个日本反击突然间吓。3-2搞掂翻荷兰，同时就系荷兰会好惨啦，
0: 系啊，
2: 就你又连住一齐讲啦。
0: 佢哋就系话到往往咧，其实心理学上面嚟讲有一个叫损失厌恶啊，咁就系人类对于失去 即失去咗嘅嘢咧嘅痛苦，其實遠大於得到嗰個嘅感覺嘅。
2: 嗯，
0: 所以佢哋明明係領先緊，但係佢哋覺得，唉，我又冇咗嗰三分，而家得翻一分，其實佢哋好痛苦。
2: 嗯，
0: 但係咧，所以佢哋就唔想得到呢個痛苦嘅壓力就會大。咁但係相對嚟講，譬如亞洲球

0: 佢当佢追翻嘅时候咧，我原本冇嘅，但我得到咗，所以个兴奋嘅感觉就会好强。咁啊，变咗系叫做俾人守和嗰个压力咧，其实系更加大啊吓。
1: 今日咧，阿欧要同大家讲一部咧爱情轻喜剧啦，1997年嘅电影作品。嗱，个作品名咧，我只会讲一次嘅啫，因为要咬实啲字去讲嘅。个作品名字咧，三个字叫做《求恋》，系恋爱个恋啦，奇啦。咁呢部电影作品咧，其实就系古巨基啦、苏志威啦，同埋雷仲德咧去做嘅。咁我成长嘅年代，因为1997年嘅作品。是我记得我人生入场睇电影，自己啊吓，即系学生哥年代啊。入場睇學生票嘅第一二部，
2: 嗰陣時學生票係幾多錢㗎？
1: $15。
0: 哇！你幾多我唔記得咯。
1: 係啊。咁嗰陣時好沉迷古巨基嘅，因為我成長嘅年代由佢做娛樂金魚眼啊，即係做記者
0: 係娛樂
1: 係滿誒唔係滿天星，
0: 唔係娛樂金魚眼，
1: 娛樂滿天星係阿周國峰、阿陳素蘭同你。
0: 娛樂金魚眼係卡通片嚟嘅。
1: 係啦，總之
0: 娛樂。
1: 大搜查，
0: 差唔多啦。
2: 大搜查，
1: 唔系啊，其实唔系啊，我都几肯定唔系娱乐大搜查。总之佢搏咪嘅嗰阵时，阿基仔就真真正正系做一个娱乐记者出身嘅嗰阵时，就
0: 系主持啦。
1: 好记得嗰个冬菇头啦，
0: 记得。
1: 咁跟住咧就慢慢唱歌啦。
0: 退下火線，佢亦都即係嗰陣時特登有講到就係我想去做歌手，我要學師傅咁樣。
1: 跟住就有幾部唔同嘅電影啦，即係呢部就我成長同我差唔多成長年代嘅一個男生一定會有睇過，因為講古巨基就係一位情竇初嘅男生咁啊，追逐女神咁樣啦。咁啊，我記得個過程之中蘇志威咧，阿蘇老闆咧就係、是。快啲嘅，即系教古巨基啲曳啲嘅嘢嘅。咁啊，阿雷仲德咧，我印象之中咧系比较专一啲嘅，而佢嘅女朋友咧系张新月，系啦，新月姐姐啦，嗰阵时，即系嗰阵时女神级嘅张新月。咁仲有咩咧？有情客串嘅刘德华，华哥都有喺呢部电影嗰度有情客串。周海媚啊，海媚姐咧都有情客串喺当中。咁最紧要系咩咧？有荔枝，即根本上系入边啲女演员系靓得好紧要啊！即系可以话系颜值天花板啊！当时嚟讲啦，咁亦都有一只脍炙人口嘅歌曲啦，亦都攞咗咧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名字叫做《欢乐今宵》。今个早上送俾大家。

听过有古巨基嘅《欢乐今宵》啦，同大家可以睇睇咧今日嘅天气啊，因为咧即系呢段时间啊，啲天气咧都真系差少少啊吓，咁啊要了解翻啦，系啊，今个早上嘅天气大概系咁样嘅，今日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啦，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啦，雨势有时颇大噶，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啦，展望咧明日雨势有时都继续系颇大啊，星期三、星期四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造成11个跳伞人士和一个机师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上午11点几，出事飞机是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飞机起飞之后未能够爬升，并突然左转，最终在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对事故系展开调查。香港正是准备下个月迎接粤车南下扩展安排，但是粤车南下安排未推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粤车南下澳门会令塞车问题恶化。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随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跨境自驾游是大势所趋，澳门内地亲友揸车到访有一定需求，亦都相信可以带动社区经济，希望政府在未来交通网络和停车场设施发展上有更长远规划。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世就认为，粤车南下澳门未有迫切性，可以先观察香港实施情况，再研究部署。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4点，升3,344点；港金报40,120元，升7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6.49美元，卖出4,298.1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

0: 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系日大车多。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青葵公路，近住祖尧村，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青葵公路，近住祖尧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仲有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目前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古城；反方向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啦就去到海丰园。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天富海湾，仲有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兆麟苑。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龙夫路，近住海逸村。而同时咧，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爸爸好帮。
7: 我是三五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球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呢个礼拜啊，究竟咧啊，环球金融市场咧有啲乜嘢新嘅 update 啦？咁啊，首先一定要讲啦，美国同埋伊朗咧结束战争方面咧已经再现曙光啦。咁啊，如果真系同伊朗咧签署和平协议嘅话咧，理论上咧呢个礼拜嘅股市咧都真系会冇咁波动啦，至少。但系咧，环球嘅金融市场咧迎嚟超级议息周，美国、日本、英国同埋瑞士咧都会喺呢个礼拜议息啦，咁啊市场咧笃定啊，联储局咧将会维持利率不变，所以咧就将啊焦点咧落咗喺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嗰度啦。究竟个议息声明嘅措辞系点啊？系放鹰啊，定系放鸽咧？呢啲咧都好大机会左右到嚟紧嘅经济走向啦，以至利率嘅预测嘅。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可以多加留意啦。呢个时间咧可以啊呼吁电话 ，Vicky
2: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6月15号，农历咧就系5月初一咁啊。有冇啲朋友系今日生日噶？甚至乎如果你想同爸爸预祝佢父亲节快乐，都可以打上嚟我哋1872388。
1: 小白同你讲声父亲节快乐，
2: 父亲节快乐，
3: 系所有。有父親都父親節快樂、
1: ，happy 啊嚇！咁啊，連埋端午節，理論上就同啲小朋友遊個龍舟水先，食隻靚粽先，入邊咧就龍蝦鮑魚樣樣齊嘅啲粽入邊。哇！依家真係咁噶，依家啲粽咧有鮑魚啦，有海參啦，有花膠啦，有黑松露啦。其實我都
3: 吊牆咁樣啊，
1: 我都唔知食咗出啲咩味道出嚟，因為你個黑松露味咧 ，suppose 係要最 strong 噶嘛。咁你變咗你食隻鮑魚都黑松露味，咁係好事定唔好事？
3: 如果鮑魚就淨係要食佢個口感咯，
1: 係咯。
2: 有冇聽眾咧，真係年年都會鮑下種嘅咧？教下我哋啊，打上嚟1872388，教我哋點樣家鄉種。
1: 唔好講教，哇！小白都識得鮑，我哋我又派出我哋嘅隊伍小白，
2: 好啊！
1: 大家互相切磋
2: 下，
1: 交流交流。1872388，1872388，打個電話嚟啦喎！
4: 一家大細一齊傾，一齊玩，一齊學習。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3: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咁啊继续邀请到智慧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上到上嚟直播室嘅，早晨嘉嘉，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3: 语言嘅力量咧系好大嘅，一句好嘅说话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好似生咗对翼咁样，突然之间冲上云霄，可以飞得好高，去到好远，揾到自己嘅方向，重拾自己嘅兴趣，简直揾到自己一个美好嘅将来嘅。但系同一时间，说话亦都系可以好伤害性，或者令到小朋友好大压。力嘅，咁啊，我哋嘅工作啦，都系用把口去到讲多嘅，但系亦都唔系大只讲嘅，都有好多嘢要做咗先至去到支持我哋嘅说话。但系同小朋友相处咧，说话嘅技巧尤其重要。而家我就明啦，但系以前嘅时候咧，我就会谂可能啊，自己生活或者成长嘅时候咧，可能未必嗰个年代嘅父母会明白，所以听好多说话咧，其实到而家都会觉得。算啦，嗰陣時佢未知道嘅啫，咁樣。不過而家嘅家長就好啦，但係讀嘅書多咗啦，或者聰明咗啦，咁但係喺説話上面有陣時都火遮眼一兩句。都會講多咗嘅喎，家家係嘛？
5: 會啊！嗱，你頭先話説話真係好緊要啦，可以咧好似多咗一對翅膀咁樣飛上天，但係都可以咧跌落地獄嘅。即係如果你講得唔好，嗱，你頭先講咧話而家啲家長可能學識多咗啦，又或者覺察力多咗啦，強咗啦，技巧又多咗啦。嗱，有時咧我哋話技巧係嘅，你當你做得多變成習慣，咁嗰件事咪好咯。但係有時好多嘢都係植入個內心嘅，特別例如可能我哋細個原生家庭爸爸妈妈其实都是这样对我们的嘛，他当然可能个觉察都没有我们现在那么多添啦。

0: 但係咧，我哋有時聽埋聽埋咧，係真係植入個心裏面嘅，即係好似一個一棵植物咁樣起根啊。
1: 而家個心入邊有陣時諗起一兩個情景嘅時候，都會印象特別深刻嘅。
0: 是
1: 都是因为可能一两句说话或者爸爸妈妈的反应令到我真的打了一个很大的印在脑里面。
0: 没错。所以呢有时未必完全呢学得多呢你就不会犯这些、小错啊。特别讲嘢呢有时是哦、你讲嗰样嘢可能个内容系冇问题嘅，不过唔好意思，你讲嘢嘅态度同个样咧有问题，咁都系出事嘅。咁我哋今日讲下咧，有冇啲说话其实系家长好多时唔为意，但系咧都系出事嘅一啲说话。咁、我讲几个啊，你睇下、你有冇听过？
1: 好啊、
0: 一定系你讲嘅，你有冇听过？
1: 隔篱嗰个即系我朋友有讲过，
0: 通常都系我朋友有嘢。嗱，例如第一句啦，啊，我为咗你点点点点点，例如有啲家长话，我为咗你。
1: 我成日听啲朋友讲喎呢个，
0: 我为咗你唔去睇戏、我为咗你唔同朋友食饭几年咁样、我全部都系为咗你啊、你知唔知阿仔咁样？
1: 系系系，
0: 嗱，我为咗你啊呢一句，呢句都成日听啊，
1: 成日听啊呢句，因为好容易就会。家長因為呢個年代家長好多時咧都係需要好全程投入去湊小朋友，可能身邊個環境影響啦，或者我哋而家的而且確對小朋友保護多咗，咁變咗投入嘅程度亦都會相對嚟講咧係唔少喎，咁變咗我哋做父母係容易犧牲咗，咁、但係犧牲咗係咪代表願意咧？可能呢、這個即係家長都要值得反思。
0: 係啦，嗱呢個咧就係同個內心有啲關係。
1: 嗯，
0: 嗱你付出，嗱你用犧牲呢個字都係相對負面。付出咧正面少少，当付出啦。当你付出嘅时候咧，但系原来你唔甘心嘅，或者其实令到你都失去咗一啲你觉得好珍贵嘅啲嘢，
1: 一定有噶、
0: 例如你嘅工作啦、例如你自己时间啦，例如你同朋友嘅相处啦、你嘅爱好啦，其实你牺牲咗或者你付出咗呢啲嘢嘛。咁、当你有呢样嘢，你就好期望我付出咗咁多。我梗系想你会有啲回报啦，即系意思系你俾啲回报我，即系阿仔唔该你俾啲回报。咁、所以当小朋友唔能够做到呢一啲期望嘅时候咧，你个家长咧就好容易跌档嘅，因为你会觉得我付出咁多，即系好似 give and take 咁样啦，但系翻嚟个回报不如我预期咁样，咁、就自然就会话啊，我咧为咗你做咁多嘢，点解你都系咁噶咁？
1: 咁会唔会变成慢慢对小朋友有仇恨噶？
0: 有機會會好負面嘅感覺，或者個要求同埋鉛制會更加大啦、又或者個用小朋友嘅角度，嗱呢個係個家長嘅角度，小朋友嘅角度咧，佢會覺得好辛苦，因為咧其實個小朋友正常都會想做好嘅，大部分小朋友都想做好，係
1: 啦係啦，唔都特登即係炒鍋當攤咧，係
0: 啦，正常佢唔會同埋自己都難受啦，係咪先？佢都想爸爸媽媽開心嘅。但是呢他有时真的觉得很辛苦。而这些辛苦呢有时我们大人未必、理解得到。因为我们用了一个大人的角度和一个我为了你好的角度去想。
1: 这个是经常大人会犯一个严重的错误的。因为我们应该在小朋友的角度来讲去想回他想要什么东西。例如 他真的喜欢吃鸡胸，我们经常就是说小孩子一定喜欢吃鸡髀。可能佢真係鍾意食雞胸呢，咁你咪俾個雞胸佢囉。你俾完雞胸佢，你又覺得自己內疚，係咪我對佢唔好啊，人哋會話我啊，俾雞胸佢你唔俾雞俾佢啊。其實諗太多，我哋應該從小朋友嘅角度出發囉。
0: 有時小朋友唔係好似我哋諗嘅需要嘅咁樣。咁、所以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呢種我為咗你呢，其實我哋應該要停一停去諗，其實小朋友係要啲乜呢，即係調返轉用另一個角度。我為佢好，其實呢個係咪真係為佢好呢？係啦。咁另一句啦就係呢，哎，我哋全部人都係好錫你嘅，即係我哋全部都愛晒你啦，咁所以你要點點點點點。嗱，頭先就係付出啦，就係、有一個實質嘅付出嘅一樣事情嘅。咁呢一句呢就係唔係淨係事情呀，係講緊愛呀，就所有人。
1: 哎呀，呢句我有講，但我頭嗰個就話所有人都好錫你，我同屋企個仔仔講，但我後面嗰句就係話所以你要知道你係好幸福，我尾嗰句就係咁樣啦。
0: 嗱、這個就唔同啦。
1: 啊，唔同啦，好彩啫。
0: 因為呢一樣嘢係代表，即係好，大家都好錫你，係代表呢一個 meaning 啊嘛。但係頭先我嗰句係大家都好錫你，所以你要做一啲嘢。
1: 哦，好似要交換嘅。
0: 係啦，都係 give and take 嘅感覺嘅。
1: 做生意咁樣 trading 咁樣
0: 冇錯。嗱，第三句啦。有啲家長好錫小朋友嘅，啊，只要你開開心心咧，我就心滿意足噶啦。只要你健健康康咧，我就 OK 噶啦。只要你點點點就，其實呢啲都係一種好大嘅期望嚟嘅。
1: 呢個係粵語長片成日都會，
0: 係咩？
1: 即係拉啲二胡出嚟。

0: 嚟咁样，跟住就只要你开心。我就已经心满意足，
1: 我几多都冇问题
0: 咁样。系啊
1: 系啊。嗱呢个你冇要求佢做 exactly 系做啲乜嘅，但系你都讲咗一种期盼嘅，就系、是、你开开心心，我点都冇所谓嘅、
0: 我几咁委屈啊！
1: 其实系一种系啦，都系一种好大
0: 情绪
1: 勒
0: 索嚟嘅呢个系。
1: 冇错，咁所以咧，咁调翻转，小朋友可唔可以唔开心嘅咧？
0: 可以，
1: 點解小朋友一定會開心啊？我哋又去諗啊，即大人都係有時咧，有時有啲大人，我同啲大人做輔導咧，佢會有時去到某啲位話唔得嘅，我唔可以咧咁唔開心，我一定要令到自己開心翻，唔得嘅，我一定要咁咁咁。但係其實有時我哋真係有啲空間係唔開心噶。
0: 有啊，人嚟噶嘛。
1: 冇錯，同埋有時唔開心真係有分寸嘅。我哋唔開心，我哋挫敗係會令到自己自強起嚟嘅。
0: 哦，
1: 其实是要咁嘅，
0: 即系可以令到我哋自己。
1: 大部分人，例如你可以去到而家呢一个状态啊，你遇到挫折，你可以安抚自己嘅。但系永远都系喺你挫败嘅时候，你先系会开始有呢种感觉噶嘛。就我要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即系企得翻起身啊？我要点令到自己过渡啦？你冇呢啲机会，你点会去到有挫败嘅时候懂得咁样咯？你如果每一日都开开心心，你系唔会无啦啦学识呢啲嘢。
0: 系太安逸嘅话，人就亦都唔想进步啊。
1: 系啊，咁所以。我哋点样喺小朋友嘅角度，同埋去正面啲去谂所有嘢。而家我哋有时个氛围咧，好容易好负面啊，即系好多人都有情绪病啊，即系情绪困扰啊。咁我哋就要谂方法。其实我哋有时真系要调整一下自己个期望，同埋有时要令到件事正面啲啊。所有负面嘅嘢都系一个有危有机嘅角度嚟。
0: 我问得一个好简单问题啫，家长点样可以揾到呢个角度真系由小朋友出发呢？
1: 例如你举个例子，
0: 即系佢中意食咩嘅？咁佢又可能个小朋友觉得，唉，爸爸妈妈鍾意我食鸡髀，好啦，我就话俾佢听，我鍾意食鸡髀啦。其实我心底你真係鍾意食鸡髀。
1: 咁佢有冇曾经讲过话，我想食鸡胸啊？
0: 有可能佢话，我唔鍾意咁多皮嘅，咁即系其实鍾意食鸡胸咯。
1: 嗱，所以呢个就係重点啦。你有冇提供个空间俾小朋友去表达过先？嗱，正常你唔会无啦啦知嘅，有时可能从佢眉头眼啊，可能知啦。有时有啲家长未必睇到眉头眼噶嘛。我哋就要有一个咁嘅空间去俾佢选择咯。啊，呢个成只鸡喺度啦，你想食边个？如果俾你拣个次序一二三，你会拣边个啊？你唔好讲你嘅选择咯。
0: 哦，
1: 你俾佢有一个可以表达嘅空间。
0: 由零开始嘅一个表达空间。
1: 冇错，即系你真系打开嘅一个表达空间，即系打开地俾佢去选择嘅开放性嘅一个问题。跟住佢讲啲乜，你要调整自己心态就系、是。其实食嗰样食鸡屎忽又得，都系有佢好嘅地方。食佢鸡胸又有好嘅地方。呢、這个就系头先我所讲嘅正向嘅心态。无论系点都有佢正面嘅地方。
0: 系家长亦都唔好一句就 ban 佢啦。吓、你中意食呢个唔系嘛？我平时俾你食鸡髀，我哋试下食鸡髀啦咁样。咁啊唔好咯，
1: 系所以嗰个心态同埋嗰个开放性系好紧要，同埋有一个空间俾佢表达。
0: 咁大家记喺心入边啦吓，唔该晒嘉嘉，拜拜，
1: 拜拜。
2: 好，听完小白同埋嘉嘉嘅分享咧，可以继续呼吁电话啊！
3: 1872388，欢迎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我都好想咧听下听众同我哋一齐，究竟有啲乜嘢分享嘅？譬如喺啲端午节啊，或者父亲节会点同爸爸庆祝啊？又或者爸爸自己打翻嚟，同我哋讲你想仔女点同你庆祝、
2: 或者几代同堂啦、几代同堂啦，即系可能你结咗婚之后有自己小朋友，可能你会同你爸爸又去庆祝父亲节，同外父大人又会庆祝父亲节，咁、自己小朋友又会同你庆祝父亲节，跟住又抱埋个孙同阿爷去庆祝一个父亲节，真系。好多饭食噶呢段时间都1872388，如果你都有开心事，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同晨光第一线嘅主持人一齐联动一下。
3: 2026嘅世界杯有三个嘅主办国，分别系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而今届每一个嘅主办国都有属于佢哋自己嘅形象大使，即系吉祥物。咁究竟三个嘅主办国，佢哋又系用咗啲乜嘢最具代表性嘅动物作为原型，代表住佢哋嘅国家呢？首先系加拿大，佢哋嘅代表性动物系驼鹿。驼鹿系北美体型最大嘅鹿科动物之一，佢哋象征住力量、坚韧同埋稳定。喺球场上面系一个守门员，拥有敏捷嘅反应同埋出色嘅扑救能力，展现得到驼鹿强壮可靠嘅特性。而代表住墨西哥嘅吉祥物动物就系美洲豹， 美洲豹是

当地文化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在球队里面是属于前锋的位置。除了有敏捷的身手，亦都会透过舞蹈、美食和传统文化凝聚身边的人，象征着墨西哥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热情奔放的庆典精神。到最后就是美国了。美国的世界杯吉祥物是用了国鸟八头海雕为原型，象征着自由、勇气和探索的精神。在球场上面是一个优秀的中场球员，擅长建立合作和信任，好懂得团结所有的队友。所以大家除了看球，都可以透过今届世界杯的吉祥物对三个的主办国有更加多的了解。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0: 神光追踪三十一。
1: 追踪三十一啊！除咗听众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18723888之外，我哋咧其中另外一条嘅电话线咧、
2: 啊，
1: 就已经打咗电话俾电视部嘅陈陈。
2: 早晨啊，陈！
3: 早晨啊，陈！
2: 喂，讲下波都得啊！题外话答多一句嘴，
1: 梗系啦。
2: 同我哋讲下有边队波你支持都得18723888。世界杯期间限定啊！好啦，交翻俾阿陈同阿小白同边
1: 都话我哋唔系神光 morning call， 可以变成神光 morning 波、
2: 啊、或者神光睇波 morning call 都得、啊，
1: 又得、啊。
2: 点样押韵一件事？好，阿祥，港台电视都有好多正嘢睇
1: 啊！喂，今晚九点半钟嘅时间啦，香港故事声音导航都同体育有关、
4: 啊。冇错啊，都同睇波有关啦。嗱，今集咧就会介绍一个用声音嘅工作嗰、那个岗位咧，即系同体育有关，同大家睇波都有关。嗱，啱啱咧我哋睇 NBA 咧，咪有总决赛嘅，咁啊好多时都会现场嘅时候咧，有一个好似 DJ 咁嘅人物，现场咧搞下气氛啊，带动大家。去到一齊打氣啊，或者介紹啲球員出場，好有型嘅。嗱、
1: 嗯，
4: 嗰、那個崗位咧，原來叫做體育展示主持，喺、哦、香港都有嘅、哦。嗱、
1: 啊，
4: 今集咧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咧，就介紹一位嘉賓啊，叫做鄭家寶。佢從事呢個體育展示主持有成10年咁多啦。咁、嗯、啊，佢用佢把口啦，帶動下現場嗰啲氣氛啦，引爆觀眾情緒。嗱、啊，究竟佢點樣做？喺乜嘢時機講啲乜嘢説話？大家想認識多啲，當中有啲咩技巧？佢又有啲咩收获嘅话咧？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啊！
1: 系啦，25秒要介绍一下今晚11点嘅医学先锋、哦。
4: 冇错啦，呢、這个纪录片集《医学先锋》，今集同大家讲下咧一个大脑维修嘅医学先锋啊！咁啊，话说有个新科技咧可以开创先河，有两位专家咧就。有方法可以令到嗰啲傷殘嘅病人咧，個、腦部同佢哋嗰雙腿可以重新聯繫翻、令到嗰啲癱瘓嘅病人可以重新行路咁話，咁、大家可以。

0: 今晚11:00一齐留意啦。
1: 好，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依照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决定任命吴慧娴为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在澳门出世，拥有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2013年11月起，先后担任劳工事务局研究及资讯厅研究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劳资权益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厅长和副局长。2020年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和局长，去年5月起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吴慧娴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第6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和第8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伊朗的和平框架达成是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要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话，同特朗普讨论到点样结束呢一场持续4年多嘅战争，感谢美国提供嘅援助，两人同意喺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经济行情报道。
3: 恒生指数报24,961点，升243点，总成交金额27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8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5.45元，升9毫；腾讯控股469.2元，升5.6；智普1388元，升291元。 盈富基金25.36升2.8，阿里巴巴111.3升1，中国平安58.45升3，建滔积层板68.95升3.35，紫金矿业33.9。

0: 毫六升两个五毫六，联想集团23.28升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263点，升3,243点，港金报40,120元，升7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4.6美元，卖出4,3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慢车。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慢车，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后少少咧，近住。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嘉烈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就去到丽景港铁站。重复多次连翔道的意外位置，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青葵公路跟住丽景港铁站。还有之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还有少少的多车。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青路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啦，依家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现时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反方向去中环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塘尾道一带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星月居。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慢车的，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总会遇埋你，
5: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6: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7: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8: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9: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汤，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Yeah! 好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港台电视31国剧。

0: 零欢乐家长群，
1: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3: 今年33岁，出生于英国剑桥嘅呢一位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Charlie X。

0: Charlie XCX 咧喺2025年同咧音乐人 George Daniel 结咗婚啦，似乎婚后嘅生活咧非常之愉快，而佢创作咧都如泉涌啊，更加翻 hit 添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Charlie XCX SS 26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今日 Morning Call 之前咧，想同大家讲下个天气啊，因为今日都系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啦，咁所以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依家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8%啊，记得咧，琴晚黑11:00咧开始就落雨啦，哇，落到成点几？
2: 系啊，又闪电，
1: 又闪电又行雷，嗰啲闪电咧系、你明明屋企有窗帘啦，闪都入嚟啊，
3: 系啊，
2: 好光
3: 啊，好似嗰啲惊栗片嗰啲情况，
1: 系啊，好彩有世界杯陪住咋，
3: 系啊，
1: 如果唔系
3: 都惊惊，
1: 梗系惊啊！但世界杯系正气啊嘛，话晒场上边有成廿几个男人陪住你
3: 啊，同埋球场啲球场咧又入到咁多诶观众，
1: 系啊，
3: 啲5万+6万咁多人陪住啊，唔使惊佢打雷啦。
1: 系同埋场波如果喺美国踢咧，都几多明星睇嘅。
3: 系啊，
1: 即系
3: 纽约诶嗰场波即系唔系 NBA 嗰个啦，即系巴西嗰场波，
1: 系啊，
3: 有好多名宿去咗。
1: 系啊，
3: 朗拿度、朗拿颠奴、卡路士。
1: 喂，朗拿颠奴原来放翻出嚟，我都真系唔知。
3: 好耐啦，放咗。
1: 我真系唔知。
3: 系啊，
1: 我真系唔知啊。我以为朗拿颠奴仲坐紧。
3: 唔会啦，佢喺入边嗰阵时都快乐足球啦。
1: 唔系咁，佢快乐
3: 就犀利啊！
1: 快乐足球唔代表佢唔使坐。
3: 佢嗰啲。是因为啲银纸问题啫，
1: 曳啊，唔系咁我唔知啦。呢啲总之，我真系以为仲高
3: 咁又有碧咸咧，又有
1: 啊
3: Tom Cruise 啦，
1: 啊 Tom Cruise 啊，不比特啦。
3: 喂 ，Tom Cruise 咧同埋碧咸咪一齐坐嘅，咁其实佢哋都好好，因为都可以讲咗一两句。点解咧？其实有好多人咧就揾碧咸同埋 Tom Cruise 咧就签名啊。
1: 系啊，
3: 佢哋真系
1: 来者不拒咯。
3: 系啊，同埋好多时咧，碧咸签完之后咧，佢俾 Tom Cruise 签，
1: 系啊，
3: 两大。即系两大巨头签完之后先俾翻下低 啊！
1: 都几多劲人入去睇啊！你包括系讲紧有迪卡比奥都有入
3: 场，斯丹又有入去啦。
1: 系啊，即系足球有足球名宿啊，影星有
3: 影星又有啊，系啊，
1: 即系靓女亦都有好多啦。即系有啲全球轰动嘅靓女又会入到场嗰度啦。咁所以真系

0: 好目不暇給的，有陣時喺世界盃嘅場內場外咧，都真係有好多嘢俾大家睇得到咯。咁啊，即係繼續喺世界盃嘅世界享受啦。咁啊，今日咧其實咧有個點唱嘅，不過咧呢位嘅朋友仔咧就要 Vicky 個口去讀出嚟啦。
1: 冇錯，就係黃婆婆啊！黃婆婆咧好想點唱俾佢嘅仔仔同埋孫嘅，咁咧佢就想補足佢個孫生日快樂啦。5歲嘅啫，個孫子係。咁而佢嘅仔仔咧就係聽日生日嘅，咁就想祝佢哋咧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嘅。咁計我話。我都要祝埋黄婆婆身体健康，希望一家人都可以开开心心。
0: 系啦，黄婆婆啊，点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啦，咁啊成日都话呢只歌咧系斋点俾妈咪听嘅，咁系嘅个意义啊，歌词上都系咁嘅。咁但系咧，我又觉得有阵时咧，真的爱你嗰你咧就可以点埋俾爸爸听嘅，因为今时今日咧都好多暖男爸爸噶，咁啊亦都预祝咧天下父亲啊父亲节快乐。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眨下眼咧，就真系好快脆会到食粽嘅节日
2: 啊！就几日啫，其实呢两日
1: 都
2: 应该
1: 食啦。
2: 食
1: 咗粽未啊？你哋
2: 未啊？我想食啊！等我搵间粥铺食粽先一阵噶。
3: 嗯，我而家系有好多人叫我买粽啦，
2: 买粽啊！依家大特价咯，
3: 一经过啲铺头啊，哎呀靓女啊，要唔要只粽啊？
2: 饮茶咯，饮茶嘅时候就
1: 都有
2: 会 sell 啦，即系嗰啲姐姐就会埋单嘅时候话：啊靓仔啊，系啊，有冇兴趣买几只种啊？我哋啲乜乜种好靓啊！其实依家好多即系健康嘅种又有好多啦，即系讲紧嗰啲即系有咩红米啊、咩糙米啊嗰啲种又有好多啦，即系入边有十只咸蛋黄唔健康嗰啲种，肥猪肉嗰啲又有好多啦，咁样咯。
3: 一年一次我就建议我自己会食肥猪肉嗰啲嘢，
2: 啱啊！你建议得好好，建议。
1: 有時咧都聽營養師講咧，就係話係啊，即係大家營養當然要均衡啦。咁啊，你即係應節嘅嘢點都要應下嘅。咁你唔係係咁狂食肥豬肉噶嘛？咁你都係一兩隻咁樣即係點綴下。咁啊，其實亦都無妨嘅。咁但係如果大家喺選擇種嘅時候都想試下自己整咧，咁啊上次講嗰啲米啦，咁啊種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呢個材料咧，咁啊梗係個荷葉啦，即係冇呢個葉咧，咁啊包唔到，唔應該用荷葉，因為葉都有好分好多唔同种类嘅，咁啊叶咧有边几种？譬如竹叶啦，咁啊最经典嘅种啦，咁啊其实亦都系南方经常都会用嘅包种嘅叶种嚟嘅。咁啊通常咧就长几长咧，就大概我谂四五十 cm 左右啦，咁啊阔身嘅就八 cm 左右。其实佢个面积大啊，咁所以包起上嚟个韧性居然都冇咁容易烂。咁啊而且用竹叶咧，佢亦都有啲清香喺度。咁啊喺譬如广东种啊、果蒸种啊、咸肉种，经常都会用到呢一类型嘅竹叶嘅。咁至于你话头先提及过咧，就系荷叶啦，荷叶都有噶。唔少噶，荷葉咧一睇就知，大家都知咩樣啦。荷葉個面積就好大嘅，咁啊變咗其實一兩片咧都已經可以將成個種咧就包曬。嗱、荷葉我其中我極度喜歡嘅就係佢個香啊，因為荷葉真係有佢自己嘅香味嘅，係啊。咁如果你話加啲
3: 個名。
1: 系啊，荷叶香。咁如果你有嗰啲譬如果蒸种，你再落嗰啲譬如 XO 酱入去嘅话咧，其实呢个种咧都可以发挥佢个味道，都相当之香。好啦，咁另外咧就有好多譬如华侨嘅地方，即系东南亚嘅地方咯。东南亚最多系咩啊？系咩啊？
2: 最多系
1: 香蕉。
2: 哦，有好多嘢都多嘅，因为我以为
1: 你好多嘢都多嘅。
2: 靓女，
3: 热
2: 方面，
3: 我以
2: 为
3: 热咯。
1: 靓
2: 仔
1: 有啲咩多咧？就系呢个香蕉啦。咁啊，佢哋會用嗰啲芭蕉葉咧去到整，香港都有嘅。咁我知道香港有時有啲姐姐咧，咁佢哋都會用嗰啲芭蕉葉咧去到做，譬如做碟啊。以前香港都有一間即係都已經好耐冇見嘅，譬如餐廳都中意用咧，就嗰啲蕉葉咧去到做碟嘅。咁有呢個東南亞嘅風味嘛？
2: 係，我記得有一間咩葉。
1: 系啊，
2: 咩咖喱
1: 噶嘛，
2: 咖喱咩咁样啊？哇，嗰个真系真经典喎，
1: 嗰个经典啊，因为佢第一次出现喺香港嘅时候，佢会唔用碟噶，
2: 系啊，
1: 佢就系用呢一个嘅芭蕉叶。
2: 啲侍应哥哥姐姐会攞个饭桶嚟 fill 啲饭俾你噶嘛？
1: 系啊系啊，
2: 俾块叶你。你有冇经历呢个年代？
1: 佢冇啊，
2: 唔紧要嗱，真系 OK 嘅。你可以啊，
3: 你
2: 系年轻嘅根源嚟噶，系、
3: 啊、
2: 我哋个节目，多谢你啊，林永仪。
1: 所以有趣啊，嗰阵时
2: 长知识
3: 啦，
2: 系啊，
1: 就拎住个饭桶，咁啊将嗰啲饭咧就滗喺你，
2: 你记得呢、這个
1: 系啊，你一讲滗饭，我记得啦，就滗喺你嗰块面头嗰块荷叶嗰度嘅，咁荷叶咧就系嗰个嘅碟嚟嘅，咁啊有啲招牌菜，譬如咩南洋即系东南亚好出名嗰啲咧，叫咖喱鱼头，咖喱鱼头佢哋都好多人会点呢啲嘅餸菜嘅，咁所以用呢个芭蕉。蕉叶咧都喺东南亚嗰度咧就非常之容易见得到，咁佢哋嗰个好处系咩？就冇咁容易烂啊，吓咁啊，亦都有好多即系符合翻即系东南亚佢哋种嗰个嘅制法啦。咁仲有啲咧，譬如你上海种又有上海种嗰个嘅叶啦，咁啊一桶型种啊，或者一啲创意造型嘅种啊，上海种啊，都可以用一种叫做芦兜叶嘅。咁你点样可以判断一个叶好唔好咧？好简单嘅啫，深绿色啦，冇斑点，咁啊而且就。咁又冇有窿仔，你又知梗系唔掂啦。咩糯米跌出嚟都搞唔掂啦。同埋啲叫做亂亂地綠色啊，少少花紋，其實都已經係 OK 嘅。咁如果你話爛咗嘅，咁啊唔好用啦。咁啊，其實你揀啱葉嘅話咧，咁啊亦都包個靚種，入邊加多啲香味，或者攞多少少醬咧，咁就可以準備定迎接呢一個開心嘅端午節啦。
4: 晨光第一线，
5: 嘉明、
4: 小白、
5: 阿欧、
4: Vicky、
5: Yana，
4: 晨光第一线。
3: 除了近期大家都会看世界杯的比赛之外，我最近都爱上了一套剧集，这套剧集是欧哥介绍我看的。
2: 不是，我刚刚看过分享，我见三五成群一些主持都有讲，就是这个铁拳教育，讲一些就是在个教育世界里面发生一些不太平等的事。我们不是鼓吹暴力，这些爽剧的事是剧情的事，爽剧就是看完大快人心的。
3: 我记得上星期其实叫我看的时候，他还说哎呀我好怕看这些剧的，因为一来怕他会扔到很长，二来就是很怕就是哎呀他又蠢蠢猪了，这些讲了不要这样做的，他又要这样做，我就会觉得很敏，我就会不喜欢看的。跟着欧就跟我说，他说哎很快过的了，你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2: 是的，
3: 因为会有人入到去那里，就是那间学校的里
2: 面，就惩治大坏蛋，惩治大坏蛋，
3: 是的，教训一些曳曳的学生这样。而且確咧，佢嗰個節奏上面咧係好快，即係睇完嘅時候係會有一種哇大快人心嘅感覺。
2: 同埋入邊咧啲壞人咧做得好，我成日都話啲影視作品咧，如果啲壞人做得好，佢每一集都有一個大壞蛋嘅。
1: 壞人好緊要㗎，係
2: 啊，最啲壞人咧，
1: 冇壞人嘅話，好人點發揮佢好人？
2: 啱啊！其實咧，對於我嚟講，呢部劇咧，全部壞人都做得好好咯，因為佢哋好後生㗎，嗰啲年輕演員嚟㗎，哇！你可以一秒變臉咧，即係做得咁。
1: 咁
2: 狡猾啊，咁狰狞啊，咁黑人憎嘅嗰啲咁嘅咁嘅面口咁样，因为佢最后个 big boss 咧都系一个年轻人嚟噶。
3: 因为我觉得佢呢一套剧好成功嘅原因，除咗演员做得好之外咧，我觉得喺剧情上面咧，佢哋拿捏一啲煽情位啊，拿捏一啲打斗嘅位啊，好得意啊！好多时候咧，你又觉得好惨，好快佢又俾个笑位你，甚至乎啱啱讲到有啲打斗啊嘛，佢点样去教训嗰啲嘅系嘅学生咧，佢唔系真系一巴巴咁样打你，佢系点样咧？吉你嘅假底，系咧，因为你假底好多穴位噶嘛，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啊，佢用咗一啲比较有趣啲嘅方式嚟到去呈现。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几深入民心啊，我觉得。咁所以我觉得喺个时间里面啦、节奏上面啦、喺啲角色嘅分配上面啦，我都觉得做得好好。
2: 系咁，与此同时就系其实揭示紧南韩方面个教育制度嘅不公平啦，或者嗰啲尖子或者系咁好 push 啲小朋友要读书啦。咁啊呢个留待观众。用自己去發掘啦，咁啊 Vicky 就睇咗呢個，其實用一兩分鐘時間，我其實禮拜六日我都睇咗舞台劇，咁咧就係改編自咧呢個三谷幸喜老師啊，即係日本嘅泰斗式嘅劇作家啦。咁如果之前大家有睇《妻夫木聰》嘅呢個黑幫有個荷里活咧，咁總之佢成套戲咧就係即係揾啲演員咧，咁啊喺度做嘅，咁總之要解決一個危難嘅嘢啦。咁就係發現個江湖大佬咧，就要瞞騙個江湖大佬。咁但係點樣呢，就係冇辦法囉，你搵啲演员嚟啦，准备要 iAction 啦，成个做一个劇目啦，唔好真係殺人啦，我哋點樣瞞騙呢个黑帮大哥呢，咁咁今次入到去演藝學院嗰度睇，其实我七年呢未试过入去劇場㗎啦，已经好耐，因为即係自己好似对劇場嘅耐性都冇埋，咁但係今次就因为有哇劇帝啦、謝君豪先生啦、即係我僆仔由南海十三郎开始跟佢，哇！佢做喜闹劇咁好笑，因为成部戏系搞笑劇嚟噶嘛。咁你谢君豪先生，你睇佢做《毒舌大状》啊，或者做之前嘅，可能你睇到《夜王》
3: 啊，
2: 佢做嗰啲系啦，嗰啲角色啦、啊，即系电影嘅世界，你会认识君豪再多啲啦。咁、但系哇，今次佢真系由头带到尾咧，系充满喜感啊，系冇粗口嘅形式去演活喜闹劇嘅好咯。劇帝真係劇帝，
1: 唔同啊，
2: 真係好好睇。喂，題外話，我真係特別推介 AK 啊，即係阿江生啊，即係阿鏡仔 AK， 哇，真係有影帝喺劇帝喺旁邊去加持咧。後生仔啊，
3: 都唔同啲係咪？
2: 都真係有好演出嘅亮麗，咁大家又可以跟進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国务院依照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决定任命吴慧娴为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在澳门出世，拥有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2013年11月起，先后担任劳工事务局研究及资讯厅研究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劳资权益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厅长和副局长。2020年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和局长，去年5月起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吴慧娴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和第八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香港正是准备下个月迎接粤车南下扩展安排，但是粤车南下安排未推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粤车南下澳门会令塞车问题恶化。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随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跨境自驾游是大势所趋，澳门内地亲友揸车到访有一定需求，亦都相信可以带动社区经济，希望政府在未来交通网络和停车场设施发展上有更长远规划。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世认为，粤车南下澳门未有迫切性，可以先观察香港的实施情况，再研究部署。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近五成半人投下反对票，较支持的多大约一成，投票率是六成。司法部长杨思欢迎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由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由当时的730万增至现时910万，其中两成七人口并非瑞士公民。公投的提案由反移民的右翼瑞士人民党提出，他们认为设立人口上限有助减轻交通、住屋和环境压力，但是设立人口上限可能危及瑞士和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遭到政府、瑞士企业和其他主要政党反对。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7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1点，升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427蚊，升330蚊；友邦保险76蚊。

0: 升1.4毫半，腾讯控股465.2升0.6，盈富基金25.34升2.6，阿里巴巴111.1升9毫，建滔积层板75.2升9.6，中芯国际75.5毫半升3.9，紫金矿业33.64升2.24，建滔集团96.5升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1，瑞士法郎9.864，澳元5.546，加元5.608，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7。日经平均指数报69,584点，升3,564点。港金报40,305蚊，升9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18美元，卖出4,32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啦，落翻去旺角道咧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翻去咧西九龙走廊近住兴华街对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就喺康华苑。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另外青葵公路去回尖沙咀方向近着马嘉烈医院一带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爸爸，好波。
8: 我是 JNC 去跟风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唔同嘅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谂我会拣晒。他无论咩岗位他都会做啊，领队啦，即系带领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线啦，点样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长啦，到点样入波都系佢一手包办。所以话我爸爸真系劲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目标明确就系、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Visi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90至2000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style Ryan P，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
3: 逢星期六中午12至2点，
4: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5: 刺激大脑，为你带嚟创新嘅教育思维，
6: STEM教学创未来。
7: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喺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嗰啲香港考生。卒之，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5: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啊，
1: 你系边个？
2: 我系若若，
1: 我系年年啊，
0: 我系暴雨中的小羊羊、啊。
1: 点解咁长？你仲暴雨咁大个？
0: 梗系啦，暴雨啊，梗系要啦。
2: 因为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12:30，又做咩咁开心？
1: 唔系佢讲，
0: 佢嗰系暴雨中你嘅暴雨又唔一样。
2: 系暴雨骄阳啊嘛。
1: OK，
2: 你唔识咁多嘢、啊。
0: 曳咗啦，嘉年哥哥曳咗，
2: 曳啦曳啦。
1: 唔系讲起暴雨，即系寻晚咧，哇！
2: 你嗰邊該
1: 我細個啊嘛，
0: 係咯，
1: 我仲諗緊今朝翻唔翻到工。
2: 一你諗埋啲咁嘅嘢嘅，
1: 唔係要 planning， 唔係要 planning。我尋晚要
0: 翻工都要安全，
1: 要安全，
0: 安全。
1: 咁樣驚今朝翻唔到咧，就尋晚翻定嚟瞓。
0: 哦，
1: 你又成
2: 兜得好，兜得好，
1: 兜得好。
2: 我俾一分你，
1: 多謝。
2: 係啦，其實係嘅，因為呢一排其實都已經一早講咗㗎啦。
1: 冇錯，
2: 連續嚟緊嘅呢個星期嘅話咧，都唔使指意會見到陽光。之外嘅話咧，仲要留意住嘅就係個天氣咧，應該係非常之反覆不定嘅。
1: 好勁。好大风嘅，
2: 好大风，好大雨，系啊！星期六有一日可以为打风，
1: 我以为打风啊！我天台嗰啲台咧，
2: 系啊，
1: 乒铃白，
2: 啲台会喐嘅喎，
1: 系啊，
2: 系嘛？如果你话就系嗰啲胶台，系啊，
1: 好劲，
2: 好惊啊！以为有啲咩嘢入咗嚟，系咪？
0: 所以琴日嘅感觉系嗱，一时又好热啦，
2: 但
0: 系落雨又好凉啦，
2: 系，
0: 都真系
2: 唔知想点，
0: 系啊，
1: 冻亲有嘢，
0: 会啊，小心啲啊，
2: 有冇
0: 着
2: 裙啦？
0: 系啊，
2: 有冇着裙褛裤啊？
1: 唔係今日冇著炮兵，喂唔好掟咁高，走光走光走光走光，
2: 唔係佢係呢邊，係呢邊，
1: 俾姐姐掟下俾佢。係
2: 啊 ，OK。咁當然啦，就大家要小心身體之外啦，咁啊仲有就係記住要帶翻把遮，以及咧就係揸車嘅朋友啊要小心駕駛，因為呢啲咧真係好麻煩嘅，好容易嘅就係鏟起嗰啲咩番鹼地啊，好容易會跣胎。
1: 同埋一樣嘢就係咧啲水氹要小心，揸車咧
2: 呢個
1: 車你沖埋佢咧浮一浮咧，搞掂，
2: 你唔知道噶嘛个氹有几深，
1: 系啊，同埋啲水会浮一浮你，你有冇试过你揸紧嗰时一落水
2: 浸，跣一跣咯，
1: 跣一跣咯，
2: 系啊，跟住你会觉得佢就，有个口
1: 啊，点都好啦，慢慢揸，
2: 揸实糖糖，
0: 唔止揸车啊，行
1: 行路，
0: 行即系行人喺个路上面又小心唔好跣亲啦，啲车行过嘅时候我都试过。有啲巴士行過啲水
2: 淺
0: 埋你，
1: 哎呀！但係一細個咧，
2: 都唔係想嘅。
1: 細個嘅時間咧，啲水淺埋你好開心，
0: 好開心嘅，等陣走去踩佢噶嘛。
2: 有啲咁嘅

0: 有噶，
1: 我自己專登走去踩啲水，
0: 系啦系啦，啲水濺埋都開心嘅。咁但係你而家翻緊工，架巴士濺埋嚟嚇，成身濕曬嘅。
1: 嗯嗯。但系有时如果系揸车嘅朋友，你又唔好怪佢，你都知道嘅就
2: 系
1: 佢避唔到嘅。因为如果佢要避，
2: 可以喺个有人嘅地方度行慢啲，
1: 慢啲咯，系啊。但系后边有人拨你啦嘛，系好兴啊，就系讲开呢啲咁嘅嘢，
0: 系
1: 啦。不过就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讲翻，就以前细个嘅时候咧，你嗰个心情唔同咗，你面对都系同样都系落大雨，系咪？或者即系水浸街，但系你仍然系会开心嘅。嗱，好多时候我觉得真系噶，啲嘢翻翻嚟啦，怀旧啦，谂翻以前嘅嘢啦。你总系觉得回忆总是美好的，系咪啊？
0: 好得意嘅，好
1: 奇怪
0: 嘅。譬如话你细个嘅时间，你可能啊觉得呢样嘢我冇乜嘢
2: 啊。
0: 但当你依家
2: 咗一阵，
0: 你阔别咗可能十几廿年，
1: 冇
0: 廿几三十年之后就揾翻出嚟，咦？
2: 系
1: 可以见翻个老朋友咁。
0: 譬如话咩？我哋以前直播室后面有部叫做 Open View 机，
1: 系
0: 嗰啲中文我唔知乜，总之系嗰啲带啊，好似其实带嗰啲带磁带，一圈嘅。我屋企揾翻，我当年入嚟港台考 DJ 训练嘅时间嗰柄带。
1: 其实你讲唔讲得噶？因为呢啲嘢系唔攞得走，
0: 送俾我噶。
3: 合法嘅
0: 训练，
1: 我
0: 训练
2: 系咪就因为近排你揾翻啲带，所以你有我睇到你有个咩打功夫嗰条片啊？
0: 哦，
2: 系咪就你突然插翻啲怀旧嘢出嚟啊？
0: 咪揾翻条片，我当年喺马来西亚嘅时间咧，去表演功夫，去分享咧，唔好话表演，分享功夫嘅时间咧，咦，揾翻出嚟啦，可以摆上去网。
2: 佢同而家嗰个体态系一模一样嘅，
1: 以前再瘦啲，我觉得
0: 以前瘦啲，
2: 但
1: 系
2: 都系啲精炼嘅，
1: 冇
2: 错，
1: 钢条型，
0: 钢条，以前瘦啲，系啊，以前
1: 你系冇肥过噶？嘉年有冇肥过噶？
0: 依家咯。有嘅，
1: 而家唔算，
0: 唔
1: 係
0: 啊，有試過一排嘅，可能以前喺電視台嗰時好早期，好早期嘅時間。
1: 你試過肥仔㗎？
0: 唔係肥都好緊要，漲少少啦。
1: 咪係咯，
0: 漲少少啦。
1: 你嚟講嘅話，可能就係大半個碼，即係咁樣。
2: 但
1: 係
2: 佢而家係咪最肥？
1: 而家最肥，即係最重
0: 都係150度啦。
1: 哇！
0: 我140幾，我一路都係140幾，
2: 150啊。
0: 60度啦，
2: 哦，哇，六十，
1: 好轻啊，
2: 我仲重过佢，
1: 系啊，你高嘛，
0: 你喂，
2: 但
0: 系好痛
2: 啫，啲骨真系好，
0: 你高啊嘛，
1: 系啊，
0: 啲骨都真系赚翻翻嚟啦，系啊，咁所以其实咁多年都系咁样，所以近排又揾翻啲 vintage 嘅嘢出嚟，
1: 系啊，
0: 咁啊，
1: 你不嬲都中意嘅，
0: 我中意
1: 你揸车，你都要揸 vintage 嘅嗰啲旧车，
0: 唔系我部车系揸到 vintage 啫，
1: 咁呢个我唔知啦，我以为你
2: 系
1: 中意
2: vintage，
0: 你知唔知嗰啲车嘅 vintage 好贵嘅，
1: 我梗系知啦。
0: 你维修保养，系啊，
1: 同
0: 埋你
1: 有啲嘢
0: 系
1: 冇噶啦，
0: 你冇噶啦，
2: 你买佢同款嘅嚟维修，
1: 系啦，壳噶咋，有啲里面全部都系新嘅，
0: 咁你就成日都要好锡住啊，咁嗰样会有阵时咧，我觉得唉，欣赏下算啦，有阵时你要保养佢咧，要好嘥神。
1: 我明啊，即系等于有个老人家嗬，都七十几八十岁咯，你仲要日日咁要佢同你陪你翻工，即系冇意思，你揸架老嘢车系嘛，
0: 你俾我
1: 唞下，好辛苦噶，真系噶，
2: 唔系，但系唔可以学你头先讲爱。外表系嗰嚿壳，但你入面换啲新零件咪得咯。
1: 但又唔换得晒，
0: 你换唔晒，
1: 系你换唔晒噶。你有啲其实真系又唔得嘅，
0: 系
1: 啦。佢哋话啲系 3D 打印咯，
0: 系
1: 啊，但系又唔系咁容易嘅一件事
0: 嗰样嘢啦。
1: 同埋你唔好坏，一坏嘅话等零件嘅话，好可能你讲紧嘅一头半个月，系啦，跟住你又摆咗喺度啦，
0: 唔得噶，
1: 好难搞噶。跟住你又再重新挞过，
0: 系啊，即系好似电单车咁，好多嘅 vintage 嗰啲嘅。咁我啲朋友系好中意储米。嗰啲電單車 vintage， 咁啊，哇！呢部嘢，咦，仲揸得嘅，都 OK 嘅。咁我一揸上，OK， 真係好 vintage， 好 vintage。
1: 我突然間講起一樣嘢嚟話，你揸電單車咧，我要帶你去有某一間地方。咁佢哋就係好正，因為咧好多時候咧，我發覺都係咁樣嘅，一啲已經係上咗岸嘅啦，但係佢總有自己喜歡嘅嘢，即係例如可能嘉年佢好中意兵器啊，又或者佢就係電單車啦，買得太多啦，佢唯有嘅就係開一間 cafe。
2: 咖啡，
0: 系啊系啊
1: 系啊系啊，摆自己啲嘢出嚟，你喜欢嘅同好嘅话咧，嚟我嗰度饮杯咖啡，跟住我
2: 就
1: 话俾你听，系啦，买啲咩翻嚟，
0: 真系得意，几
1: OK 啊！
0: 我去内地拍摄嘅时间咧，有一间铺头咧，好得意，佢卖翻我哋当年咧香港嘅一啲好怀旧嘅一啲饭馆里边一啲公仔啊，一啲糖啊，
1: 系，
0: 点解你有得卖嘅？系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好特别，反而我哋香港咧。就少啲呢方面嘅，即係我哋以前僆仔80年代70年代懷舊嗰啲咁樣嘅嘢。
1: 唔係冇，不過你要揾，
0: 要揾咯。
1: 有好多時喺啲屋村嗰啲士多啊，或者你講嘅飯館，飯館我諗可能樣樣都唔知咩叫飯館。
2: 唔係啊，有咁啲屋，
1: 一定有隻貓。
2: 喂，唔係喎，我想講，我第一份暑期工。

0: 我就係去辦館咧，人哋前面咪要黐啲譬如咩乜啤酒啊，乜嘢飲啊，我就負責黐嗰啲 banner 噶。
1: 你又夠高，黐嗰啲啱啦，
2: 啱啦，最好啦，唔使擔梯。
0: 所以我係對辦館好熟噶，好多層噶，好污糟噶嗰啲
2: 蓮蓬。好多層咁唔係叫辦館啊，你明？
1: 同埋有嗰個咧熱嗰個飲乜乜奶，
0: 係啊，嗰個降不受降貴，
2: 冇錯冇錯。
1: 同埋雪條，
2: 係
0: 同埋俾錢隔離一定會插住好多支嗰啲珍寶珍寶。
2: 乜嘢乜嘢，系啦系啦，一定系有嘅。
1: 系啦，咁所以佢啲辦館咧好多嘢噶嘛。咁啊，老豆又中意去買下啲二兩咁飲下。咁啊，靚仔最中意咩啊？買啲冰條啊，嗰啲西瓜
0: 節節冰啊，
1: 芒果佢哋自己整，
0: 我一蚊一條節節冰，之後可以攞個大髀啪拍開佢，一人一半。
1: 嗰啲咩叫超人果汁冰啊？定咩啊？我都
0: 我哋叫節節冰咯，
1: 節節冰，總之兩兩節嘅咯，
0: 係啊，
2: 總之節節冰
1: 果汁冰咯，五顏六色咁樣。
2: 跟住你飲完之後嘅話咧，條脷都係個色嘅嘛，係啊，綠色嘅就係條脷都係綠色嘅嘛，
1: 即係滴紅藥水咁樣條脷啲。
2: 其實真係飲埋好多呢啲咁樣嘅，人造色素，好彩。不過我諗楊楊會好啲，因為佢飲遲少少，所以佢就會翹高。
1: 我哋兩個飲得太多，
2: 翹高。
1: 係啦，
0: 唔係我係飲得太多啊，所以成日發燒啊，所以燒到咁高啊，
2: 就變咗第二啲嘢。系啊，得高就高
1: 啊！我哋都高啊，血压就高咗啲。
2: 冇错，讲翻你话真系怀旧，有好多嘢咧。而家真系翻转头，系啦，可以成日都讲紧一样嘢，就
1: 系
2: 古老当时兴。对于我哋嚟讲，我觉得真系玩过啦呢啲嘢。
0: 即系我呢一代或者再下一代咧，系玩翻啲咩咧？系玩即影即有相机。
1: 哦，
0: 直情系有啲 social media 系点咧？嗱，譬如我当有一个朋友仔，佢会嚟紧去。一個 trip 啦，咁咧有個 social media 嘅 account 咧，特登係會買一啲即用即棄，
2: 即影即有，
0: 即影即有，唔係雖然唔係即影即有，
2: 係即用即棄，
0: 即用即棄，但係入邊係用菲林影嘅，
1: 仲要拆，
0: 係啦，之後咧就送俾交俾你，譬如嘉年嗱，我交呢個相機俾你，嚟緊呢個 trip 咧，你中意幫我影乜都得，之後你可唔可以寄翻個菲林俾我，幫你出一個一系列嘅 story，
1: 佢成個相機俾翻你，你去充噶嘛，
0: 係啦，
1: 啊充印，
0: 好懷舊，我諗我菲林相機都好似。冇點樣真正用過，
2: 我冇記錯嘅就係你嗰個相機個只係一次嘅啫嘛，係
0: 啊，
2: 你只係用一次嘅啫，連埋菲林嘅，
1: 係
2: 啦，跟住嘅就係你成個就冇得用㗎啦，唔可以再用翻㗎嘛，係
1: 啦，係
2: 咯，係嗰只，
1: 呢個都
2: 好耐歷史，我記得好似係嗰個質地嘅話，好似係紙嚟㗎。是不是
0: 我唔知道我未用過，我就睇人哋用過啫。
2: 硬紙嚟嘅啫，嗰陣時候我哋有試過買過呢啲，但我就覺得好貴。
0: 但你對於而家呢啲要你用翻菲林相機，有咩感覺啊？
2: 我非常中意，
1: 我中意㗎，係
2: 啊，等於聽黑膠一樣。
1: 係
2: 啊，我最近就翻坑啦。
1: 係
2: 係啊，
1: 黑膠碟係啦，
2: 黑膠碟係啊，因為真係好唔同嘅質感㗎。聲音都有唔同嘅質感㗎。如果你話即係你曬相嘅話咧，都有啲顏色係完全交唔到㗎。
1: 同埋咧，
2: 你玩相機你知啦，係咪？
1: 同埋你估佢呢張相影
0: 得出嚟點樣嘅？
2: 冇錯，
0: 係
2: 永遠都估唔到嘅。
1: 係啦，當年攝影師就知啦，我呢張相OK。咁啊晒出嚟，跟住你晒嘅时间咧，仲可以点样调整噶嘛？
2: 哦，咁啊系，
1: 我都试过去晒啊，去我屋企咧，佢有个即系晒相嘅室，细细间嘅
2: 书黑房咯。
1: 系啦，咁喺度，哇！真系咁样慢慢晒，
2: 好正
1: 嘅
2: 浸药水，
0: 系咪以前读嗰个读书嘅时候啲摄影学会系每个人都要识嘅？
2: 冇错冇错，系啊，
1: 所以几得意嘅，去冲晒嘅时候，但系而家咧冲晒嘅店铺都少之又少啦，系啊，即系山低间低间啊，所以就要珍惜呢啲好 vintage 嘅嘢嘅，譬如话吉斯带啦。咁但係興翻啦，即係錄音帶嘅所謂。今日楊楊佢唔知，
0: 唔知啊，
1: 即係 show 俾你睇。係
2: 喎，頭先同你講嘅時候佢唔知
0: 喎。唔知啊，我最有印象係咩 pod 咩 pod 嗰個。
2: 你一嚟嘅時候嘅話係用咩聽歌啊？
0: 细细个咧，我系睇我啲阿哥家姐咧，系用 Walkman 嘅。
2: 哦
0: ，Walkman 同埋 Discman。
2: 哦 ，Discman 嘅话就已经系 CD 啦。
0: Walkman
2: 系 CD 状态咯。
1: 但系 Walkman 咪系插 cassette 带咯。
2: Walkman 就系 cassette 带
0: 碟嘅喎。
2: 佢系 Discman 嘅话
1: ，Discman
2: 系 CD。
1: 系啊 ，Discman 你跑步会跳线啊嘛。
2: 系嘅，冇错。
1: 佢声称
2: Walkman 就冇嘢啦。
1: Walkman 就冇嘢啦。
2: Walkman 仲可以两个人一齐听。
1: 系啦 ，Walkman 就唔会跳线啦，但系会食带。
0: 系啊，即系去到中学咧就系咩 pod 啦。
1: 系啦，我到而家仲好旧嗰啲。
0: 但我直情系头先同你倾起上，系原来嗰阵时中学中间嗰几年咧，要用个 pod 噶。之后因为有咩风啦嘛，
1: 系啦，所以就嗰阵风嚟啦，
0: 就冇咗啦，
2: 冇错，
0: 嗰阵 pod 就冇咗啦。
1: 系啦，咁啊，但系嗰啲 pod 咧，其实
0: 都好贵啊嗰阵时，
2: 贵
0: 啊，食饭即系食唔食饭啦，储住个零用钱就买个咩 pod 噶。
1: 系啦，
2: 佢有两个唔同嘅 size 嘅，开头嘅时候嘅话咧，都有好似我哋前面嘅标咁大，好厚嘅，都几重下嘅。之后跟住佢就变咗一个，系啦，越嚟越细，
0: 越嚟越薄。
2: 其实嗰只真系几好嘅，细嗰只。
1: 我仲喺度嘅嗰啲，
2: 我全部都有，我每个 generation 都有。

0: 就话原来系有件咁嘅事，仲要系改到系透明嘅，你可以见到晒里面，所以嗰啲电子嘢咧，系咪好型啊？咁我就话，咦，我好似屋企有，抄下一个，抄下一个，抄下一个，我谂我起码有七八个到啦。
1: 哇，咁多啊！
0: 手机都系，
2: 手机都系
0: ，
2: 我有啲以前嗰啲即
3: 系，你由一二三四五六抄去到而家
0: 冇等过，系啦，因为嗰阵时唔兴噶嘛，即系你而家系兴嚟 trading， 跟住你可以转一个最新嘅型号，以前你系唔会噶，你要转你就要转噶啦嘛，咁所以就会好多咪留低。留咗喺度咯，
2: 但
0: 系
2: 嗰啲好值钱啊！而家
0: 我唔知佢，佢用唔到噶啦，
2: 用唔到唔紧要，
0: 系咪啊？要过多段时间咯，我觉得应该唔系就
3: 你都讲咩啊？你譬如紫色嘅五十蚊纸，绿色嘅五十蚊纸，
2: 啊嗰啲我储起晒，
3: 都好
2: 即系
3: 有价值，
2: 我有储起晒，
0: 都
2: 新好新净。以前啲利是咧，一十蚊咧，我试过去街市买餸嘅时间咧，有个姐姐佢找翻一张绿色嘅十蚊纸俾我，哇
3: 哇，你确定将呢张十蚊找俾我？
2: 系咯，系啊，有咩事啊？我冇嘢，
3: 冇嘢，俾你就收啦。
0: 多谢你啫。
2: 系啊，咁所以以前真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回忆咧，即系谂翻啊，系开心嘅。咁当然同杨洋个 generation 系。唔同，
3: 唔系噶，我都开始有啲怀旧啦。俾人话
2: 佢今日都着得好怀旧，
3: 系嘛？
0: 你讲一样，你觉得人哋话你，你开始怀旧啦，你老古董啦。
3: 我觉得有时嗰个怀旧，唔系，我觉得嗰个怀旧系唔系一个物件啊，
0: 系情怀，
3: 系一句说话，即系譬如譬如可能我都可能会讲，哇乜你咁屙过噶？即系你知我同我啲同学仔、啲学生哥咁，佢哋会呆咗望住我，
0: 咩
3: 屙过啊？
2: 咩
3: 哇吓？你唔觉屙过噶？或者仲有其他，即系我一时谂唔起啊。但系呢啲语言上面嘅 language 都有分 generation，
2: 会嘅
3: 系啊，
2: 系啊。
3: 即系佢哋而家会讲咩？譬如喂，得唔得啊？得唔得？佢哋唔讲得唔得啊？佢哋会讲咩 ？Can
0: 系
2: 吓
3: ？OK，Can
2: 哇！你 Gen Z 啊，真系 Gen Z 又唔知会讲乜嘢。
0: 唔紧要，既然系咁，我哋听翻一啲好想
3: 学习
2: 嘅嘢。哇！呢只正，呢只
0: 怀旧嘅歌曲，但系都可以再将佢哋重新再演绎。
2: 冇错，
0: 个编曲方面嘅话咧，系完全继续原汁原味嘅。
2: 冇错。

0: 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梁少刚说，由于预计投资大而票务收入只能够弥补营运开支，营运者会出现资金缺口，所以提出相关物业发展安排。梁少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东九龙涉及上山斜坡，不适合重铁行走。听取意见和参考外国和内地经验之后，见到可以用胶辘的自动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摩擦力较高，适合用于要爬坡较高的东九龙地区，加上使用高架道路可以同地面交通分开，乘客将不受塞车影响。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的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会确认。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63点，升145点，总成交金额1,0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26点，升3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463蚊，升366蚊；中芯国际76.5，升4.85；腾讯控股461.8跌个八，阿里巴巴109.2跌一蚊，盈富基金25.24升1.6，友邦保险75.75升个二，华虹宏力156.9升17.7，建滔积层板75.05蚊，系建滔积层板75蚊升9.4，建滔集团99.3升1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6，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9,593点，升3,573点。港金报40,305蚊，升9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32美元。卖出4,33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釜山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离香港，

0: 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西九龙废物转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还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总会遇埋你，
4: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5: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4: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6: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4: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5: 咁仲等咩啊？
7: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0: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9: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我有梦想。
2: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3: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4: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5: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2: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6: 好啦，我们的志愿，法医人类学温神，
7: 温神啊，
8: 见到我
7: 李显善，
6: 你系啊，冇错，见到你就真系好开心啊！
7: 喂，读正啲个名，
6: 你系我哋嘅女神，
7: 温神，我读翻可以温神啊，
6: 温神啦，OK， 咁啊，继续翻嚟咧，我哋要同大家讲讲咧，有关于你系法医人类学有好多咧，即系好得意嘅嘢，同大家咧继续咧就系娓娓道来啊！
7: 我哋上个星期讲完嗰啲架生啊，有咩钳啊、筷子啊嗰啲啊，
6: 我最中意系牙签。系啦，即系冇谂过佢会有嘅水樽啊，牙刷啊，系啦，仲要系啦，冇错，垃圾铲啊，水樽啊，咁样等等啦。好啦，咁我哋讲完之后嘅话咧，我哋又想就讲讲去到现场嘅时候咧，上个礼拜我哋有讲到，你会唔会又好似一啲我哋见到嗰啲考古学家咁样，去到就大家咪喐，
7: 咩事啊？
6: 系啦，喂，睇下究竟应该你系会做啲咩嘢先？一去到嘅时候，会唔会系观察下个现场究竟系会点样咧？例如喷蚊怕水咁嗰啲嘅乜嘢？
7: 定系要俾个证人嚟睇？我
6: 系
7: Winsome，
6: 定系最好唔好？譬如

0: 可能噴香水，我唔知啊，
1: 有
0: 冇
1: 啲
0: 咁樣嘅嘢嘅咧？
1: 係
0: 啦，
1: 忌嚇。
0: 由佢娓娓道来，好去到现场啦。
2: 去到现场，大家唔好喐，呢个系会出现嘅。
1: 系
2: 系啦，因为
1: 唔好喐，唔喐拍戏。
2: 系唔系即系嗌唔好，唔系嗰种。只不过系即系想大喺未 secure 到或者 make sure 眼前嘅嗰个空间系真系已经好好地记录。之前咧都盡量唔好踩入去，係啦。咁當然啦，一啲你控制唔到嘅因素，你冇辦法去即係預計得到啦。譬如我哋試過嘅，就係個 site 咧，我哋其實呢個就已經係即係中段啦。我哋放緊 break 嘅時候，咁因為佢係一個野外嘅地方啦，側跟啲村落有人養啲家禽啊咁樣嘅。咁咧，我哋 break 完翻嚟咧就會。見到咧，即係有啲雞行過啊！
1: 嚇，咁冇計喎，佢唔知道你做緊嘢啊嘛，佢話唔好意思咯。
2: 有隻羊行過啊！
1: 哎呀，
2: 咁你就會見到，即係你個西度多咗好多啲奇怪嘅
1: 腳
2: 印啦。咁嗰下我哋就咁
1: 有啲噗噗啊咁樣。
2: 咁冇，好彩冇，好彩冇。
1: 係
2: 咁但係譬如喺有一啲地方，佢哋可能我哋喺墳場入邊工作嘅，有啲野貓嘅，啲貓夜晚真係會嚟翻你啲泥度當係貓砂盤咁樣用。
1: 哦，係喎。
2: 咁你第二日翻嚟
0: 多啲嘢咯，
2: 嚇。係啊，就會多咗好多嘅寶藏啊。
1: 係。
2: 系啦，
0: 遍地黄金啦，咁就
2: 系啦，冇错。
0: 哎呀，
2: 咁所以呢啲就即系你控制唔到啦。咁但系喺控制范围底下就要即系记录咗先，而且呢啲控制唔到嘅嘢，其实你都系要抹低佢嘅，即系话曾经出现过呢啲嘅情况。
1: 有只猫经过屙噗噗，我都要写低。
2: 系啊，
1: 系啦，好啦，咁你哋一去到个现场冇喐。咁第一步就着晒嗰啲保护衣啊，
0: 戴晒手套啦，
1: 要戴嗰啲着嗰啲罩啊咁样噶嘛，跟住就攞工具箱噶咯。
2: 系啦，咁咧，呢个系即系接住落嚟讲嗰啲，大部分都系限于我哋要去揾嘅尸体啦。咁我哋去到啦，头先讲啊，唔好喐啦。咁唔好喐，除咗睇下有冇啲乜嘢出现咗喺现场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就系，如果我哋系未揾到个尸体嘅话咧，我哋要大概揾下究竟我哋要揾嘅系边一个 area 先。原因就
1: 系
2: 因为如果我哋当一个好大嘅公园咁样先算啦，你冇理由成个公园揾噶嘛，你成个郊野公园揾点揾啊？你成个山头揾又点揾咧？咁所以我哋就要将个搜索嘅范围缩到好细，系做到嘅情况底下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用一啲嘅方式去尝试。去找究竟哪一度最有可能埋有一啲屍體咧，或者屍骨咧？
1: 係，我想問下，如果你呢個方式咧，有冇啲方式就係話，嗰度嗰啲花特別旺盛，即係可能
0: 類似係咁啦，係嘛？
1: 料哇，嗰啲營養特別多，嗰啲花生得特別靚，其他咧好荒蕪嘅，係咪有啲咁嘅情況？
2: 中啊！
1: 嚇，
2: 中啊！
0: 又或者會唔會係聞到啊？
2: 聞到都會有
0: 機會，係啦，聞到，
2: 係啊，犀利喎！
1: 唔係我諗緊啫，因為有陣時咧，有啲小昆蟲佢哋過咗身咧，我都會擁落去我啲花嗰度嘅，咁啊真係生得幾靚，係啊，咁啊冇嘥佢，始終都係營養嚟噶嘛。有陣時我啲指甲，我指完咧都會擁落去我嗰啲
0: 指甲，指甲點解啊？
1: 係啊，有個即係養植物嘅專家同我講，你指甲可以擁落去，佢會化咗做肥料嘅。
2: 要好耐時間，
1: 好耐時間，但係佢係肥料嚟嘅，係肥料。當然你自己嗰啲就唔好，即係廁所嗰啲就唔好整落去啦。你指甲細細地，你可以放落去嘅。
0: 但係呢個唔係唯一嘅方法，係咪？
2: 唔係唯一
1: 方法，但係呢個方法係可以，
2: 係可以，
0: 可以 locate 到，
2: 好犀利
0: 喎！快跟佢去啦，
1: 我畢業啦，我出先。
0: 突然之間嘅就係喺一個荒蕪嘅地方嗰度，係有一個地方你見到嘅就係哇，花開得好茂盛，同埋佢就好有營養嘅話，好有機會。
2: 系啊，或者调翻转咯，
1: 调翻转啊，
2: 系啦，即系一个好茂盛茂绿嘅
0: 森林，
2: 突然之间有一笪地方秃咗嘅，或者系啲植物死晒嘅，咁而你就会开始谂，
1: 点解会咁嘅？
2: 原因就系因为咧，譬如嗰个人已经死咗一段时间，埋咗喺嗰度啦，或者就咁放喺地面，我唔好讲埋落去啦，或者放喺地面咁样先算啦。佢个尸体会腐烂啦，腐烂嘅时候咧。第一時間當然大家就會諗到啊，你會脹啊，會變色啊，
1: 有蟲啊，
2: 係啦。咁但係慢慢地，其實佢因為個身體入面有好多嘅化學作用啦，會發生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自己消化自己，係啦，最容易理解嘅方法係咁。咁咧
1: 自己用。用自己，
2: 直情係你個身體入面，因為我哋嘅腸道啊，或者我哋消化系統入面有好多細菌，有多酵素嘅。呢啲咧，我哋平時個人生勾嘅時候咧，就控制住唔會消化自己嘅，哪怕嗰啲嘅組織係佢哋消化到嘅嘢。但係當你個人死咗之後冇嘢控制佢啦，佢就會 按住大自然嘅定律，繼續消化翻原本要消化嘅嘢咯。
1: 即係嗰啲菌，我等你好耐啊，終於到。

0: 等咗
1: 等咗你幾廿年，
0: 等咗你幾廿年，
1: 我終於
0: 有十幾年，真係咁樣，哇，好厲害啊！即係自己搞掂翻自己，清道夫咁樣。
2: 係啦，咁跟住佢就因為咁嘅緣故，咁其實成件事係化學作用嚟噶嘛。咁你有呢啲化學反應，自不然就會有啲代謝物或者一啲副產品出咗嚟啦。其中一樣咧就係氣體啦，咁所以點解屍體腐爛嘅時候個腹腔會
1: 脹
2: 腹
1: 脹？
2: 係啦，咁就因為儲咗好多氣體度，即係你可以想象就係一個氣球，不停咁樣泵緊氣，哪怕佢真係受唔到啦，你都知啦。如果你吹個氣球，你去到咁上下，你再吹佢會爆，
0: 係
2: 一樣嘅道理。
1: 哇！如果嗰下爆咁講啊，好似嗰啲鯨魚咧，發現到嘅屍體咧，
2: 一樣，
1: 你一咳就嘣，
0: 係
2: 啊，係啊，一樣嘅道理。
1: 咁咪成身都係，
2: 係啊。好精彩！
1: 哇
0: 哇！
1: 我谂起嗰个画面，
0: 好难消化，
1: 好难消化唔到啊！呢下嘢，
0: 咁真系要好小心啦，
2: 系真系好小心。
0: 遇到系咁嘅情况之下，
2: 系啊。咁但系因为嗱，呢个气体系其中一样啦。咁第二样咧就系除咗有气体出现，你仲会有啲液体会流出噶嘛？
1: 流出去。
2: 咁呢啲液体流出嚟嘅时候咧，当然我哋好似嘉莲头先讲，最后系会变成养分嘅。但系啱啱完成了整個化學的程序的時候，這些東西的酸性很厲害，它就會打爛了側根的東西，還有令到側根的土壤其實是不適合有植物生長，所以就會導致到有很多的側根周遭的植物就會死掉了。
0: 所以就會有兩個不同的情況出現了。沒錯。
2: 所以過了這些即代謝期啦，等佢冇咁酸性之後咧，佢就會成為咗真係滋潤嘅養
0: 料
2: 咯。
1: 都要一個即係過渡期咁樣先可以成為養分咁樣嘅。
0: 咁即係我可唔可以知道嘅就係個植物嗰個情況，就知道大約嘅就係佢係新鮮嘅，定係嘅就係已經過咗一段時間啦。
2: 係啊，冇錯。
1: 咁新鮮嘅就揦爛曬啦。
0: 新鮮嘅就係就突然之間有一笪冇咗咯。係啦。咁至於後期嘅就係你嗰只咯。
1: 就係我只。
0: 就
1: 係
0: 你
1: 夾
0: 埋落
2: 你
0: 嗰只。
1: 係啊，
0: 好得。
1: 哇！我真係第一次聽會揦爛曬，因為我哋身即係呢個大自然都幾得意，我哋自己會即係咁講啊，自己會
0: 自己消化自己，
1: 自己消化自己，就剩翻啲骨，
2: 係啊，
1: 乜都冇曬，
0: 嗯，
1: 係啊，所以我哋呢副計真係
0: 冇咗，呢副計真係好勁，係啊，即係得閒都要撻下佢，係咪？好啦，咁如果你講到就係除咗你話呢啲咧眼見嘅嘢之外啦，咁會唔會話就係其實所有嘅嘢譬如可能係味道啦，又或者就係有啲咩嘢嘅感覺啊？昆蟲見到嘅啫，蟲蟲啦，
1: 蟲蟲有啦，
0: 你最中意嘅蟲蟲啦，
1: 蟲蟲啦，係
0: 咪？
1: 蟲蟲媽咪
2: 係啦。味道係會嘅，因為咧喺唔同情況底下離世嘅人咧，身體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反應啦。咁呢啲反應咧，就衍生到或者影響到之後腐化嘅時候嘅嗰個氣味，咁有啲可能會聞落去特別甜啦，有啲會聞落去特別重酒精味啦。咁唔同嘅嗱，重酒精味唔等於嗰個人一定飲咗好多酒㗎。
0: 嚇？酒精味？
2: 因為你有好多嘅嘢，你嘅化學反應出嚟嘅副產品可能係有一啲酒精嘅成分，即係乙醇嘅成分。咁而呢個情況底下，你就會聞到有酒嘅味啦。所以唔可以單憑話我聞到酒精味啊，一定代表我飲咗好多酒死係啦，就唔會呢啲。
1: 系，可能佢生前咧，可能食咗其他嘢，譬如食药，嗰啲药物影响到佢哦，你即系腐烂嘅时间。
2: 所以系啦，尽量咧，我哋都即系我自己啦，冇人话限制嘅，但我自己就系譬如去现场嘅时候，香水呢啲我真系唔喷噶啦。
0: 系咯，
2: 系啦，因为你唔知道你嘅香水嘅粒子同现场可能有其他嘅嘢捞埋咗一齐，影响咗成个
0: 判断
1: 调查。
2: 系啦，咁我就尽量都唔会喷嘅。咁另外就系譬如头先讲嘅嗰啲
0: 甜味
2: 啦，系啦，甜味就可能同嗰个人本身有嘅病。咁啊，或者系佢食过嘅药啦，好似嘉年咁样讲，咁就系会导致到又系出嚟嘅嗰个感觉又系唔一样啦。
1: 你有冇试过闻过一次，即系嗰啲味系你哇不生难忘，系好奇怪嘅一种味嚟嘅，即系同平时我哋即系你所讲嘅嗰啲咸鱼味
0: 系。你尽量形容啦。我觉得其实咸鱼味嘅话，会唔会就系因为咁，所以咧我哋中国人讲话即系
2: 叫
0: 过咗身嘅。
2: 我最开初我都觉得系嘅，系啊，即系好。鬼形鬼性啊！
0: 系啊，你一讲，如果你闻过，你就知道系真系嗰只味。
2: 我系啊，我闻到嗰一下，我都喺度谂，唔怪得知我哋会有一个咁样嘅俗称
0: 啦。我觉得系，系没有不敬，但系真系就系最贴切嘅形容就系嗰个味道。
1: 但你自己会唔会到依家系敏感咗好多？你经过，咦？
2: 会啊，会啊。
1: 喂，你屋企，咦？诶？你咁
0: 應該有啲咩即係驗血有啲驗血死咗，
2: 會啊會啊！我之前試過用即係呢啲味去揾死老鼠。
1: 哦，
0: 死老鼠

0: 你講得啱，又有另外一隻味嘅。
1: 系咧，
0: 我以前屋企咧系开铺头嘅，成日唔知做乜嘢咧，就到最后尾嘅时候就养咗只猫，但嗰只猫好衰，成个永远咧都系即系捉咗啲老鼠之后，佢咬死咗之后咧，跟住咧佢就会摆喺我哋嘅阁楼度嘅。哇！我哋屋企就一闻到呢一只死老鼠味嘅话咧，就大件事，因为你要将啲货抄晒出嚟咧，
2: 搵睇下俾喺边。
0: 冇错，嗰只味咧系一闻就知噶啦，我亦形容唔到系咩味啊，有酸酸臭臭，系啦，咁样嘅味道。
3: 老鼠本身嗰个体质，
0: 佢食嗰啲嘢污糟邋遢嘛，
3: 当佢即系过身嘅时间，
0: 多啲菌啊嘛，
3: 系啊。咁但系你就凭呢个味，系真系周不时去揾死老鼠啦。
2: 又唔系，我又冇专登去揾。但系即系譬如咁啱闻到，我都会或者譬如话啊，会唔会系真系因为死老鼠，所以就咁样咧？即系有啲奇奇怪怪嘅，可能譬如突然间多咗好多乌蝇啊，咁我就真系走出去行个圈就闻下有冇。咁如果有一啲奇怪嘅味，或者我 pick up 到嗰种。即系
3: 特别似人嘅味，
2: 系啦，咁我就觉得应该喺呢度上面啦，咁通常都唔会错嘅。
3: 即系佢好似咧，人哋即系问即系问卜咁样。
0: 系啊，
3: 阿 Vincent 啊，你可唔可以帮佢过嚟我屋企闻一闻？我想睇睇屋企近排有啲味，睇下冇啲嘢喺度。
0: 索一索，
3: 跟住你一索你就知啦，靠你个嗅觉咁样。
0: 系好，咁啊，除咗你话即系头先我哋有味啦，有呢一啲嘅即系现场我哋可以观察到嘅嘢之外啦，仲有冇啲乜嘢系可以即系都要喺现场嗰度你要？留意和注意的，
3: 一去到就知道了、
0: 嗯、
3: 要即是即是这个规矩是这样
0: 的，或者合之一算的，
3: 是的
2: 我哋要留意嘅因素咧，除咗頭先講嘅嗰啲之外咧、嗯，就係、是、譬如嗰個地方嘅天氣，譬如係濕啊，係乾啊，係熱啊，有冇落過雨啦、啊，大唔大風啦、啊，呢啲都會影響咗屍體嘅變化嘅。咁當然我哋就要假設嗰個屍體擺喺地面嘅，我哋就要觀察下會唔會有蟲蟲啦、啊。蟲蟲如果有，
3: 好緊要啊！對於佢嚟講，
0: 係啊，佢見到好開心啊，
3: 一見到
0: 係啊，
2: 拍失手啊。咁啊，另外就係會唔會有蟲蟲已經死咗啦？會唔會有佢嘅蛹啦，已經破蛹而出，即係離開，已經有一批蟲蟲已經畢業啦，成為咗，
3: 即係蒼蠅。
2: 係啦，變咗係成人化咗嘅烏蠅啊，咁樣，咁呢啲都係幫我哋推算究竟呢一個屍體出現咗喺呢個空間幾耐。
3: 係，
2: 咁當然啦，你話其實去到骸骨化咧，好多呢啲嘅蟲蟲咧都已經消失咗噶啦。咁、但係譬如我哋見到有幾多個蛹，或者係有冇一啲蟲蟲仲喺度，即係掙扎緊，咁、都係一啲好好嘅線索，幫我哋推論翻呢一個屍體出現咗喺度幾耐。有冇一啲大型啲嘅動物，譬如係一啲野貓啊、野狗啊呢啲嚟即係。分享咗呢個屍體，可能喺一啲骨頭上面有冇一啲動物嘅咬痕啦、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線索，喺我哋真係接觸喐任何嘢之前，
3: 係，同埋咧，即係你頭先所講嘅睇個天氣啦，會即刻搭個縫，係啊，遮住先。怕它落雨嘛，嚇佢閃電，
2: 會，尤其是譬如如果係一啲真係你知道係雨季，又或者係你知道一路落緊雨、都有落雨，好穩定嘅，每一日都會有一啲時間會落雨嘅，咁即刻要搭，因為老實講啦，你啲泥嘅質地每一個地方都唔同嘅，有啲會似黏土一啲嘅，有啲會係似沙石一啲嘅，黏土嗰啲你就慘咯，你一落雨你就變咗一嚿嘢，你係其實滾唔喐嘅，
3: 同埋你嘅辛苦周身都係泥巴㗎啦，
2: 咁所以。即如果可以嘅，尽量避免佢整湿佢。咁再加埋就系我唔知道腐骨有冇浸过水啦。如果你已经浸过一次嘅、你之后再俾佢再浸咧，你保存到佢机率亦都相对地减低。
0: 其实最唔理想嘅系咩嘅情况？例如譬如可能真系水浸啊、火烧啊，定系乜嘢？其实系对于你哋嚟讲嘅话，系最难辨别噶。
2: 我谂样样都有佢难嘅地方，
0: okay.
2: 但我觉得喺每一个环境或者每一个条件嘅底下，另外一个最难你控制唔到嘅咧，就系、是当地或者系你做嘢嘅嗰啲人，点样去睇你呢件事？原因就系因为佢可以，我哋试过就系佢俾咗 permit 你过嚟。去做任何嘅挖掘啊，揾屍體，但去到現場佢一個 say no， 你就唔做得噶。
0: 哦，
3: 你係講緊當地部門啦，定係嗰啲村民啦，嗰啲咁。
2: 當地
0: 都有部門，
2: 尤其是部門，
0: 係
2: 啦，
0: 即係佢有一啲即係不能去，
2: 或者佢覺得 你同佢哋可能個宗教
3: 明白，
2: 係啦，咁你冇得話唔得我嚟啊！我即係飛咗咁多個鐘，你一定要俾我做，冇呢啲嘅。佢唔俾嘅話，你就係唔準咯。
3: 咁
2: 係
3: 嘅，冇計，
2: 係啊，或者你掘到落去，佢話你做乜嘢啊喺度，你好唔停啊，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未来两三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嚟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嘅重视同支持，热切期待同热烈欢迎夏宝龙嚟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0至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7至28号。到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货物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今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一张。11岁同以下的儿童不用预约门票，但是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同。每个成人最多携带2个11岁同以下儿童参观。消委会今年头5个月录得超过460宗涉及酒店和宾馆住宿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多超过30%。有旅客用20000元订购5星级酒店2间套房2晚，入住之后其中一间房的浴室假天花在凌晨严重漏水，酒店道歉的时候去错房间，投诉人其后拒绝酒店赠送的香槟，并向消委会投诉，最终获酒店解释和补偿。亦都有个案经平台订酒店的时候错误订多了一晚，多次同平台和酒店交涉，仍然无法确定怎样取消，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之后获免费取消预订。消委会提醒酒店、宾馆和预约平台应该清楚定明更改和取消预约、退款等安排，消费者应该在付钱之前确认订单内容无误，并在入住之后检查房间，如果发现有同预订内容不符等问题，应该立即反映。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11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31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7点，升3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8跌4.8，智普1,390元，升293元，中芯国际75.5升3.85，盈富基金25.18升1毫，阿里巴巴108.9跌3，华虹宏力153.8升14.6，友邦保险75.75升2，建滔积层板77.05升11.45，建滔集团103.1升1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868，澳元5.547，加元5.61，新西兰元4.586，欧元9.0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593点，升3,573点。港金报40,305元，升9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79美元，卖出4,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

0: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池湾虎山道。是牛池湾的虎山道回旋处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呢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牛池湾虎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呢一带车多。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游丽村，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另外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就过了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是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6: 爸爸，好波。
7: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0: 欢迎晒 Sharon。
4: 陈秋慧小姐啊，注册营养师啊，
0: 冇错，欢迎晒，欢迎晒。
5: 今集讲乜嘢？
4: 今集啲咩？
0: 记唔记得上个礼拜讲咩嘢？
5: 上个礼拜系讲
0: 饮水，
4: 饮水，
5: 都系讲夏天嘅关于。
4: 饮得唔够水啊！上个礼拜讲
0: 嘅，饮几多杯？
5: 饮水啊！
0: 饮几多杯？
5: 我要饮八点五杯。
0: 冇错啦。
4: 但可以饮啲果汁啊，其他就唔好太多，同埋冇饮冻嘢。
0: 系啦，我仲计错数添。
5: 系你又计错数添。
0: 八杯减一杯
5: 咧，今个礼拜饮咗好多水，乜都记得翻晒。
0: 梗系啦，咪听嚟做乜嘢啊？
4: 八减二系几多？
0: 系六嘅。但我上个礼拜话五。
4: 咁啊，飲得唔夠水多啦，
0: 冇錯。好啦，飲完水之後嘅話咧，當然啦，呢一段時間嘅話，大家咧，喂，當好翻天啦，最緊要一樣嘢嘅就係咧，楊楊最中意嘅就係
5: 曬太陽。
6: 我哋要防曬嘅喎，
4: 防曬。防晒，
5: 防晒，
0: 晒又要晒，但系亦都要防晒，
6: 两样都啱啊！
4: 即系晒定唔晒好咧？
0: 晒，
5: 我啲朋友系今朝去晒完，晏昼去做翻美白，有啲系咁噶，啲女仔系咁
0: 玩法，点玩法啊？真系晒完之后
5: 想要晒太阳嗰种感觉，但系佢又惊晒黑。
0: 即係佢要吸收維他命 D， 但係個問題係咧，佢又唔可以話成面真係成個黑掹掹咁樣。
4: 係咯，咁但係咧，而家咧，你咪送咗一個俾阿 Sharon 嘅，
0: 係啊，
4: 即係
0: 面肩尼啊嘛，
4: 係啊。咁但係咧，就有啲朋友咧，佢啲女士啊，好中意曬，曬到點樣咧？佢塊面咧開始起皺紋同埋起斑。
0: 哦，
4: 係啊，好緊，因為太乾啊，曬得太乾咧，咁咪曬到啲皮膚咧，哇！即係但係佢做化妝師，係啊，我話你唔愛錫下你啲。皮肤咁得意嘅，系啊，靓啊嘛，
0: 化第二啲咯，
4: 系
0: 唔好化嘅，系。Anyway。

0: OK， 嗱，咁咧就我哋要讲翻嘅就系话咧，要防晒啦，晒太阳又要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喺食物方面会唔会可以帮助到我哋防晒嘅咧？
1: 同埋嗰个食物防晒系讲紧食嗰只食物定系用嗰只食物嚟
0: 搽
1: 咧？
0: 又有
2: 系咁，一定要内外兼备嘅。咁譬如我哋话防晒咧，就系做物理嘅遮挡。我哋知道要戴帽啊、面巾尼啊、戴黑超啊、
3: 搽防晒啊咁样啦。
2: 涂防晒嘅话咧，都系拣物理性嘅防晒。
3: 系有啲咩啊？
2: 例如佢入面係有個叫做氧化锌嘅物理嘅意思咧，就唔係用化學，唔係滲入去吸收落皮膚底層嘅嗰啲咯。
3: 係，
0: 佢只係有啲嘢阻擋住嗰啲陽光嘅紫外線入去
3: 反彈。有冇啲天然嘅嘢我哋搽落係防曬嘅？有冇啲咁樣？譬如話搽啲唔知咩椰子肉咁樣，
0: 或者嗰啲西瓜皮、
3: 西瓜皮
0: 散下塊面。
2: 我哋主要想講嘅咧係食啲咩可以支持到皮膚嘅防禦紫外線。
3: 是啊，食嘅
2: 系啦，所以我哋讲紧嘅食物就唔系搽喺皮肤表面嘅，真系食落去嘅。我哋咪话要内外美嘅，
3: 系
2: 啦。咁食落去咧，通常系一啲维他命特别丰富嘅嘢食咧，都会帮到我哋个皮肤去预防呢啲紫外线嘅侵害嘅。
0: 有冇分乜嘢维他命咧？即系维他命 C、维他命 D 定系乜嘢啊？
2: 有啊，我举啲例子啦，譬如番茄、红素啦，同埋维他命 C。咁呢两样嘢咧，我哋可以谂一啲红色嘅蔬菜、水果。入面咧會特別豐富嘅，例如係啊燈籠椒入邊嘅紅椒啦，跟住我哋成日會煮嘅番茄啦，係啦，仲有啲咩紅色啊？
0: 紅
2: 色火龍果，
3: 紅菜頭嗰啲得唔得啊？
2: 得嘅，係啊，紅菜頭入邊就係另外一隻名叫做甜菜紅嚟嘅，
3: 係
0: 啦，甜菜紅。
2: 咁番茄紅素同埋維他命 C 咧，可以降低紫外線傷害我哋皮膚同埋抑制黑色素嘅喎。
0: 喂，咁我
3: 哇正喎呢個，
0: 係喎，
2: 係啊，
0: 即係曬完之後，如果你朋友
2: 食曬食，
0: 係啊，如果要美白嘅話，就可以食番茄咯，
1: 一路曬一路飲番茄汁。
2: 可以啊，番茄汁罐装嗰啲啦，自己整㗎啦。咁跟住番茄汤啦，可以冻嘅番茄汤㗎嘛，即係唔加热嗰啲呢。
3: 终于可以饮冻嘢啊。
0: 係啦。
1: 西班牙有隻咪 gazpacho
2: 啊。係啊，就係讲緊呢一隻。
0: 超好饮啊。
2: 唔好即刻晒完即刻冻冰冰饮。讲緊喺屋企整完你可以唔需要加热佢嚟饮啦。係啦。咁跟住西瓜汁都有啦。
3: 哇正啊。
2: 係啊。
0: 红色囉係咪
2: 係啦。
0: 但係西瓜我仲以为唔系计红色添。佢个肉有紅色啫嘛，佢出邊係綠色嘅呃人，著一件綠色嘅衫嗬，
3: 跟住我
0: 裏面
1: 中間嗰層又係白色喎，
3: 係啦，
0: 我都唔知
3: 跟住無啦啦我又加啲苦瓜落去喎，
1: 入口又係黑色喎，
0: 你都記得咧。
2: 咁我哋轉另外一類咯喎，就係 berries 啦
0: ，berries 係啊，全部都係紅色咯。
3: 啤梨咯。
2: 系
0: 士多啤梨啦，
2: 啱嘅，
3: 蓝莓
2: 啦，仲、
3: 啊、
2: 有桑葚莓啦，总之有个莓字嘅呢一啲类别咧，其实佢个花青素咧都系特别高嘅。
3: 阿妹，
2: 系啦，如果你系阿妹就实识得食莓啦。抵抗呢个自由基嘅伤害啊，因为晒太阳咧，佢其实就系自由基嚟嘅，令到我哋咧好多自己攻打自己，破坏咗细胞嘅。佢继续可以维持佢嘅时间啦，
3: 系
2: 啦，咁我哋就要翻转头，就系用呢啲 berries 入边嘅维他命啊、抗氧化营养素啦，所以头先讲嘅花青素，
3: 花青素
2: 系啦，头先咪讲咗番茄红素、花青素，其实咧好多植物性。嘅食物入面咧，佢嘅抗氧化營養素咧都係非常之豐富嘅，主要就係嗰個食物嘅顏色咧，就係正正係佢嘅抗氧化營養素嚟嘅喎。
0: 係，因為嗰個食物都係曬太陽噶嘛，
2: 啱啊，
3: 曬
2: 太陽
0: 我覺得係咯，因為佢要曬太陽
2: 嘅，所以佢就預防到。呢、這個侵害嘅係啦，咁、另外就係譬如奇異果啦，同埋金桔類嘅維他命 C 啦，前面都係講維他命 C 噶嘛，咁所以青檸啊、檸檬啊、金桔類嘅嘢啊，
3: 咁我想問下咧，我哋農曆年咧咪有啲桔仔嘅，嗰啲得唔得㗎？
2: 得㗎得㗎，因為全部都係金桔類別啊嘛，係、啦，咁佢嘅維他命 C 咧就促進我哋自己身體增生呢個膠原蛋白嘅。
0: 哇
3: 哇哇！皮膚靚靚喎，
0: 係啊。
2: 系啦，
0: 过年嗰时候就
3: 系啊，系咁食人哋嗰啲门口，门口
2: 咁即系话，除咗系晒嘅天时，我哋都其他时间都需要胶原蛋白自己增生噶嘛。咁所以维他命 C 丰富嘅嘢咧，又可以保住我哋自己生到有弹性嘅皮肤啦，系新嘅靓嘅嫩滑嘅滋养我哋嘅皮肤啦。咁但系维他命 C 咧都要配合一啲。氨基酸一起吃呢、我们才有足够的这些营养素去产生这个胶原蛋白质的。

0: 我就舉少少蛋白質嘅例子咧，同樣都係幫助我哋防曬皮膚好嘅喎。係、
1: 嗯，
0: 係啦，就例如係黃豆製品入邊嘅異黃酮啦，就係、是、黃豆食物啦。係、
2: 哦，
0: 係啦。咁你屋企平時食開啲咩黃豆食物啊？
3: 豆腐啦，
2: 豆漿啦，
0: 係啊，豆漿最方便啦，係啦，儘量唔好炸過噶啦。
1: 係
0: 啦。咁跟住就仲有係嗰只叫做紅小扁豆啦，或者黑豆啦，或者係。kidney beans，紅腰豆啦，係啦係啦，仲有就係鷹嘴豆啦，同埋毛豆。咁呢啲豆類咧，頭先講曬嘅呢啲豆類咧，其實佢都係有一隻叫做離氨酸嘅拉仙。咁呢一隻氨基酸咧，係配合維他命 C 咧，就會幫我哋有足夠嘅呢啲營養，可以支持到膠原蛋白自己合成嘅。
3: 哦，即係你就係齋有呢個維他命 C 唔得嘅。就要再加埋係啦，氨基酸係啦，呢兩樣嘢加埋先至係成分，
2: 係啦，係一個素食嘅添，
0: 需要係啦，素食嘅元素啦咁樣。咁最後咧就係堅果種子入邊啦，有維他命 E 喎，咁維他命 E 都係幫我哋皮膚咧去抗老啦，同埋保濕嘅。
3: 維他命 E 唔係話自己身體唔會產生嘅咩？即係要曬太陽嘅時候你先至可以吸收到嘅咩？
0: 你撈亂咗啦，曬太陽自己產生嘅係維他命 D。
3: 我又飲唔夠水啦，唔好意思，我補
2: 我出翻先。
0: 維他命 D 咧係支持我哋吸收鈣質足夠啦，預防骨質疏鬆啦，對情緒好啦，對腸胃好啦，對免疫力好啦，好多樣嘢都關維他命 D 事。
3: 但係而家我哋講係維他命 E，
0: 係啦，食堅果種子或者牛油果入邊就係維他命 E， 係啦，咁就係抗氧化有還原嘅作用嘅，係啦，
4: 還就還原靚靚拳，
2: 係啦。如果食得唔夠嘅話咧，即係個醫咧，我哋會有啲咩嘅症狀㗎？會唔會有啲咁樣嘅？
0: 就係好乾嘅皮膚啦，
2: 好乾嘅皮膚，
0: 係啊係啊。維他命 E 其實又保濕啦，又還原啦，就真係我哋好多嘢嘅氧化，譬如皮膚黃啲咁樣就係唔夠咯。
4: 哦，有冇啲咩飲品係維他命 E 㗎？
3: 豐富㗎，
4: 係咯。
3: 因為有時候我哋見到啲 skin care 係會自己加啲維他命 E 嘅，
2: 寫住喺度話維他命 E，
3: 係啊，
2: 哦咁得意嘅嚇！
0: 我就研究緊自己整呢一個植物性嘅蛋白粉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用係啊，可以自己。
2: 佢好多
0: mix 嘅，
2: 佢好多都自己整嘅，跟住俾我哋試下咁樣，下次我哋都要試下喎。
3: 好，我有要去維他命 E，
0: 就係南瓜子打碎咗佢啦，或者直接打入去飲品嗰度啦。咁當然你可以係杏仁自己整嘅。杏仁奶啦，咁就會多啲維他命 E 啦。
2: 自己整杏仁奶，
0: 係啊係啊。
4: 又點樣整呢個杏仁奶咧？
0: 咧咪有嗰啲煲湯袋或者豆漿袋嘅，咁就將浸過嘅杏仁，就用新鮮嘅過濾水，加啲鹽擺落去攪拌機度，跟住就過濾翻嗰啲渣唔要嘅，留翻嗰個就係杏仁奶啦，就係維他命 E 豐富嘅杏仁奶啦。
3: 哦，呢個好易整啫，
0: 好簡單啦，唔需要加鹽。
2: 但如果個渣想要咧？有冇得話？誒，唔好嘥咗佢。我覺得
0: 有嘅有嘅，
4: 個
3: 渣咧
0: 就可以我嚟啱啦，就係焗嘢嘅，焗西式嘢為主啦。可能係曲奇餅入邊嘅啦，又或者整嗰啲滾奴拿脆脆早餐咧，加啲麥皮，係啦係啦係啦，
2: 咁啊焗，
0: 加啲燕麥，加啲楓樹糖漿咁樣焗咗佢，撈埋佢，咁就食得啦。
3: 係啊，呢個好味啊。
0: 係啊，就有少少似椰絲咯，再杏仁碎係啦。咁我哋夏天防曬咧，呢啲咁多嘅維他命食物咧，最好係。撈沙律食，係啦，咁所以頭先有講嘅彩椒啊，我哋嘅 berries 啦，綠葉菜啦，奇異果啦，牛油果啦，同埋堅果種子，加埋譬如係豆腐塊啊、天貝塊啊、鷹嘴豆粒粒啊，咁樣就一齊整一個油醋汁，咁樣食
2: 沙律。
3: 點解你話一定要用凍嘅時候嚟食嘅？即係要整沙律嚟食嘅，係咪因為呢啲如果你加咗熱嘅話，
0: 維他命 C 就係破壞咗、流失咗好大部分啦。
2: 哦，
0: 咁啊帮唔到我哋防晒，
3: 但
0: 系
3: 又有咁样讲法 ，Sharon 啊，我听人哋讲嘅就系话，如果你想要用呢一个番茄咧，你又要加热嘅噃，
0: 系，
3: 如果
0: 睇下你要边样嘢，
2: 茄红素
0: 系啦，
3: 加热。
0: 如果番茄红素咧，就系加热佢之后咧，个番茄红素咧会好吸收啲同埋多咗嘅，但系维他命 C 咧就系生机咁样食呢啲水果蔬菜咧，维他命 C 就保留到啦。
3: 哦。就睇你想要啲乜嘢
0: 啦，系
3: 啦，
2: 所以嗰啲橙汁就唔好煲熱飲啦，
0: 蘋果汁都飲啦，儘量唔好加熱，
2: 唔好煲熱啊。
3: 有冇加苦瓜？
2: 加啲苦瓜落去。
0: 咁我哋記得內外兼備先至做好防曬。
2: 係係係。我想問。

0: 下，平時我哋咪飲熱檸茶、熱檸水啊，咁、嗯、啊變咗冇咗個維他命 C 啊，會
1: 唔會
0: 咧？
2: 會噶會噶，你滾水咁樣沖落去，
3: 沖落去係啊，
0: 就攞個味嘅啫、嗯，
2: 常温咯，常
0: 温
2: 咯，係啊。
0: OK， 下次叫老闆常温得啦。
3: 嗯，
0: 不過佢都係落熱水落去，
3: 係㗎，係
0: 啊，真唔理。
2: 自己喺屋企整就得啦，
3: 係啦，
2: 係啊，咁啊。嗯睡眠充足啦，我哋皮肤先更好嘅。
0: 冇错，呢个好紧要。
3: 明白，明白。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即系喺防晒嘅时候，我哋应该要食嘅一啲嘢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查嘅话咧，就冇噶啦。要查一啲嘅就系物理上面能够就系帮助。如果系嘅话咧，喺防晒方面嘅话，我哋又应该要点样拣咧？除咗话头先嘅呢一样之外、
2: 嗯，
3: 因为有时你都会见到有好多，我唔系好识拣嘅。
2: 我而家搵嘅
1: 即系有个数字啊，几多数字先够啊？
3: 系啦，咩 UVA、UVB 好
2: SPF。50咯 ,SPF50 就比较保护啲啦，除非我哋系保即系保查防晒嘅。咁例如啦，我
3: 系
2: 上班一族，又或者我都系室内为主，系啦屋企或者 office 为主，我都唔系成日出街嘅。咁如果 SPF35 嘅话，你可能中间就要补一补咯，出汗都冇咗㗎啦咁样。咁因为用物理防晒呢，就
0: 系
2: 查落去佢就唔需要等嗰个时间就已经可以去晒太阳㗎啦。
3: 都要帮你遮把遮。咁樣係咪啊？
2: 係係咁佢就係反彈，所以叫物理作用啊嘛，唔、需要用到任何納米嘅成分，
3: 係
2: 咁就會比較安全啲，唔、會因為我哋用其他化學嘅防曬劑咧，令到嗰啲唔需要有嘅添加劑或者係不良嘅化學物質咧入咗個血道，影響住自己嘅健康，係啦。咁所以如果係物理防曬嘅話，可以揀大概 SPF 50啦。如果中意成日曬太陽，咁、都要係出完汗之後。再補查翻啦，咁樣咯。
3: 係
0: 第一樣嘢就係我聽嗰啲美容師啊、化妝師話，你搽咗防曬，記得要好似落妝咁樣洗乾淨佢。
3: 哦，係
0: 啊，好多人唔知道嘅。哦，冇嘢，第二日一路塞住個毛孔啦，
1: 就可能有暗瘡噶啦。
0: 冇錯，
2: 好立立噶，
0: 好立噶。好多人就咁樣揾清水洗咗面，或者怎樣揾啲洗面膏，其實要落妝咁樣嘅，揾啲
1: 油
0: 抹咗佢。
1: 係啦，
0: 係啦，係啦，
2: 再洗係啦，
0: 係啦，係啦。
3: 好，咁既然係咁嘅話咧，咁今日我哋想要。同大家讲嘅就关于嘅就防晒嘅成分嘅话都差唔多啦，系咪 ？OK， 咁我哋就约定大家就下个礼拜我行我素嘅话，再同阿 Sharon 讲下另外嘅一啲嘅题目嘅，唔该晒，
0: 唔该晒 Sharon。

0: 唱林慧俊嘅呢一首嘅歌曲，就系取消追踪。
1: 又嚟大雨啦，
0: 系啦，
2: 饮得够唔够水啊？李丽蓉今日，
0: 今日咧好啲嘅，系啦。虽然头先咧都记错咗嘅，就系呢个维他命 D 就变咗系维他命 E。
1: 咁食多啲，
0: 系啦，因为我已经系 E， 咁喺呢个时间要提提大家，就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同埋就系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晏昼咧12:30噶。
1: 冇事，孝顺孝顺孝顺，冇事孝顺。
0: 佢都
1: 要劈你就劈你，
0: 要劈你就劈你噶啦。而家已经太迟啦，我嘅意思系
2: 保唔到啦，
0: 保唔到啦。
1: OK OK， 补翻啲钙啊。
0: 系啦，都要讲讲嘅就系今日咧，就系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啦，会系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
1: 哇！
0: 雨势咧有时颇大嘅，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咁啊初时高地咧间中都系吹强风啊吓。咁啊展望啦，听日雨势都会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天气都依然不稳定系嘛，我都话噶啦。
2: 个太阳几时出来啊？
0: 随后一两日嘅话咧，系冇错，骤雨咧都系逐渐会减少嘅。
1: 系啦，
0: 冇错啦。
1: 我卅度啊，
0: 因为。有冇中意曬太陽？
2: 同埋你諗下，佢落緊雨都卅度啊！
0: 係啊，
2: 佢唔落雨，我諗今年可能
1: 起碼
2: 爆36-38度啊！
0: 試過啦，
1: 試過啦，
0: 有你去到嗰啲咩什麼打鼓嶺啊，嗰啲地方有
1: 啊，一啲高地都仲犀利添，即係嗰啲紫外線好犀利，所以咧大家都要即係做足啊！頭先
0: 防曬啦，
1: 防曬啦，
0: 係物理防曬啦，
1: 物理防曬
2: 啲水啦，食多啲西瓜啦，
1: 西瓜你攞嚟省面啦。
0: 喂，但係西瓜真係好啱呢一個時令食，我真係覺得
1: 真係食好多西瓜，我近排
0: 同埋。
2: 都冇唔使去廁所啊，仲要。
0: 即係
2: 出曬啲汗咯，
0: 都係嘅，但係又小心啲咧，因為太甜啦，西瓜
1: 係
0: 嘛？即係張亮婷成日同我哋講過話，就如果你食得太甜嘅水果，就要小心啲咯，即
1: 係
0: 個糖分嘅吸收實在太高。
1: 果糖啊嘛，但係特別咧，有啲特別甜嘅果咧，都要小心，唔好食得太犀利。
0: 嗯，
1: 係啊，咁所以即係下個星期啦，再請阿張亮上嚟同我哋繼續講下素食嘅嘢。
0: 楊長冇問題啦，好啦，咁至於一陣間咧，喺11:30之後咧，就會有我哋嘅驚世巨。巨作
1: 啊，
0: 劲啊！
2: 反转再反转啊！呢个剧情
1: 究竟叫咩名咧？叫做爱比海参，
0: 系爱比海参，
2: 食得噶嗰个海参啊嘛，
0: 系啊，海参食得噶。
1: 我哋话
0: 你想点整啊？
1: 比较难啲嘅，
2: 清蒸得唔得？
1: 真系
0: 清蒸海参好腥下喎，
2: 煎煎佢嘅海参。
1: 喂，阿Sharon都同我哋咧开始咧嗰啲烂 gag 咧，
0: 系
1: 啊，都即系
0: 你啫，
1: 佢
0: 嚟嘅时候唔系咁嘅，佢变咗，
2: 你带坏咗佢，
0: 系啊，
1: 啱啱睇佢经过，佢都。同我哋笑下，
0: 系啦，多谢晒佢嘅每个礼拜都同我哋咧分享有好多一啲即系素食嘅一啲好处。
1: 陈秋慧小姐，
0: 冇错。好啦，咁啊，转头翻嚟会有我哋嘅片段人间，
2: 爱比海参，
0: 系啦。诶，你会做咩啊？
2: 我嘅做翻自己做衰人啦，
0: 你都唔系好衰，
2: 做坏人，做衰人，
1: 越嚟越乖。
0: 好，转头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1点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就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如果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系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所讲，香港五年规划系具前瞻性、策略性同埋可操作性嘅指导性文件。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綠色轉型以及醫療、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範疇，為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

0: 行，俾市民对未来嘅生活有所期盼。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作为国家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特区政府会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重要指引，首次制定香港的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带给香港的庞大机遇，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咨询期由今日开始到8月14号结束，为期两个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最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3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1,50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2，升1.4；腾讯控股460.8，跌2.8；智普1,398蚊，升301蚊，中芯国际75.8，升4.15；阿里巴巴109.2，跌1蚊；华虹宏力153.7，升14.5；友邦保险75.75，升2；建滔积层板75.65，升10.05；南方恒生科技4.66，升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575点，升3,556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5.42美元，卖出4,326.0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柴湾系有喺柴湾道系有地下电缆铺设工程噶，直到今日下昼4点去小西湾方向，跟住渔湾村渔安楼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总会遇埋你，帮成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栋一幕 book 咗只龙舟，遇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2: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3: 咁啊，波胜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中间啱你啦。
1: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段人间，爱比海深。上集。慧心啊，今日爹哋放假，你想去边度玩啊？
1: 好嘢啊！今日爹哋放假，我想你带我去沙滩度玩啊！我要好似坐我隔篱嗰个朱丽明同学咁样晒得好黑好黑啊！
0: 吓，慧心啊，如果女仔咧晒到好黑好黑，咁好似唔系几靓咁，你惊唔惊会俾同学笑啊？
1: 我先至唔惊啊，因为咧老师有讲过咧，小朋友咧要晒多啲太阳咧，咁先至会咧，咁先至会咩咧？哎呀，爹哋啊，老师教过卫生啲嘢，我突然间唔记得咗，点算啊？
0: 哎呀，唔紧要啦，等爹哋咧讲翻俾卫生知。嗱，小朋友咧晒多啲太阳就会吸收多啲维他命 D， 咁就会帮阿卫生咧嗰啲骨头发育啦，就会快高长大啦。
1: 哦，咁我一定要晒多啲太阳啊，就会好似爹哋咁样咧，好高好高噶啦，系咪啊？
0: 傻猪。
1: 哇，好大个海呀、啊嗯、爹哋，我可唔可以游水呀、啊、
0: 可以，不过呢要等下卫生再大个少少高少少，爹哋呢就可以教卫生游水啦，好冇？
1: 不如等卫生呢升上小河再高少少啦，我咪可以跟爹哋学游水囉。
0: 梗係可以啦。
1: 咁依家可唔可以同你一齐呢行出去海边呢，好似上次咁样踢下啲水呀、啊、
0: 可以。不过呢如果我哋一齐行去海边嘅话呢，你记唔记得要点样呀、啊？
1: 我知道要拖实爹哋，唔可以自己行出去啊嘛。
0: 乖啦，果然记住晒吓。
1: 梗系啦，因为咧卫生最听爹哋话，我最锡你啊，最锡你，最锡你啊。
0: 哇哇哇，有几锡啊，有几锡啊。卫
1: 生好锡爹哋，好锡爹哋。
0: 喂喂喂，你啲口水啊，好核突啦。
1: 哇，爹哋块面全部都系口水啊。
0: 卫生啊，等等先，爹哋要听个电话先。哦、啊，我哋唔玩住，我哋翻埋去先吓。
1: 卫生急急。我想去 Vivi 啊！
0: 唔系唔系，你等我讲完电话，我同你一齐去好冇？
1: 我系女仔嚟噶嘛，卫生自己去得噶啦。
0: 唔好啦，爹哋唔放心啊！
1: 你睇住我咪得啦，我好急啊，好急啊，我要去 Vivi 啊，我要去 Vivi 啊！
0: 小心啲啊！吓，喂，系咩话？咁大件事？我即刻翻嚟，我即刻翻嚟。卫生去厕所去咗咁耐嘅，唔通佢寻晚肚屙仲未清晒？啊，小姐，点啊点啊？请问见唔见到我个女喺洗手间入边啊？吓，冇人喺入边，咁我女去咗边啊？卫生，卫生啊，你喺边啊？快啲翻嚟爹哋身边啦！你冇吓啩，卫生。喂喂，系，我系，仲未有消息，哦，明白明白，唔该晒唔该晒，好好好，我等你哋消息，啊，唔该晒阿 Sir， 唔该晒。老板啊，请问你有冇见过个五岁嘅细路女，大约3尺8寸高，短头发嘅，嗰啲皮肤算啊黑黑地咁样嘅。如果你见到嘅话，这个是我电话号码，你就打个电话给我好吗？吓、啊，系重酬嘅，重酬，唔该晒，唔该晒，我先走先啦。老板啊，麻烦你俾碗餐蛋面同埋冻柠茶给我，拎走嘅。

0: 我想去嗰边石滩嗰边食，顺便问下人有冇见过我女。系啊，唔该晒，唔该晒。啊，老板啊，哎，你好啊，又系我。朝够话，餐蛋面冻柠茶。系啊，我女咧中意食餐蛋面同埋冻柠茶。系啊，如果有一日我真系响呢度见翻佢，我咪可以即刻同佢喺度食佢最中意嘅餐蛋面咯。老板啊，请问有冇人见过我个女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不过咧无论如何，我都点都要试下，我一定要找翻我个女。唔该晒。老板啊，又系我。
1: 哇，先生，系边位啊？
0: 咦，朱老板呢？佢放假？
1: 朱老板？
0: 哦，系啊，我年年都帮衬佢嘅。
1: 哦，知啦，你揾我舅父系嘛？佢大半年前中咗风，要长期瞓医院啊。而家咧，我啊帮佢睇住呢个茶水档。
0: 哦，
1: 你叫我细华。
0: 哦，我咁。麻烦你帮我问候下佢啊！
1: 哦，
0: 啊系啊，唔该你帮我换咗嗰张寻人启事啊，嗰张甩晒色咁滞咯。
1: 哦，原来系你，我听舅父提过你嘅、哦，啊得啦，我叫我啲兄弟帮手刮下咁啊得啦
0: 吓。哦，唔该晒啊，阿细华哥，唔该晒，唔该晒。
1: 哇，老细，话时话你都几重手、啊，你张海报上面话，如果揾到你个女。即刻代20万，系咪真嘅先？
0: 系噶系噶，就算你啲兄弟只系提供到线索，只要揾到嘅都有5万吓。
1: 吓、啊，5万咋？
0: 5万唔够啊？咁我俾10万啦吓、麻烦你叫你啲兄弟帮帮手吓。
1: 咁啊掂啦，啱数啊老细。嗱你放心、啊，我啊发还晒，叫啲兄弟唔瞓都揾翻你个女出嚟。
0: 哦，
1: 啊系咧，你个女啊，
0: 慧心。
1: 哦，得啦，一定帮你揾翻你个女慧心出嚟嘅。嗱、
0: 啊，
1: 放心、啊，呢单嘢实尽力帮你搞嘅。啊，好唔好下先？嗱，好好啤啤佢咯。
0: 哦、啊，多谢晒先啊。啊，系啊，阿细华哥
1: 啊，
0: 我知道你啲兄弟做嘢咧都要饮茶灌水嘅吓。嗱、啊，呢度5000蚊，你袋住先吓，唔、够再问我。
1: 真系够意思啊，老细。嗱、
0: 啊，
1: 我啊想问下啦。嗱、
0: 啊，
1: 个女仔今年啊大约几多岁？几高呢？咁你都要俾多啲资料我先得㗎嘛。
0: 慧心佢係属马嘅，今年应该36岁啦。不过隔咗咁耐呢，真係唔知佢有几高，有冇晒到好黑好黑呢。慧心啊，爹哋真係好挂住你，你喺边度啊？

0: 喂，边位？
1: 喂，系我啊。
0: 请问你系边位啊？你揾边个？
1: 我啊，老豆。喂，慧心啊。
0: 慧心？
1: 系啊，我系你个女慧心啊。
0: 慧心，真系你啊，慧心。
1: 系啊，我好挂住你啊，老豆。
0: 慧心啊，爹哋都好挂住你，你喺边啊？我想即刻见你。
1: 我都好想即刻见你啊。不过我依家喺大屿山度做紧嘢。
0: 得得得，我即刻入嚟大屿山揾你，你等我，一定要等我啊！喂，慧心啊！
1: 老豆啊，我到咗你话嗰间茶餐厅嗰个门口啦。
0: 哦，我都系茶餐厅啊，我就坐喺门口第一张圆台啫嘛，你一到嚟就见到我噶啦。
1: 老豆，
0: 慧心，慧心，慧心，真系你啊！等爹哋望清楚你，慧心。哇，好啊，好啊，好啊，等爹哋望清楚你先啊，慧心啊，你出边系咪挨得好辛苦啊？
1: 老豆，我
0: 讲俾我知。当年点解你会走失咗噶？你知唔知啊？我揾咗你好多年，我一直冇放弃去揾你噶。
1: 我知啊，

0: 啊，卫生卫生，入嚟入嚟入嚟。
1: 哦，
0: 记唔记得啊？吓、啊，你住呢间房噶？你啲嘢我一直冇喐过啊。
1: 老豆啊，我嗰阵时太细啦、
0: 哦，
1: 有好多嘢我真系唔记得晒啦。
0: 啊，咁啊，卫生啊，你记得啲乜嘢？可唔可以讲俾爹哋听啊？
1: 嗯，我记得我俾人拐走之后，唔知俾人带咗去边，应该系好远好远嘅地方咯，又冻咯，又饿，后嚟仲唔舒服，大病咗一场，之后啲嘢我就更加唔记得啦。
0: 哦哦，
1: 老豆啊，你肚唔肚饿啊？我出去买餸煮饭俾你食啊，好唔好啊？
0: 你识煮饭？
1: 识啊。系咧，你中唔中意饮汤噶？我煲汤俾你饮啊，好唔好啊？
0: 吓，你仲识煲汤添啊？
1: 系啊，我煲汤好叻噶。
0: 好啊好啊，爹哋咧好耐冇饮过屋企自己煲嘅汤啊，真系好耐冇饮过。
1: 咁我去街市嗰度买餸煮饭啦。嗱，我买条糖虱鱼煲黑豆汤俾你饮啊，好唔好啊？
0: 爹哋。不嬲怕鱼腥噶，
1: 放心啦，老豆，我煲鱼汤唔腥噶，仲好甜噶。
0: 好，好啊，好啊，好啊。
1: 你中唔中意食盐焗鸡噶？
0: 中意，中意。你煮乜嘢，爹哋都中意食。
1: 咁附近有街市啊，嗬？
0: 啊，你唔熟路啊？咁不如等爹哋去买啦
1: 吓。唔好啦，出边咧日头咁猛又热，唔好要你咁辛苦啦，我去买咪得咯。
0: 卫生啊，
1: 老豆啊，我身上冇钱啊！
0: 哦，得得得，我有啊！睇下银包有几多钱先。诶，嗱，你攞去买嘢吓，唔够再问我。
1: 咁多钱？有两张500蚊，唔使咁多噶，唔使咁多噶。
0: 得啦得啦，有剩你袋住佢先。
1: 哦，老豆。
0: 得啦。
1: 咁我去买餸先啊。
0: 嗯嗯，好好好。
1: 老豆，食得啦，出嚟食饭啦！
0: 哦，哇哇，咁多餸，哇，好香啊！我哋两个人边度食得晒啊？
1: 食得晒，慢慢食咪食得晒咯。
0: 啊，卫生啊，你知唔知道我哋两父女几耐冇试过一齐食饭啊？
1: 唔记得有几耐咯。不过我希望我哋从此以后可以日日都一齐食饭啊，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好好。不过都系唔好。
1: 点解啊？
0: 傻妹嚟嘅，你大个女啦嘛，要结婚嫁人要生仔噶嘛。啊，系喎，咁你依家有冇拍拖啊？
1: 冇啊。
0: 哦，啊唔紧要啦，慢慢揾吓，唔急唔急，揾到啱先吓。
1: 哦，
0: 放心，爹哋唔会催你结婚嘅。
1: 知道啊，老豆啊，你唔好净系挂住讲啦，啲餸冻晒啦，你快啲趁热食啦。
0: 哦。哇！你整啲盐焗鸡，真系好入味喎、
1: 啊！中意就食多啲啊！嗱，食只鸡髀啊！
0: 嗯，卫生啊！你细个嗰阵时你中意食鸡髀噶，你而家大个咗就唔中意食啦？
1: 啊，唔系啊，不过咧，我专登同你庆祝父亲节噶。
0: 哦，
1: 只鸡髀你食啊！
0: 父亲节，卫生啊，爹哋已经忘记咗，原来仲有父亲节，多谢你啊！
1: 父亲节快乐。

0: 佢瞓咗啦。咩话？我真系唔知佢啲钱摆咗喺边啊！抄佢个银包，细华哥啊，咁样好似唔系几好啊！吓、啊，我知噶啦，吓得噶啦，得噶啦，我揾机会啦吓。
1: 啊，我卫生啊，咁早起身嘅？
0: 我冇，我咧帮你抹下个厨房同埋厕所啦，好似好耐冇抹过咁啊。
2: 系啊，爹哋诶年纪大啦，又冇力，而家一个人住啊，求其得噶啦。
0: 啊，咁唔得噶，地方干净先住得个人舒服啲噶嘛，人都精神啲噶。
2: 卫生啊，嚟、入房帮我攞个银包出嚟啊。
0: 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如果系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所讲，香港五年规划系具前瞻性、策略性同埋可操作性嘅指导性文件。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綠色轉型以及醫療、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範疇，為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俾市民對未來的生活有所期盼。他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作為國家未來五年

0: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特区政府会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重要指引，首次制定香港的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带给香港的庞大机遇，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咨询期由今日开始到8月14号结束，为期两个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消委会话，过去三年接获同夹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建议夹公仔机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金额、中奖条件、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细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都应该确保产品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亦都可以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里面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向海关举报。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你会确认。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6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1,58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毫；腾讯控股461蚊，跌2.6；智普1,400蚊，升303蚊；中芯国际75.85毫，升4.2；阿里巴巴109蚊，跌2；华虹宏力154.2，升15蚊；建滔积层板75.6，升10蚊；南方恒生科技4.6毫5仙4，升4仙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6，瑞士法郎9.873，澳元5.551，加元5.611，新西兰元4.588，欧元9.0。 0.93，每百日元兑港元4.8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52。日经平均指

0: 指数报69,286点，升3,266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5.48美元，卖出4,3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牛池湾虎山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日礼顿道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佐敦道。喺新界影业路去宝灵路方向，近住泽福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星期一，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今天整个人的步伐总是慢半拍的，个脑还是放假 mood， 需要一些可以帮自己过冷河的声音。有一些歌呢，我觉得坐住车戴住耳机一路望住窗外的风景是特别有 feel 的，不其然会令你想起一件事，又或者记起一个人。

自己特别中意听呢一啲咧音乐盒嘅声音噶，陈慧琳嘅 Lovers Concerto 啊，乜个旋律咧其实哇有300多年历史噶啦，最早咧就系巴洛克时期啦，德国作曲家啊 Christian Petzl 啊嘅 G 大调小步舞曲啊，1965年咧就系被美国嘅女子组合啦 The Toys 啊改编成流行曲 Lovers Concerto 噶，咁啊成为咗一代嘅经典。陈慧琳嘅粤语版本系1998年电影啊安娜马德莲娜嘅主题曲，部戏系由金城武、郭富城、陈慧琳主演嘅，咁啊讲述一段咧关于暗恋同错过嘅都市童话，一首由古典音乐蜕变而成嘅情歌，记录咗一个时代嘅浪漫，可能咧令你谂起啊自己第一次学琴，第一次暗恋嘅青春浪漫岁月。

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其中一首最经典的励志歌曲了。词曲创作人都是黄雅君的。某日他在公司梳化度只是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就写好这首歌。黄雅君觉得张韶涵的经历就好像千与千寻的女主角。出道之前参加无数歌唱比赛屡败屡战但始终坚持不懈的。这首歌2006年推出之后鼓励了无数在低谷当中挣扎的人。2007年仲登上了央视春晚成为励志金曲。甚至有一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就是以《隐形的翅膀》为题的。

0: 有啲歌曲咧，即使冇攞过任何流行榜嘅冠军位置，都无咗只歌咧喺乐迷心目当中嘅地位噶。林忆莲嘅《怨》啊，喺1994年嘅电影啦《晚九朝五》嘅主题歌曲噶。咁啊，当年咧入围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嘅。不过咧就输咗俾哥哥张国荣嘅《追》噶。嗱，歌词啊充满咗自信同埋坚持噶。我自信有日如愿，纵使天高地厚，仍被我逆转。系嘅，后生嗰阵咧，我哋都曾经有过呢一份逆转嘅勇气，而家呢份勇气又去咗边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我哋嘅成长咧，往往咧喺失败当中咧锻炼出嚟嘅，包括爱情啊，可能系遇上某个人啊，令你认识咩系爱，即

使呢一个人咧，依家已经唔喺你嘅身边啦，你都会同佢讲一声咧，多谢嘅。以下呢首歌讲嘅咧就系一个人咧，从绝望、内心充满阴霾同埋孤独，直至咧遇见生命当中对嘅人啦，对方啊将自己咧从黑暗当中咧拯救出嚟，融化咗冰冷嘅心啊。属于丹麦乐队啊 ，Michael Learns to Rock，You Took My Heart Away。

有啲歌曲咧，表面上咧系一首情歌啊，原来创作背后咧，又或者深层嘅意思咧，系别有洞天噶。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啦，啊呢位歌手咧，特意啊邀请咧填词人殷葵啊，为佢度身订造。歌曲咧唔单止描写逝去爱情嘅无奈，更加表达咗咧佢身为公众人物啊，喺娱乐圈咁多年啦，面对外界嘅审视啊，狗仔队嘅追访嘅真实心声同埋疲累噶。最近你有留意乐坛新闻嘅话，可能都知道填词人殷葵离开嘅消息啊。今日音乐中年咧都可以趁机啊回味翻佢。

呢几日天气咧认真麻麻啦，提醒下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有效时间都系生效噶。外面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系88%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冇错，中午12点到1点都会有我周国峰嘅音乐中年，听听新闻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到8月14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梁少刚说，由于预计投资大，而票务收入只能够弥补营运开支，营运者会出现资金缺口，所以提出相关物业发展安排。梁少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东九龙涉及上山斜坡，不适合重铁行走，听取意见和参考外国和内地经验之后，见到可以用胶碌的自动

0: 用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摩擦力較高，適合用於要爬坡較高的東九龍地區。加上使用高架道路，可以同地面交通分開，乘客將不受塞車影響。消委会今年头五个月录得超过460宗涉及酒店和宾馆住宿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三成。有旅客用20,000元订购五星级酒店两间套房两晚，入住之后其中一间房的浴室假天花在凌晨严重漏水，酒店道歉的时候去错房间，投诉人其后拒绝酒店赠送的香槟并向消委会投诉，最终获酒店解释和补偿。亦都有个案经平台订酒店的时候错误订多了一晚，多次同平台和酒店交涉，仍然无法确定怎样取消，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之后获免费取消预订。消委会提醒酒店、宾馆和预订平台应该清楚定明更改和取消预订、退款等安排，消费者应该在付钱之前确认订单内容无误，并在入住之后检查房间，如果发现有和预订内容不符等问题，应该立即反映。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9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1,5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腾讯控股460.6，跌3元；智普1,404元，升307元；中芯国际75.9，升4.25；阿里巴巴109元，跌个二；华虹宏力154.6，升15.4；建滔积层板76元，升10.4；南方恒生科技4.65仙4，升4仙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幣6.758，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9,347點，升3,327點。港金報40,395元，升1,01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25.98美元，賣出4,326.4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第。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总会遇埋你
3: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4: 包粽啦、
3: 啊。吓，包粽？
4: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档包咗咯。
3: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4: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3: 咁我祝所有人都
4: 食粽快乐，
3: 端午节快乐，
4: 端午节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0: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3: 有时当你睇翻啲旧相簿，喺啲陈年旧相里面咧，会偶尔发现一啲系同好耐冇见嘅朋友影嘅。望住张相啊，谂咗好耐啊，点解当年咁老友，后屘会冇咗联络嘅咧？我谂人到中年咧，好多关系都系咁嘅，冇咩特别嘅原因，就系各自各忙，然后慢慢疏远咯。唉，朋友都需要讲缘分，有啲可能真系有缘无份啊。

辛晓琪嘅走过啊，咁啊系创作人啦，侯志坚作曲噶。咁当年咧，佢就打电话俾辛晓琪，话佢知咧啱啱用钢琴咧作一首歌，咁啊俾辛晓琪听听啦。咁啊，古典音乐科班出身嘅辛晓琪一向咧好重视歌曲嘅旋律噶。啊，一听呢一只 demo 啊，非常中意，决定咧收录呢一首歌。歌词又好精警噶，爱能留是福，爱难守该悟啊。分手唔一定要呼天抢地，有时静静俾佢走过。放手咧唔系认输啊，而系俾自己继续咁行落去啊。

0: 出色嘅歌词咧，通常都会蕴含人生哲理，好有启发性噶。嗱，学友嘅情书里面呢两句，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不怎么幸福，吓，简直系金句啦。呢首歌嘅创作核心咧，就系向日本经典电影啊《情书》致敬嘅。创作人啊，睇完呢一部戏咧，深受感动，用咗三日时间去揣摩啊电影嗰份失去同思念嘅意境。学会接受，学会失去，学会释怀，学会放下，再重来嘅勇气。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創作人咧總係多愁善感，中意咧思考呢樣思考嗰樣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嘅填詞人林夕咧，經常啊反思自愛嘅課題嘅。一個人究竟點樣去愛自己？愛自己嘅必要性同埋方法呢？結果咧寫咗呢一首歌，將佢嘅見解咧轉化為歌詞，咁啊講述咧點樣經歷咗情感創傷之後，學會咧同自己和解、自我保護同埋療愈嘅。這歌另一個意義咧就係佢希望咧以呢一首歌去鼓励王菲啊，当年面对感情同埋外界纷扰嘅时候，能够将过往嘅伤痕化为刀枪不入嘅金刚罩，学会好好珍惜自己。王菲嘅《笑忘书》。

你好大机会听过王菲的经典改编歌曲《冷战》，原曲就是创作歌手 Tori Amos Silent All These Years 的。这首歌背后有一段非常黑暗的故事的。Tori Amos 年轻的时候曾经遭遇严重的性暴力，当时他在酒吧演唱完之后被一名假装好意开车送他回家的歌迷是持刀威胁并且强暴他的。这场阴影令他陷入了极大的恐惧，而这首歌的创作成为他宣泄情绪、自我救赎的重要方法。

我自细咧就系惊栗片嘅 fans 嚟噶，其中嘅一部咧我认啊系死粉嘅咧就系史提芬史匹堡嘅《大白鲨》系列电影噶。虽然我一直闹爆咧，啲特技咧好流咯，但呢部电影对我嘅影响真系好深噶，绝对咧系童年阴影咯。我至今咧都好惊喺大海游水，因为好怕大白鲨咯。我只系估唔到啊，原来以下呢首歌嘅歌名嘅灵感真系嚟自呢一个鲨鱼系列嘅电影。因为呢隻歌呢係叫心心心，但黑琴就解释过㗎啦，隻歌嘅歌词内容呢就真係同电影係完全无关。

0: 好，我是 James 去跟风的陶仔人。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选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2: 1点钟，听日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同珠江口，系咪需要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并继续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在中午12:50左右，流浮山录得每小时大约90公里的猛烈阵风。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他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令香港可以找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亦都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令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

0: 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文件提出香港应该利用自身优势精准引才留才，因地制宜打造科技创新和新型工业动力源，促进高端服务业扩能提质，同时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实现多元发展。諮詢文件提出優化創科園區、實驗設施、試驗平台和數據基建，支持研發成果由實驗室走向市場，加快人工智能科研成果轉化和應用場景開發，提速提效建設河套香港園區和新田科技城。此外，要加強和內地在數據、資金、人才、市場等方面互聯互通，加速醫藥研發、臨床試驗、生物科技和精准医疗产业化。文件提出加大面向国际的引才力度，便利香港人才进出内地和在内地工作，吸引非本地生来香港就学。政府就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咨询，文件提出推广社区体育和全民健身，支持精英体育发展，善用大型体育基建和 M 品牌等平台，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文件提出善用启德体育园和其他大型场地，支持举办更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演唱会、文化活动和会展项目，带动旅游、消费和相关产业发展。又建议发展和提升城市漫步、特色节庆、赛马旅游、美食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文件提出鼓励市民实践低碳生活，推动全民减废，支持电动车和新能源交通工具更广泛应用，完善充电等配套，并制定预案提升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尽早恢复城市灾后正常运作。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6级，阵风8级，能见度1000米，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茂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1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165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2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68点，升4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升1.2；腾讯控股460.2，跌3.4；智普1467蚊，升370蚊。 中芯国际76.5升4.85，阿里巴巴109.1跌1.1，南方恒生科技4.66升5.2，华虹宏力154.6升15.4，建滔积层板77升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3，瑞士法郎9.879，澳元5.55，加元5.614，新西兰元4.591，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58，升3,238，港金报40,395，升1,0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51，卖出4,325.4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仲有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吸水门桥嘅慢线是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啱啱收到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吸水门桥的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爸爸，好波！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朗 Matthew。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住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未恋现实。

0: 用 A 零少女纯真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失恋。Honey Bunch 话佢哋喺录音嘅时候咧，会代入睇过嘅剧同戏入面一啲失恋嘅角色去投入。
1: 寻伴侣，请问要坐几遍？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题，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奇俊，
2: 仲有我阿土、
3: Lady Tong Tong。
0: 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出面真系落紧雨噶吓，系爸爸声啊，
1: 冚冚冚啊，
0: 冚冚冚啊，系啊，好容易搞到自己湿晒噶。
2: 系啊，同埋头先咧，系听到啲同事话要出去食 lunch 嘅时候咧，窗口嗰、那个雨声就开始嚟啦。
0: 我见到啊，即系系阿 Fiona 同埋阿斌神两个咧，差唔多好似两母子咁拥住咁样用一把遮啊。吓、
4: 啊？做咩唔带两把遮出街啊？
0: 我谂佢冇遮啦，佢如果有两把遮，一定带两把遮啦，系咪啊？
4: 头先佢哋已经话，诶、哎，攞多几把遮先去个 office 度。
0: 我仲惨，我落去嘅即系拍位嘅时候咧，搬嗰啲雪糕桶咧，搬到全身湿晒。
2: 我见到你翻嚟嘅时候一点点啊，
0: 一点点啊，净系啊，即系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有嗰句。所以大家咧，即系小心忍让，尤其是咧一啲即系路面嘅使用者，无论系行人或者系司机都好啦，慢慢揸系啦，因为好易跣胎噶。
2: 系啊，同埋地下都非常之湿滑啊，咁所以大家咧都行路嘅时候都要小心啲，
0: 小心啊，
2: 唔好心急啊。
0: 行紧嗰阵时落雨咧，啲遮啄到只眼咧，真系会燥底噶。
2: 会啊，我啲水滴到落个额头都燥噶，
0: 滴湿对鞋都燥啦，系咪先？
2: 啊、
0: 不过都唔够我今朝燥，因为我今朝咧做咩事咧，就系、是、去谂住订个咖啡咁样，一路做 gym 一路饮咁样。点知咧，我嗰、那个批你啊，吓俾你咧，啊，真系增值唔到，咁觉得奇怪，点解增值唔到？明明好容易增值嘅啫嘛，系咪先？咁啊，用咗第二啲信用卡嚟去批咗嗰个钱咧，咖啡，然后再搞啦，咁样，跟住就去啊上下嗰个银行啦，就哇，嗰银行咧，哇！上極都上唔到喎，咁好驚㗎嘛，呢個世代。
4: 年代係驚。
0: 係咪有人 hack 咗我個電話，然後攞曬我啲錢呢或者咩呢？
2: 上唔到網呢？
0: 上唔到網呢，咁開頭都係去咗個第一個版面嘅，係只不過 login 唔到啫。再撳下之後呢，全一撳落去佢已經話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係咪？係對唔住對唔住冇用㗎，你俾個電話我睇先啦，咁樣。跟住見到個服務熱線電話咁彈返去銀行嗰度啦，一打響咗兩下，已經嘟咗去。对唔住，我哋而家唔得听电话，拜拜。
2: 俾你等嘅机会都冇、啊，
0: 等都冇啊，净即刻 cut 线啊！哇，咁啊真系火都嚟埋啦！咁啊上到去健身室咧，放低晒，换晒衫，咁谂住再打啦。点知谂住再打之后，突然间弹咗一个 notification， 系个报章嘅，系话今日。嗰間哇嘅銀行全部死機咁樣，跟住我心都鋸啲。
2: 因為唔係針對你啊，
0: 唔係針對我，同埋唔係有人 hack 咗我攞曬我啲錢，好驚噶嘛。跟住咧，我哋個 gym 個 reception 姐姐咧翻嚟啦，佢就話係咩？哎呀，我都係咧嗰個哇嘅銀行下面嗰個金錢銀行咧。
2: 我咪就係嗰個咯。
0: 你係嗰個啊？佢話今朝咧八達窿咧都增值唔到喎。我話
2: 系啊，会咁样，唔系信用卡登嘅咩？
4: 因为佢嗰个要 link 落去嗰个银行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咁你咁我就话你快啲揿落去个 app 度睇下入唔入到啦，跟住佢一揿，哎哟，真系入唔到、啊。
2: 哎呀，我入唔到啊！
0: 即系令到咧，嗱，原来呢一个世界咧。即係你將佢電子化、網上化係好嘅，大家都好方便嘅。但係當你有呢一啲咁大嘅事情，同埋禮拜一啊，一個禮拜嘅第一天就遇著呢啲情況咧，你會有咩感覺咧？
4: 掹針
2: ，blue 啊 ，blue 啊 ，blue blue blue 啊！
0: 一嗱呢個情緒啦，但係行動你會有咩特行動咧？我会谂住将所有钱搬翻走去，搬去第二间。
2: 咁要搬好耐噶，
0: 又唔系好耐嘅。总之搬净存款保障嗰、那个金额啦，
4: 三万蚊咁样，
0: 唔知五万万，唔系而家六啊万定几多万啊？
4: 我冇咁多
2: 钱，我哋都冇，
0: 多过五十万噶啦。
4: 哎呀，
0: 八十万啊！
4: 唔系即系我都会觉得好惊啊，因为嗰下，因为而家尤其是咧，成日都话无端端啲银行户口啲钱都可以冇咗噶嘛，唔知点解。
2: 系八十万啊！
0: 八十万，哎呀叻女啊，我都记得系加咗噶，系啊系啊。
2: 咁我哋冇啊，拍卖都追唔到啊。
0: 你有你间屋度嘛？你摆咗喺不动产啊嘛。
2: 不过咧，而家大家都依赖咗科技咧，将所有嘢都电子化咗之后咧，真系有阵时咧嗰、那个。apps 唔得嘅时候咧，你会怀疑好多嘢，你会怀疑人生噶，因为你完全棘住咗，你喐唔到啊嘛。
0: 同埋你唔会谂到一个即系譬如咁大嘅跨国公司，佢可以全部冧晒噶嘛？但系佢就话全部冧晒俾你听。好彩零一话俾我知，话佢原来系冧咗啲咁，我真系仲以为攞咗我啲钱啊！
4: 个出街咪真系即刻。

0: 俾海鮮檔咁咯，魚蝦蟹即刻講嗰個，
1: 同埋係迷途嘅小孩，媽媽聲，媽媽聲，媽媽聲。
0: 喂，你唔知嗰下，尤其是可能啱啱未出新聞嘅時候，你唔知你梗係覺得自己有問題，或者對方有問題啦。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唔知嗰陣時真係㗎。係
0: 啊，你會好驚㗎嘛？
1: 嗯，都唔緊要啦，有陣時嘢錢財身外物啫，我會。
0: 你係咁樣咩？而家
2: 你係咁
0: 咩？你而家多得滯係咪？以前其實咁樣嘅。我哋嗰啲户口咧都唔好夠工啊，不如你俾啲過嚟啦，如果係嘅話。
1: 係分啲俾你咯。
0: 好
2: 喎，咁好啊。
1: 乜所謂啫？其實錢嘅嘢即係都帶唔走㗎嘛，呢啲嘢係咪先？不過而家我有生之年都要用嘅。
0: 讲得以为真系咁大波，咦？俾啲户口你
1: 啊！喂，嗱，食晏时间啊，吓出边咧，真系都落雨。你翻嚟嘅时候有冇雨啊？
0: 好彩，我翻嚟嘅时候嗰刻咧冇雨，
2: 我都冇，我都冇。
1: 但系你人咁黑咧，冇理由冇雨噶。
2: 我佢未走啊嘛，佢走嗰
0: 你都唔明嘅，即代表我唔系贵人，你咪系贵人咯。翻嚟即刻落大雨啦。
1: 但系我觉得阿超 B 今日有一个问题，
2: 咩问题咧？
1: 就系佢着嗰一件衫咧，系上个礼拜五着过嘅，
0: 唔系礼拜二。
1: 边度系啊？
0: 睇翻上嚟，
1: 冇洗过、啊，
0: 你又知
2: 佢洗完烫干净啦。
1: 唔系啊，佢咧为咗悭钱咧，唔想洗咁多衫咧，佢啲衫咧着咗一次之后咧，佢就挂住佢，晾住佢，然后吹到咧，好似哎冇啦，冇事啦，冇汗味啦。
0: 你唔好再话俾人听啦，人哋卡子高高埋嚟闻我啲衫，
2: 索下佢先，
0: 索我啲味啊！
1: 开始礼拜一嘅 Meet Hong Kong， 有 Alex 阿土同埋超 B 陪住大家。

0: 我嚟自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嘅《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六月十五号星期一啊，吓，今日六月份咧，真系唔知咩事啊，好多唔开心嘅嘢发生，令到我哋发觉咧，人生无常啊。譬如我哋好尊敬嘅 King Sir 钟景辉先生啦，我哋朋友吴文欣小姐啦，同埋陈敏仪啦，都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啱啱亦都收到个消息，就系呢个华语乐坛嘅一位好有代表性嘅朋友，咁啊都离开咗我哋啊。
3: 系啊，就系黄大炜啊。咁啊，啱啱家人咧就喺寻日咧就公布咗佢嘅死讯，咁佢就喺六月二号咧喺呢一个夏威夷嘅住所里边过咗身嘅。
4: 系啊，其实黄大炜咧睇翻就系1964年啦，喺香港出世啦。至少咧就移民美国嘅，咁啊亦都咧喺台湾地区咧都成名啦，有好多嘅作品咧都影响住大中华地区噶。
2: 系啊，咁啊而佢咧就系音乐嘅风格咧都几啱，因为我好中意一啲咧即系好前卫啊，或者一啲系好特别、好有情怀嘅作品啦。咁其实佢喺呢一个台湾地区嘅发展咧，咁啊虽然开头都遇到一啲嘅挫折啦，但系好快已经为人所熟悉啦、认识啦，因为始终系一个有质素嘅音乐人。同埋今日带嚟嘅呢一首歌咧，更加系即系华语乐坛嘅巅峰之作啦！你把我灌醉，听讲话咧就系佢本身嘅一个失恋嘅经历啦，然后写咗喺自己嘅歌嗰度啦，咁啊大红特红，所以有阵时咧流行作品咧系好需要共鸣嘅，都系将啲真嘢摆咗落去，原来好多人都曾经有过类似嘅经历啊，或者经验咧。就產生咗共鳴啊！所以永遠即係啲真人真事咧，係最正嘅。
3: 係因為佢都話咧，其實有啲人咧，即使唔飲醉、唔飲酒都好啦，喺愛情裏邊咧，都會覺得好似 wing 下 wing 下，好陶醉咁樣啊！係
2: 啊，
4: 同埋有啲人係特登咧，即係夜媽媽都想去賣醉添啊嘛！即係有時唔開心嘅時候咧，就會得飲醉佢啦咁樣，咁啊好似將所有煩惱咧都可以
3: 忘記咗
4: 咁樣。
2: 我都經歷過呢一個類似嘅階段，同埋你明啦，因為我人係好瞓得噶嘛，咁你。
3: 系啊，会失眠啊！
2: 完全咁，你譬如你饮咗呢啲咁嘅 A 水啦，饮咗呢啲 A 水之后咧，即系特别好瞓。嗱，虽然咧嗰个睡眠质素未必系好嘅，但系你真系长时间咧，好似昏迷状态咁样噶，真系。
3: 但系其实系唔健康嘅，
2: 系唔健康，系啊，系唔好嘅一件事嚟嘅，都系一个逃避嘅一个行径啦。
4: 系啊，同埋即系而家都讲到明啊，记住啊，饮咗酒千祈唔好揸车啦，同埋饮酒咧其实都伤身嘅。
3: 系啊，同埋会令到你。錯誤判斷了很多東西，其實都危險的。
2: 但是如果以一個文人的姿態的話，你知道那些以前那些什麼
4: 李白啊，
2: 詩人啊，那些一分兩杯就會有一些正東西出來的
4: 了。是啊，希望黃大炜一路好走，去給家人節哀順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及珠江口，系唔系需要改发红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并继续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即去到安全嘅地方躲避。在中午12:50左右，流浮山录得每小时约90公里的猛烈阵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也都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教育方面，文件提到要强化学生在语文、人文、体艺、数理、STEAM、数字科技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医疗方面，要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强化慢性病预防和早诊早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提升医疗系统的可持续性，加强中医服务和中西医协作，要增加房屋供应。

0: 持續豐富置業階梯，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社會福利上要主動識別和精準幫扶有需要人士和家庭，勞工、人力和安老等就分別需要支援本地勞動力培訓，協助市民融入新產業與新職位，完善輸入勞工與本地就業的平衡，繼續貫徹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方針。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5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1,82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4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6点，升44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24，升1.6。智普1,462蚊，升365蚊。腾讯控股461.2，跌2.4。中芯国际76.65，升5蚊。阿里巴巴109.1，跌1.1。南方恒生科技4.66，升5.6。华虹宏力153.1，升13.9。建滔积层板78.5，升12.9。友邦保险76.35，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6，人民币6.785。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184点，升3,161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61美元，卖出4,327.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咧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咧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和里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而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

0: 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总会遇埋你，
2: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3: 我是小白白元浩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4: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5: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6: 神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善瑶啊。在香港这个地方生活，每日都充满了挑战，亦因为这样，所以我很爱这个地方，因为有危就有机，每一日都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希望你同我一样，每日都开心面对，迎难而上。为什么我这么正面？因为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都一定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莉莉姑主持的 Made in Hong Kong， 听完整个人都充满力量啊。

0: 落雨好易搞到燥底，
1: 担车小心插人眼，
0: 担车
1: 担车
0: 担车，再嚟个 take two take two，落雨好易搞到燥底，
1: 担车小心插人眼仔，
2: 出街食饭小心跣低镬，
3: 听住我哋神会好
4: 嚟，喂，听住我哋成日听咩神啊？
0: 我作嘅，我可以随时改嗰啲字。
1: 你啱，
0: 系我系李白嘅后人李刚，
4: 李刚门子啊，
0: 李刚门子，吉川江门子，
4: 最威啊！
0: 喂，咁啊嗱，大家咧可以咧就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啊，
2: 系啊，可以留言俾我哋，因为见到已经有啲听众咧留咗言啊，或者呢几日咧啲狂风暴雨嘅日子，会唔会令到你有啲咩嘅感觉咧？同我哋讲下啦，好嘅就帮你嘅即系冲一冲起，唔好嘅咧冲走佢，
1: 冲走佢，
0: 系啊，冲一冲起，希望咧即系大家咧每人将你嘅 ups and downs 咧就话俾我哋知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可以透过我哋嘅治愈厕所位咧，将呢一个开心嘅信息咧就系带俾全香港。
1: 系啦，如果你唔开心，我哋都帮你
0: 全世界添啊，因为我哋咧经过我哋港台嘅网站同我哋嘅呢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咧，系全球都可以听到我哋 Main Hong Kong
2: 嘅。系啊，全世界都听到。
0: 好，我先。各位朋友，今个礼拜我系开始成为一个网红啦。
1: 点解啊？点解今个星期开始啊？
0: 因为我其实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同我个教练咧就拍咗一条片啦。嗰条片就系讲咧，我系即系粗脚嘅，即系唔系我只脚好粗啊，系要 train 对脚啊 ，leg day 啊 ，leg day 嘅片啊咁样。咁嗰条片咧。其实咧就冇乜嘢嘅啫，就喺度睇影住我，然后我喺度嗌救命啊，救命啊，就系死啊咁样，咁即系嗰一类型嗰啲片嚟嘅。咁但系咧，原来好多人中意嘅，咁样咧已经累积，因为我咧就更加叻，因为我教练咧就教咗我，佢话呢啲片咧最紧要就系嗰个 cover，
2: 系
0: 个 cover 个样咧。引到人嘅话咧就掂啦，咁我唔知嘛，咁开头啊谂住，诶大家我同我教练拍嘅，咁啊两个人都要喺个 cover 嗰度啦，咁样咁啊个 pose 啦，咁样
2: 着衫，
0: 唔着衫系另外一张嚟嘅，我为咗做 KOL， 我已经系
2: 豁出去，
0: 系啦。咁样咧就系啦，咁摆咗个 po 嘅 cover 咧就系我同我教练两个握手咁样啦，跟住我教练一睇到之后已经即刻 call 我，佢话喂唔得。咁样嘅 cover 系冇人会睇嘅喎，
1: 吓系嘅咩？
0: 系啊，
2: 系啦，你唔够 juicy，
0: 咁你就要咧一张咧嘅 cover 咧，系好似咧喺度嗌救命啊，就嚟死咁样。佢话原本帮我整嗰个 cover 咪好好地咯，咁样，咁于是佢就帮我咧喺嗰条片嗰度整个 cover， 就系呢个 cover 啦，呢、這个啊。
2: 哦
0: 系啊系啊，即系
2: 我有见过呢条片啊！
0: 你有见过呢条片？你有冇 like 到啊？
2: 梗系有啦！
0: 我唔信咯、啊，
1: 即刻即刻！
0: 你有冇 like 啊
2: ？check 啦，check 啦。

0: check 啦。
1: 我出只歌啊，我叫佢播一次咧，咩歌啊咩歌啊咁样。
2: 唔系佢唔 update 啫，佢
0: I'm sorry， 真系冇播到，
1: 真系冇播到，真系冇播。咁样咧就咁样就post 咗啦。咁样咧系即系其实我个 Instagram 咧，即系咧其实咧即系小猫三四只嘅啫，即系基本上系得咧阿土啦、Kitty 啦、超 B 同埋罗文庄，仲有陈国邦都冇。咁样咧，咁但系呢条片咧，突然间咧。系嗱，我有唔知几多人 follow 啦，呢条片咧系有成七万几个 view， 即系咧系爆晒灯噶，跟住咧就好开心啦，咁啊即系吓即系
2: 称赞你教练啦，应该要
1: 称赞我教练啦，同埋我同我教练讲话，我要努力啲拍片，跟住我教练话。拍片是赚不到钱的。你不是只拍片就赚了钱。
0: 你那盆冷水很大，看
1: 他 很大冷水啊。那么呢他呢就是跟我讲话，不如这样啦，你那条片你就置顶，就以后置顶，咁会累积㗎咁样。咁住呢我听佢讲啦，咁就置顶啦。跟住原来你置顶呢几个月呢佢都有成三千。
3: 有㗎，你使再咁 repost 添啊，而家要。
1: repost 啊。
3: 系啊，你再揿多一个掣，我咪教你。
1: 我知啊，呢个转弯嗰个啊嘛，转系咪转弯？你帮我揿啊，你帮我揿，我要
3: 再揿，你再揿一次啊，再劲啲噶。
1: 即系我再 post 多次。
3: 系啊，
1: 我 repost
3: 再
1: repost
2: 多次。唔会 repeat 嘅咩？唔会分薄咗噶？
3: 你有冇睇人哋嗰啲教学噶？而家啲 IG 教学系咁样嘅，要再到咁上下咧，要揿 repost 一次啊，咁样又再多啲人睇到嘅又。
2: 我呢啲都系沙漠嚟噶，对。
3: 你嗰啲都唔 open 嘅个 account。
1: 系咯，你都系自己 private 咗嘅。
2: 系啊，我呢啲都唔系公众人物。
1: 咁啊系，你系普通人物，系啦，
2: 系啦，我系普通人物。
1: 咁既然我呢一条咧，即系粗脚嘅片咧咁成功，其实都好耐呢条片都差唔多，
3: 二四年噶，
1: 二四年噶，
2: 咁耐
3: 系啊，我先睇翻二四年噶。
1: 我二四年而家二六年，即系两年先得个七万
3: 几。其实你而家有个新噶，即系人生半百粗脚日咁样咯，而家去嗰啲，
2: 你唔觉得好似俾人哋揼张拳咯？
1: 我能够活到呢一个年纪好开心，睇下超边度唔到时有冇，睇下见面到咯，
3: 差唔多啦。过咗几年咪系咯，
1: 所以我而家全力咧，其实都唔系全力，即系我又要请教阿周国峰，真系几惨啊！我连周国峰都要请教埋。
0: 佢嗰啲咩咸叔老伯喎，
1: 哇！佢好多人 like 啊，佢啲嘢系啊，佢净系有钱添啊，即系佢个社交平台。吓，即系有钱俾佢啊，咁样吓，所以我今日咧放工之后，我就约咗一个网红，三点半喺上环嘅一间 cafe 咧就拍片，就成为我踏出呢个 KOL 嘅第一步，系咪好劲啊？
2: 好劲啊！
1: 听落好似好劲，但可能到最后好流嘅啫。
3: 以后开个新嘅节目。
2: 可能佢转头话：，好麻烦，唔搞啦。
3: 嗱，开第九个节目咩啦？
1: 同埋其实第九个节目好声，冇够，我惊听众听到个嘴歪埋啊。同埋咧，其实我个 KOL 个 friend 咧，都系喺 gym 嗰度识嘅啫。
3: 你未听过节目名叫咩名？
2: 咩你嚟？
3: 中年 KOL。
1: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节目噶，叫打死超 B， 每一集咧就
2: 系
1: 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咧去杀掉超 B 嘅，超 B 又会翻生噶。
2: 一百种打死超 B 的方法，
1: 冇错，系咪啊？
3: 好啊，系啊，捧红埋我嘛可以？
1: 唔系，我都未红。嗱，如果我做到之后，我捧红埋你啦。
3: 好。
1: Okay, 好
4: 哇，好治愈啊！
1: 嗱，好明显系我咁都系一单料嘅，即系好撩肥啊！今日吓，好燥底啊！
2: 唔好咁讲，都系一种分享。
1: 落咩啊？
3: 撩肥，
1: 撩肥，你唔知系咩咩？
3: 点样撩肥？
1: 嗱，撩咧嘅意思
2: 系放中水。
1: 好啦，到阿土啦。
2: 唔系，因为咧，我今个星期要讲呢一个嘅题目咧，我自己都系几着紧嘅，就系、是、牙齿。我相信我哋三个其实都好
1: 着
2: 紧
1: 啦，冇人唔着紧自己啲牙噶嘛。我想甩晒佢。
2: 唔系啊，
1: 我要咬崩佢。
2: 我都有遇到呢一个就系屋企嘅姐姐啊。
1: 哦，
2: 佢哋因为可能咧至少咧对于嗰个牙齿嘅护理咧，真系唔系好着紧，或者佢即使佢哋着紧，可能佢哋喺经济上面都未咁能够负荷到去睇牙医呢一样嘢啦。佢呢个星期星期六咧，突然之间话抿我只牙有啲痛啊，咁样我就咁你痛你要睇牙医咁、佢就唔紧要啦，我买咗啲药我就食啦，咁样咁食完之后咧就冇乜好到、开始夜晚就肿啦，佢就肿起咗块面，我就咦唔系，唔系好对路、不如去睇牙医啦，咁样咁佢哋咧因为即系担心。

0: 钱嘅问题呢，原来政府系有呢一个免费牙医紧急服务噶，
1: 哦，俾啲老人家
0: 系啦，咁佢咧就系，但系咧你唔好谂住你好似急症室嗰啲咧，即系你随时去就得，佢限噶。
1: 我知啊，要朝头早凌晨去排队噶嘛。
0: 系嗱，凌晨去排队，你都唔好以为每一日都有，佢系星期一排完，星期二先做呢一个 service 嘅，咁即系佢隔日咁样去嘅。我话但系你而家肿咗，佢系越嚟越肿个牙齿，即系个牙肉面珠嗰度。咁，我就上网 search， 因为我未试过呢个情况，咁你唔会等到嗰个情况你先至睇噶。你通常少少痛就已经即刻马上去睇牙噶啦嘛。咁我就上网 search 啦。佢就如果你牙痛咧，即系牙痛到面肿咧，已经算系紧急嘅情况，你要
1: 紧急，
0: 你要马上去睇医生，因为佢话咧，原来系有一啲细菌感染咧，令到你面嗰度肿咗，有机会系嗰啲蜂窝组织咧，
1: 我知啊，
0: 感染，
1: 我试过啊，会含脓噶，
0: 系啦，
1: 会流脓噶，
0: 会佢话会影响到，甚至会严重嘅时候会影响到面瘫添，
1: 会上眼上脑嗰啲细菌，因为好多嘅蛀牙细菌咧系好毒噶，你一入到去个血管啊各方面啊乜你系大镬噶啦。
0: 系啦，咁我就即刻，因为已经系星期六嘅晏昼时间啦，即系呢啲时间咧，通常好多牙医都已经
2: 收工啦，
1: 星期六晏昼唔系净系牙医，KOL 都收工，
0: 好多都收工啦。咁我就即系谂住睇下屋企附近有冇啲咩诊所啦，咁啊见到其中一间咧，即系嗰个网站咧好高分，咁我就问我先生，我就喂呢间得唔得噶？咁喺你屋企附近，佢话得，排八个月啦，你洗牙咁样，咁我就吓，但系紧急，不如试下打去问下啦。咁我一打去嘅时候，我就话唔好意思，我想问你哋收唔收急症啊？咁样，咁我个护士咧即系好平淡嗰啲咧，有几急先咁样啦，
2: 肿晒，
0: 我话佢肿晒，痛好痛啊，肿晒，咁啊。你而家过唔过到嚟啊？咁样，咁我而家可以即刻过嚟，咁佢就即刻叫我先生带佢去睇医生啦。咁佢就话，医生就话咧，已经系两只大牙系蛀晒，
3: 哎呀，
0: 即系蛀到已经系，即系你唔会补噶啦，你直情就即刻剥咗佢。咁啊，医生就帮佢即刻剥咗嗰两只牙啦。咁样，咁佢就话，我再问翻啲朋友就话，其实有好多咧，佢哋都系去到最后一刻，真系顶唔顺啦，就直情。就剝咗隻牙就算啦咁樣，咁喺香港我哋呢個咁即係發達嘅城市咧，大家就會覺得睇牙呢啲嘢好 common 啫，由細細個小學嘅時候已經有學童牙科保健，你已經要檢查住，即係大家家長都會好留意呢一樣嘢，但係可能佢哋喺嗰個地方嘅時候，佢哋冇咁多嘅資源咧。佢哋就會忽略咗啲牙齒嘅嘢，咁就會影響到佢哋食嘢咯，更加。
2: 同埋可能而家好多朋友對於睇牙咧都仲係驚嘅。
0: 係啊，其實我都驚㗎，有陣時即係你同埋有好多位咧，就係你 even 你覺得痛啦，但其實佢未必 check 到係有咩問題，可能係神經嘅問題，可能係好多嘅原因。咁佢哋就覺得，反正睇都冇用啦，唔睇啦，或者都唔會，譬如半年就洗一次牙咁樣。咁其實呢一啲少少嘅嘢累積，其實就會影響到你之後。会更加昂贵嘅手术费啦，同埋会影响到你冇一个牙齿再去健康嘅牙齿再去使用咯。
2: 系啊，所以要及早就医睇翻医生，咁啊有咩事啊揾翻专业人士意见啦。
0: 系啦，千祈唔好睇小佢啊。

0: 既然你讲起牙医，又讲到李志刚你要成为呢个 KOL 啦嘅习惯嘅时候咧，我都谂起一样嘢，我都觉得而家有时做星期六嘅节目咧，即系终身美丽咧，都好开心嘅。即系有时候开心咩咧，系识到好多嘢。因为我而家经常咧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因为最初嗰阵时谂，哎呀，做呢个节目讲扮靓，咁系咪净系得讲着衫啊、化妆啊、发型，好似好。好局限啊，
1: 好 limited，
0: 好 limited，即系你讲扮靓净系呢样嘢啊嘛，啊开始而家咧唔系，不如将呢样嘢咧发大少少，即系可能咧我哋身心嘅健康又要注意一下，
1: 身心灵
0: 系啦，或者可能有时有啲细微嘅地方，可能大家唔会留意到嘅，咁我都去处理一下，咁啊就有时联络啦。咁但系咧，我有一样嘢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咧。当我喺联络嘅过程当中咧，都出现到一个奇怪嘅现象。
2: 咩咧？以为你系骗案骗子。
0: 真啊！我想话而家咧，真系多咗好多骗案发生咧，连到好多咧受访者咧，佢都觉得系骗案嚟噶、因为有时咧，联络受访者咧，真系未必系个个都认识噶嘛。咁有时可能啊，见到佢嗰个啲资料几得意，咁啊联络佢啦。

0: 咁你咧用一啲佢嘅方法，可能啊，佢 WhatsApp 俾佢啦 ，WhatsApp 完之後咧，佢話你係邊個？你點問我啲嘢？好似覺得你係假嘅，跟住我其實我哋香港電台嘅節目嚟㗎，咁講，跟住咁係咪要收錢？香港電台係唔會收錢嘅，跟住亦都話咧。是不是真的？你會不會是假的？有些試過是直接打電話來呢，我要跟你聊一次偈呢，check一次，
1: 跟住就
0: 說
1: 看你是
0: 不是AI。 不是，他直接說你會不會突然間叫我去香港電台，轉頭就叫我不去第二個地方，
1: 去另外一間咖啡。
0: 跟住呢，因為這麼多次聽過這些這樣的故事呢，才發覺、哦、原來現在坊間很多這些小店啊，或者一些店頭的負責人呢、嗯、都真的受過這些騙案，他們說真的被人騙過錢、啊嗯、
1: 哎呀，咪而家都真係好多呢啲嘅，譬如我哋會接觸啲聽眾，有陣時派嘢俾佢哋，要攞地址咧，其實都好好好緊張噶，佢哋
2: 緊張，係啊，我就唔俾啦。
0: 我上個禮拜啊，又係收到好多好多次一個電話咧，打完又再打嚟，咁我就聽一聽啦。一聽嘅時候咧，先生，你喺幾時幾月幾號呢生效咗嗰個咩支付寶嘅保險服務？你有冇做過？跟住我就話咩嚟噶？支付寶嗰个做梦咩嚟嘅？跟住讲两下咩嚟之后咧，佢收我钱，
2: 嗯、
0: 即系佢哋好似已经洞悉到我系知道佢系骗案咧，就唔会。所以有时遇到呢啲情况咧，唔好理会佢啦，即系 sales 唔好同佢玩，啲人唔会同佢玩一轮嘅。哎呀，我特登玩翻佢咁啊！唉，唔好搞咁多，嘥自己时间啊！
2: 同埋呢啲诈骗嘅行为同埋集团咧，影响咗我哋嘅人生咯。我哋而家咧好唔信任噶啦。
0: 系啊，咩、嗯、都觉得人哋讲假噶。
2: 所以其实反而冇得翻转头咯，我觉得。
0: 而家系啊，所以亦都咁讲，而家咧大家都会小心咗好多嘅，小心细。
2: 小心细又系啱

0: 仔啊，条盲肠啊有事啊，入咗医院。我想冲仔啊，走条下就阿仔条盲肠。我想冲走阿仔条盲肠里面嗰啲发炎细菌，冲走啲病菌。希望阿仔咧可以快啲出院啦、啊，唔该晒。
1: 唉，至于厕所位2.0啊，近日咧豪雨啊，经常落大雨，未来一星期咧仲有超大嘅暴雨啊！啲雨咧超过成150毫米咁多啊，令到地面湿滑，好容易就唔小心跌倒，令到我咧出行唔方便嘅。出行有啲唔方便，老人家外出就更加唔方便。厕所神，麻烦你可唔可以喺端午节之后令到个天气好转，等我唔使长期留喺室内家中发毛啊？
2: 喂，唔使开我名噶，你哋咧而家咪冇咗个好人好事嘅，我可唔可以借呢个位嚟讲个好人好事啊？
3: 可以。
2: 本人呢喺6月9日下午3:00多呢喺蓝田嗰个商场啊，入商场嗰阵时呢，哎呀不慎啊，俾个1级嘅楼梯呢咔咔，我成块面啊就直撞嗰个玻璃门啊，
1: 哎呀好痛，
2: 口鼻流血，颈同埋膝头哥都受伤啊，阴公。真的要好多谢呢，有几位嘅途人呢即刻啊係过嚟热心关心同埋帮助我啊，全部都啲太太啊妈妈们啊，亦都多谢呢救护啦同埋警察啦帮助我入急症室啊。香港人呢其实真係好有爱好有人情味㗎，平时呢虽然唔係好热情，一有需要嘅时候呢就会表露晒佢哋嗰啲爱心出嚟啊。各位放心啊，我观察咗之后呢当晚就出咗院啦，而家慢慢一啲一啲咁样康复咗啊，康复緊啊，多谢咁多位朋友啊。
3: 唉，
4: 阿拉斯，
3: 我係雪梨啊，我唔係真係食嗰啲雪梨喎、啊、It's greeting from Sydney， 嚟自雪梨㗎，而家我 work from home 啊，可以听咧 online 现场嘅 radio， 你哋 Made in Hong Kong 啊！我话俾你听啊，今晚咧我会去雪梨歌剧院 Sydney Opera House 第一次睇 Chris Bode 同埋 Caroline Campbell 嘅 jazz concert 啊，好正，好开心，羡慕我啊，
1: 羡慕、啊，
2: 羡慕、啊，
1: 喂，世界杯咧！全球狂热啊，又紧张又刺激啊！
3: 全球争我哋两个啦，争 Alex 同埋超 B 啦，
1: 争我其实我都唔睇，
3: 你都唔睇啊？
1: 喺洛杉矶度举行咧，真系各个名。

0: 成人去睇比赛都特别方便嘅，有李安纳度啦、碧咸啦、朗拿度啦、汤哥老师啦，等等等等等等啊！今届咧仲系 C 朗最后一次嘅世界杯啊，真系一定要睇啊！大家，
1: 喂，又系我啊！寻日咧，我喺大角咀又见到 Alex 啊！
2: 点解唔嗌我啊？
1: 呢几日暴雨连天，你亦都喺个人群当中，好似暴雨咁样突咗出嚟啊！好大个啊 ，Alex 啊！哎呀，我希望咧嗰、那个天咧快啲冲走嗰啲雨水啊，出翻个太阳，咁我哋先可以去游山玩水啊嘛！哎呀，仲有寻日咧，我老公咧想点唱啊！哎呀，你是但点首歌俾佢就得噶啦。我系 Fanny 啊，我老公叫 Tony 啊，唔该晒。
2: King Sir 钟敬辉离开咗我哋。希望佢嘅家人咧可以节哀顺变，亦都希望佢一路好走。一个市民咧写咗以下嘅字句，希望可以纪念佢嘅钟情戏剧《同门同行》，徒弟景仰，徒弟满门，演艺出色，一生光辉。而陈敏仪小姐咧都离开咗，亦都喺呢一度咧，到问候佢嘅家人亲友啦，亦都希望佢主怀安慰。
0: 各位好啊，2026年6月份呢只是过了一半时间咋，就已经有咁多位呢我哋熟悉嘅演艺人离开咗我哋，有King Sir钟景辉啦、吴文恩、陈敏仪同埋黄大炜等等啊。呢啲呢都係陪住我哋成长，虽然佢哋离开咗我哋，但我哋会永远怀念佢，愿逝者安息。
1: 喂喂喂呀，最近呢听到啊，我回家呢宣布呢嗰个开心速递啊，哎呀完啦，但係点解刘丹呢唔再拍爱回家啊，真係好唔开心啊。
0: 佢灵魂嚟㗎。
2: 我都觉得係
1: 呀。喂，同埋仲有呢个新劇嗰个名呢，食乜鬼嘢字呢，咩三代同堂喎、啊、喂好怪呀、啊、我觉得。真係呢我觉得好似呢假咁啊，最初听到嘅时候。点解嗰啲劇名要食埋啲咁嘅字㗎，嗱我唔评论嗰啲角色啊，我唔评论嗰啲演员啦、啊。我就
2: 评论咗，你讲晒之后话唔评论嘅。
1: 我希望啊吓，唔够一年就完啦。我想要翻刘丹，
2: 唔系啩？又完咁咪叫佢咪咩？
0: 好攰咯，四代唔知啦。
3: 哇，好字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去到8月14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展述本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香港就首个向是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与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八纵八横的运输基建布局之下，全力推展铁路和主要道路项目，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在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就提出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贸易融资等行业。

0: 加強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便利國家企業走出去和海外資本引進來。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本港作為內地企業首選出海平台的功能。文件又提出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和船舶註冊地的優勢，推動發展高增值海運服務，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積極開拓中東、中亞、非洲和南美等具潛力的市場。俄羅斯向烏克蘭發動新一輪大規模空襲，其中首都基輔有至少4人死亡，超過20人受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基輔動發修道院起火受損。烏克蘭軍方表示，俄羅斯過去一夜發射70枚導彈和超過600架次無人機，烏方的防空系統擊落50枚導彈和大約580架無人機。基輔當地星期一凌晨傳出多下猛烈爆炸聲，市長克利奇科說多個地區遭到襲擊，多棟民居起火，空襲亦都破壞電力供應，導致14萬的居民停電。另外，烏克蘭內政部長克里免科說，俄軍的空襲導致哈爾科夫5個參與救火的救援人員喪生。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5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201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9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5点，升46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智普1,469蚊，升372蚊。腾讯控股461蚊，跌2.6。阿里巴巴108.9跌3，中芯国际76.2升4.5毫半，南方恒生科技4.66仙2升5仙2，恒生中国企业86.5毫6升6仙，建滔积层板78.7升13.1，华控宏力152.4升13.2。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36，英镑10.542，瑞士法郎9.879，澳元5.548，加元5.612，新西兰元4.59，欧元9.100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34点，升3,314点。港金报40,270蚊，升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0.83美元，卖出4,31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意外仲系处理中啦，位置亦都系近住红桥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排到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即系红桥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另外，较早前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的强风措施已经是取消了，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的100公里。另外提提大家一个有关高铁的消息，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恶劣的关系，多班车次是要取消的，包括来往香港汕头站、来往香港广州南站，以及由香港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乘客记得留意官方网页和考虑乘搭其他的跨境交通工具。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

0: 即系近住虹桥嘅意外啦。现时行车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泥围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比较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跟住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系排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海防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接近佐敦道。至于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左转广东道亦都车多啦，龙尾接近北京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反方向柯士甸道去西九龙，就跟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车多。在清水湾道啦，介乎德望学校至到彩云一村一段亦都繁忙。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配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2: 爸爸好棒！
6: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西贡、
1: 七子会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0: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天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桃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2: 微电可光，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喂，今日嚟到咧呢一个深水埗呢条系咩街啊？呢条究竟系？其实我哋深水埗咧，我又知啲唔知啲啊吓。呢度咧嚟到一个咧，喂，升级嘅烘焙专门店咧，嗱有咧而家即系好兴嘅蛋糕啦，有好多咧美味嘅一啲包点啦。
4: 呢一间铺头咧系我之前咧曾经咧系特登由旺角行过嚟呢度买噶。
3: 点解会识嘅？
4: 因为就系网上面好多人介绍咧呢一间嗰个蛋挞好出名，佢呢度有咧传统蛋挞又有啦，蚝挞又有啦。你睇佢有叫做布甸蛋挞噶，佢有嗰只星形蛋挞添啊，仲有
3: 呢个鸡批啊，同埋我中意嘅呢一个提子包啦。喂，有黑妈妈嘅黑森林蛋糕，
4: 唔系佢啲蛋糕咧，你睇下个样咧，巨型
3: 大蟹啊！
4: 佢啲蛋糕直情好似人哋嗰啲巨无霸蛋糕咁样嘅。你有巴斯克呢个芝士挞添啊，有。
3: 嗱，我哋逐个讲下啦。嗱，鲜果泡芙呢、這个泡芙咧，系好似个汉堡包咁大嘅。
4: 系啊，同埋里边咧嗰啲生果咧，那个提子咧，我谂埋一抽提子咁好似。
3: 同埋我见到佢呢一度咧，佢卖嘅嘢咧，全部都系咧，即系。

0: 比较精品化啦，拿破仑啊，喂，呢个系传统嘅拿破仑嚟嘅，因为而家我哋去一啲酒店五星级嗰啲拿破仑咧，佢就系比较松软咁样啦，呢个就系一层。再加咧嗰啲白色嘅 cream， 再一層好似嗰啲火車咁樣啊！係，
1: 同埋咧而家咧出邊坊間咧譬如成生日買嗰啲蛋糕咧，已經係嗰啲好似好花巧款式。呢度仲係用嗰啲經典嗰啲款式嘅蛋糕嚟嘅。你睇後面嗰士多啤梨嗰個蛋糕，點咁經典係用嗰啲 cream 嚟整成噶？
0: 係啊，因為佢哋自設一個嘅工場咧，後面咧係有一個咧即係好大嘅焗爐啊，就係、是、廚房啊咁樣，所以就可以有一個自己嘅選擇咯。
1: 同埋我見到個雞胚同你一樣噶，都係巨型雞胚嚟。雞皮好
0: 厚層啊，
1: 好大嚿，呢個食一個雞皮可以等於你成份早餐咁啊！
0: 喺我哋外邊買個雞皮試下。
2: 買啊買啊，我想要喎、啊。
0: 但係唔可以自取嘅嚇。
2: 姐姐俾。
1: 姐姐得閒啊，姐姐得閒啊。
0: 我想我兩個雞皮唔該，呢啲就自己攞嘅。提子蛋麥包。
2: 提子蛋麥包。
0: 酥皮蛋撻要唔要？
1: 好大個，好、
0: 啊。呢個酥皮蛋好似對翻靚喎。
2: 係啊，呢、
0: 這
2: 個。
0: 酥皮蛋撻。
1: 好啊，即係你攞係咪啊？姐姐。
0: 哦，唔該曬。咁仲有啲咩我可以攞翻屋企食嘅咧？
1: 哇，佢有個紫菜卷咯，好得意啊呢個。
0: 炭燒芝士方磚，
1: 有嗰個咖喱牛肉包，你中唔中意食噶？
0: 我一個啊，唔該。好，我去俾錢。菠蘿包啊，菠蘿叉燒包啊，菠蘿叉燒包都照曬啦。好，係咁多。菠蘿包都要一個。
1: 你食唔食得曬咁多啊？你買咁多嘅你？
0: 唔好攞翻屋企嘅啫嘛，要即刻食曬咩？
1: 姐姐呢度開咗幾耐啊？
3: 五年到啦。
2: 哦，五年到，
0: 但係好新潮喎、啊，但係有堆嘢又好傳統喎、啊。
3: 我哋老細做啲傳統嘅產品嚟㗎嘛。
1: 嗰、個工房裏面都幾大喎，姐姐係咪啊？係
3: 啊。我哋師傅好多㗎，
0: 有幾多個啊？
3: 六七個啊，
1: 靚唔靚仔佢哋？
3: 靚仔嘅，
0: 你笑嘅？
1: 有冇話幾點鐘咧？每日出嗰啲蛋撻嗰啲嚟㗎，新鮮出爐嘅喎。
3: 每日早上九點半就一直一路出㗎啦，
0: 就一路就唔停㗎啦，
3: 唔停㗎啦，好多人排隊㗎啦。
0: 喂，如果我想喺度做咧，喂 ，Hello 師傅，呢個係師傅定老細啊？
3: 師
1: 我師傅嚟嘅，
3: 老細好少喺度，因為我哋做嘢認真嘛，係咪啊？
0: 梗啦。梗放心啦，唔該曬。
1: 我呢度有咖啡飲添喎，可以有得買咖啡嘅
0: 都。係全部都係熱嘅，我知啦。啊，有凍噶，飲唔飲啊？
1: 好啊，冇所謂啊。
0: 你飲凍熱啊？
2: 我飲熱嘅。
0: 一杯熱一杯凍啊，唔該。我飲唔到熱嘢而家。哇，見到有啲師傅喺入邊咧，其實都忙到嘔喎。
2: 我幫你依
0: 嘢
2: 佢。
0: 梗啦，我咁索。咦？你做乜笑我啊，妹妹？
2: 做乜笑我啊？快講。
1: 你話自己爽啊，即係冇咩？
0: 索啊，唔係爽啊，爽就揀就索啊，掂啊。
1: 佢問你知唔知咩叫索啊？佢問你。
0: 阿妹妹淨係笑啊，妹妹似學生妹喎。咦？呢度好正啊，個冰。原來係有個冰桶咧，攝住啲冰嘅。我覺得呢一度好繁忙咯。阿妹你幾多歲啊？
3: 18歲
0: 㗎。係啊，做乜咁多冰嘅？都 OK 啦 ，OK 啦，因為熱啊嘛，我知道。咩話？
3: 要唔要奶
0: 同
3: 糖？
0: 如果唔要糖，會唔會唔好飲啊？我唔要糖啊，奶要唔要好咧？要啦，要奶。加落去啊。
2: 啊好啊，要奶啊！
1: 我嗰個要齋啡得啦，我唔要奶。
0: 佢熱嘅要齋啡得啦，佢好悶嘅人。我呢度咧佢幾好喎，差唔多每一個麵包都係俾你獨立包裝啦，佢唔會即係惹到第二啲味啊咁樣。
1: 姐姐啊，呢度咧平時有冇話咩時間特別多人嚟買嘢㗎？
3: 下晝咯，下晝2點之後下午茶啲人最多㗎啦，買蛋撻。
1: 哦，邊一隻係最好賣嘅呢度？
3: 布丁蛋撻。
1: 布丁蛋撻啊？我哋買星形蛋撻唔係咩？布丁蛋撻有咩分別啊？
3: 個皮唔一樣，個曲奇皮，你個星形咧都係酥皮嚟嘅。
0: 我買一個嚟。試下，我都係呢一度嘅，我呢個
1: 我上次特登就係嚟買呢個蛋撻噶啦。
0: 你上次你又唔話俾我聽，你今次就要等到阿姐姐提你先話俾我聽。
1: 唔記得咗嘛，冇乜記性。
0: 你個腦係裝乜鬼噶？
1: 裝 A，
0: 咁你贏啦，你啱曬。好，唔該曬，
1: 姐姐你咁好笑容嘅，你係咁笑我做乜啫？你
4: 見到兩個靚仔唔笑，
1: 哎呀，你真識講嘢啊你！
0: 多謝多謝多謝，好，咁我哋嗌埋呢一個。
1: 嗌呢個先。咁姐姐呢度多數係咩客路多啲啊？呢度姐姐，
3: 老人家、小朋友、街坊生意啊，
1: 街坊生意啊，
0: 阿妹好乖啊你，
1: 好生性啊，
0: 好生性啊！喂，姐姐，但你嗌啱啱先讚完你，你又會彈翻個蓋出嚟嘅？
1: 哦，翻去試個蓋彈起，佢話
0: 唔該曬嚇，
1: 唔該你阿妹，
0: 好生意啊嚇，咁多位
1: ，thank you。

0: 好中意咧呢一类型咧，有自己有饼房后边啊，又可以即刻整完嘅蛋挞啊，嗰啲西饼嗰啲铺头咧就系特别正啲。
1: 同埋我觉得佢哋好咩咯，好窝心咯。
2: 喂，
1: 拎
2: 住俾杨
1: 妈。呢度有啊。
2: 你唔好摆到咁。
0: 你系咪想即刻食个蛋挞啊？
1: 系啊，系咪啊？
0: 咦，好好，你等先。
1: 各位朋友，我而家就要试呢一个，但我哋系咪应该要分咗佢啊？
0: 唔紧要啦，你食啱我食过呢个，你食啊。我搣一啖得噶啦。
1: 喂，好松化喎、
0: 啊。佢里面真系，你睇下几厚啊蛋。
1: 系蛋芝士啊。
0: 布丁蛋挞，即系佢个感觉好似布丁咁咯。
1: 嗯，佢冇颠覆到蛋挞嗰样嘢，反而佢仲 enhance 咗，令到个蛋入面咧系有一种系咪芝士香啊？
0: 好似奶香咁。
1: 奶香啊。
0: 同埋好厚啊，真系。
1: 比一般嘅蛋挞咧，起码厚一倍。
0: 之前我曾经讲话，我特别中意食嗰啲系酥皮蛋挞皮嘅。其实呢、這、一个用牛油皮，我哋都中意。
1: 真系好啊！同阿超 B 一齐最开心咧，就系佢有无限嘅纸巾。同埋今日咧，因为佢鼻塞啊，所以咧佢嘅纸巾咧系卖比平时攞多一倍嚟嘅。
0: 我攞一条出嚟啊！我觉得今日食呢个蛋挞咧，同我之前嗰次食嘅时候咧，个味道系一样，即系可以 keep 住咗保持咗水准咯。
1: 我觉得嗰啲师傅咧，真系一个幕后嘅功臣啊！喂，不如咁咧，我哋而家食埋嗰个星形蛋挞啦，笨、
0: 哦！哇，都想试啊！
3: 成日都讲话呢蛋挞啊，呢啲嘢咧要新鲜啊，喺度热辣辣食啊！但佢呢個咧，我哋而家食呢個時間咧，佢唔係啱啱出爐噶啦，講真一句，
1: 都仲係暖嘅。
3: 其實呢個蛋咧咧，仲有少少好似係嗰啲焦糖化嘅面嚟噶。
1: 佢有少少葡撻 feel 咯。喂，唔係喎，呢個係超酥皮喎。
0: 哇，呢個好似好多層酥皮喎。
1: 咁多層酥皮咧，好難做噶。
3: 你中意酥皮多啲定頭先嗰個布丁蛋撻多啲？如果有就咁食嘅時候，
1: 我中意呢一個，因為呢一個咧，佢係輕身啲嘅，就唔係咁厚嘅，同埋

0: 之後咧，想再食，你試下呢一個酥皮咧。它是密密麻麻的酥皮來的，
1: 我、如果我選擇，我會選擇剛才那個布丁蛋撻。這個酥皮呢，因為它的蛋呢沒有剛才那個布丁蛋撻那麼多，
0: 它應該少一點，但我喜歡它輕身、就是、
1: 它輕身，剛才那個好像再 fresh 一點，好像新鮮，即未吃過，未試過的感覺。
0: 超便夠唔夠膽挑戰你個神，食埋個雞批咧？
2: 嚇你啊！
0: 好，我哋 share 埋個雞批去。
3: 但係呢個雞批好難 share 喎。
1: 呢個雞批我真係未見過咁厚嘅雞批。
0: 好厚啊！佢有啲似封箱膠紙咁厚。
2: 即係其實幾難掹開佢喎。
0: 因為佢其實真係 suppose 係你
2: 一。就搣咗少少。
0: 你搣少少啊？你搣碎佢啊？
2: 搣碎。
0: 佢嘅 finishing 咧係好講究嘅。
1: 睇下個 finishing 係點樣食啊？
0: 佢前面你睇下，佢一塊塊咁樣 finish 噶，
1: 同埋裏邊有蘑菇噶。
0: 哦，係啊係啊，雞批應該有蘑菇，但係個份量係多嘅。
1: 喂，成塊喎個蘑菇係，你唔可以咁樣攞住一半食啊！你要逐少逐少搣嚟食㗎，因為其實太厚啊，太多料喺裏邊啦。
0: 好鬆化。
2: 哇！黐線嘅呢個多料對啦，
0: 全部都係雞。
2: 蘑菇是这样的，
0: 一边的。哇，这个鸡批吃完一个之后可以吃碗饭的嘛。
2: 哇，这个鸡批是真的，我明白它的价钱原因是这个价
0: 格。还有是新鲜蘑菇。
2: 是啊。
1: 还有我喜欢它这个呢，应该是有少少猪油的酥，但它没有那种呢很油腻的感觉。可能它里面真的落了一些菇呢，令到它整件事是很 fresh。
0: 这菇会索油嘛。
1: 它的感觉是什么呢？鸡黄饭啊定鸡黄意粉呢，那个汁的汁底啊。其实我很喜欢吃鸡批的，但是现在香港呢很少有鸡批卖。
0: 同埋整得好嘅雞批咧，真係好少咯，好多都係咧薄熱熱啊，冇呢個咁厚喎。
2: Made in Hong Kong，
0: 係啊，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啊。
2: 你錄緊嘢而
0: 家？係啊，
2: 你
0: 錄緊
1: 嘅，你繼續講，冇問題㗎。
2: 奇春
1: 係
2: 咪？
1: 係啊，你好啊，你好啊。阿咩啊？哇，咁講咁讚啊，多謝你啊。
4: 睇你節目咧，一定要咁樣講㗎。
1: 哦，多謝你啊！你成日聽我哋節目㗎係咪啊？
4: 有啊，1300到1500啊嘛。
1: 啱啊，係冇講錯，啱啊，好有型係咪佢？
0: 多謝多謝。
1: 你都係街坊嚟嘅係咪呢頭？
4: 以前我哋喺度做嘢啦。即係多啲嚟呢度咯，
1: 係咪？
4: 係啊，
1: 深水埗係咪特別多嘢食㗎？
4: 哎，多啊，好多嘢食啊，同埋咧多啲好啲小店啊，多啲幫襯。係
0: 啊
4: 係
0: 啊，
1: 要啊，一定要啊。所以你唔係住呢區，特登翻嚟呢區買幫襯啊？
4: 係啊係啊，
0: 咁好嘅。
1: 係咯，你住邊頭啊？
4: 哦，我住觀塘啫嘛。
0: 哦，
1: 觀塘都幾遠下㗎喎，
4: 坐地鐵嚟啊，好快㗎啫。
1: 哦。所以特登過嚟食下嘢咁樣支持一下香港小店，
4: 係啊，冇錯冇錯，
1: 最好係你呢啲啊，真係好啊，香港人 ，thank you 啊，
0: 支持 Made in Hong Kong，
1: 係啦。
0: 喂，總括嚟講咧，喺呢一個嘅即係麵包店咧，咁啊雖然係新潮咧，但係其實佢有傳統嘅技術咧，我覺得係 very like。
1: 我同埋覺得佢裏面咧所有嘅嘢食咧係真係用心去製作咯，即係係好香港人嘅精神啊！係
0: 啊，希望咧呢啲小店咧繼續咧即係伸延落去，亦都希望我哋香港人咧多啲支持我哋香港本土小店啦！
1: 一定要啊！
0: 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大街小巷關注到再見大家，拜
1: 拜！如那微紅的光隨著風忽
5: 明忽滅，你問自己會唔會其實你都係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0: 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1: 粽有好多种，
2: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1: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0: 开开心心嘅锐粽，
3: 武功高强嘅年粽，
1: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2: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0: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3: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1: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2: 总有一款啱晒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6: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5: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到八月十四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埋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令香港可以找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亦都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令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6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2,16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4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阿里巴巴108.8，跌4；腾讯控股460.6，跌3蚊。智普1,471元，升374元；中芯国际76.35，升4.7；南方恒生科技4.66，升5仙；恒生中国企业86.42，跌8仙；建滔积层板79.6，升14元；华虹宏力153.2，升1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19美元，卖出4,3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过咗科学园少少，咁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过咗科学园少少。另外喺九龙嗰边啊，吐露系。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啦，跟住牛池湾消防局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但比较车多噶。另外红磡啦系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啦，呢一组嘅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啦都要加倍小心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后些少啦，南面入口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就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明爱中心至到花园道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防道嗰段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都有车龙，龙尾分别就排到去国士道同埋连翔道接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车，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是大雨的，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署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香港系我出世成长嘅地方，相信你同我都同样。

0: 我对呢个地方有一份好深厚嘅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呢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1: 继续星期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有 Alex 阿土同埋超 B 嘅，
2: 系啊，最近咧网上面就见到一个嘅留言啦，佢就话咧，哎呀，我发现咧而家香港嘅职场文化咧，好似大家越嚟越直接啊，冇晒嗰啲咧婉转或者低兜嘅说话，一嚟就直接讲，唔得。要改啊！
1: 系咪嗰啲禮貌語啊？
2: 系啊，嗰啲麻煩你啊，
1: 唔兜圈，
2: 系啦。咁我覺得其實呢一個文化，我覺得幾好，我自己好中意噶。
1: 我都係屬於 old school 嘅，我覺得唔多唔少咧。就算你冇誠意都好啦，你講一聲冇誠意嘅唔該咧，都鋸啲嘅。
2: 哦，咁呢禮貌嘅嘢，我覺得係要嘅。即係譬如話嗰啲，可能你交咗份 proposal 嚟，然後咧，可能咁佢又費事直接地話你做得唔好，咁於是就你個封面整得幾靚嘅，或者乜嘢乜嘢，但係佢轉個圈。都系话翻俾你听，你做得差要再改。咁我觉得就不如你直接就讲，我觉得可能争少少，不如你直接改咗佢啦。
1: 即系你觉得直接讲就无需兜圈啦。阿超边个一点咧？
3: 我同你一样，我都系上一代嗰啲咧。我都
1: 中意兜圈，
3: 你中意兜圈噶？未好似咧，你同人哋好似咧直讲话，喂，讲唔掂咯，有问题咯，好似唔尊重人哋，都用咗咁多时间，用咗咁多嘅心机去做，系你都觉得系有啲问题啊？你会问下，其实会唔会咁样好啲咧？可？
2: 你都系中意兜圈嗰批嘅，
1: 又唔系话真系要兜圈嘅，而系咧俾时间我缓冲嗰个情绪、因为你喺度咧啲兜话啊，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你得唔得闲啊？你又嚟，佢讲嘅过程当中咧，其实你可以睇到佢嘅眉头眼额咧
3: 系
1: 有啲嘢噶。咁我哋做咗咁多年人，系咪大镬嘢都心中有数啦？系咪？一见到尤其是阿超 B 濑过咁多次嘢嘅时候，
3: 可能系你未讲到第四句嘅啲兜嘢嘅时候，我都觉得系嗰个有问
1: 题。佢已经。知道咗係啊，即係你會有一個可以話係緩衝期，同埋我哋始終咧就係亞洲人啊，咁樣咧我哋唔係話即係 great deal 咁樣，所以咧即係我哋咧如果太直接嘅話咧，我哋係好容易受傷嘅。
3: 但係我又明白，因為可能咧頭先阿土講個 point 咧，係因為而家新一代咧。佢哋唔想你讲咁多废话，
2: 咁多门面嘅说话。
3: 系啦，我就系要你，如果我反正得唔得，做唔做完，咁我就唔使再同你咁多嘅交集啊。觉得系，
2: 因为我觉得咧，其实有一啲事情咧就系、得唔得好明显嘅啫，你只要话俾我听得唔得就得噶，你再赞我或者做任何嘢咧，其实系帮件事帮唔到噶嘛。
3: 唔系，但系我又谂咧，我明嘅，即系可能咧，我哋譬如当我啦，我入行嘅时候咧，嗰啲前辈同而家新一代咧系真系两回事。以前啲前辈咧同你讲一样嘢嘅时候咧，
2: 你惊唔到咧？佢讲
3: 五分钟之后咧，你都心谂。究竟其实头先系讲紧嗰样嘢系赞你啊、踩你啊、闹你啊、笑你啊？
1: 点解你一定要知道佢踩你、赞你、闹你咧？
3: 呢、這个咪就而家新一代就系话，我就系而家要俾个答案我，我而家俾答案我，我而家问紧你 A 呢样嘢，你咪答我 A 呢个答案咯。
2: 唔系因为有阵时好多嘅职场嘅人咧，佢哋一嚟咧，佢唔会讲咗个主旨先，即系你写 email 咧，你会有个 title， 有个 topic 咁啊，咁咪知道你成件事系讲紧乜嘢，我就向住嗰个方向发展啦。但有阵时有啲咧系讲咗好多周边嘅嘢之后咧，你都。吓、咁你系讲紧呢件事啊，定系第二件事啊，定系第三件事咧？佢完全 get 唔到咯。
3: 系或者有啲合作成啊，其实我觉得呢个合作好好、啊，我觉得呢一个咧方案咧真系太 perfect 啦。哎呀，但系咧嗱，你知你嗰边又点，我嗰边又点啦？有啲咩遇到嘅情况咧？即系猜好耐啦。咁即系而家做定唔做啫？你讲咁耐，
1: 但系我做咗咁多年人咧，其实升职嗰啲咧就系 set 兜圈嗰啲人嚟噶，系啊，即系咧你明知嗰个会系废嘅，明知咧到最后系冇结果嘅，但系你都见到嗰啲人咧好认真去做一个 minute 出嚟，好认真将每一个 point 咧写出嚟，变咗一份 proposal 咁样咧，即系你睇完之后你发觉。哇！你真係勁啊！到最後其實好多時老細就係好中意呢一啲人，
2: 嚇、
1: 到最後就係升佢啊！所以其實咧呢一樣嘅技能咧，你唔要係 OK 嘅，你覺得要直接同埋，我覺得要爽快，唔好嘥我時間，因為 Gen C 嘛，唔會用無謂嘅時間啊嘛。但係同時呢一個都係一個技能嚟㗎，即係呢個技能可能喺你嘅眼中會覺得係比較 cheap 啲嘅，比較唔 practical 嘅，唔實用嘅嚇。但係呢一樣嘢咧，其實可能對老細嚟講咧，可能係 OK 㗎。
3: 其實我覺得呢個問題都好啱啊！即係頭先你講嘅嘢，就係有一啲咧，就係有啲點解佢會升到職，點解你升唔到，或者點解你做到佢做唔到？有啲嘢咧就係 其實係有啲某啲技能咧，
2: 少少
3: 就係、是、做多個少少就是、可能人哋就覺得我啊欣賞你嗰個咧細心啊，可能佢覺得。
2: 另外一個我覺得都係而家 Gen Z 會比較少，但係好多年長或者係成熟啲嘅扮。

0: 場人士都會做嘅，就係逢年過節佢都會同人哋咧祝福佢哋。
1: 嗯，
0: 我自己就比较少嘅，
1: 你都有，不过真系少啲。
0: 系啊，我真系好少。
2: 你
0: 有，我真系我唔。
2: 其实你都唔好兴嗰啲人，
1: 我唔兴噶，系，但我会接受嘅。
0: 哦，系系，人哋祝福你，你都要接受。
1: 拒绝闹翻佢，
2: 秒佢，
1: 想祝福我啊？
2: 咁同我祝新年快乐啊！你好快乐啊？而家
1: 呢样嘢又系我觉得 OK 门面嘢咯，呢一样嘢，即系你话唔做又 OK 嘅，做亦都冇问题嘅。不过我觉得咧，即系我虽然我人都系 OK。但我明白 Gen Z 的心态，他觉得无谓做啲废话废料咁样嘢啦。但我觉得应该再行多一步，就是咧，你明知嗰个人讲废话噶啦，但你都听埋啲废话，然后先至 ignore 佢，咁呢个咪仲劲咯？
0: 打开只耳仔，左耳入右耳出，
1: 都唔使添啊！你譬如佢讲紧嘢嘅时候咧，你嘅眼望佢后尾枕，然后唔知放空咁样咧，佢讲完之后咧，佢大约会有讲完嘅语气噶嘛？
0: 点头，你
1: 点头，系啦，咁咪得咯，即系行多一步，扮多一样嘢，就系、是、咧。扮留心
2: 哦，真系典型嘅扮工啊！呢、這个、
1: 啊，所以你见到我咧，点解即系喺呢个 office 嘅不死鸟咧？即系
0: 你只眼睛咁炯炯有神咯、
1: 啊，梗系啦，我周身刀噶。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记得有一次出夜街，阿爸呢就跟我说，
2: 哎呀，唔好俾人呃啊，睇实个荷包啊，如果夜呢 call 我，我嚟接你啊。
1: 嗰阵时呢我已经20岁㗎啦，觉得阿爸真係好鬼烦啊。

0: 今朝出门翻工前咧，同阿妈讲话今晚咧唔翻嚟食饭啦，佢又话啦噃。
1: 喂，唔好咁夜翻屋企啊！嗱，你睇灯过马路啊！而家新闻话咧，捉人乱过马路啊，你要小心啊！
0: 阿妈咧长气又沉气，一朝早咧就搞到我咧真系好燥底啊！到夜晚翻到屋企咧，个 pat pat 都未坐低咋？
1: 喂喂喂喂喂，留咗汤俾你啊！嗱，已经帮你整翻热噶啦，你饮完呢碗之后咧，就摆喺嗰度唔使洗噶吓。
2: 哎呀，鱼汤嚟噶呢个，小心有鱼骨啊！嗰啲鱼骨好鬼细条噶，嗱，千祈唔好大啖大啖咁样，细细啖细细啖啊，攞匙羹笔嚟饮啊，知唔知啊？
0: 本嚟咧，我好想同佢哋讲咧，喂，我都成31岁仔啦，唔使再同我讲埋呢啲咁嘅嘅嘢噶啦。但系嗰一刻咧，我又好似咧开咗窍咁样，突然间咧大彻大悟，跟住咧从来未试过，好耐心静静咁样咧听住佢哋咦哦哦咦哦哦问长问短问短问长咁样，喺阿爸阿妈咧心目中咧，我永远都系咧个细路仔嚟噶。我领悟到呢一种嘅幸福千金难买嘅，同埋咧，我哋要更加珍惜叫你食鱼小心啃骨嘅人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嗱，上个礼拜我哋有一个题目咧，就系、是、话爸爸节 versus 父诶妈妈节啦，即系父亲节 versus 母亲节啦咁样。大部分都人都话咧，诶、哎、两个都重要咁样，但系亦都发现咧偏向咧都系母亲节紧要啲嘅，
1: 好明显啦、啊，听众都话噶。如果唔系啊，点解连你自己你都唔记得咗？原来
0: 我唔系唔记得咗，我系计错晒数，我系记错咗，
2: 记错第二个星期系嘛？
0: 系啊，
2: 唔系即系好容易会乱嘅，同埋咧，我觉得系同爸爸嘅性格有关嘅。爸爸通常咧都系嗰啲大男人啊，冇乜所谓咧，佢唔介意你同唔同佢过节噶嘛。但系妈妈咧就会好在意，吓、啊、你唔同我过节，你想死啊？
1: 哦，我幾條轉嘅，我阿爸係緊張啲嘅。
2: 我係
1: 我阿爸緊張所有節日嘅，即係佢所有節日咧，佢都會提早就話：，誒、欸，我哋去邊度食飯啊？因為我阿爸可能中意食啊，即係同埋係中意咧一家人圍埋食飯嘅時間。
0: 哦、你阿爸緊張你？
1: 咁當然啦，
0: 因為佢知道咧，即係每次阿洪奇俊就要負責嗰啲節日嗰啲訂台啊咁樣，佢早啲話喺邊一度食，咪、嗯、可以早啲訂，咁佢咪唔會掹爭咯。
2: 係佢好容易掹爭嘅，
0: 容易掹爭㗎。
1: 但係今年咧訂嗰個食飯咧，都真係改十萬次啊！
2: 點解？
1: 因為又因應住嘅天氣啦，因應住嘅時間啦，我今次點樣做啊？大包圍訂幾間餐廳，跟住每間餐廳，即係臨尾嘅時候咧，同人哋講：，誒、欸、對唔住，我嚟唔到。
0: 嚇，
2: 係
0: 咁 cheap，
1: 要早啲同人哋講咯，一定要做。
2: 咁、哦、唔可以 last minute， 起碼都要做一個星期。
0: 我覺得你而家要你要改翻啊！你咁樣 hold 住人好似唔係咁好喎、啊。
1: 咁係佢突然間又要改行程啊嘛。
0: 我知道，但係你要 hold 住人哋嘢做生意已經咁困難啊嘛，係咪？誒、欸，聽歌啊，
2: 聽歌、
0: 啊，單車。

0: 结束今日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
1: 系啊，今日咧落雨湿湿，大家咧要小心啊。
0: 同埋会燥底噶，因为系、哦、啊，你唔俾我拍位，我又燥底噶啦。
2: 掹蒸猪啊，
0: 掹蒸猪啊，系啊，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下午四点举行记者会，讲述甲型流感 H 九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最新情况。卫生署日前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 九流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到8月14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发展的范畴，是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俾市民对未来的

0: 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俾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的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乡议局今年11月1号首次举办北部都会区马拉松赛事，路线途经多个新界地标，全马赛事将会以沙田石门的新界乡议局大楼作为起点，经沙田和吐露港海滨长廊跑入大埔元洲仔和林村河，并踏足首次开放给跑步赛事使用的粉岭绕道，以上水北区运动场作为终点。北都马拉松赛事分为全马、半马、10公里和 1.5 公里赛，全马和半马挑战组即日下午5点起接受报名，其余组别可以在6月18号第二阶段开始报名。主办单位会在终点设有赛后嘉年华，跑手可以即场体验乡村特色美食，大会又会和食肆店铺合作提供马拉松的特别消费优惠。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8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23,21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阿里巴巴109元，跌1.1。腾讯控股461元，跌2.6。智普1,472元，升375元。中芯国际76.55，升4.9。恒生中国企业86.48，跌2仙。建滔积层板79.95，升14.4。华虹宏力153.1，升1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874。澳元5.54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3，欧元9.0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

0: 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39美元，卖出43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有喺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都有坏车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就是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的，一带车多。而另外在红磡有一盏的坏交通灯，位置就是在基利士南路和红磡南道的交界，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了。就是红磡由于有盏的坏交通灯，现时基利士南路和红磡南道的交界是有交通灯未能正常运作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大涌道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请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比较挤塞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亚街老街。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港威大道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爸爸好波，
7: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小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Iron 的 After Party 是这样的。

认系 Ia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

0: 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汪然《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一嘅三五食群开始了。
1: 系，
2: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咁啊，另外而家咧出面天气麻麻地啊，有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四点半钟嘅。
0: 系，今日 sales 豪又嚟啦。
3: 系啊 ，sell 啲咩啊？今次
2: 系呢边研究咗啲咩可以卖啊？
3: 我买咗新电视睇世界杯噶啦，唔使 sell 个电视机。
0: 唔系，
2: 你为咗世界杯买新电视噶？
3: 我讲下啫，即系我以为佢谂住用呢啲可以即系 sell 到我咁样。
0: 唔系，但系同你好有关系嘅。
3: 系、哎、我买咗新嘅音响噶咯，所以唔使 sell 我呢样嘢。
0: 都唔系。
3: 呢个真系纯
0: 粹，我纯粹好奇嘅系咧，你哋对于刀具呢样嘢有冇啲咩特别讲究啊、要求啊嗰啲咁嘅嘢嘅咧？
3: 我比较系 all in one 嘅
0: ，all in one 嘅，即系切肉又系佢，斩骨又系佢，批苹果咧佢咁。
3: 唔系，其实我系买咗一 set， 其实有四五款刀嘅，有埋磨刀嘅刀具嘅。咁、但系咧，因为懒啊，咁、所以主力都系两只嘅，一只就系中式，即系斩骨头，
0: 系
3: 即系你煲汤劈骨嗰啲啦。
0: 系
3: 另一个就真系西刀咯，系啦。
0: OK， 即系
3: 西洋嘢，西刀好似好贵，
0: 即系嗰啲尖刀，尖尖地嗰啲。
3: 仲有生果刀，
0: 生果刀。OK， 三
2: 我都系呢三把嘅，但系 OK。
0: 哦 ，OK，
2: 系啊。
0: OK， 即系冇话有啲咩特别讲究啊，要咩追啲咩牌子啊，又唔知啲咩降水啊嗰啲咁嘅。
2: 我见到有啲人好中意买即系有啲地方咧，嗰啲譬如人哋整寿司啊、
3: 刺身刀、
2: 嗰啲好靓嗰啲刀咧，我见到有啲人系会追嗰啲嘅，即系会买嗰啲款式咁样咯。
0: 系，
2: 同埋系连个刀座都有讲究。
0: 吓，
2: 系啊，净系个刀座已经四位数字噶啦。
0: 哇，
2: 未系啊，冇把刀噶，净系得个刀座啊。
0: 佢系好似人哋嗰啲摆喺度做 display 嗰啲定系咩先？
2: 因为佢系唔知用啲咩木啊，即系用一啲特别嘅木。柳州嗰个刀咗嘅，
3: 柳州就系放极乐世界嘅，
0: 我唔知，
2: 即系可能系有防潮，即系唔会咁容易潮啊。虽然佢木，同埋佢嗰个即系外观系好靓嘅，系啦，你净系摆喺度都已经觉得哇，
0: 有设计感，
2: 系啊，识煮嘢食啊，咁样嘅感觉嘅，
0: 切嘢切得好啲啊，因为我对你啊切得好啲啊，
3: 我对刀就冇乜特别去研究嘅，我对镬会有咯，
0: 哦，
3: 因为真系特登系买一只炒嘅镬啦，跟住一只就
0: 系
3: 煎牛扒嘅，跟住一个就系西餐煮意粉嘅咁样，
2: 我
3: 系
2: 有听过，
3: 基本咯，
2: 我系有听过话用。某一隻鑊啦，去煎牛扒咧，嗰個當事人話俾我知啊，即係佢有用嘅，佢就話咧煎完啲牛扒係脆啲嘅，個皮啊，
3: 哦，
2: 跟住我係聽到係覺得好，
0: 即係個傳導嘅，即係傳熱嘅情況。
2: 佢話就算同一個方法用呢隻鑊去煎嗰個牛扒，同佢用另一隻 pan 去煎咧，係有分別嘅。
0: 哦，咁係有嘅，點樣都會有唔多唔少有啲分別嘅。
2: 反而我係懷疑而家仲有幾多人會磨刀咯。即係無論攞出去磨定係

0: 自己磨都好，细个你会都听过阿妈讲噶嘛，
1: 系
0: 啦，即系把刀
2: 磨教天，磨呢刀，即系
0: 呢个再远古啲系啦系啦，就有啲人会人肉上门帮你磨刀咁样嘅、
1: 嗯。
0: 之后你有阵时都可能听过阿妈话攞把刀去唔知街市边度有得磨啊
2: 是是是是
0: 咁样，
1: 哦、是是是
0: 但系而家好少听到噶啦嘛。
1: 系
2: 我哋嗰阵时识野家嘅时候就
1: 都有揾过，
2: 有个师傅就访问咁样。
0: 但系我意思系大家个习惯性啊，系、
1: 哦、
0: 咪？即系好多人即系可能把刀。钝咗，可能佢会拣
1: 买
0: 个
1: 把
0: 咯，系
1: 系
0: 啦，
1: 都真嘅，
0: 系咯，就少啲会话，诶，搵下边度得磨刀先咁啊，所以我觉得买贵嘅刀咧、
1: 嗯，
0: 反而可能就可以保留翻呢一样。即係叫做廚房嘅傳統啊，算唔算？因為你把刀貴啊嘛，你唔會咁易放棄佢咯，就會，
1: 哦、
0: 你會攞去磨咯。
1: 因為其實就係點解會講呢樣嘢咧？就是、最近有個朋友咧，佢就喺即係旅行嘅期間啦，佢就買咗一把咧四位數嘅刀，咁、
0: 嗯、
1: 就真係好似頭先你提嗰啲咧，即係切魚生啊嗰一種嘅即係刀啦。咁佢話咧嗰種刀咧個保養又好麻煩嘅，即係你每切一下又唔知點樣又要抹翻乾佢，因為如果唔係就好容易生鏽啊呢樣嗰樣。成咁样嘅，咁我话啊咁
0: 切一下就要，
1: 即系可能佢每次即系
0: 每次用完系嘛，
1: 每次用完各样咁啊要一即系好用心咁保养佢先至 OK 咁样啦。咁我唔知道即系有啲咩原因令到佢会咁想买啦。即虽然我自己咧都对于刀呢样嘢咧会有即系情有独钟嘅时候嘅，因为可能我中意即系可能露营嘅时间咧，因为露营嘅刀具咧都有好多种噶嘛。即系你有啲系可以攞嚟去劈木嘅，有啲系攞嚟即系切肉嘅，咁可以有玩到嘅嗰个方向都有好多咁样啦，咁我唔知道系咪因为我同我 friend 喺度讨论紧啲刀相关嘅嘢咧，佢 fit 咗条料俾我，
2: 系咩咧？呢个系
1: 一个新产品，呢、
2: 嗯
1: 這个新产品咧系我觉得我有兴趣想拥有嘅
2: 瑞士军刀 Four in One
1: 系嗱。因为呢样嘢咧，应该系第一次用喺即系厨房刀具里面嘅，因为咧不嬲咧，佢都有用喺即系可能喺医学上有用啦。
0: 咁大
1: 系啦，
2: 手术刀。
1: 我一讲你就会 get 噶啦，超声波刀系啊。
2: 但系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咧？超声波我知道，但系超声波加刀我就唔系好了解。
0: 系咪震碎啲嘢噶？
1: 嗱，
2: 即系。
1: 佢都係用震動嘅，因為原來咧超聲波刀呢樣嘢咧，可能手術你會有聽過啦。咁、嗯、但係原來咧佢已經係叫民用咗，咁佢擺咗喺啲乜嘢地方咧？就係啲人攞嚟去做一啲模型類嘅東西。咁係有一啲模型用嘅超聲波刀嘅。咁而嗰種模型用嘅超聲波刀咧，就係方便你可以咧喺即係模型上面，你可能有一啲好微細嘅位置你需要切割，而嗰種嘅切割你唔可以太大力嘅，如果唔係大力一滯咧，你會即係破壞咗個模型嘅本身。咁、佢就利用呢一種可以震動。动嘅超声波刀咧，嚟到进行一种嘅切割咧，系可以系做一啲极微细嘅，即系雕花咁样嘅一个动作咁样啦。咁好啦，当呢一样嘢推展到去变咗系一把菜刀嘅时候，究竟又会系点咧？咁原来呢一个产品咧，系今年嘅一个即系科技产品嚟嘅。
0: 系
1: 咁而呢个科技产品咧，佢就系即系整咗，就系即系好似头先阿摄讲嘅嗰种细刀咁样啊。
2: 系
1: 就系咧。
0: 即系望落去似我哋一般用嘅刀
1: 一般用嘅刀一样嘅，咁佢需要插电啦。咁佢插完电之后系点样样嘅咧？佢就系可以做要插电嘅，就系咧，当你开着咗之后咧，佢系会唔知每一秒钟可以达到3万至4万次嘅一个频率嘅一个超微细嘅一个震动波幅。
2: 系，
0: 所以 suppose 我拎住嘅时候系唔会嘟，
1: 你
0: 即系只手震晒咁样
1: 嘅。第一样嘢，佢系唔会有声嘅，即系你唔会觉得佢好似好嘈啊，咦咁样，冇呢啲声嘅。
2: 佢震咗我都唔知嘅，
1: 震咗你都唔知
0: 道。
1: 第二样嘢就系佢，你系无感嘅，即系你唔会 feel 到佢喺度震，即系你哇，喺点解我喐紧切紧嘢嘅时候，嘅咁样冇嘅。呢两种感觉你都唔会 feel 到嘅。
2: 但我知道佢会开咗嘅系，
1: 因为
0: 有 on off 制嘅，
1: 因为咧你开咗之后咧系会有好明显嘅切感系唔同嘅，系、啦。咁佢嘅嗰种情况系点咧？佢就话你切肉嘅时候，你当好似切豆腐咁样。
2: 咁犀利啊！
1: 系啦，你开着咗之后，你切肉就好似切豆腐咁样，即系佢嗰个用语言嚟到去话俾你听，佢嗰种犀利嘅程度系点咁啦。咁佢话咧有几种功效嘅，第一种功效咧就系防止食物黐住把刀。 係啊，即係當你切嘢嘅時候咧，有時候你切肉片咧，你咪好煩嘅。即係當你切落去嘅時候，啲塊肉咪黐住，或者切瓜嘅時候，啲肉又即係瓜又會黐住咁啊嘛。佢話因為佢個震動嘅頻率係令到啲食物係冇辦法黐住喺把刀度，
0: 會彈開啊嘛，係咪少少啊嘛？
1: 佢根本就黐唔到，佢係咁喺度震緊啊嘛，咁佢就已經跣咗落嚟啦。咁呢個係第。

0: 一樣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佢可以令到嗰個設嘅嗰個即係物件咧個表面非常之咁光滑。
1: OK，
0: 系啦，好靓嘅嗰个切口个人嘅做得，因为就系因为
1: 人就嬲啦，听到我练咗成世就系练紧呢一样嘢，
2: 即系切嘅角度啊，技巧力度啊，
0: 系啊，
1: 系啦，你而家同我讲嘅八刀啊做到，
0: 超声波刀咁样，系啊，咁而呢个系第二个功效啦，咁啊令到嗰啲切面好靓啦，因为佢呢一个嘅功用咧系可以摆落去一啲我哋其实好唔中意切嘅嘢系咩咧？就系啲蛋糕啊。咁你
1: 系啊，成日切到咧一塌糊涂啊，
0: 歪嚟歪称啊，跟住可能你切嗰、那个即系拿破仑蛋糕咁样咧，你话根本就一切落去嘅时候根本都切唔到，
1: 歪噶啦，同埋
0: 成个冧晒咁样样嘅。佢话呢把刀
2: 本身个拿破仑唔得啫，只系呢个我有经验啊，呢、這个
1: 够脆啊，即系佢。
2: 因为好多咧，若然
1: 但系因为佢太硬啊，拿破仑有啲位置
2: 唔系啊，因为啲拿破仑摆得太耐啊，即系你下边咧有啲 cream 噶嘛，我当你芒果拿破仑或者啲 cream 又好咧，
0: 浆实咗，
2: 定系啲。水分已經係滲咗落去嗰個拿破崙嗰度啊，咁所以若然嗰個拿破崙你其實你擺咗可能係三個鐘或者四個鐘嘅話咧，基本上咧原本好脆嘅拿破崙咧都已經係有少濕潤，所以你係好難切得到。
1: 即係你意思，如果佢係新鮮嘅話，
2: 係啊，
1: 佢脆噏噏嘅話係應該切到嘅。
2: 因為我買開用開嗰間咧，我真係其實一。攞嘅时候
0: 就要食啦，
2: 就一个钟内就要食噶，
1: 行出门口
2: 啫，系啊，
1: 真系咯，即系你要约生日嗰个人喺门口。喂，我坚持系要食最新鲜嘅拿破仑，
0: 我认同
2: 喎，铺头。
1: 喂，你献上最新鲜嘅拿破仑，
0: 我认同喎，
1: 我哋喺门口等，
0: 等佢食油炸鬼咁嘅啫，系咪先？真系要好新鲜咁食噶，你唔可以摆太耐啊。
1: 其实我系好中意食拿破仑嘅，我想话，你咁样讲完咧，我好想知系边间。
2: 我食开间。
1: 同埋好想試下喺門口
2: 食，我食開間喺荃灣近你啊，其實
1: 係咩？
2: 係啊，你咪揾日咩咯？即係你接你另一半，即係佢收工嘅時候，即係農作完天下之後，咪去嗰度食過咯。
1: 佢唔中意食噶啦。
2: O K， 唔係，但我明即係拿破崙呢個撇除啦，但係普通忌廉蛋糕你切落去嘅時候，即係有嘢黐邊嘅。
1: 係啊係啊，同埋仲有咩好難切嘅咧？我而家喺度諗緊日常中，有啲咩好難切嘅咧？除咗嗰啲好硬嗰啲之外，例如。即係譬如西瓜嗰啲，
0: 係
1: 南瓜，
0: 係
1: 呢啲好難切啦，我覺得係。
0: 佢其實咧喺嗰條片，即係佢有啲即係宣傳片啦，
1: 佢係示範切嘢啊嘛。
0: 佢係示範切番茄，係啊，因為番茄有時候咧個皮咧，佢都唔知點解有一份張力喺度咧，令到你嗰啲咧唔知切歪咗啊點成啊咁樣。
1: 一切就。
0: 佢係真係可以切到咧，係嗰啲超薄片，係透明嘅一個番茄薄片，而係好完整、好工整嘅，係、啊。咁你自不然就會覺得，哇！喺啲職人咁犀利，我而家可以達到嗰個境界喎、啊，咁樣你又有興趣啦，係咪先？
1: 佢切得易啫，切得靚啫個面，但你話要切到咁薄啊，即係要呈透半透明狀，呢、這個本身都係要有技術嘅，係嘛？因為你都要控制把。刀噶嘛，
2: 系应该唔系技术嘢，
1: 系啦，佢唔系教咗直情可以
2: 切几多 mm，
1: 所以呢个我觉得有保留，呢、這个有保留。
0: 咁你起码系即系喺个
1: 成功率高啲咯，
0: 成功率会高啲，因为同埋有时候咧，如果你有切过番茄，你会知道个皮咧系会有机会跣走咗噶嘛，令到你把刀。咁所以如果佢嗰把刀系可以咬得实啲皮嘅时候，咁又自不然个成功率又真系提高嘅。系啦，
1: 作为入厨嘅你，阿摄。你buy唔buy呢刀？因為我唔知啊，佢頭先咪話咧，佢好似切豆腐咁嘅，連你切肉都咁樣。但有時咧煮嘢食嗰啲人就係佢買一嚿肉翻嚟啦，佢喺個切嘅過程入邊咧，我成日覺得第一 enjoy 咧，第二佢係了解緊嚿肉啊嘛。
0: 哦，即係同佢溝通緊啊嘛。
1: 即係我今日買呢嚿肉咧，係即係好似有啲韌喎，或者係點樣喎？啊啲筋腱係點樣？即係有冇存在呢個過程，定係我美化咗呢件呢單嘢？
2: 唔係佢都如果啲超聲波嘢。是不是超声波嘛？
0: 超声波，
1: 超声波多嘛？
2: 系啦，我觉得我比较有用呢个科技嘅震碎啲牙石嗰啲，即系刀具方面，我自己
1: 冇理由冇咯。如果刀都有嘅话，
0: 系啦，有咁一定有。
2: 但系我好赞成天儿，即系好赞同天儿头先讲嘅嗰样嘢，
1: 同食材沟通，
2: 冇错，你感受佢，
1: 感受佢，
2: 冇错，
1: 韧定系软，
2: 系啦，系软定硬。
0: 但系佢另外仲有一个功能嘅，我觉得佢呢个功能，我觉得系劲嘅，因为咧就系你切割嘅时候咧，嗰个顺畅程度提高咗咧，咁佢话咧系可以。大量咁保留到嗰个食材嘅本身嘅一啲汁液啊！
1: 哦，系
0: 啊，
1: 你唔使喺度同佢拉锯啊！
0: 系啦，即系你唔会流失太多呢啲咁嘅汁液啦，即系叫做好似保护到嗰个食材嘅一啲原本嘅营养，即系例如可能你切番。

0: 茄咁計，你真係有時候你切咧，你真係唔知點解佢就卡住你把刀，你一切就成個番茄啲汁全部逼曬出嚟咁樣，係、
1: 哦、
0: 啦，佢又做到呢個效果。
2: 幾多錢啊？
1: 呢個 point sell 到你
0: 喎。我覺得 OK 嘅，佢咧就賣咧就大約係$400。
2: 系啦，3200港纸，
0: 系啦，就
1: 科技啊，咁噶，
0: 同你买一把，
1: 呢个系 gadget 嚟噶，
0: 系啦，同你买一把嗰啲咩名刀咧，差唔多，系啦，咁但系当然佢系要插电啊，系啊，插
2: USB 嘅。
0: Type C，
1: 呢个系传统同科技嘅较量嚟嘅，呢个系
0: 啊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即系随住嗰个科技越嚟越进步咧，你自不然就会有好多一啲即系其他嘅功能会出现嘅。咁仲有系啲乜嘢咧？有机会我再 sell 大家，就系剪头发嘅。嗰、那個即
1: 係又有超聲波教剪啊！
0: 佢有一個，佢而家有一個唔知點 AI 結合呢個剪頭髮嘅嗰個鏟咯，係啊，好勁，係啊，咁啊有機會又再介紹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6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和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的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八縱八橫的運輸基建佈局下，全力推展鐵路和主要道路項目，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重要引擎。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編制首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一步，有重大意義，包括鞏固提升香港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創科等優勢地位，加強建設國際航空樞紐，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等。他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令香港可以抓緊更多國家戰略和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涵蓋人才需求、資金流動、產業發展、就業機會和個人發展空間，亦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利於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令香港發揮內聯外通的橋梁作用，推動高質量發展。他說，政府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聽取議員、業界和市民的意見。消委會表示，過去三年接獲同夾公仔機相關的投訴有顯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的138宗，情況值得關注。投訴內容包括懷疑機台設定異常、獎品質素真偽存疑等。消委會建議，夾公仔機的營運商應該在機台上或者當眼位置清楚張貼遊戲規則，包括每局的金額、中獎條件、有沒有補夾等，並合理設定找夾的力度和出貨洞口的大小等，維持合理中獎機會，亦應該確保產品的來源合法。消委會又提醒市民，夾公仔之前應該細閱規則，亦可以拍攝機台的編號、獎品狀況、負責人的聯絡資料，並妥善保留支付記錄。如果發現機台設定異常，應該暫停並聯絡負責人跟進。如果懷疑夾公仔機內的物品屬於冒牌，可以向有關商標負責係擁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證，並且向海關舉報。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

0: 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64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51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8；阿里巴巴109.3，跌9毫；腾讯控股461.6，跌2蚊。智普1484元，升387元；中芯国际76.65，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56，升6仙；建滔积层板80.35，升14.75；华虹宏力152.6，升13.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幣6.757，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日經平均指數報69,317點，升3,297點。港金報40,270元，升8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3.62美元，賣出4,314.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另外，红磡咧，由于有坏交通灯，咁基利士南路啦，同埋红磡南路的交界交通灯现时未能正常运作，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啦排到去亚皆老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佐敦道。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嘅支路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去到骏业街。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慢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总会遇埋你。
4: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3: 果蒸粽、咸肉粽、碱水粽，究竟食乜粽好啊？
4: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5: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6: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康，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Yeah！ 龙舟水，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10: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这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12: 好好啊，你笑得。
11: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12: 大佬，我喺度翻工
13: 咋。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11: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集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3: 哦，佢真系好用力。
12: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广播道大王。
1: 哎呀，
2: 你好啊，
0: 足球 is everywhere 吓，而家
1: 系啊，
3: 系嘅，系。
0: 所以咧，就算咧，我喺阿薛面前咧，系嗰啲
1: 都要班门
0: 班门龙虎，小巫见大巫，都不禁要出一出关于足球嘅题目，去应呢应呢一个世界杯热嘅。
1: 哦，可能佢爱队佢先至特别熟悉咧，
0: 唔知咧。
1: 系啊。其他嗰啲佢唔係超級熟咧。
0: 今日我所有嘅題目都係同足球有關啦，咁啊當然有啲係關世界杯事嘅啦。阿攝有冇信心？
1: 你知唔知你贏係代表咩啊？
2: 應該咯，
1: 勝之不武。
0: 咁如果你赢呢？
1: 系啊，叫做
2: 喂你嘅讲系所有让你几多题啊？
1: 让我六题啊，
2: 六题 OK， 好好好，
1: 唔系唔好咁讲，我哋公平噶嘛。
0: 嗱，第一题系历史题嚟嘅，
1: 系
0: 啦，所以有机会咧，阿薛未必识嘅，我觉得
2: 系。佢问你香港最接近世界杯嘅系边一年咁样？呢个真系
1: 点为之最接近先？
0: 系讲紧第一届嘅世界杯。
1: 哦，有机会会知。
0: 1930年嘅时候咧，就喺知唔知边度举行？呢条唔系问题嚟嘅。
1: 1930
2: 唔记得，
0: 喺乌拉圭系啊，
1: 哇，
0: 有啲料到啊，
1: 好惊啊！唔系，我觉得咧，你要让我少少，我觉得点都所有嘅题目你都答先，
2: 不如我哋一齐，
0: 咁你咪可以跟佢答我咯，
1: 又唔可以，
3: 跟住佢可以用2次4-2咁样，
0: 呢个系必胜嘅方程式，我有机会，
2: 系咁啦。
0: 自己搞掂咪啦呢个，
2: 我唔用锦囊啊，完全
1: 冇入锦囊。
0: 你真系有信心噶，你个样话俾我知咧。
2: 唔系，我想令到个比赛嘅刺激性再增加再提高。
1: 你过咗半场先讲啦。
0: 我都觉得系，你过咗半场先考虑让唔让赛，
1: 系
0: 咯。因为可能你觉得我啲题目好，即系
2: 可以好刁钻嘅，其实
1: 系啊。
0: 系，但你可能觉得我出嗰啲好唔在行咁样嘛，即系我好唔足球。其实你啲题目
1: 可能就系咁样，佢先唔识噶。我话你知啊。
0: 系咯，所以佢咪唔使让你咯。如果系
3: 个波系用咩整啊？
1: 试一试，你总之你先答先啦呢题啊。

0: 世界杯咧喺1930年嘅时候就乌拉圭举行啦。点解当其时嘅咁多地方唔拣，要系由乌拉圭主办嘅咧？
1: 嗯，
0: 以下落嚟 A、B、C、D 有三个原因咧，都系当时即系乌拉圭可以主办嘅原因嚟嘅。
1: 第、哦、
0: 一
1: 个
0: 唔系嘅啫，系啦 ，A。因为咧嗰阵时正值咧就系乌拉圭国家独立100周年，
1: 哦，
0: 即系啲咁咁有意义啊盛事啊，所以就喺佢度举行啦咁样。
1: 嗯
0: ，B 当时咧乌拉圭咧就系连续两届嘅奥运金牌嚟嘅足球啦，咁梗系讲紧。
1: 哦，
0: 咁啊，所以觉得佢啊有资格啦咁样。C 当时咧乌拉圭咧。佢系已经拥有天然草皮同埋容纳超过60000名观众嘅世纪球场噶啦，咁所以喺配套上面咧，亦都非常适合。仲有 D， 因为咧佢嗰阵时咧应承咗一样好紧要嘅嘢，乌拉圭，佢应承咧承担所有嚟参赛队伍嘅交通同埋食宿费用，佢哋包。
1: 嗯，
0: 1930年啲交通唔系话即系咁方便噶嘛，咁但系佢已经做咗一个最强嘅后盾，
2: 保个底先。
1: 嗯，系啊，呢个真系唔识喎，呢个
2: 系咩？
1: 系啊，
0: 唔让啦，咁啊，第一题就唔让啦，所以我之后
1: 系啊。
2: 咁你拣咩咧？
1: 有冇
2: 分析下先啊？
1: 我拣 B 咯，
2: 拣 B 啊，
1: 系啊，连续两届攞奥运金牌，我谂足球攞奥运金牌啊，嗰阵时虽然佢都好劲嘅，但系都未轮到佢咯，应该
2: 系嘛？
1: 系啦，
2: 嗯，
1: 又或者嗰阵时其实究竟奥运方面有冇足球咧？
2: 系
1: 系啦，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
2: 1930年，
1: 嗯，
0: 冇错，
2: 嗯，
0: 即系佢系话讲紧佢喺两届嘅奥运都系冠军连续，
1: 嗯
2: 嗯。我其實係屬於 A 同 B 嘅，係啊，即係冇嗱，而家三個即係四個裏面有三個係啱啦，冇理由 A 同 B 咁啱一齊啱嘅。
1: 哦，即係又獨立100周年，
2: 啊，又連續攞兩屆，
0: 冇理由咁多喜事嘅，
2: 冇理由咁巧嘅，係咪？嗱，配套嗰啲佢可以即係即係頂硬上啊，係咪先？就算佢唔係好 OK 都好，佢都可以夾硬 OK 啊嘛。咁，但係頭嗰兩個嗰啲，我覺得係有啲
0: 唔係喎，先係。当时话佢已经拥有，
2: 系啊，佢都可以整噶，佢即刻整咯，系，啊，如果佢想做，我即刻整，系啊，两日起火咁样，可能系。
1: 喂，同埋佢，我亦都有谂过，即系其实佢独立100周年，
0: 嗯，
1: 关呢个世界足球
0: 咩事
2: 咩事咧？
0: 个关联
1: 有冇咁大咧？咁样
2: 系，但系会唔会其实就系想搞世界杯，就系希望可以鼓吹一啲嘅想法？
1: 嗯，即系大家可以即系攞翻自己国家嘅拥有权咁啊，系嘛？
2: 唔知啊，真系，即系可能随时又搵啲遗题搞啲嘢咁啊。
1: O、okay、
2: K， 我拣 A 啦，咁样
1: 好，
0: 一个就系拣 A， 一个咧就系拣 B 嘅，都系咧同乌拉圭嘅即系所谓喜事系有关嘅。
1: 系，
2: O、okay， K， 好
1: 好，
2: 我有想法啦，
1: 嘅系，
0: 系啦，
2: 想法。
0: 佢系1924年嘅巴黎奥运啦，同埋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嘅足球冠軍嚟㗎，原來烏拉圭，所以烏拉圭當時咧係世界上面嘅足球強國嚟
1: 嘅，
0: 係
2: OK。咁我決定揀 C 啊，
1: 草坯係嘛？
2: 係啊，
0: 即係當時佢冇一個咁勁嘅場地嘅。係
2: 啊，因為我覺得咧 D 係封劍遊人嘅啫，係咪？
1: 睇下你
0: 即系住得几好系嘛？
2: 系啊，你可以住轻松啲噶嘛？
0: 交通食宿有几
2: 过嚟啊？食茶记咁样咯，系咪先？咁可以食得轻松啲咯。
1: 我拣 D 啦。
0: 你觉
1: 嗰阵时嘅经济状况其实未必许可可以咁样嘅，我觉得。
0: 有人错啦，当然系。
2: 系
1: 哇，
2: 错嘅会系
0: 错
1: 嗰啲啊？
0: 唔系，
2: 佢都啱嘅。佢嘅解释系啊，佢嘅解释都啱啊。
1: 佢冇话俾边个啊？
2: 佢系睇你嚟俾补答先啱啫嘛。
0: 当然有人错啦，错嘅咧就系佢当时系有承担所有参赛队伍嘅交通同食宿费用嘅，即系话啱嘅咧就系。子豪嘅，
2: yeah, yeah.
0: 首先领先0.5球啊！
2: 哇，好彩啊！
0: 呢一个世纪球场咧，其实真系即系存在喺乌拉圭入边嘅，不过咧就唔系喺佢哋举办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拥有，
2: oh.
0: 而系咧就真系为咗呢个世界杯咧、而叫做临急临忙去。系啦，去叫做兴建嘅，咁所以咧，佢话因为嗰阵时又有雨季啦，其实呢个球场嘅工程咧系稍为有落后嘅，咁所以咧一开始部分嘅赛事咧系谂住佢所有嘅世界杯赛事咧都系喺晒呢个世纪球场进行嘅，咁但系因为呢个进度落后啦，咁啊冇办法啦，就要移师部分。

0: 分嘅賽事去其他嘅球場嗰度舉行嘅。咁球場嘅開幕典禮咧，最後係喺1930年嘅7月18日嘅時候舉行，就啱啱叫做趕得切1930年嘅世界盃足球賽賽事，但係就唔係由第一場開始。嗰陣時咧話咧係用咗9个月就將呢個球場完工，算係即係好快啊！真係即加曬加鞭，
1: 快馬加鞭，
0: 快馬快馬加鞭，你知我想講咩？快馬加鞭咁樣。咁但係後來咧，國際足總咧係將呢個球場連同即係其餘仲有啲其他嘅球場咧一齊就列佢哋為呢個經典球場啊，係啦，同埋佢係有一個叫做國際足球史紀念碑啊，係令到呢個球場咧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座有呢個稱號嘅一個球場建築嚟嘅咁樣。咁所以當時第一屆嘅世界盃啦，這個球場都可以話係開始咗呢段歷史啊，幫佢哋呢個國家咁樣。
2: 勁！
0: 好啦，第二題啦，係關於咧，呢題我對你有信心啊，先。
2: 哇！即刻好大壓力啊，即刻。
0: 關於而家嘅世界盃獎杯嘅，因為係以下咧有4个描述係關於而家嘅世界盃獎杯，有邊一項係錯嘅？
3: 一個係錯，
1: 而家
3: 係
1: 大力神杯啊。
0: A 而家嘅世界杯奖杯嘅设计咧，系由两只手捧起一个，你会见到一个波咁啊嘛，嗰个系地球而唔系足球。
2: 哦。
0: B 攞到冠军嘅国家队咧，其实咧只能够保管呢个正版嘅奖杯咧，大概2星期左右咧就会收翻噶，就会还翻俾呢个国际足总嘅，系啦。C 原本咧。世界杯奖杯咧，佢系打直咁样刻住夺冠国家个名嘅，后来先至改咗咧，用呢个螺旋式嘅排列，即系围住个圆形牌咁样螺旋式，
2: 即系先打直，
0: 系啦，以前系打直嘅，后来先改做螺旋式。
2: 嗯、
0: D 夺冠国家佢哋嘅国家名咧，可以选择咧用佢哋自己嘅官方语言啦，又或者系英文啊，刻喺个奖杯底嗰度嘅。即系两样啫，一系你就拣翻英文，一系就拣翻你哋嘅官方语言，例如中国咁，佢可以拣
2: 中文。
1: 中国
0: 系啦，拣翻写中文字中国咁。
1: C 嗰个系螺旋式，
0: 一个
2: 系咩？
0: 即系你圆形螺旋式就一路围住个圆形咁样，
1: 啊啊，
0: 一路去到中心点咁样咯，即系每一年就刻一个咁样。
1: 第一、第二个系啱嘅，
2: 哇！
0: 醒你喎佢，
1: 因为
0: 信唔信佢？
1: 地球就。我冇記錯，
2: 都係好似係嘅，
1: 係啊係啊，
0: 即係捧住嗰個係
2: 係啊
0: 地球唔係足球，你都有印象，
2: 係啊係嘅，咁佢世界盃嘛，
1: 係啦，咁梗係捧住個世界啦，係咪？
2: 係咯，
1: 都冇做月球，
0: 好合理啊！你解釋，
2: 都捧住個太陽，
1: 佢保管兩星期，總之就係佢哋唔能夠 keep 住嗰個世界盃啦，因為點解而家用大力神杯？因為之前有雷米金杯，但係雷米金杯如果你贏咗2屆嘅話咧，就係嗰個國家可以
2: 拎走
1: 啊嘛，咁但係因為唔見咗啊。失竊過，咁所以就定咗呢個新嘅規定咁樣咯。但係C同D就唔係好
0: 清楚，
1: 冇清楚啦。係一個係錯啊，
0: 一個係錯嘅啫。
1: 跟住點知佢話一個係啱，頭先我講啲係廢嘅。
2: 一個
0: 唔係一個係錯，真嘅，我 check 咗，一個係錯。
1: 係啊係啊，
2: 一個係錯。
1: 我揀 D 咯
0: ，D
1: 係啦。
2: 咁啊，咁我揀 C 咯。你講到咁實牙實齒 ，A 同 B 都啱，我信你啊。
0: 咁即係你哋夾埋用4-2咯。夹埋红四拣二咧，系有人啱嘅，
2: 拆啦真系好啦。
0: 咁阿摄已经讲咗 A 同 B 系真噶啦，系同埋个理由都讲咗出嚟嘅，就系曾经唔见过啦。咁所以而家就事后系会俾一个
1: 保管期啊嘛。
0: 即系2个礼拜之后就攞走呢一个原装正版噶啦。但系之后其实佢会俾翻一个
2: A 货，
0: 唔好讲 A 货，
2: 一个即系
0: 用其他物料做嘅系啦。但系都系叫做世界杯嘅奖状会俾翻即系夺冠嘅国家，嗰个佢哋就真系可以
1: keep
0: 啦。但系真呢一个咧，佢哋就会攞翻去，应该系国际足总嗰个博物馆入边啊。系啊，佢哋会展出咁样嘅，类似系。咁好啦，剩翻 C 同 D 啦。原本打直刻上夺冠嘅国家咧，呢个前半脚咧系真嘅，系啦。咁后半脚系咪咧？后半脚咧就系因为咧，你打直刻上去咧， 你想想
1: 好快黑完
0: 了。是啦个牌咪好快黑完咯。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呢国际足总就决定诶、我哋改一改啦就以螺旋式咁样一路围住嗰个圆圈咁咪可以黑多啲咯。
1: 咁
0: 样。
1: 世界咁黑咯。
0: 是啦。咁所以呢呢一个答案呢呢、這个描述都系真嘅。所以正确答案就系 D 呀。对冠嘅国家呢唔系可以用佢哋嘅官方语言而系呢规定咗系用英文呢、去刻佢哋嘅国家名喺个奖杯底度嘅。係、啦。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就系、即系冇得选择嘅一样嘢嚟嘅。係、啦。
1: 如果有一揀其实都几个意义再大啲喎我自己觉得。但我明嗰个实行嘅程度系难啲。
2: 难嘅其实。
1: 因为嗰个雕刻家好劲。但未必识刻呢啲咩西班牙文啊、意大利文啊，或者系啲拉丁文咁样。
0: 其实、我真系睇错咗呢个 ，sorry。其实佢系可以噶，佢系唔用英文。
1: 哦，
0: 佢系可以，佢系用自己嘅国家嘅语言。
1: 是是是
0: 但系因为我点解搞错咗呢因为有一届系搞错咗，就系、是、西班牙嗰届。西班牙喺2010年嘅时候咧，一嚟咧就系用英文帮佢挑刻咗。
1: 哦，
0: 系啦，但系其实系应该用西班牙文嘅。
1: 哦，
0: 系啦，咁佢咧。之后呢有改返嘅帮佢。
1: 喔。
0: 係啦。咁但係你话喔、我本身国家系用英文嘅。咁你
1: 咪英文嘅咩
0: 係咪你咪梗系用英文啦。
1: 我好耐冇黑过啦。
0: 喂。
1: 咁我讲事实啫。
0: 喂你唔好伤嗰啲英国球迷嘅心好嘛。万一真系有英国球迷。
1: 咁解呀咁解呀。
0: 係即係其实佢系用返官方语言。应该咁讲。佢系冇得选择、但用官可以用佢嘅官方嘅语言。係、啦。咁除非佢系英文咪用返英文囉。咁、样。
1: 明白。
0: 好啦咁第二题所以呢系。
2: 系啊，
0: 阿摄啱嘅系，
2: 好嘢好嘢，
1: 深呼吸俾我哋先。
0: 佢觉得终于入翻球
2: 了，冇面啊！你明唔明啊？输都冇所谓啊！佢、
0: 第三题咧系我哋今年都有嘅嘢嚟嘅，
2: 系
0: 就系、呢个2014年先啦，讲2014年巴西世界杯咧，墨西哥对荷兰16强淘汰赛咧，首次就出现一样嘢叫 cooling break 嘅。
1: 哦，系
0: 系啦，请问以下关于 cooling break 呢个描述啊，边一样嘢系错嘅咧？咁样
1: 哇
0: ，A 气温去到32度就有权放呢个 cooling break 啦。B 喺 cooling break 嘅期间咧，球员可以坐，但系唔可以瞓低嘅。C cooling break 嘅时间咧，系会加翻入去补时阶段嗰度嘅，即系唔会因为放咗个几分钟 cooling break 咧，个赛事就短咗咁样嘅。D 今届嘅世界杯咧，唔单止有 cooling break 啊，仲系强制执行，即系无论天气气温系点样，每场都要有。
1: 嗯，啊呢、這个系真嘅，呢、這个系。
2: 有冇话个 break 系放喺边个位嘅？即系中段啦、后段啦，定系点？
1: 今届就系22分钟左右咯，即系上半场嘅一半左右咯。
0: 哦，
1: 跟住今届俾人话啊嘛，放 cooling break 嘅时候咧，去广告嘛。
2: 哦，
0: 可以多啲广告嘛？有啲人话，
1: 系啦系啦。
2: OK，
0: 以往咧就即系唔系强制执行嘅时候咧，就好取决于嗰个球证嘅。咁、但系当然球证都唔会无端端开咗3分钟波就喺 cooling break， 即系唔会咁离谱嘅，系啦，即系佢会因住啲时间，但系冇一个。即叫做官方的时间嘅，但今届就有啦。
2: 而家系四个里面有3个是啱噶嘛？
0: 系啦，有一个是错嘅啫。
2: 嗯，
1: 所以 D 嗰个系啱噶啦，系、所以呢个可以唔需要。通常会放去保时，因为你放 cooling break 嘅时候，我当你放三分钟，咁即系你个比赛停咗3分钟啦。
0: 系，使唔使保时咧？觉得
1: 咁球证佢会喺个佢只表度咧会揿翻停。
2: 佢会大约计翻啦，都
1: 系啦，然之后就放翻落去咁样咯，
2: 都好正常啊呢、這个。
1: 所以其實我唔記得咗係唔屬於係咪放喺保時嗰度啊？即係譬如呢次我當係75分鐘停嘅時候，咁、左邊左上角嗰個時間咪都會停咯。
2: 嗯，
1: 跟住然之後開始翻嘅時候就
0: 繼續再開始可以。
1: 所以呢個係一個可以 tricky 嘅位咯，呢、這個係。
2: OK，
1: 係啊。
2: OK， 好，我揀 boy 嘅。
0: boy
2: 係啦，
0: 可以坐但係唔可以瞓低，點解會揀呢個咧？你又？
2: 因为你既然讲到系佢即系呢个时间都一定会有噶啦，即系可能廿零分钟左右咁样，咁可能佢根本就系又可以坐又可以瞓，
1: 冇限制嘅，
0: 即系做乜都得，
2: 系啦，即系你中意点都得，
1: 打个关斗都得，
2: 都可以，
0: 即系饮水以外其实冇其他限制，
2: 系啦，
0: 做咩都得。
1: 咁我拣 C 咯，我头先都讲咗，
0: 加入保时嗰一 part 系咪？
2: 系啊，冇，
0: 咁系啦。D 就是送啦，因為阿攝都已經講咗啦，今屆是強制執行，連幾多分鐘佢都知道有呢個 cooling break。
1: 因為我睇到嗰度，我瞓著咗啦，咁睇嘢。
0: 但有啲人咧就真係好反對嘅，就覺得好似將嗰個足球嘅節奏就變咗做四段咯。其實你就係咁覺得個玩法就已經唔同咗啦，咁樣同埋就好似係為咗迎合，即係會唔會係啲贊助商或者廣告時段而去加入呢個 cooling break？ 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唔係好同意呢樣嘢嘅。咁但係國際足總就話都係想保障翻啲球員，因為係真係有機會危害到佢哋嗰個身體情況，甚至乎健康嘅，咁所以就覺得一定要有 cooling break 呢樣嘢。去到32度就係以前嘅做法啦，咁今屆就唔同啦。咁究竟 B 同 C 邊個先係真正嘅答案呢？原來咧喺呢個 cooling break 期間咧，係唔可以坐，亦都唔可以瞓低嘅，系啦，所以 B 咧就嗰个 tricky 位就喺呢度先系正确答案嘅啫。
2: 做得好啊，天
0: 阿先生。而 cooling break 嘅时间咧系会加翻入去补时阶段嗰度，去确保咧个球赛有足够嘅时间俾啲球员咧就系进行嘅。哇，半场系暂时方志豪领先嘅。
1: Toilet break，toilet break，toilet
0: brea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的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香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至到8月14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5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5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的文本争取在第3季内推出。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在听日同后日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

0: 海峽等的內容，希望海峽盡早恢復安全自由通行。中方願同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就有關問題保持溝通。天氣方面，活躍西南季候風和低壓槽持續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錄得大約30毫米雨量，而西貢區的雨量更加達至50毫米。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氣仍然不穩定，端午節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1点，升111。是啱啱轉咗，係升112點，總成交金額2741億4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4096點，升64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5531點，升567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5.24，升1.6；阿里巴巴109.2，跌1蚊；騰訊控股460.8，跌2.8。智普1470元，升373元；中芯国际76.6，升4.95；恒生中国企业86.46，跌4仙；建滔积层板80.6，升15元；华虹宏力153.5，升14.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88，澳元5.54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2，欧元9.0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7。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54美元，卖出4,3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喺九龙嗰边，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之前啦，通往塘尾道嘅支路曾经系有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咧已经重开翻噶啦，一带仍然稍为车多。至於紅磡的壞交通燈仍然就處理緊嘅，咁位置就係基尼士南路同埋紅磡南道交界呢一組嘅交通燈啦，係未能夠正常運作，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記得加倍小心啦。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嘅，不過北角跑馬地方向就比較車多啦，龍尾過咗演藝學院少少。西行過海亦都係暢順，左轉堅拿道天橋亦都繁忙啦，龍尾係排到東區走廊過咗銅鑼灣消防局。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亦都係繁忙嘅，龍尾排到去管道之內。現時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紅隧方向係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南面入口是比較車多的，龍尾排到黃竹坑道跟住南豐道橋底。至於在對面海，紅隧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都有少少車龍，龍尾就必加街。路面情況，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環街市的車龍排到中銀大廈，下角道左轉紅棉路亦都繁忙，龍尾就在告示打道近住新鴻基中心。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龍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接近東山台，薄扶林道中環方向近住蒲飛路至到接近啟明寺呢一段 段是慢车，后车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是有车龙，龙尾就在华贵村。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排到去变电站同埋连翔道，接近西九龙政府合处。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啦，就近住广东道至到拔萃女书院车多。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喺新界区啦，大头岭回旋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是车多的，去文锦道方向的车龙排到去粉锦公路接近北区医院。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有爱村。最后提提大家，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7: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6: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7: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8: 爸爸，好波。
9: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啊。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嘢、最好的机会俾晒我哋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喺后面默默咁去支持同埋鼓励住我哋。当然当我哋大个嘅时候，我哋要做翻后备，俾翻个正选爸爸，我哋要照顾翻佢啦，爸爸。父亲节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走啊！走啊！走啊！
11: 走啊！
10: 系广播到大王啊！
12: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3: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4: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续广播到大王之前提醒你啦，而家咧继续有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至到今日嘅六点半钟。继续我哋今日广播到大王啦，系关于足球同埋世界杯嘅题目嘅。经过咗上半场之后咧，系方志豪稍为领先半个波咁多嘅，
1: 零点分。
0: 好啦，咁所以阿摄，你下半场系咪唔会收埋嗰啲？
2: 系啊，正常用得啦。
0: 你正常作赛啦，系咪？
3: 听埋第四题先。
0: 第四题是关于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的。这一年的世界杯都是发生了很多事的。请问呢以下哪一样是没有发生过的呢？没
2: 有发生过。
0: 没有发生过。Okay.
3: 即是卡塔尔是不是？
0: 是。
3: 卡塔尔世界杯。
0: A, 以色列和卡塔尔破天荒啊开通了这个临时直航商业航班方便的人去看波的。即是原本是没有的很明显是。
2: 呢啲都好撩楞啊
0: ！B 为咗呢个世界杯咧，佢哋起咗大量临时嘅货柜屋同埋露营区俾啲球迷。C 为咗呢个世界杯咧，咁啊场地啊，梗系唔可以失礼人啦。佢哋建造咗啊有冷气嘅大巨蛋作为比赛场馆嘅。D 喺呢个世界杯期间咧有。参赛的球队咧系着上全黑的球衣，抗议咧主办国的人权问题嘅。究竟2022年的卡特世界杯呢四样嘢有边样系冇发生嘅呢？
2: 球衣啊，但其实系咪真系冇队伍？佢本身件衫嘅 design 就系黑色噶？
1: 有啊，
2: 系咯。
1: 所以我揀 D 咯，
0: 但系佢有目的噶嘛？今次系，
1: 系啊，
0: 即系个意思，即系呢一个选择嘅重点系在于，
2: 即系可能佢本身系绿色嘅，
1: 因为
2: 特登整个黑色，
1: 因为有球员喺入波。

0: 慶祝之後咧做咗某啲嘅動作，但係嗰啲動作係富有呢個政治
1: 意味嘅
0: 意味同手勢，即係嘅政治嘅含義啦咁樣。咁、後屘係俾足總係有一啲事後嘅處分嘅。
1: 你揀先，我揀先，
0: 我揀先啊。咁、所以即係你話球迷著全黑嘅球衣咧，係可以的。但係天爺講球
2: 球隊，
0: 球隊有球隊添，
2: 即係參賽嘅球隊，
0: 參賽嘅球隊，
2: 即係佢哋全部都係著黑色波衫咯。
0: 係啊，
2: 即係因為通常。

0: 世界杯期间，以我所知就佢哋唔会系一件波衫走天涯噶嘛，佢可能唔同场地系啦，就会着唔同颜色或者设计，或者当然佢哋有佢哋嘅赞助商嘅设计球衣咁样啦。咁但系系啦。就是話喺呢個卡塔爾嘅世界盃期間咧，有人係即係呢個設計係為咗抗議人權而有嘅。
1: O K，
2: 係
1: 啊，
2: 我所以我揀呢個咯。
1: 我用50/50啊。
0: 你揀呢個係錯嘅，你意思係？
2: 係啊。
0: 我哋而家係有一個係冇發生過。
1: 係啊，
0: 我有人用。
1: 你唔用啊？你真係
2: 係啊。
1: 我用50/50啊。
2: 頭先佢等佢好大聲提醒我，你真係唔用啊。
1: 佢想轟醒你啊嘛，
2: 係啊，
1: 係咪？嗱，我係完全冇任何嗰啲咩概念唔概念，我記得好似上一屆我係直頭好似冇睇過，半場都冇睇過。
2: 咁我當然都冇睇曬，但若然有啲呢件事發生嘅話，
1: 你冇理由唔知係咪啊？
2: 即係啲評述員冇理由唔經常攞呢樣嘢嚟講，
1: 嗯，
0: 即係你冇理由冇印象係咪意思？即係如果有球隊做一件咁樣嘅事，係
2: 啦，即係真係曼德拉亞啦呢鋪，
1: 嗯，
2: 係啊，
1: 我決定揀 A 啊，
2: 係 OK，
1: 係啊，
0: 你覺得係
1: 冇直航啊？
0: 臨時直航商業航班為咗呢個世界盃，
1: 係應該有可能一早已經傾好曬，
2: 嗯，
1: 係啊。
0: 好，所以你嘅答案就系 A， 而阿涉嘅答案咧就系
1: 多。好，
0: 以色列同卡塔尔真系为咗世界杯咧，佢哋系冇邦交嘅，因为
2: 系，
0: 所以佢哋不嬲都系冇直航嘅航班，
2: 因为宗教问题，
1: 佢特登拣咗。
0: 但系真系为咗世界杯方便啲人去睇波咧，而喺嗰段时间有直航嘅，好犀利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你拣咗呢一个 D 系真系有嘅，应该系呢一个荷兰啊，系啦。佢哋有一場咧，就係、是、其實原本咧，有一啲球隊係諗住做一樣嘢嘅，就係佢哋諗住帶一啲臂章，係嗰啲彩虹臂章咁樣啦，類似。
1: Okay,
0: 其實都係
1: 想
0: 講係啦，因為喺卡塔爾入邊又係唔容許
2: LGBT
0: 係啦，咁佢哋就想咁做。咁但係點知咧嗰陣時咧，國際足總咧就已經特登啊嚇，就話由之前咧已經。即比賽開羅之前已經即刻話哦，如果你哋咧去帶一啲咧叫做冇批准嘅臂章、
2: 啊，
0: 因為有啲臂章咧係官方批准你可以帶嘅、
2: 啊，
0: 都有啲係都會有特別意義嘅。咁、
2: 啊、
0: 但係 LGBT 嗰個不是啦，佢、就如果你帶咗呢啲咧，我哋會罰錢之餘咧、
2: 啊，
0: 我哋係會俾黃牌啊，好似係、
1: 哦 okay ，
0: 即係會俾一啲懲罰啊。咁、
2: 哦、
0: 所以作為咧，如果要論成績計嘅話咧，咁嗰啲國家就覺得哇，咁樣犧牲太大啦。所以就冇做到呢件事，但系咧就有球队，譬如荷兰球队咧，就系特登设计佢哋嘅赞助商就设计咗一件球衣咧，系黑色嘅，直情连啲 logo 咧都黐晒地，咁系好唔一贯赞助商嘅做法嚟噶嘛？呢、這个即系我就
1: 系
0: 想卖广告嘛。但系佢哋为咗咧就系抗议主办国嘅人权，其中一个原因咧，同佢哋嘅场馆起嘅时候咧，请咗好多外劳啊，有、即系有一啲其他嘅事件发生咧，令佢。我想咁做嘅系啦，所以剩翻最后嘅答案，
1: 正确嘅答案系 C 啊
0: ，C。
2: 如果有冷气又唔使 cooling break 啦，系嘛？
0: 因为本身卡塔尔都系，虽然都话系啲天气都麻麻地嘅咁样，但系佢哋就冇做一啲。即係所謂有冷氣嘅大巨蛋，但係佢哋就反而起咗好多臨時嘅貨櫃屋同埋露營區俾啲球迷咧、
2: 嗯，
0: 即係好似唔知係唔係因為酒店嘅配套佢哋覺得都唔夠，所以要用埋呢個方法咁樣啦。咁但係本身咧就話將呢一啲嘅臨時房屋咧之後喺賽後咧其實係。會捐俾咧佢哋同埋敍利亞地震嘅災區作為，即係一啲安置嘅措施咁樣嘅。咁、
2: okay, okay.
0: 但係雖然呢一樣好似做咗好事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就話。今次嘅世界盃入面呢佢哋起嘅新建嘅八座球場入面呢、
2: 嗯、
0: 其實有六座呢都係喺個即係好似荒漠入面呢拔地而起咁樣建築而成、
1: 哦，即係都應該嘥好多嘢
0: 係
1: 嘛？
0: 係啦，同埋個後續嘅使用率咧係好低嘅、
1: 嗯，
0: 所以咧完全係做唔到佢哋當初咧話好似要做碳中和嗰單嘢咁。係、
1: 哦、
0: 啦，咁呢啲咧全部都係喺呢一個卡塔爾嘅世界盃入邊發生嘅、
2: 哦。
0: 好啦，到下一題咧，呢一題咧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曾經咧喺2002年世界盃前夕咧，西班牙國家隊嘅首席門將。簡尼沙利
2: 斯
0: 係啦，佢試過發生過一個好經典嘅意外嘅，就話咧。

0: 佢为咗咧要攞一支嗰啲剃完须嗰啲须后水啊，点知咧佢攞嘅时候甩手，咁啊成支须后水咧就跌咗落佢只右脚上面，结果咧导致佢个跟腱严重受伤啊，令到咧佢系唔可以参加世界杯嘅咁样，系啦。咁其实咧球场以外咧，原来嗰啲足球球员咧系好唔小心，有好多意外嘅。请问以下咧边一件意外系假嘅咧？咁样
1: ，OK。
0: A 前班士利中场啊。这个Darren Banner 啊，他曾经呢因为在厨房呢踩到他的狗那些狗尿啊，跟着就跣低了，令到他呢那个膝头哥的那个韧带是撕裂了，
1: 哎呦，
0: 要休了差不多成五个月他才可以再回去球场那里，
1: 正常啊。
0: B 这个前英格兰中场啊巴蒂啊 David Barty 呢，当时呢佢其实已经系休养期㗎，因为佢个又系脚攞嗰个韧带嘅问题。但喺佢就嚟好之际呢，佢屋企嗰个小朋友呢骑住架嗰啲三轮车呢就撞到佢个脚攞。咁结果呢佢个旧患又再复发，而且仲延迟咗佢嘅康复同埋上场嘅时间添。C意大利嘅名将啊，尼斯达啊，曾经咧因为冇懒啊，冇企起身拎电视嘅遥控器咧，拉伤咗佢嘅背肌嘅，令到佢咧又系即系冇办法咧去即刻翻上球场比赛嘅。
1: 男人嘅名啊
0: ，D 阿根廷嘅中场班尼加。咁佢咧有一件受伤事件咧，系喺佢去油站入车嘅时候咧，佢唔记得拉手掣
1: 入油啊，
0: 系啦。咁结果咧，佢行出架车嘅时候咧，架车留后，佢俾咧嗰个车辘咧剪过咗佢左脚啊，导致咧佢左脚嗰、那个又系嗰、那个
2: 足攞
0: ankle 位系啦骨折啊，最后佢仲要养伤半年添。
1: 哇，咁夸张！
0: 呢四个球员嘅意外究竟
1: 好合理喎？
0: 边一个系假嘅咧？
1: 我用四拣二啦，系、啊。
3: 四拣二，
1: 我觉得 B 系啱嘅，应该
2: 系
1: 系啊。你咁啊，呢啲球星咧买啲嘢劲啲啊，可能啲小朋友玩具都劲啲。
2: 即系纯钢做嘅，
1: 佢唔系啊，佢嗰个动
0: 即系嗰啲入油嘅都系，
1: 个动能劲好多，系啊，可能咁样真系撞到都唔出奇，系、
2: 啊。我拣 C 啊，
0: 拉伤背肌
2: 系。
1: 好，我决定系拣 A 同 D 嘅
0: ，A 同 D 嘅
1: ，A 通多，
0: 即系俾狗狗嘅尿跣亲，同埋呢一个
1: 入油，
0: 入
1: 架车留后，
0: 你觉得其中一样应该系假嘅？
1: 冇错
0: ，OK。阿涉揀嗰个你系记得嘅
1: ，remo，
2: 我唔系，因为喺我印嗱，自从呢四个入边，喺我印象中最出名就系尼斯达，因为意大利正选中坚嗰阵时喺 AC 米兰好劲嘅，但系咧系成日会伤背嘅，
1: 哦，
2: 但系就唔知系咪真系咁样而伤咯，系啦系啦，
0: 佢好出名一样嘢，你应该知嘅，如果咁嘅话，
2: 系啊，但我唔知系咪因为咁而伤背咯，系啊。
0: 正確的答案呢，阿涉是揀得啱的、
1: 哦、
0: 意大利名將尼斯達呢，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拉傷過背肌，是但是呢他真正的意外呢並不是沒有站起身拿電視的遙控器，是他曾經試過說他呢是因為呢長時間打機、啊、令到他的左手拇指的跟腱呢發炎撕裂、啊、結果呢他是要做手術和休息了成個月的、
1: 哦、很勤力的、啊、打機
0: 不知道他打機是不是都
2: 是, 自己是
0: 不知道是不是都是打足球的呢他打機的時候
2: 但這題很難、啊、因為天兒提的這四個人裡面呢最出名是尼斯達，其他那三個班尼加都出名，但其他那兩個是即係
0: 冇咁出名嘅，
2: 比較少人認知
0: 嘅。對於我嚟講係一樣嘅呢四個，但係我想話咧，因為攞電視遙控器而拉傷背肌咧，其實係有唔止一個球員係有發生過，只不過唔係尼斯達啫，係、
2: 哦、
0: 啦，
2: 哦
0: 嗯、即係原來話喺張梳化度喺個廳度睇電視咧。是有好多球员试过唔知又搵隻脚去攞个遥控器啊又唔起身攞个遥控器啊
1: 其實
0: 又唔知做啲咩就竟然係拉伤咗令到佢哋即係上唔到场啦。甚至乎有一个呢係话佢钓鱼啊佢钓鱼呢钓嗰条鱼係啊佢甩架啊因为嗰条鱼係超过20磅。

0: 啦。
1: 哦，
0: 佢叫做系咪斯文啊？
1: 斯文系咪英格兰啊？有冇成大卫斯文咯？若然系，
0: 系啊系啊，丁威斯文啊，
1: 系啊，以前英格兰嘅龙门咯。
0: 系，因为佢好中意钓鱼嘅话佢。系啊，咁但系佢嗰阵时咧，系个膊头系因为钓鱼系甩咗教，令到佢又系即系要唞好耐咁样咯。甚至乎有啲人话佢影响咗佢之后嘅职业生涯。
2: 一定啦，
1: 所以俾咗朗拿甸奴即系射罚球甩死咗啦。
2: 系啊，因为甩教甩开就好容易甩噶啦嘛。
0: 啲人就系话咧嗰场系有关噶咯。好啦，最后一题啦，系关于我哋香港嘅。
1: 嗯。
0: 就是我哋即系睇波咧，最开心嘅咧，以前其中一样嘢咧，应该就系听伍仿荣先生做评述嘅。咁事实上佢喺新闻嘅时候报道足球亦都系好精彩啦。以下咧有四句说话，究竟边句说话咧唔系由佢最先讲嘅咧？咁样，
2: 嗯，最先，
0: 即系佢可以有讲过，但系佢唔系第一人嚟嘅。
1: 嗯。
0: A 守门员最好嘅朋友就系门柱。B 波系圆嘅。C 佢哋输嘅唔系实力，而系少少运气。同埋 D 通常乌龙波都系靓波，
2: 乌龙波都系靓波。
0: 系啦，呢四句啊，边句唔系由伍仿荣先生讲先嘅咧？
2: 咁冇 hit 噶啦，追一追佢先啦，冇讲嘢啊。
1: 我脑入边有佢把声喺度嚟，
2: 我系拣
0: 听到系啊，我都系啊，文字有声咁啊，好似，
1: 嗯，我拣 C 啊，
2: 我拣 A 啊，系我拣 A，
0: 直觉嘅啫，我估系嘛，呢两句都系，
2: 我都系听过咯，
1: 我代入紧，即系我用佢把声而家播紧呢四条声出嚟，
0: 自己喺个脑入边播紧，
1: 系啊，咁系
0: 佢讲先嘅，佢讲先嘅，剩翻波系圆嘅，同埋通常乌龙波都系靓波。
2: 哦，咁
1: 唔通咁个
0: 提示，
2: 啊、我揀 B
0: 个提示系最先讲起嘅人，佢未必要系讲广东话嘅。
2: O K，
1: 哦，我揀 dog 啊，
2: 咁我揀 boy 啦。
0: 原来咧，1954年西德国家队嘅教练啊，系曾经有一个名言嘅。就話 the ball is round，、
2: 哦、
0: 所以咧其實呢句説話咧係佢開始講起先嘅，波係圓嘅。咁但係伍仿榮先生咧就喺我哋香港將呢句説話咧就係發揚光大，係啦。所以我哋有陣時會誤會咗係佢，即係可能係佢創始先嘅咁樣。但係係有人講過㗎啦、嗯，不過可能佢又攞翻嚟再運用喺場球賽入邊咧，大家又。即系变成广东话咧，又好喜欢咁样。
2: 我水白游泳，我同佢同分已经好劲啦，我觉得
1: 系咩？
2: 系啊，我同佢同分已经好劲啦。
0: 同分唔系要猜咩？
2: 要猜要猜，已经好劲噶啦。我当我自己赢咗啦。
1: 已经谂到下个礼拜出咩啦？系啊系啊。
0: 佢因为佢觉得自己输咗。
2: 同分到我赢。
0: 咁你猜唔猜啊？
1: 唔使猜，
2: 唔使猜，
1: 唔使猜，
0: 唔使猜。咦，佢羞愧喎。
1: 因为我嗰个题目都同世界杯有关嘅，再摆落去世界杯完噶啦，
2: 都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处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政府就首个香港5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6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和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5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八纵八横的运输基建布局底下，全力推展铁路和主要道路项目，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政府就首个香港5年规划展开咨询，文件提出推广社区体育和全民健身，支持精英体育发展，善用大型体育基建和 M 品牌等平台，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文件提出善用啟德體育園和其他大型場地，支持舉辦更多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演唱會、文化活動和會展項目，帶動旅遊、消費和相關產業發展。又建議發展和提升城市漫步、特色節慶、賽馬旅遊、美食旅遊等特色旅遊產品。文件提出鼓勵市民實踐低碳生活，推動全民減廢，支持電動車和新能源交通工具更廣泛應用，完善充電等配套，並制定預案提升對自然災害、極端天氣和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盡早恢復城市災後正常運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2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83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4蚊。阿里巴巈109.3，跌9毫。智谱1457蚊，升360蚊。中芯国际76.65，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14.6。华虹宏力153.2，升14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幣6.757，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445蚊，升10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2美元，卖出434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红磡有坏交通灯，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嘅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就请加倍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车龙去到收费广场。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因为车多需要实施间封。另外再睇埋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苑，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顺德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下确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段慢车龙尾启明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跟住海滨汇嘅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另外因为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大家请加倍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总会遇埋你，
9: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10: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9: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

0: 香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1: 我阿婶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0: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2: 咁仲等咩啊？
3: 端午节一齐食种咯喂！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6: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5: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8: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9: 最憎星期一塞车。
8: 我最憎冇人工假。
9: 最憎开会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9: 我最憎星期一个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先播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岛篇第111回。金敏全盘放手，俾人工智能同埋海安创造5000米下嘅海底世界。其实本身物种都非常丰富，最主要调整嘅设定系鱼人嘅身体状况以及5000米嘅分隔结界。
4: 海安，这个结界只有我、金敏或者阿达左手 D 嘅能力可以解开或者消除。一旦启用，就连你都冇办法再次登上陆地。你唔后悔？
5: 唔后悔。
3: 而由于改造及重构记忆需要六日嘅时间，呢六日所有生物都进入静止嘅状态。而去到第七日，即系系统再次启动嘅前一日，大家再一次齐集喺 Alpha 岛。
6: 阿六，你再细心谂清楚。在地上的村民如果没有了元武大帝这个信仰，真是可行？
7: 阿雪，现在的你不是信科学多过神学的吗？
6: 但是科学是真理，信仰是管理，两样东西不同的。
8: 继续有元武大帝，就会有下一个海安去找封印，又或者另一个你去推算他几时再来临。而就算没有元武大帝，我相信求是都会不断观察星象去找真相。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的知识，只要有人有求真的精神，就会去研究。
7: 那与其被一个虚构的故事框住，不如等村民好像你这样找出所有的未知。
6: 那转世再别系统呢？阿安他会废除这个设定？
9: 我们倾向想保留因果这个设定。
8: 我们不想你们两子弟负这么大责任，始终你哋做咗咁多年道灵者，我哋想你哋再次可以享受人生。
10: 阿爸阿妈，我愿意用我嘅自由去换取哑铃洲运作正常。
11: 阿爸阿妈，我想
6: 阿安，你翻嚟啦！深海世界嘅设定已经完成咗。
5: 我拣咗23位海市嘅村民，成为第一代嘅鱼人。
8: 估唔到最终真係会有半人半鱼卢婷嘅传说发生。
5: 不过我哋就永远都唔会上岸同你哋作任何嘅交流。
7: 阿安，你諗清楚，真係永远都唔返上岸？
5: 虽然各自嘅后人唔会知道呢一场大战，但係喺我心目中嗰条分隔线係和平嘅象征。
7: 但係我哋冇科技嘅帮助，根本就冇办法潜到5000米㗎。
5: 但我哋可以潜上嚟攻击你哋，或者俾你哋攻击。
7: 咁其实一定都有啲方法可以维持双方嘅和平噶。
5: 好啊，你哋卢氏每年献一个小朋友落嚟深海，换取不战之约。
7: 好，我卢六一族愿意负呢个责任。
5: 阿六，咁同暗示有九头海蛇有咩分别呢？你呢个头脑系咪可以带领到哑铃洲噶？
7: 咁。即是今日之后我哋就唔会再见。
5: 挂住我嘅话就吹呢个海螺。

0: 我会听到的。
1: 阿安，
0: 阿雪，你是最强大佬，可以随时整啲高科技嚟深海噶嘛？
2: 阿安，对唔住，
0: 唔使对唔住，曾经发生过嘅回忆，我会一直记住。只不过而家大家嘅选择唔同咗啫。
3: 阿安，我应承你，唔会俾现实世界嘅人打扰到我哋嘅生活。
0: 如果阿达呢啲人再次入嚟，咁到时唔好怪我再翻上嚟揾你哋啦。
1: 阿安，你放心啦，到时我呢个最强大佬会保护大家。
0: 阿雪，唔好再滥用水晶球嘅功能啦，好好谂清楚自己想点。我走啦，永别啦。
4: 海安一讲完，就拧转头行向海边。
1: 再见啦，
4: 海安冇回头，背住佢哋做咗一个道别嘅手势之后，就跳咗落水。卢氏、海氏、裘氏呢三大家族呢140年喺呢个封闭区域雅灵州嘅历史，由听日起从此改写。
5: 阿爸、阿妈，海安佢提过呢个封闭区域嘅安全好受现实世界影响。
6: 我会按劳碌嘅吩咐，删晒所有接通现实世界嘅机关。
7: 我都会喺 Area 15度守护大家嘅。
5: 阿达佢系外人，呢、這个重任应该交翻俾我哋去做噶。
8: 小天，你嘅意思系？
9: 阿女嘅意思系佢想去现实世界，喺嗰度守护大家。
5: 阿爸、阿妈，做盗灵者嘅呢段时间，我时不时都谂，你哋本身身处嘅世界究竟系点嘅呢？既然细佬佢愿意继续留低，咁我可唔可以？
8: 梗系可以啦，只不过我哋之前冇方法带你出去，同埋有重任俾你啫。
10: 家姐，咁以后你主外，我主内，封闭区域一定冇事。
5: 咁阿爸阿妈你哋两个呢？
8: 我同 Fish 想洗晒啲记忆，专心做芦苇同埋芦婷。
9: 但系之后只有阿哥知道同海安嗰一场大战。不如你都洗走晒啲记忆，一齐从头开始啊！
3: 其实我同 K Area DB Island 夹好咗，将时间重置到去一年前。舅父仲健在，阿伟亦都未出海。虽然都系卢灵做第一任村长，不过就冇晒神话设定，用投票嘅方式揀下任嘅村长，而我就会保留记忆，监察住一切。
8: 咁阿雪你呢？
1: 我都想去现实世界。
3: 阿雪，连你都要走啊？
1: 因为我想感受最新嘅科技，话唔定我可以研究到保护呢个封闭区域嘅最好方法呢。
8: 平安是宝藏，要得到呢一个宝藏，就需要大家各自努力同埋一齐付出代价。
6: 既然大家都做好决定，咁依家就进入向死而生嘅程序。卢天、裘雪，你哋行前。阿达，用你左手 D 的能力将他们送去回收区域，莫十三医生就会进行意识转移的下一步。
9: 小天过来啊， Zero 和地仔都过来。小天，以后没有妈妈变独角兽陪着你，在现实世界上你又得一个人，不过阿妈知道你搞得掂的。
8: 小天、地仔，多谢你们两个这么多年来努力帮我哋守护呢一度。小天啊，你去到嗰边唔使俾咁大压力自己嘅，要快乐自由咁生活，知道吗？
5: 阿爸、阿妈，我知道啦。细佬，辛苦你啦，好好保重。
8: 再见啦！
4: 我用左手 D 嘅能力，将黑乌鸦卢天传送到去回收区域。

0: 阿六、阿伟、婷婷，
1: 寇雪冲咗过去揽实佢哋三个，连同海安嘅话，寇雪同呢四位好朋友过埋今日之后，就会永远分开。然后寇雪强忍住眼泪同佢哋讲：
0: 就算我唔喺度，你哋都唔好偷懒啊，要继续跟人叔上堂啊！
2: 你都去咗现实世界啦，仲点督促我哋啊？
3: 可能寇雪有办法喺天上面嘅星星度监视我哋呢？
4: 如果系嘅，阿雪，你啲暗号打得明显啲啊，我哋眼里。

0: 同观察力冇你咁好噶。
1: 可能唔系星星，系月亮呢。
2: 阿雪未去过现实世界，已经知道啲阴谋论啦。
1: 阴谋论？
3: 你去到之后，慢慢就会明噶啦。
1: 好啦，我走啦。
0: 保重啦，阿雪。
3: 保重啦，阿雪。
4: 好啦，我依家整三个传送门，一个俾卢地继续到灵者嘅工作，一个俾卢六保持记忆翻到哑铃州，一个俾卢伟、卢婷消除记忆翻去继续生活。
5: 阿爸阿妈，我走啦，放心啦，我会好好睇住哑铃州，
2: 靠你啦，地仔。
3: 再见啦，地仔。
2: 好啦，阿哥，多谢你为呢个哑铃州带嚟一个和平嘅结局。
3: 六哥哥，我哋听日见啦。
0: 阿伟、婷婷，听日见啦。阿达，多谢你。
6: 多谢我啲咩啊？
0: 虽然你都系身不由己，但系我多谢你冇放弃，陪我哋行到嚟呢一步。
6: 我
0: 信你会好好咁样守护我哋。卢天同求雪冇做现实世界人嘅经验。你要好好咁照顾佢哋，尤其系阿雪啊！啊，仲有，千祈唔好喺现实世界食噩梦无辜啊！冇我帮你，你一定出事噶。
6: 卢六，我都多谢你。
0: 我会夜观星象，幻想你哋喺现实世界嘅生活噶啦。我走啦，阿达，
6: 拜拜。Area DB Island， 佢哋一切都会顺利嘅，嗬？
4: 需唔需要我帮你占卜？
6: 你系呢一度嘅管理员，顺唔顺利唔系由你决定嘅咩？
4: 我只系协助运行，未来就交由呢度拥有自由意志嘅灵魂决定。
6: 就好似嗰个 set 字水晶球，虽然系你创造嘅，但点用同埋用咗之后嘅结果，由佢哋去选择，系咪啊？
4: 冇错，就正如我俾你嘅北帝行运包一样。
6: 不过我就唔用指责人仔。而选择直接登出可以吗？
4: 当然可以。阿达，有缘再见。
7: 好啦，终于都搞掂晒啦。不过 K Area DB Island， 你瞒住我整一个可以时光倒流嘅水晶球俾球雪，系咪想背叛我啊？
4: 我只是按你140年前的要求，适当地令村民得到科技知识。
7: 但你这个是黑科技来的。
4: 现在求雪这位最强大脑已经去到现实世界，封闭区域哑铃州的科技水平又要重新累积过。
7: 他们科技去到什么水平我不理，你现在重点帮我留意海安他们愚人基因的能力和稳定性。
4: 明天就会再次运作，你会不会在暗中作出修改，希望试到更加多不同的结果？
7: 有需要的话我会给指示你，记得你只是辅助这里的人工智能。
4: 清楚，知道。
8: 玩家阿达现已登出。 Hope you enjoy your time in Eden。
9: 点啊？又整又逆星星，又发射死光，又剩咁，系咪玩到唔舍得翻嚟啊？吓，
10: 六十三啊，点解我喐唔到嘅？
9: 喂，阿达哥啊，你连续登入咗十几日啊，身体点负荷到啊？唔系我帮你反下身，插住营养液，你挨到睇到佢哋和解？
10: 即系你知道发生咩事啦？咁我想知道卢天同埋求雪嘅意识转移成唔成功啊？
9: 喂，你都就嚟坦㗎喇喎，仲咁关心佢哋嘅。我真係要嗌返声你大爱达啊。
10: 咁我答应过卢六会照顾佢哋㗎嘛。
9: 阿达，你唔係阿康嘅后人嚟㗎，你只係咁啱继承咗 D 嘅能力㗎咋。你做返个普普通通嘅玩家咪算囉，好冇啊。其他嘢过咗去你唔好理啦，你越玩只会越危险㗎咋。
10: 咁我几时先可以喐得到啊？
9: 我冇㗎啦，一世你都喐唔到㗎啦。
10: 吓、啊、
9: 但係我梗係唔会俾你喺度住一世啦，我帮你揀个身体等你做意识转移。
10: 你讲真㗎？
11: 呢啲又识惊咯，你住多几日，控制翻好个身体，好走添啦。
10: 多谢你啊，莫十三。
12: 围炉费音先不剧场《Game of Eton》第二季小岛篇第111回，劳碌开始的新世界，阿摄饰演阿达，斯芬饰演劳碌，邓天乐饰演卢伟及卢玲 ，Crystal 饰演卢婷及卢瑜 ，Kitty 饰演黑乌鸦卢天，小白饰演白乌鸦卢地 ，Anne 饰演金敏 ，Potter 饰演海安 ，Harry 饰演球雪 ，Otton 饰演 K Area DB Island， 宾神饰演莫十三医生，刘伟恒饰演 O 先生，编剧及制作阿摄。地点 Area 15瓦灵洲北帝庙内。
13: 金文在封闭区域瓦灵洲的生活好玩吗？
7: 欧先生，咁多年嚟派先生都冇过问封闭区域的事，是不是发生咩事啊？是不是我有嘢做得唔好啊？
13: 你觉得自己有嘢做得唔好？
7: 照道理应该冇嘅，除咗海安嘅基因实验。
13: 派先生觉得你咁迟先至做呢个测试，咁迟先发现呢个基因组合嘅能力，所以
7: 对唔住啊，派先生有咩想喺封闭区域试验，我会即刻做。
13: 好，咁你即刻做意识转移，翻嚟现实世界，带同呢个实验数据俾慕容博士进行研究。
7: 但唔系，仲有九年，我先可以。
13: 如果你成功协助慕容博士，唔使等九年，你就可以加入同舟会，亦都拥有永生嘅资格。
7: 多谢欧先生，多谢潘先生。
13: 2203年，末日中最后一秒，需要你嘅帮忙，实行潘先生嘅计划。
12: 涉及剧场《Game of Eden》第二季小岛篇圆满结束，达达同埋众人嘅故事将会继续。To be continue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到八月十四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在教育方面，文件提到要强化学生在语文、人文、体艺、数理、STEM、数字科技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医疗方面，要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强化慢性病预防和早诊早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提升医疗系统可持续性，加强中医服务和中西医协作。要增加房屋供应，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社会福利上要主动识别和精准帮扶有需要人士和家庭。劳工、人力和安老等就分别需要支援本地劳动力培训，协助市民融入新产业和新职位，完善输入劳工和本地就业的平衡，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署处长，听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袁旭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的领导底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执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的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

0: 位。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2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83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元，升1.6元。腾讯控股459.6元，跌4元。阿里巴巴109.3元，跌9毫。智普1,457元，升360元。中芯国际76.65元，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元，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元，升14.6元。华虹宏力153.2元，升1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885，澳元5.544，加元5.609，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1。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445元，升1,0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1.18美元，卖出43,41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有冧树，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保协会培灵学校的全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御庭轩，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而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近住林士街停车场曾经是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是车多少少。另外紅磡有壞交通燈，基利士南路和紅磡南道交界的交通燈未能夠正常運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經過的時候就請加倍小心了。之後轉睇睇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龍尾管道出口，現時香港仔隧道去紅隧方向已經取消了間封。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去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嘅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清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方向，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仲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另外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大家请加倍小心啦。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係晚上嘅7:08，听朝日出时间係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爸爸，好棒！
4: 我系神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家的岗位就梗是后卫了，跟足球比赛一样，家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骂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球五失球梗是一个重点了，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家成员，那当家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很快去战胜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6: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5: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6: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5: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6: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原来 Medicine Beer 都是 Monster High 的其中一份子，更加帮 Monster High 唱过主题曲啊！今次有他的这一首新歌，本周 Hong Kong Top 10上升到第6位 ，Medicine Beer 的 Love a Girl。

0: 美国纽约长岛的 Medicine Beer 有一种很高贵的气质，加上他很喜欢的电子音乐氛围，实在是一个很正的 package。 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第六位，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哇，六月十五号啊，又到咗
1: 星期一啊，
0: 系啊，同埋到咗大家要学识用遮嘅季节啦，系啦、啊，用遮嘅礼仪啊，大家又要注意一下啦。
2: 真系黄雨啊，
0: 系啊，落几大雨都唔系重点啊，永远永远都系唔够嗰啲喺有亚遮头，然后开遮，然后系咁吉到人嗰啲人，
3: 啊、
0: 更加之攻击力高啊！相对于黄雨本身啊，
2: 要小心啲，唔好即系担遮有担遮嘅礼仪，而我担遮嘅礼仪就系唔带遮啦。
0: 几好啊呢、這个！啊、
2: 今日出门口嘅时候咧，见到冇落雨嘛，咁啊
0: 轻
2: 敌啦，
0: 轻松啊，
2: 吓谂住诶搭程车翻公司啫，冇嘢嘅咁样，跟住就
0: 大惊小怪啊落雨。

0: 我都攞照
1: 系
0: 啊，咁就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黄昏6:30嘅。
1: 系正所谓行雷落唔系行雷闪电啊会出事。
0: 系
1: 今日出事嘅咧就有我之外咧吓，仲有我哋嘅好朋友
0: 系
1: 好拍档
0: 系
1: 就系桑姐
0: 好朋友啊，
2: 系好朋友。
1: 你行雷落雨点出事法啊今日？见你个样子都有啲辛苦喎、
0: 啊，有啲虚弱师傅，
1: 系咯，
2: 系咪啊？好少可见我咁虚弱啊，系嘛？就系咧，我出咩事咧？就系、是、事完咧，我屋企人同我食饭啦，咁跟住咧，咁我哋就去咗一间餐厅啦，佢就系食嗰啲 set menu 嘅，即系得两款俾你拣，一款系有肉同一款
1: 有冇 happy menu 噶？有 set menu，
0: 哇
1: 哇，多谢。sorry，
2: 食完呢个我就变咗 set menu 啦。
0: Happy meal， 哇！
2: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佢有啲唔同嘅 main course 啊，咁样嗰啲啦，咁咧其实只系拣，咁我就好唔想食佢另外一样嘢，我唔记得咗系咩啦，咁我就拣咗个牛啦。
1: 嗯。
2: 咁跟住之后咧，咁其实我一路以嚟咧，我都知道自己嘅肠胃咧系好渣嘅
1: ，OK，
2: 即系咧可以用玻璃肚去形容嘅。咁跟住咧，
1: 唔食得生嘢嗰啲
2: 啊，唔係我食得生嘢，但我唔食得好厚切嗰啲牛啊，
1: 哦、
2: 即係或者係嗰啲雪花好，即係
1: 即係啲人哋好靚嗰啲雪花肥牛，
0: 雙降牛嗰啲，
1: 雙降牛，
0: 越靚嗰啲越唔食得。
2: 切我 OK， 但係你一口咧我就唔得啦。咁、
1: 哦、
2: 跟住之後咧，我就冇留意到呢樣嘢，因為我實在太唔想食另一個選項啦。
1: OK，
2: 咁跟住我哋就全家都揀咗嗰個牛
1: 厚切嘅，
2: 係啦，厚切嘅。咁跟住之後咧，咁餐飯就大概食咗兩個零三個鐘到啦，跟住去到後段咧，我完全覺得自己係強顏歡笑啦，因為開始唔舒服。
1: 哇！
2: 係啦，跟住咧，咁但係你冇理由令屋企人擔心噶嘛，咁我就完全地
1: 頂硬上，
2: 係我真係頂硬上啦，即係我仲要係默默地離開個座位，跟住企圖去處理咁樣啦，跟住好啦，諗住處理好翻嚟啦，跟住咧。又講呢樣又嗰樣，咁咪又哼下杯咁樣啦。咁其實都唔係話飲好多嘅，可能一杯嘅啫。咁跟住咧，我就係、是、哇唔得喎，搞唔掂喎。
0: 你個唔舒服係點樣樣
2: 㗎？我個唔舒服係我個胃好似俾人攣住扭咁樣咯。
0: 係咪即係食咗落去之後冇耐，你就已經 feel 到係咁啦？
2: 係啊，即係食咗未食完嘅餐飯，總之就係我已經覺得好似有人攣實我個胃，跟住就喺扭咯。跟住我嗰下其實哇咁樣啦，即係同埋我都知道我自己係會面青口唇白嘅，咁所以咧我就諗住盡快處理咗，就企圖瞞天過海啦。跟住臨走臨離開係咪啊？即係但我琴日都精神嘅個樣。跟住咧，我就離開餐廳之前，我就好醒啦，我就問佢攞咗一個可以塞到我兩個頭咁大嘅膠袋啦，即係總之就係大概係咁嘅 size 嘅膠袋啦。跟住咧，我就同屋企人即係踏出嗰個餐廳咧，我已經覺得唔係幾對路喎，咁咯，我就叫佢哋行先啦，即係喂行快，你哋行快兩步，架車喺前面等啊咁樣啦。跟住我就嘔啦，就開始。
1: 哇！真係有屙又嘔嗰種，
0: 係
2: 啊，係直嘔啊！
1: 但係你有冇懷疑過可能係食物中毒嗰一隻啊？
2: 但係如果係食物中毒嘅，應該全台人都會中毒。
1: 咁、哦、係，你都啱，你都啱。即係其他屋企人都
0: 冇事嘅。
2: 係啊，其他屋企人完全冇事嘅，仲話都幾好食。其實我食咧，我都覺得幾好食嘅。咁但係咧，
1: 係食完唔舒服啫。
2: 食完真係好唔舒服。
0: 但係你有冇 call back 翻自己嗰啲回憶？即係回憶就係因為你知道，如果一食厚切嗰啲嘢咧，比較大份量嘅就會承受唔到嘛。以往係咪都試過類似，即係唔一定要 exactly 食翻一樣嘅嘢？
2: 係啦，以往都係類似咁樣你。即就係頭先我講嘅，你薄切我就冇問題，但係佢一有厚度咧，我就唔得啦。
0: 你有冇自己將厚切
1: 度？
0: 唔係自己將厚切再薄切佢啦，因為你已經知道自己會係咩噶嘛。
2: 咁呢個我又冇試過，因為佢嘅
0: 再切薄佢，
2: 即係佢已經唔係個即係點講咧？佢已經唔係可以做到薄切嗰種，因為佢個油脂分布上邊已經係厚多啲啊嘛。咁跟住我就係啦，我就冇即係，但係咧。我想分享一個都幾好笑嘅畫面啦，就係咁落雨好大雨咁樣啦，咁我就攞住個膠袋踎喺路邊，就跟住咁當然啦，屋企人就即刻擰轉頭問咩事啦，跟住咧通常你嘔咧，你會覺得唔舒服嘅，或者係硬係有啲嘢揦住揦住，但係我冇，即係我好似咧嗰啲動漫人物嘔星星咁樣咧，即係我就覺得哇 呕嚟讲都几舒服。
1: 但系呕完之后又冇即刻就好似好翻 ，O K 啦。
2: 我系其实我一路咧，我个精神都 O K， 即系直至我翻屋企啦。我系呕完一次之后咧，我就觉得啊都 O K 啊，可以行咁样，咁我就费事要屋企人担心咁样，我就嗱嗱临跟上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搭喺车度坐下咧，我本身系唔想俾屋企人知噶嘛，跟住我就系、是。我需要膠袋，我哋有冇膠袋咁、樣啦？咁跟住其實我媽咪咧已經知道係咩事，因為我哋係全部人見到嗰嚿牛，我哋都醒起啊，係阿 Sean 係唔得嘅喎。
0: 我以為見到嗰嚿牛係你翻出嚟，見到嗰嚿牛就醒，
1: 好完整咁樣，
2: 係冇出現過呢啲狀況啊。跟住即係我就係、是、即係我事後即係。有啲迷迷糊糊啦，咁但系我清醒翻啲嘅時候，我就喺度諗啊，點解我好似冇食過嘢咁？即系我嘔出嚟全部都係液體啦。咁、但係即係你 suppose 應該會有啲食物
1: 殘渣咁樣
2: 嘛。但係我係冇，跟住我係哇，到底我邊度嚟咁多液體去嘔出嚟咧？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好彩嘅係咁啱屋企人都有膠袋，咁我就嘔完，我仲要係我好叻，我自己落車處理咗佢，即係我係完全。冇問精神冇問題嘅，係直到半夜，我唔舒服到連波都睇唔到。
1: 唉，可惜可惜可惜。
2: 跟住，但係呢件事咧，就我發現我身邊好多好朋友嘅，因為咧好多人都知道我期待咗琴晚嘅波好耐啦。咁跟住佢哋係全部人，即係我收到好多個 message 啦，就係、是、喂好睇喎、精彩喎、幾多幾多幾多幾俾幾多、
1: 你會仲難受咩、啊？我明，哎我好想睇，睇唔到你哋仲要講得咁興奮咁樣。
2: 我唔使自己追翻啊嘛，即係我覺得有
1: 即
2: 係
1: 佢直接報個賽果俾你聽，
0: 瞓醒就見到啦。
2: 係啦，即係同埋佢哋有講話邊個入波或者係個。邊一分鐘好精彩咁，
1: 咁你可以翻去睇翻咯。
2: 係啦，咁就喺我精神唔係太好嘅時候，我就唔需要咁專注地睇足一場波咁樣。咁但係我就覺得可惜有可惜嘅可惜啦。咁但係好奇怪呢句説話。咁但係咧，我係幾慶幸我係有呢啲朋友同埋我屋企人係會，你仲諗住出去睇波啊？咁我琴日係諗住出去睇波啦，跟住佢話你唞下先啦，再唔係你攤好先，如果你真係再唔舒服咧，你屋企我哋唔睇電視俾你睇啦咁樣。
1: 所以好可惜啊！我即係因為今朝已經收到阿 Sean 嘅 message 話、我今日個即係
0: 身體狀況
1: 唔係咁好嘅，啲屙嘔啊，咁我擔心啦。咁我本身諗住今日叫佢休息一下，咁但係佢都好秉持住呢個專業精神啊，橫風橫雨翻嚟啦。
0: 佢都留一留守，唔買點心。
1: 係啦，我就係
0: 你唔舒服啊！
1: 我好啊！我覺得我好體貼啊！
0: 我哋好好啊，咁樣可以，
1: 我就係諗一諗，
0: 又可以巴西人啊！
1: 驚你食唔到點心啊！今日
0: 你有冇諗過我
1: 啦？
0: 你有冇諗過我？
1: 唔係你一個人食咧，獨食就難肥啊嘛，係咪啊？
0: 你買中啫嘛，我哋話要
2: 係咯你買中啊嘛，
0: 我哋話要買中啫，我要食中。
1: 可以，你唔可以買咗唔食噶嘛，唔可以浪費食。
0: 佢可以唔使食噶，
2: 我可以忙咯。跟住我到而家都未有咩胃口食啲咩。
1: 系啊，所以等你嘅身體狀況好翻。
2: 你都係一個好細心嘅朋友啊。
0: 係啊，好好啊。
1: 我仲要自投羅網咁樣一早同你講啊，我今日唔買點心啦，我驚大家食唔到啊。
0: 好好啊，逆向操作啊，即係我唔係記得買點心，我係記得冇買點心而話俾大家聽。
2: 因為我就係知你唔舒服。
0: 係啦，
1: 係啊，係
0: 好好啊。
1: 等你好翻曬。咁樣先咯，
2: 係
0: 啊！如果費事啦，因為始終有時買到翻嚟又隔咗一陣間咧，腸胃未必好嘅，
1: 同埋睇住波勝自己食又好似好唔開心咁樣啊！唔好，即係我哋買嘢食一定要一齊共享，一齊開心。
0: 咁都賴落我度啦！
2: 呢個波踢得靚啊！
1: 即係咧，但係咧呢啲咧，我想講咧，每個人咧都係有一啲屬於自己嘅禁忌嘅。即係頭先阿 Sean 就係
2: 禁忌就係肥口切嘅肥，
1: 唔可以食。口切肥牛啦，我嘅禁忌咧，我琴日終於發現咗一啲咩禁忌。我個禁忌就係我唔可以亂講嘢啊，亂講嘢咧喺我身上係好出事嘅一件事嘅。點解咧？就係因為話説咧，琴日約咗朋友出去食飯咁樣啦。咁然後咧，我哋本身就約晚餐喺一個 location 食飯啦。跟住食完個晚餐之後咧，我哋就會再轉一個地方去飲下嘢咁樣啦。咁跟住直間嘅時候咧。我就 講起最近睇咗啲咩戲咁樣，我就話啊，最近嗰套嘅外星人電影真係令我好失望啊咁樣。跟住然後就講講下，又開始講嗰啲外星人嘢啦。跟住就話我又覺得即係我嗰陣時嗱呢以下嘅説話咧，只係一個吹水成分嘅啫，
2: 朋友間嘅討論，係
1: 朋友間嘅討論嚟嘅啫嚇，完全冇科學根據嘅。咁我就直間同啲朋友分享，我覺得這個世界是有外星人的，不過我覺得外星人不是地球咯，咁跟住然後大家就展開呢個討論啦。跟住我話，
0: 雲海出現咗啦，
1: 我

0: 就话如果啊，我就唔信，如果有外星人啊，一阵我行出去佢就淋魔啊，咁样，即系我即系你知朋友之间倾偈就系会讲埋啲好好冇脑嘅嘢噶嘛，即系好无谓嘅说话噶嘛。跟住然后我一行出去，又冇雨，即刻变咗落大雨，倾盆大雨，一个五秒嘅路程就令我全身湿晒。跟住然后我话。我唔信邪咯，呢场雨又排落啦，我就唔信一阵我入咗去酒店饮嘢嗰度佢会停雨啊，咁样我唔信。如果系嘅话，我就信系有外星人淋我啦，咁样即系我话诶揸飞碟淋我啊，咁样咁跟住然后咧，好啦，去到饮嘢嘅地方，一行入去，成身湿晒就已经谂住啊，又要搵毛巾又要成去抹翻干个身啦，一坐低。出面佢有个嗰啲 infinity pool 嘅，即係嗰啲泳池咁樣嘅。一坐低喺个泳池隔篱嗰个位置就即刻停咗雨。跟住然后我又再唔信邪，我话嘿落雨呢啲嘢我哋相信科学，我哋睇天文台。我话我唔信一阵间我嚟走嘅时候佢仲会落返雨，我就估佢今晚唔落雨㗎啦咁樣。跟住然后当我走嗰一刻11:00-12:00，一行出去嗰个门口，砰！又再落过，跟住我就发现，有啲嘢系唔可以乱咁讲噶，
1: 真系唔好啊！好彩你讲嗰啲嘢都唔系啲过头得好紧要啫，如果唔系你出事啊！
0: 对住个天同史提芬史匹堡讲咗对唔住噶啦，
1: 系咪惊啊惊啊
0: 惊啊惊啦！我话知错啦，知错啦，
2: 系咯，我哋两个都系关把口事，一个就口入，一个就口出，
0: 所以啊，祸从口出。祸从亦都口入
1: 啊！所以大家冇乜嘢唔好讲咁多嘢，
2: 同埋唔好乱食嘢啊！
1: 跟住对住自即系把口要留意一下，无论系食嘢落去定系讲嘢都好，
0: 管住自己把口。
1: 哦，咁你预计下今日收工嘅时候会咩天气啊？不如
0: 我今日唔记得带遮，点算啊？
2: 所以就会
1: 开始惭愧同埋惊啊！而家
2: 系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早前确诊感染 H 九甲型禽流感的两岁男童，证实感染低致病性的 H 九 N 二病毒，已经就个案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目前情况稳定，由于佢潜伏期内是没有外游，属于本地感染个案。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家居接触者和病房病人等一共13人都没有病征，样本全属阴性。他认为考虑到没有发现基因突变，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徐乐坚说，男童并没有翻学或者接受暂托服务，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初步相信很大可能在街市接触到受家禽本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当局到男童的住所、曾经到访的公园以及涉事街市的新鲜粮食店，采集17个环境样本，15个属于阴性，剩下两个样本仍然化验当中。他认为即使所有样本都是阴性，仍然是不能够排除小朋友在新鲜粮食店受感染。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而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乜嘢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錯配的結構性問題中短期內仍然存在，政府經全面評估之後，認為在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原則底下，應該容許有確實招聘困難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適度輸入勞工。消委会说，过去3年接获和夹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建议夹公仔机的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的金额、中奖条件和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的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应该确保产品的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并且可以拍摄机台的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的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内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且向海关举报。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的冧树啦。现时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保血会培灵学校这一段是改为部分行车线。

0: 封闭，咁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御庭轩对开。喺红磡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失灵，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西港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麦当劳道。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喺兴芳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仍然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总会遇埋你，多成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栋一幕 book 咗只龙舟，遇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6: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7: 咁啊，波胜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中间啱你啦。
5: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成，你知唔知我琴晚翻屋企嗰段路几漫长啊？
1: 唔舒服嘅时候翻到屋企，即使门口就嚟到啦，嗰一步之间嘅距离，我都明白嘅，我都试过，真系可以好大好大。

张曼莎派台作品，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最近有不少作品都围绕住月亮，应该是说自古以来月亮都是会给人一种创作的灵感。

想写一首代表佢自己嘅作品啊。闷听嘅月亮代表我，跟住呢一位嘅新人咧，细细个就开始填词噶啦。修读中文嘅佢咧，新嘅作品咧嘅灵感都系嚟自于一首同月亮有关嘅诗。

啱啱听过有 Abby 艾比，带来作品叫做《晚安舞》，直接译自英文 Nightcap， 亦即系临瞓前小酌一杯嘅意思。

咁听我嚟自 Taylor featuring JC 陈明彤，新嘅派台作品叫做《溺爱》。嗰两首作品都系 Taylor 自己一份参与创作，将系以往一路练习翻嚟嘅音乐嘅背景放喺自己作品当中。

首咩歌可以代表到你？仍然找不到，就好像刚才Moon听的一首歌，自己创作来代表自己。过程当中可能你都会追求新东西。Yeah, come and break me down.

一首歌自己创作嚟代表自己咧？过程当中可能你都会追求紧新嘢。听个 J 风叫 Break Me Down。而喺你尝试嘅过程当中，实验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好多人俾好多意见，成为一啲噪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

0: 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的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针对严重违规雇主，处方会延长禁止参与计划至最长5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8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嘅塌树啦，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保协会培灵学校全线重开。另外，红磡嘅坏交通灯啦都整翻好噶啦，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道交界。现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去竹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隧道的九龙出口，后些少将军澳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花园台，反方向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都车多，龙尾在中区消防局。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金巴利道，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和连翔道近住佐敦道。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车多，龙尾喺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亦都繁忙，两边嘅龙尾都喺富豪东方酒店；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至于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亦都慢车。新界區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龍山車多，龍尾瀝源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紅天路一段亦都比較車多。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車龍排到去柏麗廣場。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龍尾就屯門河橋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關於東區走廊嘅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愛蝶灣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大比例車多。咁就係東區走廊柴灣方向，近住愛蝶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大比較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最后个别地区是大雨的路面湿滑，记得要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爸爸好棒，
9: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球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啊？
0: 你想要咩类型？

0: 我第一次揾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1: 睇下依款啱唔啱？
0: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1: 收到，冇问题。
0: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0: 嘿，你都唔明嘅。
3: 嚟到今日嘅音乐桑拿，有一种年代感啊！
4: 咩
3: 啊？
4: 我啱啱想 beep beep 啊
3: ！beep beep 啊！
4: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3: 我谂啊，系有 beep beep 嘅咩？哦，因为嗰只青蛙系咪啊？系咪有只青蛙？嗱，因为
4: 我嘅印象系 beep beep。
3: 今日我哋嘅音乐桑拿嘅主题咧，就系讲呢一个电话铃声啦，即系 ringtone 嘅一个发展史啦。如果系若干年前出世，而且拥有电话嘅朋友，可能都对啱啱呢一个音乐系唔陌生嘅吓。
5: 其实我唔系好记得喺边度听过佢，亦都唔系喺电话铃声度听过。但我
4: 系
5: 识呢只歌啦，
3: 因为曾经佢系一个网络嘅 meme 嚟嘅吓。因为佢曾经呢一个嘅嗱呢个音乐原本咧系一套剧集，一套外国嘅剧集叫做《Beverly Hills》嘅其中一个其中一 track 嘅 BGM 啦。咁但系后屘因为一个曾经喺网络红过一段时间，大家未必太有印象嘅一只青蛙，因为呢只青蛙而令到呢一个嘅呢一个嘅音乐咧系红咗，亦都成为咗一段时间好多人用嘅电话铃声。
5: 哦，但个青蛙唔系死徒嘅青蛙，定系就系死徒嗰只青蛙？
3: 唔系死徒嗰只青蛙，
5: okay,
3: 另一只青蛙嚟嘅。
5: Okay,
3: 另一只青蛙就系、是曾经可以话系千禧年代一啲比较早期嘅 memes 嚟噶啦。咁但系可以喺稍后嘅时间先讲到呢只青蛙吓。咁但系今日想讲就系呢一个嘅电话铃声嘅发展史咧，首先要讲翻去六七十年代先，最早期嘅电话铃声咧，当时其实系未有电话嘅吓，
5: 即系有铃声未有电话意思。
3: 嗰阵时系仲系 call 机吓，最早期系 call 机 ，call 机咪有啲 beep beep beep beep 声嘅。
5: 系啊系啊，
3: 呢一个可以话系电话铃声一个最早期嘅雏形同埋概念啦。咁啊，最早期其实嗰啲 beep beep beep beep 声咧系一个蜂鸣器，其实嗰阵时系只系用喺比较早期嘅时候系用喺一啲医疗器材上边。咁去到即系慢慢芯片发展上嚟啦，即系好多晶片做出嚟咧比较平少少啦，嗰个技术亦都好咗啦，就应用咗落一啲嘅传讯科技上面啦，即係包括我哋后尾认知嘅一啲 call 机啊、大哥大啊，深信我哋三位都冇拥有过㗎啦。
5: 大哥大冇囉 ,call 机
3: ,ok
5: 人有囉 ,ok 人有囉，我就梗系冇啦，
3: 好
5: 似未需要用到啊。
3: 几驚啊，
5: 有见过又玩过囉。
3: 咁細个就已经拥有一部 call 机系何等厉害嘅事情。
4: 大哥大先劲。
5: 係屋企人有 call 机好劲㗎啦。
3: 係啦。
5: 做嘢一定要有嘛。打电话俾阿妈 call 台几时返嚟啊咁囉。
3: 但我谂阿 Sean 应该都会见过囉。见
4: 过啊 ,call 机有见过。我有成日都问 Daddy, 几时返啊，即係啲好无聊嘅对话嚟嘅，用个 call
5: 台系啊。想问啊边个问嘅姐姐问佢几时返嚟咁。
4: 跟住个 call 台姐姐已经记得我啦，即係话。
3: 又是你
5: 啊，其实你阿妈每日都是那些时间放工啊，咁
4: 我帮你接驳俾爹哋啦，咁样好啦，唔该姐姐咁咯。
3: 咁嗰阵时即系应用喺呢啲传讯科技嘅技术上边嘅芯片咧，即系啲晶片咧，都比较简单嘅，咁啊，所以只能够发出一啲比较简单啲嘅蜂鸣声，就是、我哋头先所讲嘅 beep beep beep beep 声啦。而最早期去应用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当时早年比较叫做手提电话比较大嘅一个牌子。就是冇图嗰个牌子啦 ，Hello 冇图嗰个牌子啦，
5: 冇图啊，系
3: 冇图嗰个牌子啦。咁啊，
5: 嗰个摩托啊，
3: 系啊，咁啊，呢一个嘅牌子就将一啲咁样嘅铃声或者蜂鸣嘅声音摆咗落去手提电话之后咧，慢慢咧。喺往后嘅时间咧，即系好多个唔同嘅电话嘅牌子都开始将呢样嘢改良啦、改进啦，将佢进化多少少，由一啲普通嘅哔哔哔哔声变成一啲好简单而好似。

0: 當時80年代一啲嘅電子合成器咁樣，可以發出到一啲唔同嘅音頻，唔、同嘅一啲 melody 嘅一啲聲音啦。咁但係都係用數字去砌出嚟嘅。即係如果曾經有一班朋友用過嗰啲掉落石頭都掉唔爛嘅電話啦，即係 N 字頭嗰個牌子嘅電話。
1: 是
0: 好似仲有嘅，好似仲有，好似仲有。不過即真係而家可能冇咁叫做唔係最主流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嚟講，這個牌子係非常主流嘅。而順帶一提咧，這個 N 字頭嘅牌子嘅手機咧，其實最早期佢唔係做手機嘅，最早期佢係一個做紙同埋做輪胎嘅公司嚟嘅。
2: 咩話？
0: 係啊，係同手機係完全冇關係嘅。咁但係後屘因為佢
1: 長者輪。想節能啊，
0: 係啦。咁但係因為佢後屘即係聯合咗好多間唔同公司合併咗，將入邊嘅一啲技術集合埋一齊，亦都將個資金集合埋一齊。咁佢就好啦，我而家開始唔再做紙，唔再做輪胎啦，我就擺曬啲心機去做電話。咁所以就做到嗰啲連石頭都冚唔爛嘅電話出嚟啦。
2: 咁有趣嘅，
1: 係啊，太空掉落嚟都唔爛啊嘛。
0: 而當時咧呢一個牌子嘅電話咧。有一个好出名嘅铃声咧，大家都有机会听过嘅。
1: 呢个真系背得出嚟。
0: 系啦，而呢个好叻啊！而呢一个嘅铃声咧，我想讲唔系由佢哋发明出嚟嘅。呢一个铃声本来就已经存在
1: 嘅。
0: 点解会有呢个铃声咧？就系因为呢个牌子当时推出第一个嘅电视广告啦。咁嗰阵时嗰个电视广告咧嘅 background music 就系用咗呢一首嘅吉他曲。咁后屘因为好洗脑，大家都记得嘅关系，就顺理成章就将呢首吉他曲改编少少，因为当时呢个牌子嘅 CEO 咧系中意玩吉他嘅，咁、所以佢就自己将嗰个 melody 改咗少少，就将佢转换咗做个铃声。而呢一首嘅吉他曲咧，可以俾大家听翻少少重温一下先。

0: 嗱，呢一个吉他曲咧，你会留意到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佢系冇噔噶。
1: 系啊，佢系继续落去噶嘛。
0: 系啦，但系改咗做呢一个牌子嘅铃声之后咧，佢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啦，系啦，就成为咗即系沿用咗好多年嘅一啲嘅叫做电话铃声啦。咁嗰阵时仲系黑白 mon 嘅年代，
1: 玩贪食蛇啊嘛。
0: 冇错，黑白贪食蛇，同埋唔知咩太空。咩侵略者定系咩
1: 咁高阶嘅咩有嘅咩？
0: 系啊，贪食蛇，跟住有一个系有个飞机喺度打外星飞碟咁样噶，好劲噶嗰阵时爆机噶 ，sorry 系讲翻正题先，唔好意思，
1: 好紧要啊。
0: 咁去到后期啦，即系佢哋发现咗咧，因为嗰阵时嘅唱片咧唔系最揾钱，嗰阵时嘅唱片咧，可能讲紧一张full album 十首歌四十分钟，可能讲紧系卖紧几廿蚊嘅事情啫，20蚊、30蚊咁样。但系当佢转做一个电话铃声，比原本嘅唱片更加廉价、更加容易做到嘅嘢出嚟啦。大家是容易是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它的。即例如一只 CD, 我可能当那时买50蚊、60蚊这样。大家是愿意给8蚊鸡买那些得得得得得得得得那些的音乐出来。那他们发现喂不是、哦、原来手机铃声是一个
1: 搵
0: 钱的方法来。那所以后来呢各大牌子的手机啦吓，都是开始争相展开咗铃声大战啦。手机铃声成为咗手提电话当时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战场。你会见到好多曾经非常之厉害嘅音乐人啦，出名嘅音乐人啦，都系曾经为唔同嘅品牌去代言过一啲嘅电话铃声或者嗰啲和弦手机嘅一啲功能，即系推出新款嘅时候，佢哋会做代言。其中一位咧，嗰阵时咧，佢都未好似今时今日咁红，但系。好早呢啲嘅電話供應商呢啲嘅品牌已經睇中咗佢咧，做咗好多手同呢啲和弦手機咧去有關係一啲廣告歌，其中一首就係呢一首啊。

0: 晒你啊！周杰伦咧收录喺《七里香》当中，有呢一首嘅《我的地盘》啦。咁啊，唔止华语市场嘅，当时韩国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手机竞争嘅地区。
1: 系
0: 嗰阵时亦都有即系千禧年代嘅时候，有好多非常之大名嘅 artist 咧，就为好多唔同嘅电话公司啦，即系去唱一啲嘅和弦铃声啊，嗰啲主题曲啊，嗯、去卖佢哋嗰啲新款嘅手机。
1: 嘅，而家都系啦，而家更加添啦。
0: 冇错，咁但系咧，即系除咗亚洲地区啦，即系啱啱聚焦嘅系亚洲地区，跟住落去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外国啦。嗰陣時最勁嘅一個地區，大家都估唔到嘅，就係、是、可能係喺美國，係啦，嗱、
1: 啊，
0: 美國尤其一啲黑人地區咧，係零星嘅銷量係非常之厲害嘅、哦，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咧，就好似 hip hop 嗰個概念咁樣，佢、嗯、哋買嘅一啲電話零星，全部買冇錯，就係、
2: 是、
0: 一個品味，一個身份，嗯、即等於佢哋做 hip hop 要攬金鏈啊，要戴嗰啲潮牌帽啊咁樣嘅道理。佢哋好着重就系我自己用紧嘅手机铃声系啲乜嘢？
1: 个人身份象征，
0: 冇错，
1: 个人品味象征。
0: 所以嗰阵时都系嗰句，全球嘅手机铃声系好卖过全球嘅唱片嘅。当时咁而喺呢一个讲开呢一个黑人音乐方面咧。嗰陣時係有一樣嘢延伸出嚟，延伸出嚟就係，既然鈴聲咁好賣，就有人將 hip hop 做咗做一樣嘢叫做 ringtone rap， 就係基本上就係建立於一啲電話鈴聲可以做到嘅嘢上邊咧，喺呢一個底上邊再做一啲 hip hop 味道嘅音樂出嚟。咁呢一個變咗咧，嗰個做出嚟嘅成品啦。唔贵，简单，好多人都做到，而亦都可以好有效地做到一啲嘅行销啊，咁样样，亦都可以即系后屘

0: 科技越嚟越發展得多嘅時候咧，唔係淨係和弦鈴聲啦嘛，即係電話開始真係買到一隻 MP3 嘅格式嘅電話鈴聲翻嚟啦。咁嗰陣時好叻噶，佢哋唔係用 MP3 嘅啲電話鈴聲嘅格式，
1: 另一個制式噶，
0: 係另一個制式嘅，因為佢就係要你哋大家唔可以自己製作到呢啲鈴聲翻嚟，你一定要八蚊同我買，十蚊同我買。所以個格式咧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做得到，你一定係要經網絡供應商去買，你先可以播到。呢一個就係當時佢哋好賺錢一個方法啦。咁所以咧喺最後咧都想打一首都幾 signature 嘅ringtone rap 嘅作品俾大家。

0: 同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市民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藍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說，香港五年規劃並非取代自由市場。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聽日來港兩日，就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和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進行考察調研。消委会表示，过去三年接获同夹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建议，夹公仔机的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的金额、中奖条件、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的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应该确保产品的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亦可以拍摄机台的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的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發現機台的設定異常，應該暫停並聯絡負責人跟進。如果懷疑夾公仔機內的物品屬於冒牌，可以向有關商標的擁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證，並向海關舉報。天氣方面，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氣仍然不穩定，端午節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8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爱蝶湾嘅意外啦，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去尖沙咀方向去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下壳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嘅车龙排到外都大厦，反方向花园道上行近住香港公园一带都系车多繁忙。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创资中学，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就排到去 mega box， 反方向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噶，车龙而家去到兴田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同埋大围新村。另外反方向去九龙近。

0: 住沙田马场一带都系比较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路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5: 总会遇埋你
6: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7: 包粽啦、
6: 啊！吓，包粽？
7: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档包咗咯。
6: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7: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6: 咁我祝所有人都
7: 食粽快乐，
6: 端午节快乐，
7: 端午节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灰啊！
3: 嚟到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承接住上个部分讲紧呢一个电话嘅铃声发展史咧，喺呢个部分亦都会带嚟好多喺2000年之后啊吓，好多代表住一啲电话铃声啦，或者系可能你都好多发现好多身边朋友有用过嘅铃声嘅一啲流行曲嘅。呢一首咧曾经就系、是。因为一啲新款手机推出而做咗一首咁嘅歌曲，

有 To Anyone featuring Big Bang 的 Lollipop。当时好多嘅新进嘅音乐人咧，而家已经成为一啲非常之神台级嘅 artist 啦，亦都系曾经为呢一啲手机和弦铃声嘅广告而献唱。

而呢一个组合咧，亦都系当时咧因为一个电话而临时组成嘅。佢哋叫做 Any Band， 成员包括有 Boa 啦、东方神起嘅金俊秀、Epic High 嘅 Tablo， 仲有一位钢琴家陈宝拉。

而呢两首嘅作品呢，我唔知係网络嘅影响啦，定係因为本身隻歌已经红，当年係听到好多人手机铃声都转咗做佢哋呀。先有 Nelly 嘅作品，之后有佢青山代码。

0: Call。
1: 青山代码 featuring Soja 的《留在我身边》，只能够说当年你见到成为电话铃声的一些歌曲，通常他们的碟都特别卖得，排行榜上面亦都会榜上有名，不知道是哪样影响哪样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

0: 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嘅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好大机会接触受家禽感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属低水平。国际海事组织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他们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为了保障各项必要安全措施落实，疏散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组织重新将继续效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伊朗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以来，相关海域发生46宗船只遇袭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日的国事访问。新华社说，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金共府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说，中方期待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今次访问，更续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亦都影响到彩虹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亦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少少。而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大屿山行政大楼。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了。另外，长青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马大桥快线亦都有意外，龙尾排到去长青隧道出口。 之后转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

0: 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港城。之后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线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近住海港城一段而家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柯士甸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亦都是车多，龙尾儿童医院。新界区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的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大屿山行政大楼。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日村，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埔新村的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美林村和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淘查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0: 欧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欧瑞强。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就高兴了，因为黄昏的时间又可以共聚一小时嘛。啊，今个礼拜呢，我就想再次将那些年份，当年的年份抽翻出来，指定那年究竟有啲乜嘢音乐歌曲会出现咗。咁今日呢想數下电影主题曲，而係你几时睇嗰出戏㗎嘛，係咪？咁可以勾起好多我哋可能係童年往事，可能係少年时代，哇，喺千辛万苦扑张飞去睇呢啲首轮嘅当年呢出戏，你唔睇，哇，喺男仔呀真係冇得走。中文名叫做七合荡寇志。七合啊嘛，七个人咧，全部都红晒嘅，啊，由佢个领袖由百年立开始，有史提夫麦昆啊、詹士高宾啊，哇，多到不得了，查理士布朗神啊，全部咧都喺呢个七个大合里边，冇主题曲噶，有主题音乐《Magnificent Seven》七合荡寇志。

0: 好熟好熟嘅咧，梗系啦，一首名音乐名曲咧，通常咧都唔系就咁样噶。当年卖完就算啦，因为当年话晒都1960年啊嘛，已经有呢出电影出版咗呢条音乐。咁啊，抒情啲噶啦。咁啊，睇完《七入档购置》咧，有啲戏咧，我就唔知点解，唔系咪啲家姐带我去睇？1961年啊嘛，因为咁我已经识睇戏咧，就喺即系男女主角真系好靓仔、好靓女啦。第一。咁但系都未投入噶，啊点解有啲歌咁好听嘅？呢出电影咧，香港就译做《梦断城西》，Matt Monroe 当然亦都系我偶像，所以我先入为主，根深蒂固，有少偏心。Somewhere，There's
1: a place for us，Somewhere a place for us。Peace and quiet.

0: 电影叫做 West Side Story， 我哋香港嘅电影叫做梦断城西。Marilyn Monroe 唱主题歌叫做 Somewhere。 在西方来讲，打仗片我们叫做打仗片，军队那些，这一出都算劲，因为讲的是诺曼第登陆，即是盟军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反攻这个德军，就在法国的诺曼第那里登陆，这个是真实，你看历史就知道。这个这么重要的历史情况，历史的印记，就找来一班大明星叫做 The Longest Day。 Longest Day 即是最长的一日，我们香港好叫做碧血长天。这一日就是诺曼第登陆。那个明星的 list 就犀利，我印象中最重要就是尊荣 John Wing， 有 Sean Connery， 新康纳利，有亨利方达，有啲咩 Richard Burton， 即是理查波顿，全部都是在那些军队出现。不过找来一位歌唱巨星叫做 Paul Anka 主唱 The Longest Day。
1: Many men came here as soldiers， Many men will pass this way， Many men

Paul Anka 主唱嘅 The Longest Day， 碧血长天嘅主题曲。咁呢一个音乐咧就好奇怪地咧，因为流行啦。之后咧睇戏咧，我唔知大家资深嘅乐嘅影迷咧都会印象中咧就系、是、每一次咧嗰啲西片咧做完之后咧，嗰、那个戏院咧都会播翻只音乐。咁而呢只音乐咧成日都喺做完任何一出戏，唔系呢一出戏。都会播的，不过当然呢就是电影的主题音乐叫做《碧血长天》The Longest Day。1963年啦，咁又是找纯音乐，因为电影呢好多以前未必有人唱的。我哋好鍾意睇嘅，我觉得呢个即係天才嘅演员嚟嘅。呢、这个天才演员呢就叫做彼得斯拉。佢呢都係当然係最出名嘅演傻炮啦。我哋叫傻炮。原装正版就是 Pink Panther， 是粉红炮，咁电影系列嚟。音乐大师叫做 Henry Mancini， Henry Mancini 是即系荷里活攞奥斯卡嘅常客，攞咗好多奖，包括呢一首 Pink Panther Theme， Henry Mancini。

周都周得好过瘾嘅，因为傻炮就系一啲轻松愉快嘅，即系侦探片啦。咁当然即系入于即系喜剧嚟，冇人唱嘅 Pink Panther 傻炮嘅。踏入1964年咧，我都曾经提过披头四嚟香港，就喺当年嘅尖沙咀丽宫戏院嗰度献唱。我唔完全冇印象啦，因为六四年我边有资格走去睇披头四啊吓。咁就算你入到去咧，都基本上听唔到 Beatles 唱歌嘅。点解啊？因为啲 fans 咿哇鬼叫嘈到好紧要，由头嗌到落尾，根本我相信系听唔到佢哋唱歌。当年嘅 Beatles 1964年出版咗呢一只《A Hard Day's Night》，亦都系电影主题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百分比、入住公立医院比率和污水监测显示，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根据以往流行病学数据，过去几年每隔6至9个月都会经历一次。

0: 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员工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施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阮毓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阮毓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下，食环处将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与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執行監管工作和應對未來挑戰。另外，政府宣布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謝潔玲將出任通訊事務總監，接替退休的梁仲賢。現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陳偉恩將出任旅遊事務專員，現任食環署副署長姚繼卓將出任駐京辦主任，接替退休的鄭偉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色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嘅一带比较车多。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就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大埔滘老围。至于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亦都比较车多噶。较早前长青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马大桥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现时咧一边嘅龙尾排到接近南湾隧道出口，至于另一边嘅车龙啦，就过咗长青隧道，仍然排到接近现代货商码头货仓大楼。在九龙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就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仍然龙尾啦，系排到康庄道桥面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张南隧道九龙入口亦都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挤塞，龙尾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龙尾在麦当劳道，红棉路上行就近住圣约瑟书院一段车多，龙尾力宝大厦、力宝中心。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至到佐敦道车多，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排到拔萃女书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儿童医院。

0: 在新界區方面，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車多，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龍山慢車龍尾沙田港鐵站，後車少啦，青沙公路去城門隧道公路方向亦都車多，龍尾喺大圍新村，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仍然繁忙嘅龍尾麗景港鐵站。另外提提大家啦，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已經關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总会遇埋你，
5: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6: 我是小白白袁浩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7: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8: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9: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2: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义，
1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欧巴拉欧瑞强。
14: 一路数真系好多嘅回忆，几好啊！用一日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全部咧凭电影同埋主题曲咧勾翻翻嚟吓，跟住呢出电影我唔相信你冇睇过咯。如果你系喺嗰个年代一齐生活，冇人唱噶噃，又系咩？因为好多电影咧，佢唔系用电影主题曲嘅，唔唱嘅，系音乐嚟。揾亲咧都系嗰几个人噶啦，譬如有 Henry Mancini 啊。咁另外一位咧，即系星球大战啊，咩嗰啲，全部都系佢嘅，叫做 John Williams。呢个 John Williams 即系立咗唔知几多届嘅奥斯卡金像奖嘅配乐啊，但系电影主题音乐嘅得奖人嚟嘅。呢一出电影唔讲唔得噶，1975年咧，呢个 Steven Spielberg 史不保咧就已经开始呢一出电影之后就冇人唔识佢，因为佢借咗出电影叫做《大白鲨》呢出 Jaws 啦。即系由成出戏啦，唔使讲嘅，整个电影个 poster 到而家咧，仲系历历在目嘅。嗰个有一个白鲨，然后即系好大条鲨鱼喺个海底度，想食咗嗰个艇仔上面嘅人啊！那个 poster 真系吓死人。当年嘅电影主题音乐 John Williams 领导编曲嘅 Your Theme 大白鲨主题音乐，

哇！你淨係聽到咧，更啲鯊魚越遊越近啊！係，即係而家梗係唔驚啦。以前即係做咗呢出戲之後咧，全球咧少咗好多人游水，唔係講笑，呢個幾勁啊！當然電影係大白鯊，跟住落嚟咧變翻啲愛情電影。啊！我真係諗極都諗唔到呢出電影喺香港嘅中文戲名。我講緊嘅係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同埋 Chris Christopherson 演嘅一出叫做 A Star Is Born， 嗰出电影叫 Evergreen， 因为 Evergreen 啊，令到叫做爱情万年青。有时呢啲个脑筋咧都系转下转下咧，先至会弹翻出嚟。爱情万年青 ，A Star Is Born，Barbara Streisand。

Barbara 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 当然大明星大歌星，当年他主演的电影叫做爱情万年青 Evergreen。 讲回77年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喇叭裤啊，那些然后去迪士高的 disco 那里跳舞那些，实有啦，所以有这一出电影的衍生出来。他就发明了指天笃地的舞姿，他的名字叫做揸住煲茶 John Travolta。好啦，揸住煲茶嗰出电影咧，犀利啊！叫做《周末狂热》啊，《Saturday Night Fever》。当然啦，主题曲当然要多谢 B G S 嘅崭新演绎，系当年嘅用假音嚟跳的士高舞啊！

呢一首叫做《Staying Alive》，John Travolta 主演嘅一出电影。类似嘅电影咧，继续衍生，但系佢系演翻咧，走翻去以前五六十年代嘅时间嗰啲凉茶马尾飞机头年代。所以咧，女主角叫做 O.N.J. 啊 ，Olivia Newton-John。佢系一个喺当年咧好清秀啊，好靓、明艳动人嘅，好有时代感嘅女性。咁啱咧，又系呢、這个。

揸住煲茶。Grease 嗰啲電影叫做油脂啊，記唔記得啊？嗰陣油脂咧就係我哋香港嘅一種譯音嘅語言，因為呢出電影就叫做 Grease， 所以咧有呢個油脂呢兩個字出現。逢係即係扮新潮啊咩咧，就叫做油脂妹、油脂仔。電影由 O.N.J. Olivia Newton-John 主演兼主唱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裏邊嘅一首插曲。

0: ONJ Olivia Newton-John， 多謝曬。有知電影裏面嘅插曲叫做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包括啲電影咧，即係一定會有主題曲嘅。咁我哋老友啊 Teddy Robin 就做咗呢出電影嘅監製啦。咁啊，炮製埋主題曲呢隻歌，同埋電影嘅名字都係叫做《點子冰冰》。當然唱歌嘅自己搞掂埋，自己作曲，自己唱埋。当年的电影《点子冰冰》主题曲《泰迪·罗宾》Teddy Robin。
1: 一个走，一个追，冰拆仿似早分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

0: 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咨询文件包含六个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现况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同建议重点。其中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嘅篇章，文件提出，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亦會在北都新推出的項目當中逐步優化公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樓單位的面積要求，為提升人均居住空間創造有利條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说，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住香港的未来，亦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当中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加具体的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社会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着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和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

0: 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大埔铁路码头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嘅交通意外，仲有就系前些少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两边都处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现时交通都是比较畅顺的。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就稍为慢车了，龙尾在翠屏南村。另外将南隧道的九龙入口这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若瑟书院一段车多，金钟道去中环方向就近住高等法院慢车。另外龙和道去红隧方向就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在文祥街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在新界区方面，丁九桥去元朗方向仍然行车缓慢，龙尾在金竹角。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湾仔嘅坚拿道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十点直至听朝五点，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告士打道至到时代广场呢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刷牙、洗面或者系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4: 爸爸好波，
5: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昨日已经是历史，明日还是一个秘密，而今日就是最好的礼物，请务必好好享受它。我们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带来的感受，生命中的甜酸苦辣都是礼物的一部分。其实感动人心的力量往往不是在于获得什么巨大的成就，而是在于你拥有了觉察的能力。当你学会了用心去感受清晨的第一道微风，放工之后的一片夕阳，甚至是挫折之后的一次深呼吸，你会发现世界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你。我们不需要等到节日才来庆祝，因为活着本身就是一场最盛大的庆典。每一日都是宇宙为你度身订造的限量版，值得你温柔以待。

感动人心的力量往往不是在于获得巨大的成就，而是在于拥有觉察的能力。当你学会用心去感受清晨的第一道微风，放工之后的一片夕阳，甚至是挫折之后的一次深呼吸，你会发现世界从未亏待过你。我们不需要等到节日才庆祝，因为活着本身就是一场最盛大的庆典。记住，每一日都是宇宙为你度身订造的限量版，值得你温柔以待。

2026年6月15日啊，带嚟啲歌真系简直系经典，百听不厌啦。基本上喺呢个节目出现嘅《甜淡情怀》呢啲旧歌咧，都系百听不厌嘅。但系呢啲咧就系 rock 上面嘅话嘅经典嚟嘅。带嚟有 Rainbow 嘅《Temple of the King》，同埋 Procol Harum 嘅《A White Shade of Pale》。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我个名叫刘善如。你好。

0: 剛才開場白講到我們要欣賞享受例如清晨的第一道微風啊，黃昏的一片夕陽啊，如果以我自己來講，我是由擘大眼起身之後第一啖咖啡我就是最享受了。
1: 由現在到九點，甜淡情懷，劉善儀。

当然除了一啖咖啡之外呢，就是工作完毕那一刻的放松，其实自己都真的挺享受。始终我都是比较紧张做事的时候，所以有点压力啊，不觉得呢做节目的时候要尽量放轻松，但是始终都是有一份的认真在里面。希望我的认真用心能够令到你有一个好的节目欣赏享受。五分零钟之后去到晚上时间八点半，刚刚带来有 Ross Stewart 的 You've Got a Nerve， 继续这首不用我多介绍 Eagles Hotel California。

经典就真系经典啊！无论你话啊，新一代人可能唔系好认识，但系当佢一听到之后，我相信佢哋痛爱嘅程度系一样。稍后将会有一节8:30的新闻简报，翻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晚上八点二十分取消。天文台说，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明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低压槽会在随后一两日在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料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广东骤雨逐渐减少，端午节至下星期初天色好转，内陆地区渐转酷热。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百分比、入住公立医院比率和污水监测显示，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根据以往流行病学数据，

0: 种新冠或者今季流感疫苗的市民适时接种疫苗。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署署长，听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袁旭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執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的领导底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執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的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慧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时是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总会遇埋你。
5: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6: 粽有好多种，
7: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8: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5: 开开心心嘅锥粽，
9: 武功高强嘅年粽，
8: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10: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5: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11: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8: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12: 总有一款啱晒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歌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塞纳河畔的咖啡，
4: 北海道的飘雪，
3: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4: 南非
3: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今晚嘅甜淡情怀咧会豪情啲，多啲 rock ballad 啦。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八嘅字。听紧嘅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叫刘善仪，刚刚有 Jenny 嘅《Open Arms》。

REO Speedwagon 嘅 Can't Fight This Feeling。时间嚟到晚上8:09啦，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之间，吹和缓嘅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嘅10:30。

Air Supply 嘅 All Out of Love， 好多人都识噶啦吓，因为系有谭咏麟嘅《小风波》嘅广东版啦。咁寻日咧有美商伴好开心啦，揾到对动物好有爱心嘅艺人吴卓羲做嘉宾啦。咁最有趣嘅咧就系佢分享咗读完呢个宠物营养课程，咁就俾我睇佢手机上面有一张相，就系佢整嗰啲宠物食品啊，好多食物摆晒喺台上面。就好似人食自助餐咁，有啲好似薯片咁噶啦，又有啲好似 hamburger 啊、炸鸡腿啊，连蛋挞都有啊。当然啲材料咧就系有益有营养嘅。佢话咧好多有营养嘅，例如西兰花啊、蓝莓啊、南瓜粉啊、山药都有。

0: 讲到开心啦，今日晏昼都好开心啊！同训练搜救犬啊，亦都会出队帮助搜救嘅民间组织嘅负责人倾偈。咁迟啲都会邀请佢哋喺有味相伴出现。
1: 恬淡情怀，刘善儀。

Foreigner 的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之后呢，有这一首叫做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唱歌的是 The Jeff Healy。

Band。 结束今晚的点赞情怀，记住我们今天的开场白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就是每一日都是宇宙为你度身订造的限量版，好好享受它。结束今晚的节目有 David Gates Goodbye Girl。

0: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1: 山区校园
0: 浪童晒棉被，吴哥窟残废嘅男人吹笛子，
1: 印度公路上
0: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 爱
0: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机场五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者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5月1号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如果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在5月份都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和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量上升主要是受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五月份亦录得温和增长，是自三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今年头五个月，机场客运量按年跃升12.5%，至到2770万人次。飞机起降量就按年增加4.8%，至到168000多架次。货运量就按年上升3.6%，至到206万公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咨询公众两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五年规划将会由

0: 助商界、企業、社會和市民更好謀劃未來發展，亦都有助社會更好凝聚共識，匯聚資源，增強發展的力量。陳茂波在社交網頁說，期待透過更多的交流和討論，激發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觀點，令香港的優勢更全面發揮，實現同心合力辦好事、辦大事。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就說，法律服務在五年規劃的共同價值在於為市民、企業和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執行的制度安排，將香港法治優勢轉化為民生保障、商業信心和治理能力，同時支撐香港內聯外通的優良營商環境，呼籲法律界和社會各界踴躍參與公眾諮詢。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其解放軍進駐香港29週年，駐軍將會舉行軍營開放活動，歡迎市民參觀。昂船洲軍營開放日期是今個月20號至21號，石崗軍營和新圍軍營的開放日期是今個月27號至28號，屆時的活動包括升國旗儀式、軍樂隊列、軍事課目和裝備展示、訓練體驗、參觀駐軍展覽中心、文藝演出、軍營食品品嚐等。今次開放軍營會透過 WeChat、駐港部隊官方公眾號“香港麗劍”線上免費發放25,000張門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證實名預約，每人限預約一張。11歲同及以下的兒童不需要預約門票，但需要由預約成功的父母或者監護人陪同，每名成人最多可以攜帶兩名11歲及以下的兒童參觀。英國首相斯基賢宣布將會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他期望在聖誕節前通過相關法規，禁令在明年年初生效。司紀賢表示，政府已經獲得相關權力，確保能夠迅速採取行動。他堅持全面禁令是正確的選擇，他拒絕在兒童安全和幸福問題上妥協，他又相信禁令會受到家長的歡迎。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得问下先啦。
4: 爸爸，好波。
5: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陶仔人。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选前锋。因为前锋就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7: 《孟加拉人在香港》。
8: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7: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这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呢几排嘅天气就系咁啦，成日都喺度落雨，落落下仲突然之间嚟一阵倾盆嘅，结果呢马路浸咗啦，冇带遮嘅你搞到成身湿晒。生命里边总系会有啲咁嘅意外嘅，但既然已经成为事实嘅话，咁样就请接受当下嘅处境。与其觉得自己真系好不幸，不如试图揾出一啲正面嘅意义啦。系咯，你睇下，因为落雨，所有花草树木都得到淋漓尽致嘅洗礼。因为落雨，马路嘅污垢能够彻底被清除，而万马奔腾嘅雨声，则系气势磅礴嘅天籁交响乐。而你有幸能够坐到 V I P 位，先至能够如此贴近同聆听嘅。

电视广告有句好出名嘅说话，就系、是、打波先至嚟落雨。咁究竟打波先至嚟落雨是好是坏呢？想讲嘅系，其实我哋人生里边所有嘅经验都冇话绝对好坏嘅，系我哋睇佢嘅眼光决定咗佢系好定系坏，光明亦或黑暗。就由我哋喺呢一场变幻嘅骤雨当中，继续勇敢地向前走吧。睇唔睇到啊？喺冇几远嘅地方，美丽嘅太阳正在慢慢升起啦。

开始今日2026年6月15号，新一个礼拜，星期一晚上嘅音乐情人，喺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0:30嘅星期一晚上开始咗今晚嘅节目。心水清嘅朋友可能会发觉到，头先听过两首歌，都系嚟自同一位嘅朋友。坦白讲，认识佢唔算太深，但系佢嗰把感性得嚟带凝聚力嘅歌声，每次都俾佢深深吸引住。寻日知道佢离开咗嘅消息，真系心都碎，永远挂念黄大炜。

时间嚟到星期一晚上嘅9:25。上面部分嘅节目里边，我哋听咗三首黄大炜嘅歌。包括咗头先呢一首叫做《拒绝疏离逃脱》，之前仲有佢嘅心碎，以及节目开首嘅时候嘅《想爱你》。之前呢三首歌我都唔系好认识，因为一首歌嘅出现，令到我有冲动去发掘黄大炜更多精彩嘅作品，就系呢一首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听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天文台又说，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市民仍然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

0: 长许泽森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同经济转型嘅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同人手不足嘅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跟住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18点，升6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2，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88美元，卖出4,362.5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4: 总会遇埋你，
5: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4: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5: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6: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7: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康，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龙舟水，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送俾下一个成功嘅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编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Leung。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上天庸》。
2: 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处，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4: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5: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唔知你有冇试过呢种感觉？就系、是、有啲时候，当我静静咁坐喺度，乜嘢都唔做，乜嘢都冇去谂，就系、是、因为一首歌，就有一种细微如丝嘅悲伤感觉，从心底好深好深嘅地方慢慢咁滋生。我哋真系谂唔到出任何嘅原因，但就系一个咁样哀愁咗嘅心，湿润咗我哋嘅眼睛。

有多时候，我哋心底里边嘅一啲记忆，我哋将佢埋藏得太深，我哋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但一串音符、一段歌词，甚或一个点唱，就会令佢哋重新涌现。

给最爱的 Stephanie 黎明诗。今日2026年6月15号对于我来讲是一个不应该被日历轻易翻过的日子，眼泪已流干，已经没有气力去流了，现在只有气力在心中默默地记住你，想住你。你走得太早了，就好似一首未唱完的歌，琴键停在半空，再无唱落去。到了今日，是我一位好朋友的生日，我好想为你做一件事，就是写信到你生前好喜欢的电台节目《音乐情人》郑智成，为你点一首歌，给你一个生日点唱。2024年之后已经没有再见过你了，但是我依然好挂住你。我知道你在天上某个角落依然唱着歌，跳着舞。今晚无论播什么歌，我都想让这首歌送给天上的你，亦都送给所有曾经爱过你的人，怀念你的人。我希望透过电波穿过云层，让这个点唱你能够听到，让更多人听回你的歌，记回起你甜美的样子。亲爱的，生日快乐，祝远方的你继续狂野地唱，开心地生活。而我呢，我会在这边记住你，记好耐好耐，想你爱你，不再流泪却永远想念你的人，小恩慈。

Stephanie， 祝你生日快乐，祝远方的你继续狂野地唱，开心地生活，而我会在节目里面继续播你的歌。黎明诗 Remember无尽挚爱，将时间带到仲有五分零钟，到晚上嘅十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十点半。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会颇大，而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之间嘅。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夏韶星。Try, say good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在鸡档鸡笼的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立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要支付李启贤的总费。政府展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為期兩個月。諮詢文件分六個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設、經濟貿易、創科產業、民生、區域合作和文體旅協同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市民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藍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說，香港五年規劃並非取代自由市場。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0: 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话：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99点，升5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8点，升1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79美元，卖出4360.51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两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爸爸，好波！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住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吴业坤。
3: 今晚我哋邀请嘅嘉宾就系坤哥，或者叫坤坤嘅吴业坤。你好啊，
4: 你呢个名字真系改得好啊，坤哥。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发觉唔知点解咧，我见到佢咧，我年纪大佢好多，都叫坤哥，即系人都要好尊重你。我深信咧，有啲八岁嘅阿伯见到你都坤哥，
5: 都会嘅，
2: 坤哥仔
3: 系咯。点解会叫坤哥咧？
4: 点解啊？其实我系参加呢个超级巨星二入行噶嘛，咁当时我其实有个英文名嘅。叫 James，
3: 咁其实坤哥争好远，
4: 系啦系啦，咁我觉得其实呢个名啊，我其实唔好想用，跟住就冇，即系其他参赛者会俾自己英文名出嚟噶嘛，譬如阿 Mac 啊、Hubert 啊咁等等，咁就唯独是系得我叫阿坤，即系我出嚟介绍自己嘅时候叫阿坤，咁跟住主持人就会叫咗我坤哥啦，咁样啦，即系咁样就搞下就。由第一集开始就十几年前开始到讲到而家咯，呢个坤哥呢个
3: 真系好坤哥啫，呢个名不错，
4: 好好，我觉得呢个真系，
2: 因为我哋在座个睇住你入行都叫你坤哥，
4: 系啊，大家开厂前后又撞到，大家啲前辈又咁样嗌，我都有时会惊嘅，咁但系而家好开心啊，即系大家都当系一个即系纯粹花名咁样
3: 但系真系唔知点解，头先我即系我第一次坐低面对面认识阿坤哥啦，我好快就坤哥好似好熟咁样，跟住我心谂，咦，点解我要叫佢？坤哥，
4: 谂一谂先。
3: 大，因为我年纪大过佢咁样，都要叫坤哥。
6: 唔系你叫佢坤坤咯、
3: 啊。唔系，因为好唔系啊，即系唔系光个问题就系话，哇，好似呢个名字就已经令人带入去，好尊重佢咁样。
2: 冇，同埋亦都有嘅一样嘢就系话，佢受得起。
4: 哇！
2: 点解咁讲咧？我哋曾经试过咧，有一个嘅同行嘅香港小姐，我哋叫佢思琪姐，思琪姐，每一次你咁讲咧，我系思琪妹。开始期妹，你唔好叫我。每一个人叫佢，佢就好认真地话俾你听，唔好咁样叫我，就变咗认真咗。
3: 你知唔知点解噶？你
6: 唔系因为真系有个
3: 系
2: 系啦，
6: 系咪先？
2: 咁但系嗰件事就系话啦，你知我哋好多都白燕仔女噶嘛，你越系叫我哋唔讲啊，
3: 就专系
2: 专系啊，咁就变咗，哎呀，成激嬲咗阿思琪妹，唔好意思啊。咁嗱，但系坤哥唔系啦，即系我哋咁讲嘅话。唔係話因為你輩份受得起，
4: 唔係，
2: 讓我哋大家傾偈覺得，喂，坤哥好 friend 啊個感覺會，
3: 係啊，好 fit 呢個名啊，
4: 一個花名咁。我記得當時咧，可能有啲 invitation 啦，係仲細嘅時候收到啲去啲樂園玩咧，其他都係寫全名嘅，咩 Hubert Wu 啊，唔知 Matt Lam 啊，唯獨是有得我嘅坤哥咁樣寫，幾過癮呢件事，大家已經。可能唔知道我叫咩名啦，已经可能纯粹坤哥就系代我叫坤姓坤明哥咁样啦。
3: 喂，但系而家你有多个名做叫做爸爸啦，
4: 未，而家系有一只小狗，两只小猫咁样。
3: 系咩？我唔知边度睇咗新闻，以为你就嚟做老豆嘅。
4: 哦，佢可能我太太咁啱肥咗少少。
6: 我想话俾你听，男子呢一个位咧，其实真系好正嘅。点解咧？佢呢啲咁嘅问题就正正一定有市民系一睇到某一啲嘢就以为你真系做爸爸啦。
4: 啊，我都好，其实都收到好多恭喜嘅 message， 有时候出到嚟做嘢都喂恭喜你，系咪就嚟点啊咁嗰啲，咁我都会澄清嘅，都会澄清嘅。不过都系好事嚟嘅。
3: 你同太太结咗婚几耐啊？
4: 2022年到而家系四年啦，
3: 四年，所以就算系做爸爸都
4: 好正常嘅一件事情。
2: 咁啊，既然讲开呢样嘢，就不如直接咁问一问啦。其实你自己譬如组织呢个家庭嘅时候，都有冇谂过话想有小朋友啊？定系好似我哋呢行好多人讲，我都系工作行先，样嘢都系随缘啦。咁
4: 冇错，呢个系 model answer 嚟。
2: 我哋唔想听呢个啊。
4: 唔系我有 plan 过嘅，其实谂住即系大概大概三年时间左右过咗啲二人世界咁就去开始谂呢个件事啦，但系即系三年之后啦，咁但系又好似大家都好似仲未准备好咁样样。
2: 边方面咧？
4: 我觉得系，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即系已经满足晒自己嘅私人时间嘅嘢咧，譬如之前就有打空手道啊，或者就系唱歌啊等等嘅，但系好似啲时间用极都唔够。如果我再分享埋俾小朋友，可能就即系会。即自己的人生就

0: 真系唔系一新一个人生咯，但系我系想，我仲想去
1: 享受下单身嘅，即系唔系单身，即系未做爸爸嗰个生活系咪？
0: 系咯，因为我听我啲朋友咧，佢哋成日都讲就系话有时我有一次去练空手道，咁练完同个师有个师兄就话，哇好，我生咗 B B 之后都真系冇机会嚟练习啦，咁我嗰刻就好深感受，见到啲身边即系生咗 B B 嘅朋友啦，咁啊就真系。冇乜私人时间咯，
1: 起码我谂都唔会啦。你而家几得闲？即系我话俾你听都可以嘅，不过18年之后咯，即系等你个细路仔大过咗。但系反而我有一条问题一路我好想问嘅，因为你知啦，佢一出道嘅时候，其实你真系都系lucky star 嚟嘅，已经系好多人锡你啦，好多机会啦，咁样好多 fans 啦。但系你居然系会咁早结婚？唔会而家唔好讲你生 B B 先啦，佢好肯。咁早结婚，点解呢？
0: 其实系真系 Covid 嗰时咧，改变咗自己想法好多，即系觉得，系咪要有一个一个家？即系虽然即系同妈妈同妹妹都系一个家嚟，但系呢个家系妈咪俾我噶嘛，即系佢温暖啊，或者一个避风港。但系我自己系咪要去建立自己属于自己嘅家庭咧？去奋斗落去咧？咁样所以就嗰刻就嚟啦。
2: 咁你嗱，你同你老婆就结咗婚4年啦。咁结识咗几年咧？因为我一突然间 Covid 觉得想结婚，咁一定系有一个人咧拍开你话唔想结婚，唔会话 Covid 我想结婚，好啦，我出去识一个咁样。
0: 哦，又唔系就识咗，其实都识咗一段时间嘅，但系相处时间就。是就几个月到啦，相处咗，即系正式相处嘅话时间。
2: 佢真系 lucky 啦，我识咗啲男人，个个都冇 covid 呢样嘢，令到佢哋相处，所以一路都间唔出。
0: 咩自由几好啊，单身几好啊。
3: 咁你咁讲嘅话，其实咪你当初两个开始拍拖，其实先谂嗱，我哋认真啊，如果你唔系谂住结婚，唔好同我一齐啊，唔好嘥我时间啊，系咪？
0: 咁其实我自己。我相信由细个啦开始拍拖啦，到呢一段嘅感情啦，其实每一个都冇话真係想拍散拖呢个念头嘅。咁所以就但即係细个嗰种好天真嘅爱情啦，咁而家大即係而家同太太呢个就真係好现实同埋好都好需要去思考嘅一个关系囉。
2: 佢又真係几好彩嘅，我觉得佢人生几好彩。因为呢我真係睇佢啲嘢呢，佢嗰陣时第一次帮人去签约入做歌手嗰陣时就佢生日啦。咁佢生日签约嗰两首歌呢就好成绩㗎喎。同埋佢每一样嘢呢，我觉得佢呢都系我唔知，可能啲唔顺嘅冇写出嚟啦。咁同埋跟住我再睇呢，哇，你嗰陣时呢日本呢系曾经去完成过由呢、這個个京都步行去东京，哇！你真系仲可以坐得喺度，你真系几犀利嘅，好远嘅呢条路，
0: 系
2: 运动健将嚟噶，你系真系。
0: 我都中意运动嘅，好过瘾咯！我觉得有啲嘢就系、是，譬如就系我去行条路嘅时候，系 Covid 嘅时候，大家就系运喺香港嘅时候，所以我就觉得我人生永远都同大家好似有少少唔同咁样样咯。我觉得系几正嘅，系啊。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吴业坤阿坤哥倾偈啦。兰子，
1: 点啊？
0: 你冇见到佢依家大大只只吓，身形咁 fit。我认识初初阿坤哥系一个肥仔，
2: 系。
1: 喂，但系佢系肥仔嗰阵时，佢玩咗柔道未噶？佢柔道八段、啊，
2: 冇咁劲，冇咁劲，系空手到初段。
1: 我柔道对唔住，空手到初段，
0: 你一个道中啫。
1: OK，
2: 经常啊，经常发生嘅呢件事。
1: 喂，咁空手道都系你都需要系有一个好强健嘅体魄，唔会好似佢讲话肥仔。
0: 嗰时佢真系个肥仔，同埋嗰阵时你系未开始喜爱做健身，
2: 系未健身嗰阵时。
0: 几时嗱？因为嗰阵时咧。我真系，我因为睇住佢胖啊嘛，
2: 系啊，
0: 因为有一套戏佢除衫嘅，
1: 哦，咁及男人除衫嘅咩？你
2: 正，
3: 唔系咁佢真系除咗衫，你唔望唔得噶嘛，系咪先？
1: 唔系即系男人去厕所咧，都会自己望隔篱
0: 嘅，唔会，
2: 专心戒咗，戒咗啦，冇做好耐。
0: 唔系即系譬如话，你可能就系话，我都嗰阵时我。你係一個偶像啦，好多人覺得就可能你覺得我、哦、拍劇要唔需要你啦，我而家咁嘅身形咪咁身形咯。但係幾時開始就係話我見你突然間開始健身之後咧，就好注重咗自己嘅外形，跟、住就愛上咗運動啦。哇！幾時開始突然間叮咗呢下咧？
2: 即係細個就都會有打下籃球啊咁嗰啲嘅，即係但冇好熱衷啦。咁但係到咗第一次開紅館咧，咁啊都大家開 show 咧，其實係要一定要露少少肌肉嗰啲，
0: 好似必定咁啊，簽咗嘅。
2: 係啦，咁就踏上咗第一次做運動啦。2016年開始，咁啊雖然嘅成果嗰時未係咁好，咁但係就。染上咗呢個嘅習慣，呢個好嘅習慣，我覺得必須，即係尤其是而家，你其實見到越嚟越多人啦，越細個啲小朋友都開始去做 gym， 放學中學放咗學係做 gym 嘅，以前係我哋翻去打 online game 嘅啫嘛，唔同曬咯。
0: 咁但係真係愛上咗呢樣嘢啦。
2: 係啊，而家自己都即係有。开咗间健身室咯，即系同人夹粉啊，当然真系唔系自知，但系都想宣传下呢个做运动嘅好处咯。
1: 嗯，另一样嘢，我点解觉得坤哥系几好命啦？即系我虽然冇佢嘅八字啦，咁样咁，
0: 冇俾佢，
2: 会点解？会点？
1: 唔使佢嘅八字，我都好见到你。
2: 咁劲，
1: 因为其实咧，坤哥平时咧，我又睇佢电视啊、荧光幕，我觉得佢几搞笑。咁啊，但系你唱情歌又接受到，唔系话转型就得，唔系咁容易转型啊。但系佢唱情歌接受到，同埋。一样嘢咧，就好少咧，歌手即系唱歌嘅，你唱歌嗰度咧又攞到奖，跟住好啦，你去做戏啦，喺电视嗰边又攞到奖，你对于奖项呢一样嘢都几，即系一生人咧几容易攞奖嗰啲人嚟嘅，我觉得
2: 都系嘅，即系有啲嘢真系，我觉得系真系运气都占好多嘅成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运气同埋 timing 咯，系啊，即系当年攞奖，我觉得系正正有好多。嘢去帮到手。
1: 除咗呢一个唱歌攞奖啦，做戏攞奖啦，仲有啲咩奖攞嚟讲嚟听下，晒下出嚟。
0: 空手道咯，
1: 空手道啦，
2: 小型比赛嘅奖啦，仲有啲咩奖啊？冇啦，够啦，其实够啦。
0: 我谂调翻转咁讲啦，因为我哋一上网睇到咧，坤哥系好多嘅作品啦。

0: 電視啦、電影啦、主持啦，我唔好講話攞獎啦，而係佢每一個機會咧，佢都做得好好，你先至會有咁嘅提名，有機會攞獎。咁嗱，你自己覺得，我諗唔好話你好運，係你真係好得到好多人嘅愛戴，係咪喺圈內嘅幕後人咧，即係都好多人錫你咧？
1: 其實真係我覺得。首先運氣啦，二嚟就係好多身邊有好多好好嘅前輩啊，好好嘅即係工作人員都會好照顧我咯。即係可能即係我冇乜殺傷力話個樣啫，咁樣即係大家就覺得好容易傾到偈啊。同埋我自己都好中意即係搞下笑啊 ，relax 下、等大家可以開開心心做嘢。咁所以我覺得真係自己可能自己工作努力工作三成啦、啊。跟住好三成嘅系好多贵人啦、三成就运气啦，咁一成就系、个样啦咁样。
0: 我俾你洗牌再砌个，
2: 终于讲个样啦，
0: 讲个样我就要提啦，因为就系有一样嘢啦，有啲人开头就系话你领奖嘅时候咧，因为你仲依家就冇戴眼镜啦，戴住眼镜嘅时候咧，变咗一个到依家都一个叫我哋感觉系对于艺人嚟讲黑历史嚟，但系对于你嚟讲，头先所讲啦，我接受咗话冇问题，大家。我覺得喂，坤哥幾得意喎！你出曬汗，放眼鏡蒙曬，佢認真去唱歌，喊曬咁樣。大家開頭就覺得攞嚟笑你個表現啦、但係覺得好大方，同埋又覺得你好真誠，所以又覺得觀眾同埋幕後人都好鍾意佢
1: 系啊，系嘛？即系哇，好开心啊！呢个节目好似歌颂紧我，
0: 真系噶，因为我自己
2: 我哋睇到你嘅优点啊嘛，
1: 系啊，我好少咁正面，即系听到人讲。
0: 唔系我
2: 以为好多人赞你噶喎，
0: 我哋都挨，我都后生，我都挨。
2: 你小心啲，继续接招，我哋赞你嘅粉丝咁样。
0: 唔系，又真系咁讲，好似当初坤哥，你话佢好运，你估佢冇挨过嘅咩？嗱，佢冇做过只棋咩？系咪先？即系做只棋嘅时候，其实我谂对嚟讲，可能你觉得一个工作，我尽量做好佢。但系对好多艺人嚟讲，喺个 game show 入边扮一只棋，净系见到块面，行出嚟一拍，乜都做冇嘢做噶。喂，嗰下你几难受嘅，系咪先？
2: 唔系你嗰阵时嘅心情系点样啊？
1: 其实咧就有个古仔嘅，嗰阵时又其实唔系净系我同阿何远东嘅，咁其实系有其他有几个。唔同嘅同事一齊做嘅，係啊，咁跟住我就聽到，哦 ，OK 啊，咁就一齊玩一下咯，跟住最後得翻兩個，跟住佢話件衫有少少同想象有啲出入嘅，咁所以就唔緊要啊，咁我都要做噶啦，咁我哋其實公司俾咩就梗係咩都做啦，做好佢啦，咁同埋我諗啊，嗰、那個遊戲其實。台慶我都多人睇噶嘛，咁跟住每一 part 都可以出場喎。有啲 artist 表演可能就係表演一 part 咁樣跳隻舞就冇噶嘛。咁我就成晚都出場，成晚都嗌住我個名咁，所以係我諗啲好處咯。
2: 唔係佢幾好啊？你睇下，即係佢好
1: 計算啊，
2: 同埋即係佢會睇佢得到嘅嘢，佢唔會睇就係話我失去咗啲乜嘢。即係我哋大家可能淨係見到隻棋同埋。佢个样咁样啦吓，咁但系即系未见到佢俊朗嘅一面啦。咁但系你谂下，即系几好呢？一个就系而家我会觉得每一个人应该要抱住嗰个心态。
3: 原来正面人谂嘢咧好特别嘅，因为见唔到个名，见唔到个样唔紧要，啲人不停喺度叫我个名。
0: 头先佢所讲话咩运气成嗰啲，我洗牌再嚟过。最紧要就系佢睇得开，
1: 系一定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賠償金額頒下判詞，話呢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滿活力、任職專業舞蹈員嘅青年四肢癱瘓，承受危及生命嘅創傷。信納李啟賢因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終身接受照顧，無法再享受獨立嘅成人生活。舞館一方亦需要支付李啟賢嘅訟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

0: 0.34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2.42美元，賣出4363.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2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总会遇埋你，
5: 三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6: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5: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7: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5: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6: 咁仲等咩啊？
8: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吴业坤。
3: 呢一 part 到我赞下吴业坤啊！
2: 你估我想赞嘅咩？我唔够佢打啊嘛！
4: 冇嘢，喂，系都劲喎！你拍剧嗰度嗰啲消息。
3: 唔系，即系嗱，头先咧，嘉乐有讲到一样嘢啦，即系佢，你知唔知道我一路望住呢个年青人？哇，佢真系好特别噶，即系戴住副眼镜咁样。佢又唔係好介意自己係書生碌，咁然之後咧，佢嗰個行為咧就會俾我去重新定義 artist 嘅形象，同埋 fans 其實喜歡一個 artist 啲乜嘢，其實喺佢身上面就會睇到一樣嘢，就係我就係我咯。其實我會即係我而家都要讚埋你啲 fans， 因為點解？你諗下你啲 fans 一路好支持你嘅時候，其實佢就係中意你個人就係咁樣咯。系嘛？即系你冇咩嘢，你话即系有一啲可能就会话，其实我本身系咁样，但我出到嚟我要 packaging，我要我自己个 branding 系不一样咁样，但系你出嚟就是，我就系咁样噶咯，咁呢一个我觉得系好噶。
4: 系，我觉得真实先开心嘅，即系都想讲一讲，譬如之前。即系攞奖之前、喊之前、起舞嗰件事之前，大家都觉得喂你好闷啊，你个形象你永远都系戴住副黑框眼镜啊，点都好。

0: 咁我自己谂，其实我又未必靓仔到真系正常嘅小生样噶嘛。咁我咁不如保持自己嗰个风格啦。咁同埋我又唔系要卖样，我要卖才华噶嘛。
1: 咁其实你自己觉唔觉得自己靓仔咧？
2: 喂，唔系 OK 几靓仔喎，系咪先？
0: 唔丑样咯。
3: 咁系咪有高层或者有嘅工场就觉得喂，坤哥啊，你卖才华啫。可以卖到样嘅，不如卖埋啦。
0: 要靓仔啲，
3: 系咪有人咁样讲啊？叫你都执少少啦。
0: 叫我系啊，叫我改变。咁但系我而家谂翻起，如果当时真系听大家讲啊，可能我大 con 啊，我搞到好靓仔啦。咁我当年咁我冇起舞嘅呢件事情发生。
2: 系啊，
1: 佢好识得，
2: 佢嗰个转念法好好。
1: 喺一啲负面里面，佢都揾到咧开花嘅正能量啊。
0: 推算翻，推算翻。所以有啲嘢就系缘分咯。系啊，而家就。因为做咗做咗眼部手术，咁所以就唔需要戴啫。但系平时做嘢我都会中意戴翻副眼镜。
1: 两位，你哋觉唔觉得咧？我唔知道我识佢咧，除非佢真系一个好识扮到自己，我哋真系摸唔到嘅。你觉得佢系一个好 easy going 嘅人，系好冧白白嘅人，冇脾气噶，系咪咧？系咪啊？你其实唔系一个冇脾气嘅人嚟噶。
0: 都可以咁讲嘅，即系啲人问，因为我唔中意，即系当然对住身边嘅人，可能即系。close 啲人可能會有啦，咁但係做嘢啊或者其他嘢其實都冇乜所謂咯個人，咁但係呢幾年開始就會有翻要求咯。即系要想做嘢做得好咯，件事即系
1: 对自己有要求啫嘛，对人冇啊，系咪啊？
0: 会开始有埋咯，即系因为以前就觉得好，哎呀，算啦，做好自己算啦。但系而家我觉得好多嘢做嘢都系一个 team work 嚟噶嘛，你要去进步就要去，有时有啲情绪系要俾出嚟嘅，唔系佢哋就未必。明到你点解要去执着呢件事咯？
3: 你所讲嘅要求系咪佢讲做音乐方面咧？
0: 做音乐啊，或者拍嘢啊，或者同经理人沟通。
3: 例如咧，
0: 譬如
3: 你嘅改变系咩咧？
0: 有啲嘢，譬如可能以前即经理人同我讲，我就做咯，咁就即刻做，即刻自己private 啲嘢就放低咗唔做，跟住而家就会真系。同佢讨论，喂，点解要做呢件事先？做咗系咪会有啲咩好处先？唔做系咪实都得先？即系会开始去咁样去讨论咯。以前就咩都嚟啦咁样样咯，系啊。
2: 系呢、這个我觉得好重要啊！我好记得咧，以前喺 management 嘅时候咧，咁我哋有个 artist 好靓女嘅 ，OK， 咁但系咧佢有一段时间就肥咗。咁然之后咧，因为咪后话俾你听吓，
3: 哎呀，好紧张喺度，
0: 我都要听。
2: 咁然之后咧，嗰、那个即系、就是、个经理人就话：，喂，你而家唔得嘅，我一定要帮你咧，就系增加嗰个曝光率。咁就帮佢接咗一个系出去行 catwalk， 带着 bikini 嘅。OK， 咁然之后咧，即系佢嗰个要求，佢就会觉得点解会咁样啊？即系我咁肥啦，你点解要俾人睇到我嗰个弱点咧？咁我就知道争拗咗好一段时间嘅咁样。咁但系佢就顺住去。咁但系当然唔系自己好开心噶啦。咁所以后来即系好似头先阿坤哥所讲，即系话，其实我做呢件事，我为什么要做？其实我嘅得着同伤害，我哋要去衡量一下，系咪？因为点解咧？每一个艺人，其实我哋自己一定要好保护自己嘅羽毛，因为有好多时就系我哋都要知道自己，即系有啲嘢要自己拿捏翻咯。所以我觉得坤哥大个仔咗啦。
1: 但系我想回应。翻咧，阿志清，陈秘书嗰个说话啦，即系我虽然唔知嗰个系边位啦，嗰、那个 management 好有问题咯。喂，佢而家你谂住佢想去即系 exposure 多啲，佢肥咗，你仲要佢着泳衣，你即系博佢系想咩 draw attention 咧？就系我行出嚟俾嗰啲舆论系笑佢，哇咁肥咁，你冇理由摆自己个女咁样、啊。
2: 呢一样嘢咧，我又觉得真系大家
1: 玩嘢啫，真系。
2: 其实有好多经理人唔一定，即系佢哋会觉得一样嘢，我要新闻。我要我嘅 artist 嘅曝光率，佢可能佢就会话，喂，个个觉得你咁肥，爆啊你，即爆啊，好，然之后咧就去吸引嗰啲瘦身嘅广告，然之后再乜嘢，咁的而且确佢之后系有，但系佢嗰种难过啊，
1: 系啊，
2: 系咪咁难过？咁所以有好多时我都会觉得一样嘢就系，同埋即可能因为我哋自己都做咗咁多年啦，系咪先？咁有好多时而家嘅经理人都未必系好大个噶。
0: 系啊，
2: 即可能个经验都冇我哋咁多，咁所以我哋必须要同佢哋研究，系有要求咁样去研究嗰件事。
0: 不过我就即都分享下啦，讲开，因为我而家经理人就细过我嘅，入行时间比较短嘅，咁我会试下同佢讲话，其实我入咗行好耐噶啦，不如听下我讲啦，跟住佢就会有时候有少少嗰啲 Gen C 咧零后嗰种感觉，就会话你唔好攞经验。

0: 你答我即系嗰啲咧，诶个诶啲系咪咁嘅？即系我谂，
1: 而家都系咁样噶，我都有助手系咁样嘅，即系你要你叫佢喂，你真系即系譬如吓，我先一排我眼睛有事咁样啦，咁有个客就话喂佢得唔得噶？佢系咪好严重噶？我话你帮我复一句大吉利是啊，佢唔复，佢点都唔复，咁然之后个客就开始。担心啊！喂，咁会唔会子晶真系做唔到？我话你俾埋个 Facebook post 佢睇啦，我已经做紧嘢，佢都唔肯复。
2: 点解啊？呢个喂，佢实
1: 你知唔知佢帮我复一句乜嘢？我相信 touch wood 佢冇事。我话你知唔知咩叫 touch wood 啊？即系你就明噶啦，
3: 有事咗，
1: 不过应该做到嘅。咁我结果就系攞住佢部手提电话，我话你而家打，子清话大吉利是，咁然后我揿埋佢 push， 就系你所讲噶啦。而家嘅年轻人好得意嘅，佢哋有佢哋嘅睇法，但系佢哋唔相信我哋呢一行有一啲位，我哋要好坚持去话俾大家听，唔好相信一啲嘅新闻，系你要相信佢本人，即系呢一个就系可能就系年轻一代，即系佢哋自己会有自己嘅睇法，但系佢唔明白有机会佢哋嗰个行为会令到个 artist 冇咗个 job。
2: 但系譬如话 management 头先你讲咧，嗰啲系嗰啲辅助，大家希望互辅相成，但系个问题就系话最后。嗰件產品 IP 係我自己，最後我係有說話權噶嘛？咁點解佢哋會唔做呢樣嘢咧？
1: 嗯。

0: 好啦，嚟到我哋呢集嘅最后一 part 啦，咁啊继续同阿坤哥倾偈先。嗯，要坤，坤哥
1: 系。
0: 阿兰芝啱啱嘅问题咧，等我答。
1: 哎哦、
0: 你先讲话咩话？
2: 我话嗱，譬如话 management 啊，嗰啲咁样样咧，你系辅助我，大家希望互互相成啊嘛。咁但系最后，譬如好似子清个 case 咁样样啦，喂，我系当事人，咁我话俾你听，你加个大吉利是，因为嗰个客同佢 contact 噶嘛，冇理由话我系陈子清大吉利是过你咩？冇。咁人哋咁样问我喺侧边嘅话，我系陈子清啊。喂，你帮佢写佢大吉利是啊？咁佢都唔肯，我真系唔明点解佢
3: 系啦，佢会帮我讲咗个字 touch wood。咁但系结果咧，所以我咪要喺我自己嘅社交平台，我咪写咗一个咁样嘅 post 出嚟咯。
0: 嗯，
3: 即系你冇办法系唯有自己做咯。
0: 嗱，呢个佢个 case 咧，就同阿坤个 case 有啲唔同啦。你啱啱讲个问题咧，就系话睇下你究竟嗰一个嘅经理人系边个请噶啦？
2: 点解咧？边个请佢？
0: 啊，系咪好明啦？
1: 系
0: 阿子清请嘅，佢直接话俾听，你而家要咁样去做。你咁样去接呢个 job， 点样去安排呢件事？咁而有啲系咧，
3: 即系我系佢老细，
0: 系啦，
2: 你算把啦，你系佢老细，佢都唔听你，哎呀！
0: 咁而有啲咧就系话一间公司嘅一个部门嘅一个同事，
1: 系
0: 简单啲嚟讲，大家只系个同事啫，
1: 系同事，
0: 系嘛，即系同事，不过就系咁啱安排咗，就系话阿 A 就要交咗俾阿 B 去沟通咯。咁其实我只系要需要同翻我老细交代啫。唔需要同 artist 交代，明唔明？
2: 啊、明啦。
0: 咁你明白，我又唔想讲你咁明白。
2: 因为我勾咗好耐噶啦，
0: 系啦。咁所以其实有啲位咧，其实系需要沟通，
1: 系要沟通，好紧要
0: 咯。系需要沟通咯。咁所以，即系做艺人系好艰难。不过我真系嘅，我今次虽然你话啊，好似我喺度赞阿坤哥，因为我真系唔知点解，我一路睇住你嘅成长咧，你系成个人180度转变咗。我觉得以前你一个僆仔，系咪你自己嗰个成长？你话个改变系咪因为一下子有？
3: 定系因为成家立室？
2: 系咯，成家立室，我觉得
0: 或者甚至乎，你话可能经历咗某啲嘢，而觉得咦，其实点解我唔去改变咧？我唔去争取咧？原来我身边嘅人不断争取紧，我仲喺度好被动咧。
1: 以前咧就真系嘅，即系冇野心啊，即系冇嗰团火啊，即系人哋嚟到咁，可能因为真系太好彩，大家都好照顾我，咁我所以就冇呢个想法。但系原来。其实真系要有呢个争胜心咯，或者呢个野心咯，你真系要去呢个野心先会推动到你做得更加好咯。所以而家我就会咁样谂嘢咯，但系都就唔会害人嘅。
2: 你而家嘅咁样谂系咪因为好似阿子清同我话斋啦，即系一个男人咧一成家立室就觉得，我唔系净系自己噶啦，我有头家，我要顾屋企，我顾我老婆，咩仔细老婆乱，所以你有
1: 九世老婆，
2: 九世老婆乱，喂都要买狗粮啊，狗睇医生，
3: 佢仲有两只猫添。
2: 系啊，睇
1: 手做个妈
2: 系啦，所以会唔会一成咗家，真系呢个谂法就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进咧？
1: 啱嘅，即系唔再系一个人咯。你之前可能我就话僆仔嗰阵时候讲咩都系自己受嘅啫，自己负翻责任嘅啫。但系而家讲咩，如果好似以前咁口沫遮拦嘅话，就太太会受罪，
0: 影响晒全家啦。
1: 系啦，全家都咁，所以就真系啊，原来。唔同年纪啦，或者唔同时间嘅自己系会承担起唔同嘅责任咯。
2: 嗱，你太太日本人啦，就听唔到你讲佢坏话嘅。
1: 佢而家识噶啦，
0: 好劲噶。
1: 而家识
2: 讲话。我觉得阿坤哥系一个几有福气嘅男人，因为佢娶咗个几好嘅老婆。因为我唔知，我都系睇嗰啲
3: 又佢而家变身又变咗读者啦。好嘅，好嘅，
1: 好嘅，好嘅。
2: 系啦，咁我你佢系即系点讲啊？无后顾之忧噶，你知拍片又咁忙啊，转一啲时间啊！我哋最惊系咩嘢？自称有阵时我哋咧去拍旅游特辑咧，执嘢咧真系好鬼烦。跟住我就睇到佢话：，我直情个老婆会帮我执啲嘢，执得好好啊，咁样样，我都唔知点解帮我执晒。哇，
3: 好好喎、
2: 啊，系咪啊？跟住我嗰下我就流口水啦。即系我虽然我即系点
1: 对我定对我太太，
3: 其实你
2: 佢系咩话？我 miss 咗
3: 对我定系对我太太？
2: 对你哋两位啦 ，OK？
1: 多谢。
2: 因为唔系啊，即系照顾得好好咯。
1: 好好啊，好好，即系佢其实家头细务即系非常之即系做得好足嘅。咁啊，佢又好中意整齐啊、整洁啊。咁我自己就真系，如果即系平时出。

0: 是但掉啲衫落去
1: 嘅
0: 啫，咁我跟住丑掹掹都照噶嘛。咁佢见到我着咗条潮少少嘅裤，佢都会照我即刻除落嚟，即刻去烫翻好佢嘅咯。咁即系以前妈咪就系咁样样嘅，而家佢就取代咗妈咪嘅一个位置去做呢件事咯。
1: 系嗱，我反而我即刻想问一样嘢，有好多人拍拖拍好多年。但结果即系可能就分咗手添，不结则分。一系咧，
2: 七年之痒啊，七年有分啊嗰啲啊嘛。
1: 冇错，一系咧就结咗婚之后咧，好快脆已经冇咗个激情。可能大家又话，我要有自己空间，我自己分。你真系叫做大大话话拍咗几个月拖，你就决定结婚。你觉唔觉得其实感情啊，真系炽热嘅时候，觉得结婚可以，其实唔使特登拖到咁耐咧。
0: 我觉得唔知咧，我好想。嗰日有個直覺，我需要改變一下自己嘅身份或者一個現況咯，就真係一個衝，係咪衝動咧？一個衝動加上一個叫做一閃而過嘅念頭咁樣，就不如就做呢件事啦。
1: 但係都要個女仔都肯嫁俾你先。
0: 哦，咁我都唔差嘅。唔係，大家都，我相信大家即係拍拖，唔係為咗散拖咯，即係大家咁其實都需要去成家立室。正常我啲同學仔其實佢都廿五六歲就已經結曬婚啦，生曬。
3: 你嗰日早婚一族嚟。
1: 係啊，唔係啊，同埋你睇我哋睇嗰啲韓劇啊。嗰啲佢哋永远咧就系、是，我哋而家拍拖，我哋系向住结婚嗰、那个
3: 系要讲到明噶嘛，吓
1: 讲到明嘅，即系你哋几似呢一啲嘅，
0: 都总之我相信大家即系交往嘅时候，唔系真系为咗纯粹嗰啲快。短暂嘅快乐啦，
1: 你好偶像剧啊，知唔知啊？你其实
0: 都几童话故事啊，
1: 系啊，几好喎，真系。
0: 都 so far 都开心嘅。
3: 喂，但系咧，你唱嗰啲歌啊，有阵时要唱啲爱情歌，有啲男人话：我哋唔系要攞多啲经验先可以唱得出。
0: 都够噶啦，都够噶啦。你唔好睇笑，唔好睇笑，唔好睇笑。
3: 我用窿嚟试，你试你唔到添啊！
0: 冇事冇事。
2: 喂，咁你自己譬如话同呢个女朋友啦，嗰阵时啦，即系。始终都是叫做不是大家土生土长啦，会唔会话惊？哎，结咗婚之后可能都要你又要可能飞嚟飞去，佢又要飞嚟飞去啊，会影响到你嘅工作，甚至生活上面，可能都住到某一段时间，可能都会翻翻佢嘅乡下度住啊，都会谂呢样。
0: 我觉得即系调翻转咁睇啦，即系识咗好多其他地方嘅朋友，就觉得我哋香港嘅想法。就好幸福啦，大家就香港就乜都有啊，读书啊，读大学啊，搵工啊，喺晒呢个城市入面发生。咁而佢哋就係真係佢又喺从乡下读完即係唔係好乡下嘅读完高中，咁就去咗第二个城市度去读大学。咁其实係会有啲咁样嘅嘢，即係佢哋都習慣咗
2: 出州过省，
0: 係离乡别井呢种感觉囉。咁即係虽然我唔可以代佢哋讲，但我觉得佢哋系只不过可能，即系我太太啦，佢就会觉得系搬咗去第二个城市啫，咁样咁，所以我都希望有一日即系搵到钱嘅，可以就去翻啲乡下地方去退下休咁样咯。
2: 哦，咁快就谂退休嘅？
0: 系，梗要谂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种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要支付李启贤的讼费。机场五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者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

0: 黃金週期間，5月1日單日客運量達到204,000人次。如果按地區劃分，大部分市場在5月份都錄得客運量增長，其中以內地、日本和東南亞表現最佳。貨運量上升主要是受轉口貨運帶動，其次是進口貨運。另外，中東地區的貨運量5月份亦錄得溫和增長，是自3月中東衝突爆發以來首次錄得升幅。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880點，升6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8點，升1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5，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幣6.757，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53.6美元，賣出4,354.3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2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爸爸好棒！
5: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依然都会有向晴轩嘅 Gary 喺度，但系 Gary 咧，另外个同事朋友已经上个礼拜嗰个咧，跳咗掣啦，对住我，
2: 佢要翻去跪玻璃啊！
1: 对住我哋两个佢呕血啦，所以今日咧 Gary 揾咗第二位嘅同事上嚟，
2: 冇错。今日继续有明爱向晴轩家庭危机支援中心高级督导主任咧吴子。

0: 李乐先生 Gary 喺度啦，同埋带咗社工啊 Phoebe 喺度 ，Hello，Hello
1: 两位， Hello. 我想问一下咧，有阵时会唔会你哋同我哋倾偈嘅时候咧，反而会即系我哋咁低能啦、啊，反而令到你哋会有一种嘅欢乐，我哋算唔算帮咗你哋啊？
2: 唔好咁讲，其实我哋即系实质仲低能过你哋，大家就其实有阵时候我觉得系啊，即系有阵时候有啲笑声啊，或者有阵时候有一啲欢乐，有一啲即系。搞笑的嘢咧，其实都可能系会令到自己个人松啲嘅。
1: 系，因为我成日觉得佢哋好厉害嘅，作为社工啦，有阵时佢哋可能要成日吸收好多唔同嘅负面嘅情绪，因为我哋成日我哋嘅认知啊，我同 Sylvie 认知就
0: 系、是，
1: 系
0: 垃圾桶，一有情绪垃圾就要掉俾佢，
1: 系啦，就揾佢哋咁样嘅，系咩都要佢哋受晒，所以今集我哋主题就系讲翻作为佢哋啦，即系点样去自救啊？点样从中又会有啲领悟，或者会唔会有啲唔同嘅谂法咧？咁样咁好啦。咁啊，今日想头先都讲啊，你哋都会有同唔同嘅人倾偈啊，又或者呢份工其实我觉得都几辛苦啊。点解当初你哋要谂住咁辛苦，明知噶啦，都仲要坚持去做咧？尤其是 Phoebe 咁细个，Phoebe 似系真系啱啱毕业
3: 嗰啲系啊。其实我一开始系觉得好型嘅，点解会？即系我一次开始嚟呢度做嘅时候，觉得哇好似好劲，好似人哋咧 A&E 跟住帮人急救，跟住啊就可以救翻一个人啦咁样，跟住啊嗰个人濒危，即系好似就嚟要死啦，但系你同佢做咗啲嘢，跟住令到佢个人生有改变，咁我就觉得啊好似好劲啊，或者好似好型啊咁样，咁当然现实原来发现唔系我谂咁简单啦，当然系啊，咁所以好多时都真系。会有好辛苦嘅时候嘅，
1: 系 Gary 咧 ，Gary 其实你有冇谂过转行咧？
2: 其实转行又真系冇、啊，但系就即系其实转下第二啲 position 就即系久唔久都会谂下，特别好辛苦嘅时候啦。但其实我咧啱啱入行嘅时候咧，同即系都我唔介意讲，都入咗成廿年以上啦。咁其实当初同 Phoebe 都系差唔多，即系其实都系觉得，因为我。喺一个比较幸福嘅家庭长大，咁我读社工个老师就同我讲过话，你有机会就拣一啲有挑战性嗰啲啦。咁咁啱呢份工就请我啦，即系唯一一份工请我啦。咁跟住入咗去做嘅时候咧，我初初真系咁谂嘅，即系哇，自杀预防，好似好有型咁样。即系其实你有啲乜嘢，原来你做紧嗰啲系救到人嘅。
0: 系。
2: 咁但系做落就发现咧，其实我喺个过程里边咧，自己都有好多自救嘅时间，又或者喺对方身上咧，好多时候会见到自己啊。然之后自己咧，不知不觉间咧个成长咧，好似都即系几好咁。咁所以一路做就做到即系依家咁样样。
1: 其中一个成长会唔会算系你哋嘅 EQ 或者你哋嘅？快速去治疗自己呢一样舒缓嘅方法，对你嚟讲系快速咗咧？
3: 我觉得都会系，我觉得更加多系你认识咗自己，即系我发现我做之前原来唔认识自己，原来系咁嘅人嚟嘅。咁但系我好似见到嗰啲 case， 见到啲 client 就好似照紧镜咁。我发现啊，有阵时佢系咁，原来我都会系咁嘅。但系原来我系一个旁观者睇到，原来啊。原来即系你发生紧呢啲事，原来可以有多啲 way out， 未必系一定要塞喺嗰个困局入边。咁我就会更加认识自己，即系喺我嘅人生入边嘅生活入边啊，原来系咪都即系我有啲嘢都系塞住咗咧？咁样咯，即系多咗好多时间系反思我自己，或者我有更多成长，就系、是、啊，我点样可以帮即系快啲帮自己走出嗰、那个。塞住咗嘅位啊，或者嗰啲牛角尖咯。
1: 作为社工咧，或者照顾者啦，我叫做，我觉得你哋好叻嗰样嘢就系点样可以，就算听到个故仔，好唔开心，你都想喊，又或者你听到件事好嬲都好，但系你都 keep 住一个专业嘅态度，
4: 好平定嘅情绪。
1: 系啦、啊，你点做到？一定系你同佢一齐嬲，一齐互相爆粗病友咁样，系咯？系点嘅咧？你哋，
3: 但我觉得
1: 点 keep 嘅咧？
3: 可能即系可能表面上好平静啦，但其实个心入边都喺度心谂吓咩事啊？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啊？或者都会觉得好嬲，有乜可能发生？只不过系冇表达到出嚟咯。但系有阵时我哋都要需要嗰种 共情的能力咯，即系对方系会 feel 到嘅。
2: 我反而觉得其实我未必一定系可以控制得到嘅，即系其实我都系人嚟嘅咯。即系咁，我听到有啲故仔，有时我都会同个 client 前面坐喺度，我都会喊。吓咁佢嬲嘅时候，我都会嬲。即系呢个系会有一种咁样样嘅经验。咁但系当然，大家知道喊呢滴眼泪，我系为佢而流嘅，唔系我自己流嘅。即系我谂，我哋会有一个训练，会有一个咁样样嘅分野咯。咁但系你话系咪控制得好啊？你成日咩赞我哋，即系又话点又控制得好啊？又 contain 得到啊？其实我觉得我哋都系人嚟嘅啫，好多时候都唔系可以，即系点讲啊？即系我当然喺个专业角色身份里边，我哋需要喺嗰个角色做我哋应该要做嘅嘢。咁但系我哋人嚟嘅，我哋都有感受嘅，都要有啲消化咯。我哋，
0: 但系你点样从嗰个感受里面，可能你仲感即系共情紧佢啦，或者你仲喺度处理紧佢嘅一啲问题嘅时候，点样可以即时俾到一个最快嘅處理方法佢咧？
1: 係咯，因為你仲要處理埋個專業態度，點樣幫佢？係
0: 好多時你要即刻教佢哦，你可以點樣做啊嘅時候，你自己點樣轉到過嚟嘅咧？
1: 唔係聽咁簡單。
0: 係啊，
2: 其實即係正如我第一集開始講咧，就係其實人生有好多問題咧，都係唔係可以揾到處理方法嘅，或者都唔係第二個人幫到佢嘅。所以其實我諗我哋即係有好多 client 咧喺我哋面前、就係其實唔係我哋幫佢咯，而係我哋陪佢一齊去行呢一段路。我覺得好奇妙，我成日覺得依家成日講 AI 咧，咁當然依家有好多人係揾 AI 傾偈啊，但係我覺得咧 AI 永遠都冇可能取代到人嘅一個位咧，就係、其實 AI 永遠冇辦法明白前面嗰個人。
1: 是啊，我同 Siri 都讲过，佢成日讲埋啲好听嘅说话，讲到我都觉得佢假开始。
2: 但系呢个 Siri
1: 系真人啊，我哋
2: 呢个 Siri 系真人嚟嘅，佢唔系 AI 嚟嘅。
1: 我同佢两个一齐去揾 AI。
2: OK OK。
1: 我哋最后屘发现唔得，我哋揾翻真人。
2: 但系因为咧，因为其实佢冇办法明白，佢只不过大数据啊，即系其实原来一百个人都中意听呢句咁嘅说话嘅时候，咁佢就会咁样样去讲咯。但系其实佢唔系真系能够综合到明白你嘅感受，而我觉得一个真正嘅明白咧，可能系我唔讲任何嘅嘢喺呢一个空间里边咧，我俾一个停顿，但系好奇妙呢一个停顿咧，你就知道我明白啲嘢，即我亦都知道你想讲一啲嘢俾我听。即有阵时喺辅导室里面有好多呢啲经验咯，咁我觉得呢啲经验都系好正嘅。

0: 头先咧就听咗 Gary 同埋 Phoebe 讲咗好多点样去处理一啲事，或者嗰个嘅面对紧嗰个
1: 真人嘅
0: 真人嘅时候嘅事啦。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你成日都讲人，我哋都系人，我哋都系普通人，我哋点样去处理或者消化呢一啲嘅情绪垃圾咧？
1: 系你仲要唔单止带住自己嘅生活，因为你除咗自己工作之外，自己都会有自己嘅生活啊、情绪或者遇到嘅事情啦。除咗自己嘅垃圾之外，你可能每日都会处理紧好多好多人嘅垃圾嘅时候，你自己又点样去排出呢啲位咧？尤其可能我哋系真人，我哋真系会共情嘅时候。
2: 我觉得有阵时系我见完嗰个 case 啦，咁样可能我会觉得嬲或者觉得好唔开心，咁我出到嚟就会同啲同事呻嘅，就话哎有冇搞错佢咁样闹我乜啊，跟住咪又同老细呻啦，话哈点解有冇搞错啊点咁。但系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就系我放咗工就放咗工咯，即系尝试就。唔好再理呢啲嘢啦。
0: 我就想问你用咩方法做呢样嘢，唔将情绪拎翻屋企，或者唔带出去俾朋友。
1: 系啊，
0: 系啊。我讲佢三日啊，至少我嬲嘅时候，
1: 街度见到个类似嘅人就闹噶啦。
0: 咁我又未至于，公众形象，我哋有公众形象。
3: 我谂咧，即系答呢个问题，主要有分几种啦。咁有一啲咧，就系我自己嘅经验啦，就系有阵时候我即系。可能做一下運動，或者可能自己做一啲 relax 嘅嘢咧，其實自己會忘記嘅。咁但係咧，我哋都會有陣時候遇到一啲咧，其實我哋覺得好難去拎走嘅嘢。咁我唔知 Phoebe 啦，我自己其實即係成長嘅經驗裏面咧，其中一個我覺得比較難去拎走嘅咧，就係自己會自責。即係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啊！即係因為有一啲嘢，又或者甚至乎見個 client， 可能個 client 或者你都幫唔到我嘅咁樣。咁即係有陣時候有啲咁嘅説話咧，或者真係覺得自己做有啲地方做得唔好咧，呢一種咧就會係咁喺度 loop。咁嗰啲嘅感覺咧就可以留好耐嘅，即係唔係真係放工就放工，但係咧。大家成日提到情緒垃圾啦，咁我覺得有陣時候垃圾都有佢嘅垃圾嘅味嘅，同埋垃圾咧都有垃圾嘅功用，因為有陣時候情緒咧都講緊俾我哋聽咧，我哋嘅狀態同埋我哋嘅需要係啲乜，可能我係咁喺度即係批評自己，係咁喺度即係鬧自己，令到自己覺得好內疚，話覺得好唔開心，甚至乎我有陣時候胃會有啲痛啊咁樣，咁呢一樣嘢原來呢一啲經驗呢啲感覺咧，都讓我咧去。review 自己，可能某啲部分我真係承認我要做好啲嘅，但有啲部分呢我都要提我自己呢，啊原来其实我都識得要喺呢啲时间呢點樣去照顾下自己，同自己呢好似对朋友咁樣安慰朋友咁樣安慰返自己。去好多时候嗰种安慰呢就係、是、其实可能都係讲緊唉其实我犯呢啲错嘅时候，其实原来可能係每个社工都会经历嘅，人人都会有嘅。甚至我学到嗰样嘢就係、是、啊即係我有呢啲咁樣嘅问题的时候，其实不是我想，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我都要接纳原来我有这些限制咯。当我即拥抱到这些的时候呢就会好一点咯。但当然有一些呢是有些经验呢都不是即他是结了招，但是想起呢都是会痛咯。即是例如我们曾经真的有人在我们中心那里即自杀。我哋即系你一提翻，其实每一次都系个经验唔好受咯。咁但系时间过嘅，哦咁其实就即系都叫做如常生活到。咁我哋就有呢啲部分。
1: 可能会提醒就系下一次我要预防呢件事嘅时候，我就必须要再做得好啲。呢个系一个经验嘅累积嚟嘅，即系慢慢地系点样去令到自己都可以走出翻嗰个情绪。系咪你都中间会经历好多系，可能从一开始都未必自己可以咁走得出去，跟住慢慢跟住就发觉，原来我都可以再处理得好少少咁样咧。
3: 其实反而咧，成日谂自己咧，点样可以处理得好少少咧，就走唔翻出去，因为成日批评自己啊嘛。
1: Okay.
3: 其实我仲有啲咩可以做得好？其实当你谂到有100样嘢嘅时候咧，总会有101样嘢咧，你会发觉你自己都仲系做得未够好。咁所以我觉得反而即系去谂到自己好攰嘅时候咧，有阵时候都会谂就系、是、啊，其实我都尽咗力啦，即系或者可能都。

0: 接納到、啊、原來我都真的會有這些限制、嗯、真的有這些這樣的狀況底下呢，我覺得那個分野就是那個色壞點就是那裡
1: 接納多少少不完美的東西、
2: 嗯、我相信這件事除了 Gary 他們、很多人尤其是香港人都會、有很多自救、內疚的感覺、又或者我怎樣可以再做好一點，經常會不停無限 loop
1: 或者是這樣逼自己做得更加好，
2: 是啦、嗯、但是我想問一下，作為每一個對著的 case 好，或者對每一件事，因為我都會的，我會可能遇到一件事或者見到一個朋友跟我分享完之後，我發現哇，我的想法突然间会不同了、嗯、即是可能我平时、都觉得哎这件事一定是灰色啦，这样跟看完就、哦、原来可以用第二个角度去看架、嗯、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在座两位啦，你们又会不会都有一些东西是你们真的入了行之后做了社工之后你们真的转变了的想法呢？
3: 我都觉得有，即是我入了行最大一个感悟就是觉得原来这个世界真是什么人都有的、
1: 嗯、
3: 各式各样的人。不同家庭背景的人或者不同的性格的人，即是原来他们那个成长环境不同，原来塑造到那个人是真的可以完全不同，跟我以往可能我读书啊或者我出来识的朋友可能是差不多的圈子差不多背景，我就会觉得哎呀人可能都是差不多的这样啦、
1: 嗯
3: 但原来不是的，那我就会反思到原来我都是一个几即是几蒙福的人、
1: 嗯、
3: 即是我觉得、哎、其实、原来这个世界是存在有这么多这么即是脆弱的部分，或者有这么多好像更加即是所谓黑暗一点的部分，
2: 我们想象不到的，
3: 是无法想象的，这么即是很难以承受的一些部分。
1: 我睇過一句説話都幾深刻，就係、是、其實幸福嘅人咧大多相同，即係或者大多相似，就係佢哋會有好好嘅頻率啦，可能所有嘢都好圓滿啊。但係不幸嘅方式或者不幸嘅生活係一百個人一百個都唔同嘅、
2: 嗯，
1: 即係你無法想象嘅佢哋可以預受到嘅一啲經歷係有幾咁令到佢哋冇辦法走出嚟、嗯，即係唔好去話誒你咁小事都咩，但係其實可能嗰個小事只係你見到嗰個小事，佢前面可能累積咗好多好多相關嘅小事，先會逼到佢哋行到嗰個地步。
2: 嗯、
1: 所以可能在这个部分大家看得多一点的时候就会令到我们都觉得自己其实很幸运。
2: 是。所以最后想问一问 Gary 啦，入了行二十几年的 Gary、嗯有没有一些 case 他刚才讲的嘛
4: 但不需要特别 highlight 这件事。
2: 突然搞笑了，明明很情深你都要问了问题。
1: 我都忍不住给了一个很即时的反应就是那一刻的停顿。
2: 我想问一下、即是真的有没有一些 case 你是真的觉得你帮人，你以为自己帮人、嗯、但你想回转头原来其实他帮你。
0: 其实都有的，即是、或者可能大家帮大家，但我不是可能讲到这个 case、啊、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帮他，但是在他身上面呢我发现到有很多呢自己的黑暗面、
1: 嗯
0: 啊、我想我没必要有时间讲很多是、嗯、即是内里边个 case 是怎样，但我觉得是会有发现呢，就是啊原来自己好像照镜这样，在帮紧他的期间呢对自己那种认识，同埋、
1: 嗯、
0: 对自己那种即啊原来我发觉自己是这样的、哦。
1: 嗯，
0: 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發現咯，而冇呢啲咁樣嘅 client 啊，或者我有陣時候見同事都會諗翻起自己有啲嘢，即係同同事有陣時候都有啲相似嘅部分。咁原來即係我自己都有呢啲艱難，有呢啲嘅黑暗面，有一啲嘢自己都唔係咁容易走出去嘅時候，咁多咗一啲明白咯。即係我諗，所以我諗做咗廿年，我覺得好。多时就系即系好中意自己有一种好即系好似了解人性深咗嘅一啲嘢，同埋咧，我觉得更加紧要咧就系、是、即系虽然呢句话讲出嚟好似好 cliche 咁样，即系好似好啊好容易啦，但系其实我觉得咧，真正即系领悟到就系原来有阵时候有啲嘢唔系必然嘅，
1: 嗯、
0: 即系但系我哋唔觉意咧，将好多嘢都 take it for granted 啊，即系好似我做完呢个节目之后，我翻去食饭啊，听日翻工又点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 moment， 即系我哋会有咁样谂，听日究竟点咧啊，去边度食饭，去边度睇戏，但系其实原来咧有阵时候有啲嘢咧，听日真系还唔埋嘅，咁、
1: 嗯、
0: 我觉得呢个系即系系咯，即系喺呢度有一个发现咯。
2: 嗯，好多时咧，我哋成日以为我哋要搵人 去救啦，但系救嗰人嘅谂法，我哋可能会遗忘咗，或者我哋会唔知道，我哋冇谂到呢样嘢。所以喺呢度多谢，即系代所有可能揾过你哋求救，又或者可能系揾过你哋帮手，情绪上面曾经试过有唔开心嘅时候嘅朋友们，多谢你哋，你哋继续 keep 住去帮其他人啦。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的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虽然为重启韩朝对话与合作作出努力，但是对话之门仍然难以打开，即使面临一时的艰难，亦都不能够失望或者放弃。他说，615韩朝首脑会谈和615共同宣言是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起点，政府将全力推动韩朝重启对话。李在明就615韩朝首脑会谈26周年纪念仪式发表纪念词，由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席代为宣读。李在明强调，和平共处是韩朝实现共同繁荣的唯一途径，朝鲜半岛和平亦都是东北亚以至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应该将朝鲜半岛周边国际局势变化转化为朝鲜半岛共同繁荣的新机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9点，升6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4点，升1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

0: 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总会遇埋你。多谢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动音乐 book 咗只龙舟，预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5: 斌臣，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6: 咁啊，波胜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中间啱你啦。
4: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Visi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说明了，已分了手。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广州政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瑜喺度，
2: 系
1: 又系一个星期一，咁咧又要翻工啦。咁、我最近睇到一个几得意嘅明星说话、明星话语，好多时咧可能佢哋发表咗一啲嘅言论咧，跟住好有智慧嘅时候咧，就会俾人哋 crop 出嚟啊，就话诶佢嘅人生哲理啊，佢成功嘅秘诀啊，成功嘅要素啊，呢、个我觉得几得意，同埋我谂翻啊吓，好难做得到。尤其佢如果

0: 喺呢一行裏面都做得到嘅話咧，我覺得佢好厲害。係係啦，咁就係一位好知名嘅韓國女星啦。咁佢就話咧，佢咧係點咧？翻工同放工咧有兩樣嘢嘅，兩個面貌嘅，係點咧？佢翻工嘅時候咧全力以赴，
1: 係
0: 放工嘅時候咧佢要去過去自己嘅人生。即完全是不同同事做朋友，即他在片场里面他会竭尽所能啦，跟他的团队是很团结一致咁样。但是当他可能拍完那套戏啦，或者完成那个作品之后啦，收了工之后啦，他会当啲同事是永远都不会见面的路人，甚至是陌生人。
1: 吓，我觉得这样你不觉得很恐怖咩？这个很冷血咩？
0: 所以我咪话很难做得到咯。但首先他要唔即点样？你要做呢件事啦。好多时就会俾人好似你咁样諗啦，哎呀哇好冷血啊咁样，哇好冇人性啫，返工又同我咁 friend， 收工唔理我咁样啦。但係佢首先佢为咗自己呢个叫做咩諗法可以坚持到，即係佢係完全唔理其他人点讲，佢係为咗自己舒服佢自己过生活囉。而佢可以抽离到，我係觉得好难㗎。係呀，因为好多时呢大家咪会可能睇啲明星拍戏啊，或者演员拍戏都话哇好难抽离到个角色啊，投入得太深啊，甚至可能哇直头有啲情感瓜葛啊等等啦，但系佢可以真系一秒 off 咗，跟住完全喺嗰个角色里面抽离。我反而觉得会唔会系佢保护自己嘅一个方式，等自己可以快啲脱离嗰个人生咁样咯？
1: 我觉得唔系啊，我觉得直情佢个保护机制太强啊，佢好似似系嗰啲受过伤害而令到佢咁样做嗰啲咧，嗰啲 feel 啊。因为咧呢一样嘢，我觉得首先就系人咧有血有肉噶嘛。你就算唔好话对咗几耐啦，即系你拍剧啊，你至少对可能几个月至半年啊嘛。咁你就算你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都出真感情啦。即系譬如我哋可能去有份工咁，譬如可能系我同 Siri 咁呢两年，咁我哋都真系变成咗好朋友咁样啦。咁所以你点可能系我而家话俾你听，我放咗工之后我就唔同 Siri 倾偈噶啦。我放咗工之后 Siri 唔好搵我啊，搵我我即刻 block 佢啊咁。即系做唔到呢样嘢噶嘛，系因为有啲时候就系你话就话放咗工，但系你都要有啲嘢系紧急处理噶嘛。咁呢一个佢系咪真系唔处理？觉得我第二朝起身嘅时候我先处理，定系佢咁你互相一齐处理完之后，大家会有一个满足感，或者一齐度过咗呢个难关，咁你大家一齐会有共同嘅回忆或者快乐噶嘛？咁呢啲唔通佢又断层啊？
0: 我觉得佢系留喺心里面，尤其系乜嘢咧？佢係一個好非常之知名嘅明星啦，可能由好早已經開始拍戲啦，咁佢會接觸好多好多嘅可能工作人員啦，即唔同我同你就，我哋永遠都係對住兩個咁樣，佢可能每一日都係接受緊可能幾百個工作人員，如果要佢每一個去建立感情，會唔會好多時候出現一啲大細超嘅問題啊？你同我劇組好啲，你同我冇咁好啊？當佢咁樣做嘅時候，可能係做一個完全嘅決斷，我一視同仁嘅，同埋佢可以同自己嘅生活造成一個叫做隔離啊。我覺得你頭先講得啱，係可能佢會有少少受傷，而我唔係講係真係受傷，可能係因為佢平時嘅生活係太過喺camera 底下，變咗佢好想要攞翻自己嘅一啲嘅主導權、主控權，唔係做緊平時大家睇到嘅嗰個明星，而係我想活翻我自己嘅人生咯。好多時大家嗰個斟酌就係我係好想做嗰份工，但係呢一個份工咧係會令到我冇咗自己嘅，咁變咗大家就要喺度做出個平衡，而呢一個出口会唔会就系一个好好嘅平衡咧？
1: 又或者系如果佢咁样做嘅话，我会喺度谂啊，会唔会亦都系即系我反而谂嘅好负面多啲啦。我就喺度谂，会唔会佢会令人误会就系、是、哇呢、這个人好冷漠噶？你睇下佢，即系明明我同佢喺个剧入面仲开开心心，又讲又笑，仲话请我饮嘢。跟住之后啊，一日喺街见到佢啊，佢扮见我唔到啊。
0: 或者佢真系会唔记得咧？
1: 嗱，如果真系唔記得嘅話，話唔記得一件事啊，但系冇理由。如果我哋見咗咁多個月嘅時候，你會唔記得？就算你唔記得都，你都起碼會記得呢個人話啊，呢個人我邊度見過佢咧？你都會笑一笑，岌個頭，唔會話當完全唔識咁樣噶嘛？你明唔明啊？咁啲人會覺得就哇，呢、這個人你睇下幾虛偽，你有機會會俾人咁樣話嘅。其實你做咩都好，你都會有機會俾人話
0: 嘅
1: 喎。
0: 係，咁其實佢做咩都會俾人話嘅時候，佢不如做翻自己。系咪咁讲？即系如果系即系别，我觉得佢系真系会受到好多可能唔同方面嘅一啲嘅攻击啊，或者系听过太多嘅说话嘅时候，会令佢觉得我活出我自己，其实大家讲乜嘢我冇所谓。但系我而家谂翻啊，调翻转啦吓，就系、是、因为如果佢咁样套用翻喺我哋身上，呢件事系咪真系 work 到咧？我好似好难做得到。我身边里面，我曾经试过吓，系遇到一个人系做得到。

0: 嘅，係成功嘅。
1: 咁你咁多串啦？
0: 我會覺得佢嗰個舒服嘅原因咧，就係所有人都知道佢係公私分明，而公私分明嗰樣嘢咧，就大家反而唔會覺得佢串，係會尊重佢嘅一個生活模式。反而調翻轉就係、是、佢收工係真係收工噶啦，唔好打攪佢啦，聽日翻工先揾佢啦，真係會咁樣噶。所以我哋覺得會俾人諗係向壞嗰邊諗啦，但係其實我覺得身邊好多人係偏向善良同埋偏向理解，就係每一個人唔同嘅選擇都唔同嘅時候，反而如果你係明確咁樣表示，我翻工就係翻工，我收工就係收工，唔好喺其他時間度打攪我嘅話咧，好多時啊嚇，我覺得同事係會選擇尊重咯。
2: 或者有機會，我覺得咧，佢哋係因為長期喺燈，即係喺所有嘅鏡頭下面啦，每一舉一動佢都要個感覺上面，可能未必太係自己私底下嘅自己嘅時候，佢已經攰。
0: 係
2: 咁，因為佢嘅長期嘅意思，可能分分鐘你可能唔係話你翻幾個鐘頭工嗰啲，可能係日日都要咁樣做嘅時候，當佢有翻私人時間嘅時候，佢就想真係休息啦。係啦，咁佢休息嘅時候，咁唯一可以點樣做到咧？就係佢真係完全斷所有嘅嘢咯，跟住佢就避開曬所有嘅鏡頭下面嘅，即係做翻真實嘅自己，先至係呢啲時候，即所以佢就會有咁嘅諗法，所以先至會決定咁樣做。同埋，我覺得呢樣嘢叫做你講明先，好過你唔講，人哋誤會你。佢而家咁樣講完之後，咁人哋就唔會誤會
0: 理解啦。咁就
2: 係啦，就覺得其實佢咁樣做嘅話，得啦。咁我放咗工之後，咁我哋就唔好打擾佢啦。咁仲好，如果唔係繼續勁多人去揾佢。

0: 讲开呢个翻工咧，就一齐团结努力，一齐做大家要做嘅事情啦。收工咧就系劳人呢件事啦。你觉得你自己会唔会做得到啊？
1: 我觉得做唔到。因为我早排先俾啲 friend 喺度笑我，点解成日喺度撩人讲嘢？
0: 系你系连路人都变你朋友嗰啲嚟嘅，都唔使翻工啦。
1: 系啊，我咩人都撩嘅，咁所以佢哋就会觉得就话，喂真系，你真系咩人都撩嘅咁讲，点解你会咁讲？我话吓系咩？我有成日撩人咩？佢哋睇下你，你啱啱又撩人啦咁讲咯。即系我嗰个撩人未必系因为嗰人靓仔或者嗰人得意或者嗰人点样，我系会咩？我跟住我又同佢哋讲，我怀疑我咩人都撩嘅原因就系因为我从中我好想知道，因为其实我成日都讲。我哋只系对住嘅或者识嘅人，可能都系嗰个圈入面嘅人，识唔到其他人。
0: 系
1: 咁，我同其他人倾下偈，我会知多咗其他人嘅嘢。
0: 即系其他职业或者其他生活嘅一啲里面嘅故事，你都
1: 世界发生
0: 紧
1: 咩事？
0: 嗯，
1: 系啊，佢哋 hit 嘅嘢可能同我哋而家以为 hit 嘅嘢都唔同噶。
0: 嗯，
1: 咁所以起码你真正知道佢哋 hit 紧啲咩咯。
0: 系咁嘅时候，其实会唔会就系套用翻我哋可以喺收工嘅时候做翻自己？咁当然你系收工嘅时候做翻自己啦，即系不断咁撩人啦，或者不断咁识人啦，但系有。啲人真系会收工唔讲嘢噶，即
1: 系
0: 好多时我发觉有一个叫做现象咧，就系翻工嘅时候啦，或者系对人嘅时候咧，乜都讲啦，跟住好似好叻讲嘢啦，好幽默嘅人咧，反而佢哋翻到屋企咧，可能系唔讲嘢噶，完全唔讲嘢，尤其对住自己最亲近嘅人咧，甚至系佢可能系一句嘢都唔讲，而冇咗佢平时可能嗰啲幽默啊、风趣啊嗰啲完全冇噶，所以嗰个对比系几大噶。
1: 我想讲咧，虽然我头先话不停啲人话我撩人讲嘢，我点解咪下一句就吓我有咩？我唔系成日撩人讲嘢咁样噶嘛。其实我觉得系因为我双子座，我有段时我会忽然间地，我有段时间我系好唔想同人讲嘢，即系但系嗰段时间唔系话可能半年后或者几个月，我系今日突然间好唔想同你讲嘢，尤其是我攰嘅时候，即系我屋企人一同我讲嘢就，你可唔可以俾我停啊？你可唔可以俾我静下？
0: 但系你咁样嘅时候，会唔会屋企人就会觉得你嗰日系咪心情唔好，或者会唔会觉得被冒犯
1: 咧？佢哋成日觉得我太到差，
0: 系咯，
1: 系啊，就会咁，所以我就话咯，你因为连我哋自己都会觉得俾人觉得太到差嘅时候，何况如果系。其他即系屋企人啊，亲如屋企人都会觉得我哋态度差嘅时候，咁如果真系普通同事或者唔识嘅人，真系会误会你，跟住再写你或者讲你唔定噶。
0: 我咪就系觉得而家可能系真系太多人生活系一个想演绎人哋心目中形象嘅嗰样嘢里面咯，即系可能佢识你系固定系啊彭永仪系好风趣幽默开朗乐天嘅时候，你就会好想做好呢一个角色。咁其实你一想做好呢个角色嘅时候咧，你变咗你如果有一啲可能 emo 嘅时候，或者有一啲叫做唔可以俾人知嘅东西嘅时候，你就会唔敢表示出嚟，甚至系好多可能点解话咩女强人，其实背后咧可能有佢极度脆弱、极度小女人嘅一面，就系当大家都觉得佢好厉害，觉得佢乜都可以处理到嘅时候，佢更加唔够胆讲，佢其实有好多嘢可能自己心里面系处理唔到啊，或者一啲惊啊，或者一啲嘅恐惧嘅时候，佢唔敢俾人知。
1: 我反而会觉得是大家越来越只是做大家认为的自己，而不是自己真正的自己，你明白我说什么？即是譬如 Siri 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是啦，好人的话就不会撩鼻的啦，例如这样啦，那我就真的永远就算我鼻几狠都好，我在 Siri 面前或者在所有人面前我都不会撩鼻，但不是的嘛，人即是身体 的反应来的嘛，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喜欢去旅行，去旅行的时候就我觉得啊某一个的原因是因为
0: 逃离你平时的生活圈子，
1: 那里的人不是那么识自己，是啦，又可以放空做自己，做即刻咬个鼻先，即是即刻会可以做到自己，或者你想做一啲嘢，你就可以喺佢变咗。当然唔系犯法嘢啦，系啦，你唔需要理人哋嘅感受，
0: 系
1: 你亦都可以唔需要去同任何人交气。你中意同嗰人倾偈，你随时同嗰人倾偈。你想识朋友，你识朋友。你唔需要当就系你可能喺香港或者生活上面就你做咩又撩人啊？你做咩要周围撩男人啊？咁样系啦，你想识朋友啫嘛。

0: 人，你目的唔係真係想撩人，又或者你可能去嗰度嘅時候，你唔想講嘢，
1: 心情輕鬆啲，想識下朋友咁樣咯。
0: 係啊，
1: 我非常同意你個講法。
0: 多謝。
1: 係啊，因為咧我自己啊嚇，我發現一個現象就係我比較中意選擇一啲咧。不是自己國家語言的地方、
0: 啊、
1: 即是我要聽不明白別人說
0: 什
1: 麼、如果我
0: 罵你都不明
1: 白 我寧願這樣，因為我總是覺得如果我周邊的東西都是聽到廣東話或者我聽得明白的東西，感覺上我好像回到自己那裡，還有 我覺得沒有那麼安全、
0: 哎、不是、啊、反而我覺得呢去到外地、
1: 啊、
0: 聽到很多香港人的廣東話、
1: 啊、
0: 我會很有親切感，跟著我會很想聊那些人聊天，
1: 你就真的又聊回
0: 又聊回是不是、啊、不是、啊、那種聊不同，同埋嗰種感覺，嗰、那個親切感係大好多。跟住同埋你會覺得就係話，哇！我哋去到即係有緣相遇，仲、
1: okay.
0: 要係即係黐咁多個唔同嘅地方， 你偏偏揀中嗰個地方，我哋同一個同一日去嗰個地方旅行，喺嗰條街， 我就覺得哇，好神奇啊！
1: 唔係㗎，我平時咧去嗰啲餐廳咧，如果人哋講廣東話，
0: 你拍台走
1: 啊？唔係拍台走，我會特登唔講廣東話，或者唔講嘢咯，即係扮唔識聽，跟住但係其實聽曬人哋講嘢咯。
0: 呢、這個都會嘅，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幾得意，即係我自己嘅現象係咁。我係即係變咗，我係想喺一個我陌生嘅地方，叫做好似人哋唔識我，我唔識人，咁我可以表達一個最舒服嘅自己，我中意點樣做都得咁樣。當然係所有合法嘅事情啦嚇，講緊咁。感覺上會 relax 啲咯，變咗我會覺得可能翻工放工，究竟你係一個咩角色啊，或者係你點樣表達嗰件事，先至會令自己最舒服呢個選擇咧。可能每個人嘅諗法都會唔同，但係我覺得一定要揾到一個係自己真係舒服嘅方式，令到大家翻工嘅時候冇咁緊繃，放工嘅時候又真係可以輕鬆到咯。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为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齐勾画未来5年嘅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将会来港2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以及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以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2022年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都要支付李启贤嘅讼费。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1点，升7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1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19美元，卖出4,357.07美元。 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琴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琴日多云，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预料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会系今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喺未来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爸爸好波，
5: 我系华语音乐风嘅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小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

0: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2: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2: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2: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总会遇埋你
5: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6: 包粽啦、
5: 啊。吓，包粽？
6: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档包咗咯。
5: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6: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5: 咁我祝所有人都
6: 食粽快乐，
5: 端午节快乐，
6: 端午节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8: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义，
7: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9: 港台电视30日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11: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6: Good night,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有一个新嘅星期嚟到星期一晚，音乐说遇上帝有艾力喺度啊，先同你打个招呼，欢迎晒你。而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说，先带你有 The Frame 全新作品。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有勇气有想法嘅，斋谂冇意思嘅，做啦。

在做的过程里面，其中一样我们要学到的事情就是不要怕输。只要你怕输，想缩的可能所做出来的效果都会未必达成你所愿，但是只要你愿意放手一搏，好像这个公仔人物一飞冲天，有这股意志，你可以飞得好高好远。巴斯光年，他是谢霆锋。

带住呢股奋勇嘅精神，无论去到边个年岁，经历咗啲乜都好啦，只要你唔放弃，话俾自己知你可以嘅。先有布志伦、飞鸟侠以及许志安嘅全新作品《信天翁》。

俾自己拥有呢副金刚不坏之身，遇到咩挑战错咗，从头再嚟过。先有张柳应婷全新作品《金刚不坏》，以及 Winker 陈咏嘉起身洗面。

同样非常日系感觉嘅有 GND 全新作品掟出去，以及 Sika 佢嘅第一首歌嚟噶《天气之女》。

用呢首歌话俾你知道，佢哋感情冇变，继续依旧努力落去。Era 全新作品，我们不分。

透过新嘅作品，依然诉说着旧嘅灵魂，话俾你知道，感觉从来冇变，始终如一。带嚟有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旧酒新瓶》。在我们第一小时的尾声，带来给你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港铁表示，接到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天气恶劣，取消多班高铁列车班次。涉及的列车包括三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三班由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一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七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八班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提醒，12306官方网站亦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可留意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尼泊尔新任外长希西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尼泊尔新政府顺利施政。王毅表示，双方要用好各类平台合作机制，深化务实合作，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引述希西尔表示，尼方欢迎中国投资，愿意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法治、友善的营商环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75点，升6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1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5，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09美元，卖出4337.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琴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预料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

0: 未来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5: 总会遇埋你，
6: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7: 我是小白白元浩啊，端午节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8: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9: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10: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2: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13: 四行诗音乐晚会。
14: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13: 更多印度音乐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7: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6: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7: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6: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7: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9: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0: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义，
19: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2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2: 来自 LA 的 Maroon 5 主音 Adam Levine 今年已经47岁，和太太结婚2014年至今都有12个年头。今次有 Maroon 5的这首新歌 Hero

0: 1997年早成嘅 Maroon 5曾经试过嚟香港演出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非常之啱听，好 funky 啊，上升到去本周嘅亚军宝座 Maroon 5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MC 张天赋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用呢首歌嚟告白，又可唔可以呢？喺我哋今晚音乐说第二小时嘅开场，先揾你由 Gareth T 汤灵山嘅全新作品《玻璃》。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同报道新闻。

呢三首歌都是带住同一份嘅恋爱感觉喺度嘅，由呢三位男生一起演绎，先有阿文曾奥菲、实物落差协会以及梁伟谦《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以及蓝奕慈《小甜》。

头先听完一连三位男歌手，带翻俾你三位女歌手喺呢个夜深时间同你自我对话一番。先有 Win Ten 月亮代表我，薛凯琪嘅 Better Me 以及艾比晚安舞。

0: 现在
1: 回忆即系过去咗嘅事情啊，其实你唔需要刻意去谂噶，因为回忆就系摆喺度。尽管你今刻你要同自己讲，我要 delete， 我要唔记得，但系唔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呢、这个回忆又会再次涌现。先有欧子林嘅《楼梯等你》，以及张曼莎自动登入。

带嚟两首都可以让男士们心照不宣嘅情歌，先有张天赋全新作品《男人怎可以》，以及胡子彤《男人难以说的话》。去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嚟呢一个合唱版本，揾你有 Leon 黎明加埋 Janice 卫兰，我为何让你走？放心，艾力今晚走咗，听晚系会再翻嚟音乐说嘅。听晚12点准时约翻你喺 Radio 2， 到时再见啦。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

0: 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会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3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77美元，卖出4322.2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是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姜，因为我好喜欢玩点唱的。大家如果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的社交平台那里，就会见到我们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一幅的八必画作图。今天我在打网球的，在下面见到一张我的相，在 studio 里刚刚 live 拍给你们那张，下面去留言，那里就是留言的点唱区，你们的留言我都会想办法去播放的，所以整晚之后这四个钟头都陪伴住大家不眠不休的好爸爸。暂时放低住我的太太和我的 BB 小姜蓉在家先，但是有歌曲要送给他们，因为我的节目每一次一开播都会送一首 Carpenters 的歌曲给他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 For All We Know The Carpenters

系啊，所有我嘅听众都知道咧，我嘅轻弹点唱《不夜天》咧，其实第一首歌一定系 Carpenters 嘅，因为过去呢几个礼拜咧，甚至系个几月啊，每一次我谂起我嘅 B B 都会播出 Carpenters 嘅歌曲。呢一样嘢咧已经跟随咗我哋一段嘅日子噶啦，因为嗰阵时候我嘅太太怀孕住我 B B 嘅时候，成日都系播 Carpenters 喺佢个肚里边俾我嘅 B B 听。去到而家咧，我一路都会继续呢一个 tradition 啊，继续去播 Carpenters 俾大家。而另外一样嘢咧，习惯咗嘅。就是之后一定是会有一门三杰，就是我们八十年代三大天王，讲的是我们的陈百强，有张国荣，还有谭咏麟的。提起这件事又是到很久没听这段音乐的时候了。是啊，是小姜点唱机。今晚第一位点唱嘅朋友叫做 Anna Choi， 佢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你好型仔啊，型佬啊，系嘛？哇，今年都真系四十几岁啦，眨下眼啊！佢想点唱陈百强嘅《涟漪》啊，送俾即将生日嘅 Simi 啊，你系讲 Sammy 定 Simi 咧？可能系 Simi，Simmy， 想祝佢生日快乐咁话。Anna Choi 话：今晚啱啱同佢同埋一班朋友咧跳完舞，各自翻屋企啊！哇，呢、這个年代仲跳舞，哇，令我谂起七十年代约埋出去的士高啊！佢话：我话俾佢听啊，今晚有小姜送靓哥贺佢生日啊！佢听咗之后好开心啊！唔知呢位 Simi 有冇听紧我哋嘅节目咧？祝小姜一家三口同埋 Pogo 生活愉快，身体健康，感谢小姜。真的好叻啊！呢位嘅朋友知道我跟住嚟要播放嘅，正正就系陈百强啊！识唱呢首《涟漪》嘅朋友，陪我一齐唱啊！我熄咗麦之后，都会喺 studio 度唱嘅。

每一次揀選一首陳百強的歌曲俾大家咧，其實呢個選擇係有困難症嘅，因為佢嘅作品非常之多。咁啊，當然啦，今日就有點唱啦，所以我先至揀咗呢一首嘅《涟漪》啦。本身我係揀咗《當我想起你》嘅，所以想點唱嘅朋友咧，其實係真係會改變到我今晚嘅歌 list 啦。咁啊，大家有興趣嘅話，不妨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點唱俾我哋聽啊！是啊，哥哥要出现了，送给大家今天的第一首快歌啊，侧面啊。跳舞了大家。

Yeah， 唔知大家听紧嗰首歌嘅时候有冇话侧面啦、啊，定正面啦、啊？哇，呢、這个 gag 真系难啊！好啦，听完有陈百强同埋哥哥张国荣之后咧，其实我哋要播第三位啊，我哋嗰阵时八十年代嘅天王巨星，我哋嘅宇宙天王啊，校长啊，送俾大家好友谊嘅呢一刻嘅意境啊，半梦半醒啊！当然讲紧系，如果大家有少少瞌紧眼瞓嘅朋友，呢首歌好啱你听。但如果揸紧车嘅司机哥哥就精神啊！

系啊，呢、這个时候其实我哋应该俾翻少少力量俾大家。啱啱提到啦，收听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观众朋友，除咗系而家安在家中等紧瞓觉嘅朋友之外，亦都有一班嘅夜晚工作者啊。系啊，我知道你哋听紧我嘅节目嘅，所以下来嚟呢一首嘅妹姐歌曲系送俾你哋嘅，充少少力量俾大家啦，好唔好啊？将呢首《烈焰红唇》送俾你哋啊，石啖先。

我哋嚟到下一节嘅点唱环节啦噃。呢度有一位比较心事重重嘅朋友啊，浩川亮啊，浩川亮系我哋嘅常客嚟嘅。佢话小姜你好啊，大家好啊，今日系我同小 J 嘅200日拍拖纪念日，恭迎晒浩川亮同你嘅女朋友小 J。佢话但系佢仲未可以出院啊。是啊，大家其实这几个礼拜有收听我节目呢，浩川亮是一路跟我们汇报紧小 J 的状况的。但是小 J 现在仲在医院噃，希望可以继续集气啦。他想点一首吴奇隆的《一天一天等下去》，又或者是钟欣欣 Jason 和麦贝尔的《勾手指尾》啊。最近呢好多嘅人病啊，希望大家都保持身体健康，病嘅就快啲好返啦，麻烦晒，辛苦晒， thank you。 可以啊，我绝对可以播呢两首歌俾你听㗎，浩川亮。因为第一首嘅吴奇隆嘅《一天一天等下去》呢，其实真係你揀得几有意境啊。作为爱人呢，係绝对愿意为你嘅另外一半呢，每一日每一日一日一日咁样等落去，等到佢好翻嘅。喺度咧都代我哋咁多位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听众啦，同埋我哋社交平台咁位留言区嘅朋友啊，咁多位都为你集气，咁多位都叫小 J 要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啊！另外一首钟欣欣麦贝尔嘅《勾手指尾》就嚟贺下你哋200日嘅拍拖纪念日啦 ，Congratulations！

每次听翻呢一首 Jason 同埋 Karine 嘅呢一首《勾手指尾》咧，都掀起我无限无穷无尽嘅回忆啊！我想讲无限回忆啊！其实因为嗰阵时候咧，2010年啊，我同我妹妹 Leslie 姜丽文咧，我哋就组合叫做 Benji and Leslie 啊，就系我姜敏杰啦，同埋我妹妹姜丽文啦。咁当时出道嘅有好多位朋友嘅，包括有啊 Shiga 连思雅啦，我记得嘅话有吴若希啦，亦都有呢一位嘅 Jason 钟一贤啊，后来我哋都做咗好好嘅朋友，所以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系会我令到我谂翻起啊，当年同我妹妹一齐做组合嘅嗰段美好嘅日子。再次嚟到我哋点唱嘅环节嘅时候啊，今日我发觉咧，都有几多人讲紧一啲唔系咁好嘅消息啊。有位嘅 Lam Wei Ping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我嘅阿哥啊，因为头晕咧，而家冇得翻工啦，仲入咗医院添啊，做咗磁力共振之后咧，个脑系有少少阴影，做咗开脑手术，但系不幸咧，全身扫描咧，而家就有肺癌咁话，而家咧仲喺医院嗰度留医，咁就希望佢可以快啲出院，战胜呢一个病啊。佢想点佢好鍾意嘅一首杜德伟嘅《擦身情缘》啊，麻烦你啊 ，Benji。靓妹拼我，希望你继续加油。我记得咧喺几个礼拜之前咧，你一路有同我哋 update 住啊你嘅屋企人嘅消息啦。咁啊，好唔开心听到咧，今次系出现咗有呢个肺癌嘅征象啊。咁但系我依然都系嗰句啦，现今嘅科技非常之咁先进啊，医学亦都非常之咁昌明。医治嘅方法又非常之多啊！咁啊，如果医院嘅嘢帮唔到手嘅话，唔紧要，坊间亦都流传有好多嘅方法。当然，我唔系医生，但亦都有好多人讲紧嘅，譬如话唔系净系最基本嘅运动等等啊。听讲有一个最新嘅方法战胜癌症就系 fasting 啊，讲紧系一段日子里边咧去唔食嘢啊。你自己上网去揾下啦，因为我喺呢度唔方便俾太多嘅资料俾你，但系播歌俾你去为你哋加油系可以，因为我都。最喜欢这一首杜德伟是不是许志安杜德伟的这一首《擦身情缘》的加油啊这么多位

是啊，成为了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的 DJ 之后呢，我发现我的人生中呢，在思维上面都有少少嘢真係成长咗唔少嘅。最紧要嘅係要多谢咁多位嘅听众陪住我啦。因为你哋成日喺留言板上面呢写嘅每一句说话我都真係有睇到晒。而你哋成日所讲嘅好多自己嘅人生道理呀，或者一啲嘅人生嘅经历呢，都令到我呢会反思自己嘅生活呀，令到大家其实唔係只係我㗎，我见到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呢都会上留言板嗰度呢，大家去喺度 chit chat 啊，去为大家加油啊等等。将我哋香港啊，甚至係全世界各地啊，咁多位唔同听緊我哋节目嘅一啲听众呢，都拉得更加近，一齐风雨同路咁样去过日子嘅。讲到风雨同路，梗係要听听有请小凤姐。

每次听到小凤姐把声咧，都会发觉呢个人生其实咧系真系需要团结嘅，因为嗰个年代咧，其实讲紧系七八十年代，小凤姐嘅歌曲咧，其实有好多咧都系讲紧好多社会上边啊，或者做人嘅一啲嘅道理啊。所以去到呢一个年纪咧，讲紧系而家1980年出世嘅我啊，吓今年45岁啦。听翻嘅时候咧，同后生嘅时候讲紧系十几廿岁听咧，系完全另外一种味道嘅。当然亦都有另外一首歌，都系令到我有重新去睇翻呢一啲嘅歌词，感受翻呢种歌曲嘅感觉系唔同晒。良机不可在，因你。

系啊，讲起人生嘅道理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去到呢个年纪咧，特别系好感触嘅，对一啲嘅旧歌啊。咁啊，除咗良机系唔可以放弃之外咧，另外一样嘢都系好紧要嘅，就系、是、无论有冇良机都好咧，你自己都千祈系唔可以去放弃嘅。为大家打打气啦，送俾大家有杜丽莎姐姐，何必放弃啊？

0: 系啊，我发觉日子好似有好多人都成日讲话越嚟越难过啊，因为呢个世界而家都有少少乱啦，之前有啲嘅战争啊，油价又越嚟越高企啊，咁啊有好多嘢又好贵啦，而家即系讲紧系我哋嗰个疫情之后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嘅精神方面咧，一定要好好地撑住至系。喺我哋去新闻之前，我哋不如讲讲少少嘅留言先啦。咁啊，新闻之后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我哋继续有我哋嘅点唱环节噶。Anna Choi 话：小君你好，我系 Anna， 而家听到你啱啱播出嘅陈百强嘅涟漪啊，感谢你送呢个祝福嘅天使啊！下个星期同往后嘅日子，我已经安排咗唔同嘅点唱喺你节目度出现啦。感恩有你嘅节目，令到大家都好开心快乐，永远支持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埋华语音乐风，加油！多谢晒呢一位 Anna Choi 朋友啊，系啦，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记得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会看到一幅嘅白壁画作啊，就系我打紧网球嘅嗰张相啊。喺上面点唱啦，我今晚尽可能都会播俾大家噶。但系呢个时候，我哋去一去新闻先，翻到嚟继续倾谈点唱《不夜姜》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说这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支付李启贤的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 王毅致辭時表示，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加劇，上合組織作為當今世界的穩定性、建設性、進步性力量，應當更好發揮作用，為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擔當盡責。王毅強調，要弘揚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踐行真正多邊主義，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維護聯合國權威和作用，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84点，升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1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兑美元1.342，欧元兑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9美元，卖出4,322.4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5: 欢迎回到嚟由小姜 Bench 姜文杰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而家嘅时间系3:07啊，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啊，会去到今日嘅6点钟啊，即系我放工嘅时候啊。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所作曲嘅《In My Dreams》，系一首纯音乐作品啊。听完《In My Dreams》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倾谈点唱不夜姜啊。

系啊，每一次听翻自己嘅呢一首作品咧，都会发觉个头喺度摇紧啦。因为啲 bass 我弹紧嗰时候咧，我个头正正都系喺度摇嚟摇去嘅。耶、yeah, ！我哋又嚟到点唱嘅环节啦。呢个时候读下我哋嘅常客啊 ，Susanna Khan 嘅点唱啊。佢仲系私信点唱嘅添啊，唔知系咪怕丑咧 ？Hello， 小姜，唔好意思啊，又系我呢个好烦人嘅熟客啊，唔会烦嘅，唔会烦嘅。其实我真系好中意大家点唱啊，因为又可以介绍一啲嘅歌曲，可能有啲我未听过嘅俾我听啦。另外，亦都可以令到你哋好开心啦。最紧要嘅系咧，有时揾到一啲嘅共鸣啊嘛。今次我想点嘅咧，系点俾我天上边嘅爸爸听啊！因为咧嚟紧系星期日啊，父亲节，哎呀，父亲节快乐啊！天下间嘅爸爸，咦，我第一次点俾自己、啊，我意思系同自己讲啊，父亲节快乐啊，小姜。Susanna Khan 话咧，佢想点首蔡琴姐姐嘅。

嗰首《不了情》啊，如果找不到的话呢，叶丽仪嗰首《上海滩》都得，因为这两首歌都是我爸爸很喜欢的，唔该晒。先来多谢晒你的点唱先啊。我想说我真的没有想过我自己会在节目里呢跟自己说一声父亲节快乐的。好澎湃的气势啊。好啱呢个钟数听啊。叶丽仪上海滩。

好开心啊！我哋今日嘅留言板上面嘅点唱歌曲非常之咁多啊，同埋好多都带有祝福嘅。事不宜迟，一齐读出一啲嘅父亲节嘅祝福先啊！有位嘅 Brian Fox 就话：小姜喺呢度预祝你父亲节快乐，多谢你啊！真系第一次俾人祝我父亲节快乐啊！今年。如果可以的话，想点许冠杰的心理日记来送给你 Rain 和小姜蓉、啊、现今写日记不再只是文字、啊、而在手机里面充满着相片和影片，已经记录了每日所发生很多很多的事、啊啊、那是、啊、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日子、啊、我记得我在中学的年代，我讲我、啊、小姜、啊、中学的年代我都是用笔来写很多的日记、啊，咁但系去到我记得喺2000年代嗰阵时候，有一样嘢叫做 Zanga， 我唔知大家有冇用过喺网上边写笔记嘅。但系而家当然大家已经系用嚟影相呢一样嘢，同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去留低自己嘅每一日点滴啦。讲翻 Brian Fox 先，佢就话咧记录住小姜蓉每一个可爱嘅时刻啊，系啊，我影咗好多好多千千万万张相啦，已经第一眼睇到佢出世，听到佢喊，第一次抱起佢，第一次带佢翻屋企，第一次放佢落 B B 床啊，佢嘅喊声系最美妙嘅声音啊！哇 ，Brian Fox 你好似好有经验、啊，你系咪都系做咗爸爸噶？佢嘅体重有增长啊，都已经成为咗你生命里面最珍贵嘅片段啊！你讲得好啱啊！呢啲嘅片段咧，上载到你心里咧，编成一段段美好嘅回忆啊！日后可以重温你心里嘅日记啊！成为爸爸虽然有啲困难，亦都好攰啊，但系记住要享好享受呢一段嘅旅程啊！希望你好多年后回望你嘅心里日记，全部都系幸福美好嘅回忆。祝你今个父亲节充满喜乐，一家人幸福快乐啊！多谢晒你啊 ，Brian Fox。嗱，许冠杰嘅歌曲你有十分之多啊，我暂时收埋呢一个心理日记先，我哋再读出下一个父亲节嘅点唱。开冤多分央啊，我哋嘅海豚啊。Hello， 小姜，就快父亲节啦，唔知道平时有关一啲亲情嘅歌曲，你最爱边一首呢？哈哈，我就正正系心里有数啊，而家。做咗新扎 Daddy 之后呢，再听感受啊，会唔会有啲唔同啊？听返呢啲嘅歌曲。大约两年前呢，我曾经喺电台节目度听过张国荣嘅一首《燕子的故事》啊，唔知你听过未呢？可以听返喎。今日已经播过张国荣啦，但係暂时多谢住你先啦，多谢你多分享你嘅父亲节祝福啊。最后同父亲节有关嘅，我哋有我哋嘅常客周子啊。小姜你好，轻谈嘅善友们好啊，姜有几忙啊？小姜你应该好忙啦 ，B B 不停咁样去饮奶啊，哇，好得意啊！你嘅点唱好多嘅 icon emoji 喺度啊，佢话笑紧第一次做小姜嘅爸爸，想点唱许冠杰，哇，周子你好叻啊！啱啱啊多分享先问紧我有啲咩亲情嘅歌曲我最中意，然后 Brian Fox 又想点一首许冠杰嘅歌曲，啱啱好我就系谂紧以下落嚟嘅呢一首。他说对上的点唱，你说用字好深啊，歌神用歌唱出来啊，没错，送给大家有好玩父亲节听的这一首歌啊。送给大家有歌神许冠杰的父母恩啊，送给天下间和我们轻谈这么多位的父亲母亲，父亲节快乐啊。

系啊，其实父亲又好，母亲都好咧。通常我喺父亲节或者母亲节咧，都会祝晒俾佢哋两位嘅，即系讲紧我个爸爸同妈妈。因为我系比较特殊少少啦，细个嗰阵时候咧，我个爸爸咧系主力去凑大小朋友嗰个嚟嘅。咁佢就去喂奶啊、换片啊，所有嘅相啊，嗰阵时候仲要通顶喺度拍戏啊，佢都仲系做晒所有。

0: 爸爸要做嘅嘢，所以好似一个母亲咁啊。咁我喺母亲节咧都会祝我嘅爸爸咧母亲节快乐啦。咁调翻转头啦，喺一段好长好长嘅日子嘅时候咧，我爸爸成日去拍戏啊，成日都会离开咗我哋嘅家园啊去拍戏嘅时候咧，就得我嘅妈妈喺屋企咧去带大我同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嘅。所以每一个父亲节咧，我都会同我妈妈讲父亲节快乐嘅。所以听到我呢番说话嘅朋友们啦，如果你哋都有呢一啲咁样嘅经历嘅话咧，即系话系一个父亲做咗你哋嘅母亲，或者妈妈做咗好多爸爸嘅工作嘅一啲时候咧，不妨都试下喺唔同嘅日子咧，都同佢哋讲下父亲节或者母亲节快乐啊！听到少少嘅雨声喺度啊，呢一首歌。
1: 在毛毛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
0: 俾你哋估下呢位歌手系边一位嘅影帝啊？

系啊，呢首歌叫做《朦胧嘅雨里》啊。而你听紧嘅嗰把声系影帝级嘅人马梁朝伟啊 ，Tony Leung 啊。

0: 哇！呢首歌咧，嗰、那个编曲方面加咗少少嘅雨声喺度咧，令我好谂起呢排揸车啊。咁啊，如果而家大家揸紧车嘅朋友咧，真系小心啲揸车啊，天雨路滑啊。唔知出边有冇落雨，因为我呢度冇窗口嘅，我净系知道条路咧揸翻嚟嗰阵少少都有少少 wet 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揸车啊。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啊。时间嚟到3:32啊，唔知你而家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朋友喺度翻紧工啊，定系喺度做紧运动？但系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就有个留言版嘅。如果大家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有个留言版。我喺度打紧网头啊，想点唱嘅朋友，不妨喺嗰度点唱一下啦。系啊，因为我哋次次都会听到呢一段嘅音乐，就知道系小姜嘅点唱机啊。有位新嘅朋友出现咗，佢比较特别嘅，因为我睇到佢个名嘅时候啊，点解好似一啲高达模型嘅号码咁样嘅咧？原来佢系一位新听众同埋巴士迷嚟嘅，佢咧就叫做 PX5152512 啊。佢咧就好中意 Sonics 啊，系讲紧系一个我知道系啊电子游戏机嚟嘅，蓝色嗰只啊。咁佢呢就要点咗一系列嘅嗰啲歌曲呢俾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巴士迷啦，咩都点下啦，多元化一啲啦。佢点咗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卡通啊，或者一啲动画嘅歌曲啊，有啲 Bring You to Life 啊，有电车啊，有 Tales 嘅 theme 啊等等啦。亦都有点到呢吴林峰嘅巴士光年啊，同埋有呢个洪家豪嘅黑玻璃，全部都同巴士有关。喂，但我而家揀咗另外一首呢，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听过一次嘅歌啊，我大概唔係好记得呢首歌里面系点样㗎，可能会吓亲大家，但係我揀嚟咗另外一首同巴士有关嘅歌曲送俾呢一位嘅 PX5152 嘅朋友啊。但係播呢首歌之前呢，我都想讲下，其实呢喺早几年嘅时候呢，我曾经拍过一套嘅微电影嘅，大家上网搵下，叫做 42M,42M。喺里面呢 ,feature 咗一格嘅巴士，仲系唔系普通嘅巴士，系80年代好有感觉嘅热狗巴。哇，当我见到呢一格热狗巴嗰时候，我真系爱不释手，我不断攞个手机出嚟影相影相狂影相。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不妨留意一下啦。上网会搵到嘅。有呢一首歌叫做《逼巴士》啊，主唱系夏金城啊。
1: 阵阵沙尘纷纷吹，

系啊，嗰时候咧，我记得细个听到夏金城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好笑，同埋其实咧，我想讲当年咧嗰个感觉系好震撼噶嘛，即系你听到佢嘅呢一啲咁得意嘅啲歌曲啊，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听翻咧，反而你会唔会觉得好衬呢个年代啊？因为而家嘅音乐咧，其实系 freestyle 咗好多噶啦嘛，即系唔系讲紧 rap 嗰种 freestyle 啊，即系嗰个自由嘅创作度系好高嘅，咁都讲出咗好多大家嘅心声嘅，唔知啱啱佢讲紧逼巴士嗰种感觉，你哋又有冇？feel 咧。

歌曲，亦都系我哋今晚嘅第一首嘅合唱歌曲嚟噶。接住落嚟，我哋有梦剧院啊，天无边雨。

系啊，喺呢度咧，我哋要报翻咧一位咧，成日帮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啊，去写翻晒所有嘅歌曲嘅 list 啦，亦都有去话俾我哋知每一首歌嘅背后嘅 MV 嘅相系点样啊，或者首歌当年系几时出啊，唱片封套系点嘅，一位好勤力嘅一位听众朋友叫做 Chuming J 啊。佢每一次我做节目嘅时候咧，都会放出佢今晚喺度食紧咩嘢嘅。佢今晚食紧嘅系海南鸡饭，仲要话系外卖嘅，有黄牙白同埋番茄鱼汤啊！我好肚饿啊！有冇人送一啲宵夜过嚟俾我食啊？送俾我嘅话，简直就系风中暖流啊！蔡国权嘅歌曲啊！

家嚟到我哋点唱留言版嘅环节啦，提提大家啦，记得上去我哋官方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打紧网台嗰张图，先至系真正嘅留言版。有位 Connie Tam 啊，我哋嘅常客就话：小姜晚上好啊，轻谈嘅朋友们大家好，你打网球好叻啊！其实我系一啲都唔叻噶，不过细个有学过嘅，但系就。因为好肥仔啊，嗰阵时候打网球系一个好奇激烈嘅运动，我成日都好烂啊，所以打得唔系咁好。佢哋听话 ，B B 女咧好快就满一个月啦，好似爸爸，祝快高长大，活泼可爱，聪明伶俐啊！6月21日父亲节，祝小姜同 Pogo 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幸福满满啦！多谢你嘅祝福啊 ，Connie Tam。虽然我的父亲已经上了天国，但是在我的心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想点首谭咏麟的《我心喜欢你》，点给小姜、阿 Rain、 小姜蓉、 Carmen、 Rita、 Susanna Khan、 Queenie、 JMA、 Elisa、 Angel。

央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啊！如果冇记错嘅话咧，你每一次点唱俾咁多位咧，都系跟翻呢一个 order 嘅，我有冇估错啊？嗱，老老实实啦，谭咏麟嘅歌曲我哋已经一开始播出咗，但系你讲到话想播《我心喜欢你》，我就播另外一首同喜欢你有关嘅歌曲啦。系咪谂紧会唔会系 Beyond 嗰首？其实唔系，系以下落嚟呢首。就是喜欢你啊，张震岳嘅歌曲啊，佢最早期最早期嘅作品。如果你觉得个编曲好熟嘅话，系啊，亦都系蓝天与白云古巨基，但系呢首歌先嘅。想见到张震岳当年唔系咁 bad boy 嘅样啊，好纯真嘅样啊，上网揾下有嘅。

系啊，好多人咧，其实系我哋社交平台嘅朋友、留言版嘅朋友咧，都见到啱啱有人 post 咗出嚟张震岳当时嘅样啊。其实好多人都冇见过佢呢一个样嘅。但我当时咧听呢个蓝天与白云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听咗张震岳嘅呢一个版本，亦都好中意呢一个版本啦，因为好有佢嗰种童真嘅感觉啊。但讲一个讲啦，啱啱讲到喜欢你呢三个字咧，我知道有啲嘅朋友咧就以为我系讲紧一定系会播出喜欢你啊，即系讲紧系 Beyond 嘅歌曲啦。咁啊，但系今日我拣嚟为大家嘅 Beyond 歌曲，其实系有另外一首啊，但系就冇咁开心嘅，但系后边有一段吉他 solo 好好听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

0: 條款不知情。內塔尼亞胡說以色列的襲擊對伊朗造成重大損失，形容無論有沒有協議，伊朗都不會擁有核武。內塔尼亞胡又說以色列國防軍將繼續分別駐紮在黎巴嫩南部、敘利亞和加沙的安全緩衝區內，直至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獲得保障。政府展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為期兩個月。諮詢文件分為六個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設、經濟貿易、創科產業、民生、區域合作和文體旅協同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市民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的藍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就表示，香港五年規劃並非取代自由市場。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日來港兩日，就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以及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進行考察調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嘅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喺鸡笼底部收集鸡只粪便嘅铁盘内采集嘅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好大机会系接触受家禽污染嘅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47美元，卖出4319.9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九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十三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系6月16日，时间系4:08，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啊！而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自己编曲嘅纯音乐作品，叫做《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今晚都系大家难忘嘅一夜。

欢迎翻到嚟倾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啦。系啊，我哋继续嚟睇睇一啲嘅留言区先。首先有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啊，佢话小姜你好，佢用个姜字咧系另外一个姜字嚟嘅。佢话上次咧点歌唔记得咗写个歌者系边个，系咪即系歌手系边个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唔紧要。今日想补翻个祝福俾6月16号生日嘅朋友啊，佢系讲紧佢嘅朋友叫做萧希婷啊，同埋结婚31周年嘅中学同学 Lane Mock 同埋 Ben。佢话想祝愿咧佢哋身体健康同埋生活快乐啊，多谢你。

咦，但系 Kitty 咧，我发现一样嘢，你咪话咧上次唔记得咗写歌手系边个，真系唔好意思嘅，真系冇问题嘅。但系今次咧，你唔单止冇写想点嘅歌手系边个，就连咩歌曲你都冇讲到。唔紧要，记得下次补翻就得啦。OK， 一定会帮你尽量处理嘅。呢个时候睇睇下个点唱先。有 Lisa Wong 啊，我哋嘅好朋友啊，小姜，寻日系我好朋友 Melody 嘅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喂，亦都同时间祝埋啱啱嘅嗰位啊，萧希婷啊，生日快乐添啊，同埋啊 Kitty Lang 嘅中学同学 Lane Mark 同埋 Ben 结婚31周年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咦，唔系喎，结婚嘅话应该系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啊！Lisa 就话希望我哋嘅友谊都会长久啊，所以佢想点一首周华健嘅《朋友》啊，送俾 Melody， 祝佢生日快乐，可以一起做一世嘅好朋友啊！冇问题啊，咁啊，既然 Kitty 两都冇讲明系咩歌，我都送翻一首啊周华健嘅《朋友》俾 Lisa Wong 同埋 Kitty 两嘅咁多位朋友听啦。喂，但系呢个时候要交一交数先，讲紧交咩数呢？就系啱啱之前上一 part 咧，我咪播紧呢个 Beyond 嘅《灰色轨迹》嘅，我咪同大家讲嘅话，后边有一段嘅吉他 solo 我好中意嘅，但系啱啱因为要去新闻嘅时候咧，我哋 cut 短咗啊，但系唔紧要。小姜今日咧有少少特别嘅安排啊，就系特登直接入去呢段吉他 solo 俾大家。

系啊，呢个时候咧要交翻啱啱嘅另外嘅数啊，就系周华健嘅朋友啦。咦，我哋嘅好似有少少问题喎，呢一首歌我哋嘅 database 嗰度播紧，但系我完全听唔到有一首歌出现紧，所以呢个时候不如我哋播下一首嘅点唱歌曲啦，我哋有 J 风嘅歌曲啊。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系啊，啱啱听完嘅呢一首咧系 J 风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啊。点解要播呢首歌呢？因为其实我哋系有一位朋友点唱嘅呢一首歌。但系咧，啱啱我咧真系好心做坏事啊！因为上一 part 咧播唔到呢个灰色轨迹嘅吉他 solo 啊，翻到嚟咪即刻一播俾大家听嘅。点知之后拣嘅嗰一首歌曲咧，唔知点解咧，我播嘅时候咧，我个耳机系听唔到声嘅，所以咧我唯有即刻暂停佢啊。但系就播咗下一个点唱嘅歌曲先，唔紧要，而家读翻你嘅点唱啊！一位叫做 Hong Swan Lily 啊 ，HNG 啊，系咪空咧？他就说小姜你好啊，阿嫂同小姜好啊，大家好，又是新一周的时间啦。咁近排发生了很多事，希望大家都好平安啊。是啊，平安好紧要的，多谢你啊。是咁嘅，今个星期日呢就想我两个契仔两周岁生日喎，哇，生日快乐啊，好得意啊，两岁啊。佢嘅妈咪咧系我嘅老 best friend 嚟嘅，话仔仔成日喺度喊啊，但只要帮佢播 J 风嘅歌曲咧，小朋友就会马上唔喊噶啦。因为咧佢妈咪嘅怀孕期间嗰阵咧，成日都播嘅，咁我哋听到咧都觉得好神奇，所以咧就想我播啱啱嘅嗰首啊，给你幸福，所以幸福送俾呢位小朋友嘅妈妈，多谢晒。佢虽然仔仔唔识字啊，但系咧唔知大人讲紧啲咩，都希望咧可以好开心啦，大家都健健康康啊，契妈永远咁爱你啊，哇，好 sweet 啊，多谢你嘅点唱啊。系啦，咁啊，既然咁 sweet 嘅话，我哋不如就继续播翻一啲咧我自己拣嚟嘅一啲 playlist 啊。因为每一晚咧，除咗要处理大家嘅点唱之外咧，其实我都准备咗好多歌曲俾大家嘅。咁啊，而家呢一刻揾嚟咗嘅咧，就系林子祥嘅歌曲啊。敢爱敢做啊！如果大家都好爱点唱环节嘅话，就快啲咁做啦！最要上去我哋嘅官方社交平台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见到我打紧网球嗰张图下边点唱啊，我有机会会播出你嘅歌曲。

其实呢，次次听返阿 Lam 林子祥嗰把声呢，你都会明白到啊，其实当年阿 Lam 唔系淨係一个男歌手咁简单，根本上就系一个 rock star 嚟嘅，一个摇滚巨星啊。我諗去到今时今日呢一个年代呢，就算讲话香港嘅一啲数一数二好犀利嘅 vocalist 啊，嘅一啲 rock star 嘅，甚至系一啲唱得好高音嘅啲朋友，你可以同返嗰个年代嘅阿 Lam 比较嘅话呢，我相信阿 Lam 嘅高音同埋澎湃嘅嗰股力量啊，都依然是超越了大家的。跟住嚟有位 Alex Fong 想点唱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俾佢嘅太太，多谢一直对我以嚟嘅支持。

其实真系次次听翻阿 Khalil 把声都好挂住佢啊。Do you know I became a DJ?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嗰阵时啱啱入行咧，其实做紧香呢个电视台嘅深夜音乐节目主持啊。咁啊，嗰阵时候 Khalil 一上到嚟嘅时候，佢人又非常之好啦。我私底下约佢咧，佢又出咗嚟同我喺度倾下偈啊，大家倾下啲音乐啊，佢仲好支持我。咁嗰阵时候，真系冇谂过。咁后生啊，就离开咗我哋啊！咁但系佢对我嚟讲咧，喺音乐上边咧，都系造成一个好大嘅冲击啦。咁啊，早排咧，其实玩嘅一啲上网嘅一啲研究嘅一啲新嘅音乐嘅嘢嘅时候咧，总会系谂起佢啊。而早排亦都去咗一位叫 Edward Chan 嘅一位大监制嘅 studio 嗰度啦。一入到去咧，就见到一个琴喺度啊，一个旧嘅 organ 喺度。咁佢就即刻揿咗几下声之后咧，我就问佢，我话：咦，呢个声好熟、哦？佢话系啊，就系、是。方大同嗰首《爱爱爱》咧，嗰个 intro 一开始嗰首歌嘅时候咧，就系用紧呢一个琴嘅。哇！嗰刻我嘅心情直情系百感交集啊！我唔知点讲好啊。总之成个 feeling 就系好荣幸可以喺嗰个琴面前啊，仲要听到佢 Edward 喺度弹咗几下咧，嗰个声直情就系 Khalil 嗰阵时嘅嗰把声啊 ！We miss you so much， 希望一切都仲安好啊！这个时候我们又读到一个短少少的点唱。小军哥哥你好啊，我是林荣思，想点给我的家姐啊，花师奶啊。你的家姐原来是花师奶。祝她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啊，林荣思。

师嘅花师奶家姐，祝佢身体健康，最紧要系同花老爷开开心心，相亲相爱啊，永远都咁幸福快乐。佢想听听容祖儿嘅《守神记》啊，唔该晒。哎，话时话，我最爱嘅容祖儿好似就嚟生噶啦，系咪？我哋好似有另外一个点唱咧，都系讲紧容祖儿嘅。不过一阵先睇佢嗰个点唱啦，而家就播咗呢一首嘅《守神记》俾你听下先。

0: 有时候不免会失眠啊，未必一觉瞓天光啊。直至到你主持咗轻谈之后咧，妈咪都有留意，亦都会听。佢同我讲咧，话你主持得好好啊，几风趣啊，讲嘢又开心啦、啊，啲音乐又好好听啦、啊。多谢你嘅妈咪先啊！
1: 你妈咪唔会系 Connie Tam 啊嘛？系啦，你叫做 Winnie Wan， 不过妈咪可能系 Connie Tam 噶。我妈咪是 Cliff Richards 的 fans， 后来看完电视剧《天涯歌女》之后呢，又喜欢了 Leon 黎明、啊、你可不可以播放一首 Cliff Richard 或者 Leon 的歌曲给他听、啊、如果 Leon 的话可不可以播 Oh Yeah， 麻烦小姜。我梗系记得啦，我曾经见过，亦都收过你 send 俾我咧，系你妈咪嗰阵时候啊，揸住啲 Cliff Richard 嘅一啲海报等等啊，同埋一啲嘅朋友啦，特登飞去唔知边度睇 Cliff Richard 演唱会嘅，我记得噶，你 send 过俾我，嗰阵时你喺日本啊嘛，系咪？而 Leon 嘅呢一首嘅 Oh Yeah 咧，我肯定除咗你开心同你妈咪开心之外咧，我哋有几位嘅听众都好开心啊！因为呢首歌咧都系我哋有几位另外嘅听众啊，我记得好似系阿 Sue 啊，好中意一首歌曲嚟嘅，一次过送晒两首俾你哋啦。既然今日咁多父亲节嘅点唱咧，今日拣嚟呢首嘅 Cliff Richard 歌曲，我拣咗一首叫做 Daddy's Home 啊。送埋俾我喺屋企嘅小姜蓉啊！我翻到去第一句就会同佢讲 ：Daddy's home， 爸爸翻嚟啦。

系啊，如果你哋都识呢首歌嘅话，其实草蜢都有呢一首歌嘅中文版本嘅，唔知大家又记唔记得系边一首歌呢？留言区度话我听啊！但系呢个时候我哋。

我哋又嚟到呢个点唱嘅环节啦，有位叫做 Rita Wong 嘅朋友就话：小姜，人生第一次做爸爸，有咩感受啊？我谂每一个父母都系想自己嘅小朋友快高长大，健健康康。答咗你先啦。讲起感受嘅话咧，其实呢排我都处喺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咁感恩嘅一个时候啊，因为每次见到我嘅小姜蓉咧，我真系个心融化咗啊！又留意开网上边，有时我会 post 下嗰啲相嘅朋友就知道咧，我而家嘅眼神啊，大家都成日留言话系完全变咗啊，我个心亦都系啊，所有嘢都好负责任啦，所有嘢都系净系为咗佢啦，所以好多谢，好感恩呢个 B B 出现喺我嘅生命里边啊。咁到翻 Rita Wong 嘅点唱先啦，佢就话咧，出年小姜蓉咧就会识得同你讲父亲节快乐噶啦。哇，有冇咁快啊？一岁已经可以讲咁多个字，识得讲爸爸，我已经好开心噶啦。我谂我到时，佢话到时唔知你会唔会咧感动到喊咗出嚟咧。我其实作为一个非常之咁感性嘅人咧，我系会哇谂起啊周星驰《家有喜事》。食紧杯面嗰种感动啊但系会嘅，我应该系会喊出嚟嘅，因为我属于一个非常之咁感性嘅人。佢话想点翻首郑丹瑞啊，那夜我替女儿

有背脊，这个动作啊，你应该走唔甩啦。帮你个女友背脊，呢排咧反而系帮佢搽翻啲油啊喺个背脊度啊，好得意啊个感觉，搽埋个 PAP 度。祝天下间嘅爸爸父亲节快乐，多谢你嘅点唱啊 ，Rita Wong。好得意嘅一啲 ad lib 啊，有拗背脊同好痕啊。

而家我听到呢一首歌咧，我嘅感觉系非常之咁特别噶，嗰种心情大家可以幻想到啊。旧时听呢啲歌只会觉得啊好得意啊，但系而家系完全身同感受啊。好啊，趁住而家都仲系时间尚早啊，所谓真系就嚟好早啦，就嚟五点钟。而家嘅时间系4:50啊，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哇，又湿翻少少咯，唔知有冇落紧雨咧？我哋嘅宝珠姐啊，玻璃吹亮啊，咁佢就话小姜晚安啊，大家晚安，我想点唱啊，点俾我嘅老公噶，佢早日咧中咗甲型流感啊，哇，而家已经咧声线转晒，但系喉咙啊烂晒，食乜都痛啊，好辛苦啊，咁啊至于咧咁啱我牙齿问题咧又要脱牙，一加下咧块面就肿晒啊，虽然冇咁痛，但系咧就未消肿咯。所以想点翻首许志安嘅苦口良药啊，希望啊我哋两个都药到病除啊，哎呀好惨啊，祝你哋两个早日康复啊，最紧要饮多啲水啊，咁啊但系啊宝珠姐不妨同你讲下啦，嗰阵时我剥智慧齿咧，我系食雪糕嘅。另外咧，不如读埋呢个 JM Man 啊嘅点唱啦。Hello Benji 姜明杰及姜粉们好，日日都倾盆大雨啊，故今晚咧想点唱啊呢、这个刘琳啊呢、这个咦系咪契字嚟噶嘅微风细雨啊，微风细凉啊，但系佢遮住，希望咧一可快啲咧有好天啊，有太阳啊。嗱咁急咧，其实我真系揾唔到呢一只歌啊，但系我咧揾嚟咗另外一首歌，一阵间介绍。要俾你啊！不过先嚟听听嘅就系第一首想点唱嘅歌曲，就系有许志安嘅《苦口良药》，仲有陈慧珊嘅《Flora 姐姐》。

同 Jamman 讲翻声啦，你嗰首歌我揾唔到，但我揾你有邓丽君嘅微风细雨啊，希望快啲会有好天有太阳啦。

0: 系啊，今日喺留言板嗰度咧，其实系有好多人一路喺度同我讲紧，问紧我关于一啲我而家 B B 啊，做爸爸嘅一啲心得啊。其实咧呢排都有少少麻烦嘅，就系个 B B 女咧，播翻住音乐先。就是、我个 B B 女咧，佢就唔系好肯 poo poo 啊，而家已经差唔多一日嘅时间冇 poo poo 啊，我都系睇下嗌晒救命啊！如果我哋留言区嗰度咧，有啲咩朋友咧系有啲方面嘅经验嘅话咧，不妨喺留言板嗰度咧可以同我分享一下，究竟有啲咩按摩啊，有啲咩嘅嘢可以帮下个 B B 可以 poo poo 嘅话咧，就可以帮下我手。跟住落嚟咧，我哋系要去一去我哋嘅新闻报道啊，系啊，新闻姐姐已经喺咗我前面嗰度准备好咗要读佢嘅新闻噶啦，系啊，咁啊，我哋新闻翻到嚟咧。会继续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咁啊，所以千祈唔好行开啊，我哋节目总需要继续噶。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躍西南季候風和低壓槽影響，本港今日雨勢有時頗大。天文台預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時天氣仍然不穩定，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提醒市民未來兩三日翻工翻學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氣提示和天氣警告訊息，亦都要小心考慮交通情況。天文台又話，由於有機會出現水浸，市民應該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損失。隨著副熱帶高壓脊建立，本港在端午節和週末期間，驟雨將會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七國集團峰會在法國開幕。根據議程，為期三日的峰會將會聚焦討論俄烏衝突、中東局勢、經濟平衡、可持續增長以及人工智能等議題。輪值主席國法國總統馬克龍發文說，峰會期間法國將和盟友和夥伴一起推動烏克蘭和俄羅斯停火。馬克龍接受法國傳媒訪問時又表示，七國集團當地時間今日將就伊朗問題舉行會議，確保美國和伊朗諒解備忘錄的落實。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回應美國和伊朗達成停火諒解備忘錄，他說不知道協議具體內容，對協議的條款不知情。內塔尼亞胡說，以色列的

0: 襲擊對伊朗造成重大損失，形容無論有沒有協議，伊朗都不會擁有核武。內塔尼亞胡又說，以色列國防軍將繼續分別駐紮在黎巴嫩南部、敘利亞和加沙的安全緩衝區內，直至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獲得保障。黎巴嫩真主黨對美國和伊朗達成停戰諒解備忘錄表示歡迎，認為有助黎巴嫩在內的戰線實現全面停火。真主黨在聲明表示，達成諒解備忘錄是一項重大成就，讚揚伊朗在談判當中維護黎巴嫩權益，推動結束衝突。真主黨並感謝為促成協議作出努力的其他國家，認為黎巴嫩應該利用當前環境加強國內團結，維護國家主權，推動解決領土問題。聲明提到，真主黨武裝力量將繼續捍衛黎巴嫩主權，不接受任何針對黎巴嫩的新襲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671點，升46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4點，升1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5，日元是160.3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幣6.757，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05.87美元，賣出4307.87美元。天氣方面，與西南季候風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氣仍然不穩定，端午節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95%，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早上6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 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7: 每次听翻自己嗰把声，都会觉得有少少错噶吓。录嘅时候系要用咗一把咁样嘅声同大家讲，轻谈浅唱不夜天。但系其实平时做紧节目嘅时候，我系比较超翻少少嘅把声。系啊，你而家听紧嘅系5:06啊，6月16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而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自己制作嘅纯音乐作品啊，叫做 Happy Thoughts， 讲紧嘅就系希望大家保持心境要正能量啊，充满住开心嘅一啲谂住啲开心。

嘅嘢去过每一日啊，所以无论你今日系翻工定系翻学都好 ，keep 住最开心嘅心情，继续听我哋嘅节目啊！仲有好多点唱仲未播啊！

好啊，呢、這个时候我哋又处理下一啲点唱嘅环节先啦吓，有 Evan C 喺度啊 ，Hi Benji 你好啊，我想点唱啊，首选咧歌曲咧就系、是、Try， 主唱嘅系 Ashley Brock， 超级好听啊。另外想拣嘅咧就系、是、一首啊阿哈嘅歌曲啊 ，Take on Me， 喂，我都好中意 Take on Me 首歌啊，系经典中嘅经典歌曲嚟噶。咁啊，佢就话咧想诶个 M V 真系啊，我人同漫画嘅方式咧同时交替出一个故事，细个睇嗰阵时觉得好劲好劲，多谢晒你啊，同埋预祝你咧首个父亲节快乐啊！喂，系啊，讲起呢个 M V 咧，如果大家上网系揾到嘅话咧，系好特别嘅，因为佢系用嘅一种好旧嘅漫画形式咧，同埋唔系而家用啲 A I 做出嚟嗰啲咁样咁 3D 咁真实嘅。我成日觉得咧，漫画系应该系真系俾你睇到晒啲笔迹咧，系用铅笔咁样去素描素出嚟啦，咁样就系出现咗一个艺术品啦。而呢个 M V 绝对系有呢种 feel 嘅。好多谢你嘅点唱啊！跟住落嚟，我哋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啊，叫做 Fanny Mo， 咁佢就话：小姜晚上好啊，好鍾意你每次都好用心咧，拣啲咁靓嘅图片啊吓，系啊，我真系次次都拗爆头，有啲咩新嘅嘢做俾大家睇下，多谢你哋鍾意啊！佢话祝你同埋你嘅小姜蓉啊，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啊，今晚好想多谢一个人嘅，咁多年都不断咁样支持同埋鼓励我嘅朋友，无言感激。我想话俾你知咧，我一定会努力噶，唔会令你失望噶，多谢你，多谢你啊，呢位 Fanny Mo 嘅朋友，今晚好想听莫文蔚嘅《如果没有你》啊，小姜祝你父亲节快乐。好，就一次过播晒呢两首歌俾大家听啊。先嚟有阿哈嘅 Take on Me， 冇睇过 MV 嘅朋友上网揾下，真系好正。

我都想将呢首歌送翻俾咧我哋其中一位听众啊 ，Miranda Lee， 佢话小姜你好，我成日收听你呢个节目啦，想喺呢度咧点翻一首咧歌曲啊，送俾我离世嘅朋友，希望佢喺远方都可以知道我仍然怀念住佢。

挂住佢，希望佢喺远方一切都安好。多谢你，祝你同你家人生活愉快，小朋友快高长大，精灵健康。Miranda Lee， 我就将呢一首歌嘅歌词送俾你呢一位嘅朋友，同埋你呢一刻嘅心声。

呢个时候我哋继续少少点唱嘅环节啦，我哋剩翻少少咋。有位 Copper Wong 嘅朋友啊，同我讲话 ，Hi Benji， 6月16号啊，系容祖儿嘅生日啦，我就拣咗以下容祖儿嘅歌单啦，等你拣翻一首啦。咁啊，但系我哋容祖儿已经播过噶咯，啱啱唔紧要，因为佢里边拣咗好多首歌咧，都系有 Joey 同埋李克勤合唱嘅，所以我可以拣翻李克勤嘅歌曲送翻俾容祖儿噶嘛。咁就要睇睇下一个点唱啦。有位叫做 E6 嘅朋友啊，你话你好啊，姜爸爸，我点唱俾我嘅孙女，6月22号啊，18岁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幸福安康啊，想点李克勤嘅红日啊，哇，啱晒啦咁。喂，其实不如一次过读埋佢啦。仲有一位 Kitty 亮啊，佢话小姜你好啊，我想点咧杨思替嘅《乘风破浪》啊，俾6月28号啊打联赛啊呢、這个哇 curling 啊总决赛嘅飞鹰队加油啊，耶、yeah! ！希望可以取得好成绩。另外6月18号咧系退休嘅好朋友啊卢慧芬嘅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多谢晒你嘅点唱啊 ，Kitty 啦！哇，今日好多嘅生日点唱哦，一次过送晒李克勤嘅《红日》同埋杨子替嘅《乘风破浪》俾大家，非常之有力量啊！希望可以帮大家醒一醒啊，就嚟翻工翻学嘅朋友啊！系啊，呢排成日落雨啊，希望好快见到一个阳光普照嘅红日啊！

我哋听翻一啲新嘅歌曲之前咧，仲有一个点唱系嚟自 Low Timin 嘅，佢就话咧，唔知有冇我份啊？祝做新手爸爸嘅你快乐。

当然就是因为可以重新再重温翻好多年冇听过嘅一啲嘅旧歌曲啦，咁但系咧，我哋乐坛依然需要去支持一啲新嘅一啲歌手嘅。首先送俾大家有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

是啊，每次听到 Honey Punch 的这首《楼上的姐姐》呢，都总会觉得咦，为什么有一种很纯熟的感觉的，好像回去九十年代的时候听吴乐成的歌曲，一看到原来是真真正正真是吴乐成的作品，也都听到有一点 Twins 当年的影子。跟着这首歌是来自林伟俊的《取消追踪》，有我很喜欢的填词人 Oscar 的作品。

所以话呢个年代嘅新晋歌手咧，佢哋嘅实力都非常之厉害嘅。听到啱啱个声嘅高音，旧时真系唔系好多歌手做到。中意嘅咪支持下咯，唔好取消追踪啦，林伟俊。但讲到话实力嘅话咧，哇，喺九十年代真系好有实力啊！佢当然而家都有啦。许志安翻嚟啦，呢首歌叫做《信天翁》啊。

SS26.跟住嚟有位，应该话有一对啊，好耐冇听到嘅一对组合啊，佢哋嘅名啊叫做 Maroon 5 啊，歌曲名字叫做 Heroin 啊。咁但系而家我揿极咧，嗰部机都唔肯播呢首歌，我试多一次先。Maroon 5咧，其实喺2000年嘅时候咧，我记得我嗰阵时候喺电视台啊，一路做紧一啲嘅深夜嘅音乐节目嘅时候咧，都成日会播放佢哋嘅歌曲噶啦。咁啊，但系咧，而家呢一次咧，我哋所要播放俾大家嘅呢一首新歌咧，就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当然我呢一度咧写住嘅系有呢个叫做 clean 嘅版本啦。我哋又试下呢一边部机可唔可以播到呢一首歌曲俾大家听先。好啦，呢、这个时候呢睇嚟係 OK 嘅。因为 Maroon 5 嘅呢首歌叫做 Heroin 啦。

系啱啱听嘅 Maroon 5嘅 Heroin 啊，好辛苦啊，要播呢首歌啊，左放右放只 CD， 但系呢啲就系做 DJ 嘅乐趣啊，要即时及时应变啊嘛。跟住嚟有 Medicine Beer 啊，一位靓女嚟嘅 Lover Girl。

Madison Beer 嘅 Love Girl 嚟到我哋谈钱唱不夜天，今日嘅最后一首歌，俾翻少少好正嘅 feel 俾大家先。系啊，最后呢首歌系由尹光同 Billy Joy 嘅《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亦都感谢有份促成协议的其他国家。声明又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伤亡情况未明。美军表示，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从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没几耐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前往坠机的地点，暂时未知机上面有几多人以及伤亡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84美元，卖出431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呢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6月16号，农历嘅5月初二6:08嘅早上。注意啦，而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嘅9点钟。如果你而家开始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啦，因为咧要带定雨具啦，着定水靴啦，因为出面而家咧都系落紧大雨啊吓。咁而家出面气温亦都系25度嘅，相对湿度96%。欢迎你朝头早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我是 Vicky， 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朝要送呢一句俾大家。呢句说话是：生活若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我睇呢句嘅说话嘅时候，系睇到一篇书法嘅作品。究竟我们的环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呢？无论身边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不可以依然热爱生活如初恋呢？

0: 希望大家朝头早就算出面落大雨都好，都可以有如初恋嘅心去热爱你哋今日嘅每一刻，好甜蜜咁样担住把遮出门口都几开心啊，系咪？六点十三分听过有嚟自林之美《初恋》，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今日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去到28度左右，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啦，未来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嘅。咁端午节即系星期五啊，星期五以及系周末期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就会渐转明朗。啊，咁几好、啊！如果端午节可以系冇咁多雨水嘅话咧，大家出去玩嘅时候咧都会开心啲。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点钟。相信大家呢一轮咧都会系不断睇住世界杯，身边亦都有好多世界杯经仔。咁除咗过咗个世界杯之后，嚟紧有啲乜嘢旺季呢？有、啊、就系、是、暑假嘅旅游旺季啦。旅发局都推出了全新的夏日推广活动，香港夏日盛会 Hong Kong Summer Fun， 就会配合多项的盛事来去加强个宣传的。有些什么盛事呢？跟大家看看先。好像有国际象棋锦标赛、香港国际龙舟节、世界剑击锦标赛，当然还有我们香港的足球盛会，亦都有赛马日的，跟住亦都有女排联赛同埋足球峰会等等。咁为咗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共同去感受呢一个节日嘅气氛咧，亦都旅发局都联同咗商界，会同旅客送出数十万份嘅夏日礼，即系假设你如果知道你有啲朋友喺暑假嘅时候，诶会嚟香港揾你，会嚟探亲，翻嚟探亲，或者揾下你玩，咁都可以同佢讲，诶嚟紧会有一个夏日礼，当中呢数十万份嘅夏日礼咧，系涵盖咗景点啦、餐饮啦、交通啦，同埋一啲购物嘅优惠，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过夜旅客嚟到留港消费。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感受香港的美丽。说到香港美丽，就一定要播下这首歌才行了。不知道你又会怎样跟你的身边朋友去介绍我们香港呢？

6:19，有一个开心嘅家，美丽嘅家，系我哋人生最好嘅支柱嚟嘅。无论遇到啲咩事，都可以同自己讲：，嘿，有一个咁好嘅家，就唔需要再怕，所有嘅悲伤都可以拎走晒啊！

0: 首先有听过嚟自陈美玲嘅《香港香港》，之后就有林子祥《莫再悲》，6:22。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6:23啦。今日同大家睇啲乜嘢生活用嘅嘢呢？就是大家食完嘢应该都会洗碗㗎。洗碗用到啲咩呀？就是洗碗布。有一啲人呢就会叫佢做菜瓜布。总之就係攞嚟洗嘢嗰嚿嘢啦。大家都知边嚿㗎啦。咁原来呢一嚿嘅洗碗布，如果你冇好好咁样去清洁佢嘅话呢，其实佢係会暗藏住大量嘅细菌。甚至乎有啲人呢喺清洗一啲杯呀、唔油腻嘅餐具嘅时候呢，会觉得哎，简单用佢嚟捽一捽咪得囉，唔使落洗洁精啦。最近有个研究就话啦，如果你係真係咁嘅话，係有机会成为嗰啲细菌嘅温床，令到啲细菌呢会沾咗上去啲餐具度㗎波。所以你会系越洗越污糟。咁有啲咩做法呢？咁当然啦，就系要用到洗洁精啦。洗洁精咧系唔能够悭嘅，因为佢嗰啲嘅泡沫系能够带走油脂同埋细菌。咁所以就算你只系冲一只干净嘅杯都好啦，你都攞一攞洗洁精，因为有机会喺个西瓜布上面，即系嗰个嘅洗碗布上面咧有细菌嘅。咁最好就系3-4个星期就更换一次。咁平时又可以点样保养呢一个嘅洗碗布啊？就系可以用稀释嘅漂白水嚟到去浸下佢，又或者用到就系我哋天然嘅太阳伯伯。得闲咧就天气好嘅时候，即系唔系呢啲时间啦，落雨好天嘅时候咧，就可以将佢放喺窗边，利用阳光暴晒嚟到去杀菌。咁所以如果你见到屋企嗰个嘅洗碗布发现唔係喎，开始烂烂地咯，就或者呢开始有啲异味呀、变色呀、油腻呀，好难清洗，好似好难再干净啦。咁其实都代表呢啲细菌可能就已经大量滋生。咁大量滋生嘅时候要点呀？咪就係抌咗佢囉。唔好再諗住用啱啱嗰啲嘅方法嚟到去清洗。啱啱用稀释嘅漂白水啊，攞去太阳下面晒下嗰啲方法呢，就係未溶溶烂烂、未有异味嘅时候呢嚟到去处理嘅。咁如果你话啊真係唉唔係咁 ok 啦舊嘢，咁就抌咗佢，买过个新都唔算好贵啫。咁有啲人呢会攞清水不断去清洗我哋嘅餐具，有啲人呢就会利用水希望去忘记一啲嘢喎。

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鄰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規模抗議活動，反對七國集團峰會舉行。據報日内瓦市中心大約有20,000人抗議，部分人同警方衝突，執法人員一度吹動催淚氣體和水炮驅散示威人士，幾十人被扣留問話。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0: 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Vicky。
2: 系早晨。
1: 早晨，25度嘅气温吓，咁啊，雷暴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都系继续生效紧嘅，咁啊，大家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今日都系嘣嘣嘣噶啦，即系好多时间都系落雨啊。
2: 今朝翻嚟都真系由我喺新界翻到嚟九龙、
1: 啊，全程落雨，
2: 全程落雨。
1: 系啊，我都系全程落雨啊。
2: 真系要小心驾驶啊，各位司机。
1: 个地下咧。反光啊，
2: 系啊，
1: 跟住咧，即系对面线嗰啲车咧，啲光如果一残眼咧，好辛苦啊，睇得
2: 系开咗大灯，
1: 系啊，咁啲光又散晒咁样啦，吓吓，咁所以都有啲讲法就系，如果用譬如太阳镜就可以将散去嘅光散射咗嘅光咧，就
2: 挡一挡，
1: 系啦，减去咗吓，咁、可以 focus 翻就前面嘅路咁样，你就自己要谂一谂啦。今日咧。我哋即系人同人之间都要互相去到不断鼓励，因为我哋都有好多唔同有趣嘅纪录咧，系可以刷新出嚟嘅。即系例如，有好多嗰啲咩一齐大笑，聚集咗几多个人一齐大笑嘅纪录。
2: 系
1: 我哋又有啦。几多个人一齐去到耍一套拳，又有纪录啦。跟住好多个人一齐攞住啲狗狗去放，有可能系一个纪录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艺人咧，原来佢哋创过好多有趣嘅纪录咧，都得意。唔知 Vicky 有冇睇过？
2: 我有睇过咧，最近嘅啫，就系、是、有一个佢就唔系一齐嘅，系自己嘅，佢就自己收集杯咯，纸杯。我唔记得咗个数目啦，但系系好庞大嘅数量。
1: 用过嘅纸杯，
2: 用过嘅纸杯，
1: 咁收嚟，
2: 同埋冇重复过嘅。
1: 收嚟系做咩噶？重用
2: 定系即系佢？佢就系收集咯。佢仲要每一只嘅纸杯
1: 咧，咁卫生咪唔好咯？纸杯，
2: 呢一个就见仁见智啦。我估系啦，因为可能佢就咁冲一冲水咁嘅啫。我估或者又落埋洗洁精啩。
1: 可能仲有啲，有啲红唇喺度喎。
2: 系啊，系啊。其实我睇嗰篇报道嘅时候，我见到有咖啡渍嘅嗰啲纸杯。
1: 哦，咁啊，麻麻地喎。
2: 但系佢自己收藏啫嘛，佢收藏咧，仲要系唔重复嘅嗰啲纸杯样。系啦，即系唔系话我每一日去茶餐厅食饭，我都攞只纸杯翻屋企咁。
1: 咁呢啲人咧，好适合。去旅行
2: 系啦，佢就系去旅行，去晒世界各地，
1: 揾唔同文化底下创造出嚟嘅纸杯，到底系啲咩款式系唔同嘅咁样，即系净系美式快餐连锁店嘅世界级高嘅，其实每个地方可能佢嘅纸杯嘅样都不一样嘅，咁啊都有趣。咁你话一啲譬如以前嘅艺人啦，点解以前咧啲只要离开咗，譬如 MJ、Michael Jackson

0: 當時就是一套的電影加州大地震的電影首映會上面，他在三分鐘之內拍攝了105張的自拍，於是乎就創了這個紀錄。每一張的自拍呢都有一個條件的，不是就這樣拍的，就是人的面和頸都必須是對焦清晰，這個才可以給人一種勁嘅感覺，
1: 嗯，即係唔係亂拍嘅，係啦，你就咁撳去影，但係其實你冇對 full 嘅，然之後蒙曬嘅，咁樣就冇意思啦。
0: 係啊，所以都係有好多唔同有趣嘅記錄啊。
1: 三分鐘105張都真係好多，
0: 係啊，
1: 好犀利。
0: 即係佢一個記者會上，佢你根本上嗰幾分鐘你就見到佢係咁去自拍咯。即系啲人就会心谂做乜嘢啊？佢点解要
1: 欣赏佢自拍？
0: 点解要咁多去到自拍嘅咧？咁样啊，仲有啲劲啲嘅纪录嘅，例如系BTS 啦，因为佢哋喺网上嘅平台咧最快破亿嘅 MV，
1: 嗯，
0: 啊呢，這个都系呢啲就真系劲嘅纪录嚟嘅吓。咁、仲有啲咧就系、是、有趣啲嘅纪录就系咩咧？其中一位叫 Williams 嘅歌手啦，2013年嘅时间有一首歌叫 Happy 咧，咁佢咧就拍出咗全球第一只24小時長嘅 MV， 即係嗰只歌其實我就冇聽啦，但係都可以想像得到係不斷重複又重複，會唔會咧咁樣？但係佢就攞咗呢一個記錄嘅。啊，仲有羅伯唐尼，大家都知道係邊個，即係鋼鐵奇俠啊，嚇佢咧就收到歷史上最多簽名嘅生日卡，
1: 係有幾多個咧？有冇
0: 讲啊？咁望下先，咁佢有5339个人喺佢个签名卡上面签个名，
1: 佢张卡都几大，
0: 张卡真系要好大啊！所以咧，呢啲嘅纪录咧，都系要有身边好多嘅朋友一齐成就，先至可以得嘅。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43，仲有你管理。天气方面，有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9:00。
1: 晨光百科。
0: 今日嘅晨光百科咧，可以邀请埋 Vicky 问一问，你中唔中意食海胆嘅咧？
2: 都中意噶。
0: 系啦，海胆咧，我自己都好喜欢嘅。咁啊，但系有好多嘅朋友可能会觉得啊，如果我捉到海胆，系咪徒手开就咁食就已经系 OK 咧？我就唔建议啦。
2: 为唔卫生咧？
0: 系啦，始终咧都系去翻一啲信誉良好嘅餐厅，去到帮衬咁样先至系嚟得更加安心嘅。
2: 同意噶。
0: 其实海胆都有好多嘅冷知识噶，例如原来海胆系有啲好嘅脂肪，海胆含有丰富嘅奥米加三脂肪酸，咁可以帮助我哋降血压同埋维持心脏嘅健康。每一份嘅海胆即系1.75克啊，有呢个多元不饱和嘅脂肪酸，能够咧就系帮助降低人体嘅坏胆固醇嘅，所以咧海胆都有好嘅一面噶。咁但系你话海胆？对于中医嚟讲咧，其实海胆啊偏寒啊，极寒，因为喺个海底入边啊嘛，所以食用嘅时间咧都要留意翻吓。咁另外，全球亦都有超过200种唔同嘅海胆嘅品种噶，但系极少数咧系可以俾人食用嘅啫，系极少数啊吓。咁所以咧就业界根据住颜色嘅质感啦，亦都分为咧就系 Grey A 啦，同埋 Grey B 嘅，系啦，咁啊仲有 Grey C 嘅，即系不完整嘅残余咁样啦。咁遇到呢啲嘅情况，其实我哋未必识得分嘅时候咧，咁胡乱食用就会非常之危险噶啦。咁同埋生食海胆咧，原来都有一定嘅风险噶。系啦，呢个风险咧不能够就系不利噶。嗱，海胆若果处理得不当，就极度容易受到细菌污染噶。咁啊，建议咧就系头先嗰句啦，选择一啲信誉良好嘅餐厅啦。我哋最紧要就系确保食材系新鲜。咁啊，若果咧系要绝对安全嘅话咧，其实就唔建议生食添。
2: 哦，要煮。
0: 系啦，咁都有好多唔同煮法嘅，例如海胆炒饭啦。
2: 哇，正！
0: 系海胆炒饭，谂起都食指大动。咁当然喺民间传说嘅都有海胆有一个叫做以形补形嘅讲法嘅，咁但系呢啲都系问翻啲专业嘅意见，咁样就会好啲啦。所以海胆咧，其实系 O K 冇问题嘅，只要你处理得宜，选择一个啱嘅品种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安心食用。万一唔觉意食错咗嘅话，咁样咧就食坏个身体噶啦。

0: 早上嘅时间6:49，一首嘅作品《苦口良药》。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6%。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6月16日星期二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同埋调饮师 Catherine 喺度嘅。Catherine 早晨，
2: 早晨 Vicky。
1: 哎呀，今日呢一个日子真系好啱饮茶，点解咧？616啊嘛，绿下啲茶叶啊嘛，
2: 冇错啦。
1: 系上星期咧就同我哋讲咗啊水仙系点样分啦，亦都有讲啊新手咧去尝试一下樟瓶水仙系比较好。咁但系其实咧新手要去泡茶，系咪都有啲嘅注意事项可以喺今日同大家讲？
2: 梗係可以啦。其實咧，我哋好多人咧覺得泡茶好難嘅，尤其是你未接觸過啦，
1: 好多步驟啊。
2: 係啦，係啦，係啦。你去到茶行或者去到見到人哋啲視頻，哇，咁多工具嘅，係咪？咁所以就會好容易卻步啊。咁所以第一樣嘢咧，我哋話茶咧好似一個茶界，好似個坑咁樣嘅，就係你跌咗落去之後咧，你就會咧入唔同嘅裝備。係啦，係啦，即係可能因為一開始買唔同嘅裝備，跟住唔同年份嘅茶餅，跟住唔同嘅茶類咁樣啦。
1: 即係好似跑步都會㗎。係
2: 啦，冇錯啦。不過咧，我哋咧就唔應該咧俾呢一啲複雜嘅器具咧去阻止咗我哋嘅，係啦。咁所以咧茶具嚟講咧，我哋可以好簡單去入門嘅，就係譬如一個杯，我加個茶格，其實已經咧可以係做一個辦公室嘅茶藝噶啦。咁所以咧唔需要咧一嚟咧就要買個哦幾多萬嘅紫砂壺或者幾多千嘅器具咁樣，其實咧可以係好簡單嘅，係啦。咁第二啦，就係咧我哋工具咧其實係應該服務人，就唔係人服務工具嘅，就係有時候咧我哋調翻轉。就是入咗去之后咧，紧张啊个人，好或者好有步骤，好有仪式感。

0: 做錯咗咧，就好有壓力嘅。咁呢個咧，我哋就係俾嗰個殘藝去綁住我自己啦。係、
1: 哦、
0: 啦，咁所以
1: 唔需要你其他人諗你衝成點，首先你自己享受咗先，
0: 冇錯啦，係啦。咁好多時候咧，我哋啲同學仔一沖茶咧，緊張就皺曬眉頭啦。你見到佢個膊頭咧就向上升啦，個身體個語言話俾你聽咧，佢好緊張。
1: 哎呀，我哋而家都鬆一鬆個膊頭先。哎呀，
0: 大家一齊鬆一鬆個膊頭先。係啦，咁所以咧，我哋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我哋唔好俾個儀式感捆綁我自己。當然啦，儀式感或者係我哋講嗰個熟練程度啊、優雅度啊，可以隨住咧我哋一路去練習，慢慢去提升嘅。
1: 熟能生巧啦。
0: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唔好俾呢樣嘢捆死自己嘅。第三樣啦，就係咧我哋香港人好中意話水滾
1: 茶靚。
0: 冇錯啦，我哋好似今日錄一錄啲茶葉咁啊，係咪？咁但係咧，其實就唔係所有茶咧都適合用100度嘅高温嘅。咁、如果有聽開我哋節目嘅聽眾咧，就會知道啦。
1: 譬
0: 如係啦，綠茶可能就要80啦、85啦，我哋可能有一啲再幼嫩啲嘅，甚至乎去到50幾度都有嘅。咁、我哋可能去到一啲紅茶，可能就係大概90到95啦。咁譬如白茶，佢芽茶、葉茶、大葉嘅茶或者係唔同嘅等級，佢都會有唔同嘅温度嘅需求。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唔可以咧係
1: 一概而論
0: 就係、香港人話水滾茶靚咁樣沖嘅，
1: 有陣時冷泡啊，你擺雪櫃噶嘛，
0: 冇錯，
1: 佢需要凍冰冰咁樣逼佢啲味出嚟。
0: 係啦，不過咧嗱，話雖如此啊，雖然咧我哋話唔同茶通常都有一個建議嘅温度，不過咧到最後咧就唔好太公式化、盲目咁樣去跟。
1: 係
0: 啦，因為咧其實泡茶去到最終啦，我哋咧都要有個我哋話人係有靈性嘅動物嚟噶嘛，即係其實咧你專心去做一樣嘢，你觀察個茶，你就會睇到佢嘅變化，而去決定你個手法有點樣改變。有啲人可能好公式化，就係、是、綠茶一定要用85度，咁佢就要攞埋個温度計出嚟，
1: 係
0: 啦，睇住佢啊，真係啱啱好85度啦，我就嚟沖啦。其實咧有時候咧都唔需要嘅，其實因為呢一樣嘢咧，反而就會導致到咧我哋好似之前咁啦，有無形嘅壓力，係啦。咁所以泡茶咧，我哋好啦，了解咗大概嘅規矩，但係最終咧我哋都要靠經驗啦，同埋咧我哋嗰、那個
1: 感覺
0: 係啦，即係結合啊，將個 recipe 嗰個方法同埋我哋嘅感覺結合，就唔好咧即係死跟係啦。
1: 即係好似煮飯啫嘛，有陣時媽咪都會同你講話啊，炒呢個菜唔係真係話兩茶匙咁樣噶嘛，
0: 係
1: 用手指攞噶，攞手指黏落嚟灑落去噶。
0: 係啦，適量冇錯啦，呢、這個字呢一樣嘢係好好嘅，即係呢個字啊，即係好似我哋就係泡茶咧，就係講緊平衡和，就係講緊一個 harmony。其實你慢慢沖下咧，你就會知道嗰個平衡喺邊度咯，拿捏得更加好啦。
1: 即係你啱啱都講係有啲茶咧，都係適合唔同嘅温度沖出嚟咁樣啦。但係口味呢一樣嘢咧，唔係人人一樣噶嘛。縱使可能 Catherine 覺得呢個茶葉咧要30克，然之後加90度嘅水先啱飲嘅，但係可能對於我嚟講，我想濃多少少喎。咁、個比例上面啊，都會有啲唔同噶嘛，係咪啊？
0: 其實係㗎，又係因為我哋茶最終我哋係服務人啊，係啊。咁同埋咧，我哋譬如遇到唔同嘅朋友一齐饮咧，其实大家嘅口味真系可以差好远噶。即系我试过同一款茶冲出嚟啦，我哋有10个人喺间房啦，有一个人系觉得哇苦涩到接受唔到，系啦，但系其他人觉得咦唔系啱啱好喎。咁所以我哋都要根据呢一样嘢去调整我哋嘅手法咯。系啦，下一个点咧就系咧，我哋咧一定要咧系茶水分离啊。我哋好多时候喺茶楼咧，大家都系好习惯咗咧，就系长期咧个茶叶浸泡喺茶壶度，系啦。咁我哋咧，其實嗰個茶水咧，點解飲到後面咧，哇，可能又濃。當然啦，佢個茶水比例咧係會茶葉量比較少啲，個壺好大，咁令到咧你冇咁容易去到真係過濃。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如果真係去認真去沖嘅時候咧，大部分咧時間咧，我哋都係會建議咧要倒翻嗰個水出嚟。如果你喺個杯茶格，咁我咪攞翻個茶格出嚟咯。但如果我想儀式咁多少少，咁我可以用個茶壺沖，咁就要倒翻茶壺嘅水出嚟啦。咁你可以倒去一個喺茶樓，我就會用一個吉壺啦。咁如果係喺屋企，係啦屋企，咁你可以用茶杯倒出嚟啦，或者係公道杯倒出嚟都係可以嘅。咁另外啦，就係、是我哋投茶葉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我哋靠感覺。系啦，就系、是、黑埋眼嗱。如果我系学过评茶咧，你系可以靠感觉嘅。因为咧，我哋学评茶咧有一个步骤咧，就系、是、我哋要好似夹公仔咁样夹啲茶叶出嚟，啱啱好三克。系、啦，你一夹出嚟三克。如果唔系三克，你将个茶叶倒翻落去，再摇盘，再操作。咁所以咧，你系年之内嘅话，你一睇个

0: 茶葉，你大概知道呢個茶葉皮幾多 gram？係啦，因為咧佢個volume 可以差別好大嘅。譬如白茶咧，好鬆散咧，佢好似好多好多葉，但係其實佢可能都係得個三五克嘅啫。但係調翻轉啦，我係鐵觀音或者係保利熟茶，佢係好似好少個茶葉，但係嗰度已經可能係八克嚟㗎咯。所以咧，我哋透過咧多次嘅練習咧，我大概會睇到個茶葉，我就知道佢啱唔啱份量。係啦，但係作為入門嘅小白啦，如果你係咧用呢個方法咧，就好易出錯啦。係啦，所以建議大家啦，初步學習都係用翻個電子磅啦。仲有啦，我哋咧有一個位咧，就係好多時候入門飲茶咧，可能去一啲老茶行或者去一啲同一啲前輩飲茶啦，佢哋就會用啲好圓嘅茶嘅詞語啊，譬如哇，你咁感受到呢個茶嘅茶氣啊。系啦，你话你见唔见到你手心出汗啊，或者脚底出汗啊？咁有啲小白就会哇，我感受唔到，我系咪唔适合、嗯，或者我系
1: 我唔识品啦、啊。
0: 系啦系啦系啦，佢会将个压力俾翻喺自己嗰度。咁所以咧呢一个又系啦，唔好俾呢一样嘢吓亲。咁、我哋咧最紧要系有探索嘅乐趣，就系咧一开始其实大家可能都系着重于嗰个观感啦、香气啦、味道啦，相信大家都一定会有感受嘅。咁、入咗门先啦，最后一个坑啦，就系咧我哋唔敢分享或者害怕犯错，系啦。其实泡茶冇话对错嘅，我以前都会嘅，即系对住啲可能系
1: 资历比较深
0: 啦，就开始手震啦、惊啦、紧张啦，系咪？或者系对住啲冇咁熟嘅人啦，咁好多时候咧就会自己去俾自己压力啊，系啦。咁亦都系惊自己做错，但系其实呢样嘢冇对同错，每一次嘅练习都系一次嘅学习。咁你越多同人分享咧，其实你反而先至咧可以喺呢一方面更加去进步。就系大家一齐去饮，大家都觉得这个咧系有点样嘅感觉。咁你下一次先至有进步嘅空间噶嘛。
1: 虽然今日 Catherine 同我哋讲嘅主题就系分享新手冲茶要注意嘅事项啊，但系其实每一次同 Catherine 倾偈嘅时候咧，喺认识品茶里面都系学紧做人嘅。今日都是一个好的提醒啦，无论是品茶里面啦，定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啦，我们有没有被一些框住自己呢？我们有没有发现自己更加多的可能性呢？有没有勇气去探索更加多的新事物呢？希望大家在今朝的早上一起学懂品茶之余，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不断进步啊。
2: 品茶品出人生是一件好嘅事嚟嘅，所以大家朝头早品下茶啦。好啦，转头分途广播，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十点啊。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

0: 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伤亡情况未明。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前往坠机地点，暂时未知机上有多少人和伤亡情况。路透社的相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和到访的尼泊尔新任外长希西尔会谈。王毅说中方赞赏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尼泊尔新政府顺利施政。王毅说双方要用好各类合作平台机制，深化务实合作，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尼方欢迎中国投资，愿意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法治、友善的营商环境。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爸爸，好波！
6: 我系华语音乐风嘅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嘅位置系守门员，由细到大，佢永远都系我哋最强大嘅后盾，系我哋最后嘅防线。无论遇到咩困难、咩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佢喺度为我哋守护住。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8: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7: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好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即系头先个背景音乐咧，系啦，咁啊，正式开始咧就系七点钟之后嘅晨光第一线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林永仪，
4: 早晨啊，小白。

0: 晨啊，千里眼。
1: 早晨啊，大家好。
0: 明明有名，个网。
1: 千里眼，
0: 夹硬都要叫佢做千里眼。
2: 你全名就叫姓千嘅，
1: 但我个真名佢真系有
0: 千，系有个千字噶，
2: 系
1: 系
0: 啊，
2: 好啱啊，所以
1: 就我叫千里眼咯，
2: 系啊，
0: 咁啊，阿 Jessica 佢哋有冇个耳噶？顺风耳咁样听多啲交通消息啊
1: 嘛，
0: 系系喎，佢系瑶瑶啊！
2: 直播室里面你最清醒，
1: 系啦，
0: 都系一个字嚟嘅啫，瑶同耳，
1: 差唔多啫。
0: 呢啲人真系鱼目混珠，指鹿为马。
1: 佢入边咩哇咁样
2: 嘅，最紧要大家开心。
0: 谂起佢就得意啊，真系。系好啦，唔讲啊，瑶瑶啦，咁啊，讲翻出边嗰个交通情况，到底睇下咩情况先？有乜多唔多塞车啊？定系早上嘅时间都有啲雨水啊？吓，会唔会影响到驾驶者咧？
1: 系啊，有噶，就系江乐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跟住顺德中心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噶啦。咁仲有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转喺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咁之后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咁就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系介乎坚尼地加休器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噶，就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
0: 亦都要留意住天气变化啦。而家成日都突如其来有啲大雨啊，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如果一个唔觉意咧，真系湿晒。我寻日都有行经即系街道嘅时候咧，见到有啲学生哥咧，就真系突如其来嘅大雨咧，佢又冇准备喎。
2: 哦，
0: 佢都放弃咗唔跑啊，佢就咁行，
1: 雨中漫步。
0: 佢真系喺个暴雨之中漫步，
1: 暴雨
0: 系啦，咁佢就湿晒咁样去乘坐呢个交通工具，真系，
2: 哎呀，
0: 都惊佢冷亲。
2: 上咗巴士啊！
1: 寻日我翻屋企嘅时候搭巴士，即系喺吐露港公路咁样翻上水啦，咁就。突然間，即係我瞌緊眼瞓嘅嗰陣，咁就突然間剎車喎，嗰個巴士，我即刻擘大咩事啦、
0: 撞到個頭先嘅先
1: 就未嘅，唔係嘅，即係開始個人有少少斜嘅時候就死咗啦。咁跟住就見到哦，原來前面有交通意外，就係前面嗰架車就可能甩咗啲鏈咁樣。
0: 甩咗啲链，
1: 系啊，嗰啲后面嗰个车嗰个 pat pat 嗰个位都甩咗，
0: 个泵把
1: 系啦，个泵把都甩咗。
0: 唔系，咁个链系咩嚟噶？
1: 唔知系咪车，唔知佢一条链咁样，一条线咁样噶。
0: 吓，唔清楚，
1: 真
0: 系
1: 唔清
0: 楚。
1: 咁就下下，
0: 总之泵把就跌咗落嚟。
1: 所以大家坐巴士，无论坐咩交通工具，都一定要带即系揽安全带。
0: 系啊系啊，长途车咧，我都会即系点样都保障自己啦，一定谂办法揽安全带先嘅。因为我知道我会瞓着，而我亦都有见过有人咧，即系坐坐下嘅时候咧，就跌咗落去嗰个走廊个位嗰度，
1: 因为
0: 转弯，系啊，即系，
2: 哇，
0: 危险！我咧就牛高马大啦，我跌一跌都算啦，样衰是大嘛，
2: 唔系啊，大佬有几跌一跌咧，真系
0: 呢个系呢个真系，即系我虽然讲笑咁讲啦，但系你即系 Vicky 都提得啱啊，即系如果老友记或者小朋友咧跌一跌，真系可能会冚亲啊嘛，
2: 所以
0: 我都话我牛高马大咪算咯，系咪？
2: 系啦，所以大家上巴士啊、小巴啊，要揽安全带嘅就揽咗先，
1: 系啦，
0: 系啦，系啦，冇错。咁啊，翻开地图咧，喂，都见到喺呢个吐露港近大埔。这个出口出入口那里有些不知道是不是意外，等交通组呢就多加留意翻查翻这个资料了。
1: 是啊，没错，这里就是有交通意外，刚刚都有
0: 讲过。
1: 是啊，是啊，就是近元洲仔那里。
0: 哦，
1: 是啊，就是出九龙方向啦，现在。
0: 出九龙添啊，还是。
1: 是啊，那所以大家都真的要留意一下啦。
0: 那如果是新界北的居民的话，就出去都要预分
2: 多
0: 少
2: 少
0: 时间。因为这个就永远都是那个樽颈位。
1: 是啊。
0: 是啦，樽下樽下，所以
1: 就塞到后面好远。
0: 是啊，好快脆可能都会去到几后啊，大家留意住啦吓。
1: 好，
0: 咁啊，交通有啲咩温馨提一提我哋咧？
1: 系啦，我想问大家咧，即系无论系运动啊，或者跑步啊、搭车啊，会唔会戴耳机听歌咁样咧？
2: 一时时，我系睇
0: 比较少，
1: 比较少，
0: 比较少，真系比较少。我想听下社会同埋城市嘅脉搏。
2: 如果你話真係出街戴耳機咧，我就戒咗好多年㗎。咁、你話即係呢排自己呢一兩年跑翻步咧，我都有係開頭嘅時候跑步係唔戴耳機嘅、但係咧有陣時咧，我就會按照住自己。

0: 心情，哎呀，今日想轻轻松松跑啊，咁样唔睇时间就会戴耳机听住歌咁样慢跑、
1: 如果跑步咧戴耳机跑咧，我觉得即系有阵时，即系我买咗好多歌喺个电话入边，咁佢成日一
0: 部电话咁样啊。
1: 是我一定戴的啦，是啊，咁入我个跑步裤可以装住个电话噶嘛，即系摆后边两只手都嘴嘅两手揈揈，咁但系咧佢就成日播埋晒啲歌咧，即系啲音乐节目点解要揾音乐主持人咧，就系咁解，佢搞到我跑步啲 pacing 错晒，
2: 即系有啲好慢嘅歌，即系抒情歌咁样，
0: 或者太快咁样，
1: 攰紧嗰阵时嘅太快。
2: 咁你可以自己整个 playlist 咯，
1: 自己整个 playlist， 但系有阵时当你跑嘅时候，可能嗰一下你又唔喺嗰个 mood 入边啊，
0: 系
1: 啊，所以有阵时我都系情愿
2: 唔戴，
1: 太过俾音乐影响啦，因为我都系做 music show 出身噶嘛，
2: 同埋要听城市嘅脉搏啦，
1: 系啊。系城市嘅脉搏好重要，系咁点咧？点咧？点咧？
2: 系啦，咁咧就系原来咧长时间戴耳机，如果系高过60分贝啊，系会对你嘅听力健康系有影响噶。
1: 系
2: 咁，同埋另外即系唔好即系频繁咁样撩耳仔啦，即系 even 你觉得好痕，其实唔需要话长期去撩嘅，尤其是唔好用棉花棒。
1: 嗯，
2: 系啦，咁咧咁例如，
1: 但系撩耳仔真系好舒服嘅，
2: 系有阵时会啊。
1: 系啊，忍唔住哦！
0: 上星期我哋有讲嘅，点解撩耳仔会有一种舒服嘅感觉咧？
2: 系啊，我就听完你嗰个晨光，跟住就点解唔可以成日撩耳仔呢、
1: 啊、因为会越推越入啊！如果棉花棒，
2: 同埋原来系会自己，即系如果干性嘅耳仔啊，系会自己剥落噶。
0: 系啊，就算有油都系。咁你啊，我哋上星期有讲过，就系我哋平时嘴嚼啊、咬嘢、讲嘢嘅时候，因为个牙架会喐啦。
1: 系啊，
0: 其实佢会去咗个门口嘅时候，咁佢会唔会自己跌落嚟啊？又唔会。如果你话油性，咁佢几时会冇咗咧？就系、是、你冲凉嘅时候咯。
1: 嗯、
0: 你冲凉嘅时候就会沿住啲水就会排走。
1: 系啦、啊，再加上我哋日讲夜讲啦，
0: 系咪？我哋个牙胶系咁喐。
1: 系啊，所以耳仔都好干净。
2: 我真系有试，因为我自己系干性嘅耳仔咧，我系有试过系 feel 到佢系甩出嚟噶。
1: 系咩？
2: 系啊，我 feel 到佢系喺个耳道咁样跌咗出嚟咯。
1: 咁犀利？
2: 唔知系讲嘢定系食嘢，系 feel 突然间有个声咁样可以剥落嘅，跟、
1: 哦、
2: 住之后再
0: 咩啊？
2: 是嘿唰咁样咯，唰咁样，跟住之后佢就喺个耳道咁样跌咗出嚟。
1: 哦，有趣，有趣，有趣，
2: 系啊，系啊。
1: 好，你继续讲埋嗰啲。
2: 咁咧就系讲紧咧点样关交通事咧？就系因为平时我自己啦，我自己就平时搭地铁啊、搭火车咧，都会戴上呢个耳机听下音乐。即系如果唔系，就好似啊好远啊、好耐咁样，但系听下歌咧，就好似嗰个时间会易过啲咁样。
1: 嗯，
2: 但系原来搭地铁咧系仲唔好过戴耳机，因为点解咧？佢嗰个喺个车厢入边啊，嗰个噪音嘅分贝咧系可以高达80分贝
1: 嘅。哦，因为本身车厢都已经有个环境噪音喺度，都嘈嘅。咁如果你又想听嘢啦，咁你会再开大声，
2: 再大声啲咯。因为如果唔系你就听唔清楚音乐嗰啲咩乐器啊或者人声啊，或者
0: 听 bass 重啲咁样嗰啲。
2: 系啦系啦，
0: 好有要求噶嘛，有啲朋友
2: 即系要细致啲咯，听得。我自己都系会教到好大声，我有时可能 over 80% 噶。
1: 吓哦，
2: 咁但系
1: 我都系啦，我都开到最大声噶啦。
0: 哦，系啊，你个耳机
1: 我都仲嫌佢细声，
0: 都唔
1: 细，我都冇噶啦，工伤嚟噶啦呢个。
0: 有阵时小白用完嗰个耳机啦，咁我攞个耳机插落去，哇
2: 咁大声！
1: 有阵时 Vicky 用完嗰个咧，个 headphone 我点都要扭翻大声啲噶。
0: 系啦，佢就哇咁细声，
1: 系啊，听唔真啊。
2: 有阵时即系报交通咧，坐喺即系 DJ 嗰啲位咧，有阵时都哇咁大声。系啊，咁所以每一次我都要扭细声啲咯。咁医生咧有建议嘅，有三个嘅60嘅原则。咁第一个咧就系音量咧就唔好超过即系你嘅设备，即系你个电话嘅60%。
1: 嗯，
2: 同埋咧第二咧就系唔好连续咁样使用超过60分钟。
1: 嗯，
2: 同埋第三咧尽量就喺安静嘅环境嗰度使用耳机，咁就将嗰、那个噪音咧就降至去60分贝以下。
1: 第三咧系最容易做到嘅。即係喺安靜嘅地方底下先至用呢個耳機，我覺得最容易做到。但係香港安靜嘅地方，如果你喺街上，其實唔多。因為香港街道都好熱鬧啊，咁呢個都係我哋嘅賣點嚟，嗰個熱鬧嚇。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去安靜嘅地方嘅話，可能要自己即係乖乖地坐低嗰陣時，嗰啲位就可以靜靜地咯。
2: 可能喺 coffee shop 啊，
1: 係咯係咯，
2: 同埋行路都即係而家唔好成日戴耳機，我覺得自己
1: 係啊。
2: 有時過馬路都會 stop stop，
1: 跌咗銀包嘅人啊，喂，跌咗錢啊，咁樣
2: 聽唔到咁樣，係好尷尬咁樣，until到佢拍你膊頭，做咩拍我膊頭啊？

0: 佢指個地下，哦，原來跌咗個白湯咁樣。
1: 哦，係啊，所以呢啲即係耳機啊，咁啊，大家都錫住隻耳仔先得啦。
0: 係啊，如果唔係就一世㗎啦。
1: 係啊，
0: 耳仔真係第二個靈魂之窗，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因為我哋都係做呢行，即係聲音都好緊要㗎嘛。
1: 係啊，啱嘅，啱嘅。我就學識咗一樣嘢啦，
2: 交細聲啲係咪？
1: 唔係啊，成日都係繼續咁大聲之餘咧，我就選擇性失聰。有陣時啲人就話俾人聽嚇咩啊，我聽唔到喎。
0: 小白，我想问咧，呢、
1: 這
0: 个可唔可以
1: 帮
0: 手啊？
1: 咩啊？跟住走咗去。
2: 有只蚊嗡嗡嗡噶嘛？
1: 原来大家都会原谅我，诶、哎，佢应该听唔到嘅啫，譬如自己喺风楼咁大声。
2: 我而家知咗你谂嘢啦。
1: 系啊，
0: 下次真系喂小白，
2: 系啊，
0: 拍佢
2: 膊头啦。
1: 系啊，拍我膊头啦吓。好，唔该晒阿芒，
2: 唔该晒阿芒，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风雨势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啦，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系唔稳定，端午节以及系周末期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咧就会渐转明朗噶啦。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点，空气质素健康方面。是低的水平的，
1: 星期二至星期四为止呢，天气都比较上都是不稳定的了、可能大家即如果出门口的时候呢，准备定雨具可能会有一个挺好的选择。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1: 好啦，继续返到嚟晨光大学㗎，咁雷暴警告当然继续生效啦。喺朝早嘅时间，今日嘅课堂呢就係同一啲机械工程啦、汽车呢係相关嘅。咁所以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耀会长李业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2: 早晨 Ringo。
5: 系，早晨啊 ，Ricky， 早晨，小白，
1: 早晨，早晨。咁啊，喺其实之前嘅时候，好似上个星期啦，都有见过一个嘅新闻报道啦，或者耐唔耐都会见到嘅。咁啊，咩情况咧？就是、有啲汽车啊，佢咧就行下嘅时候咧，就会喺呢一个公路上边咧，就突然之间着火。自焚咁樣嘅，就即係險象環生啦。咁係好嘅，咁當然就係話有陣時即係司機發覺好似唔對路，咁一早都已經離開咗啦。咁但係有陣時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危險性喺度嘅，無論係架車自己著火定還是附近啲汽車會唔會波及到咧、影響到咧，咁都係一件危險嘅事情嚟嘅。好啦，咁所以先要邀請阿 Ringo 同我哋分析一下咧，點解架車行下會著咧？咁樣係咪我哋成日講嗰啲叫冷卻劑？其实冇 feel 到，咁跟住就会着定，仲有其他嘅原因我哋唔知道嘅咧。
2: 关于天气太热事咧，又
1: 前排又话天气热咁样，咁落雨咁即系冇事啦，系咪？系咪可以咁谂嘅咧 ，Ringo？
5: OK， 好啦，咁我讲解释嗰个汽车自燃之前咧，有一个小小嘅问题咧，就想问一问阿 Ricky 同埋小白，你估而家嗰个汽车即系话自燃咧烧着？你会电动车多啲啊，定汽油车多啲啊？
1: 汽油车嘅燃料咧，我哋咁谂，汽油车嘅燃料咧就是、汽油啦。电动车嘅燃料嘅燃料就系啦，电啦，即系嗰粒电池啦，就要睇下电池同埋个汽油。我就觉得个汽油咧，应该燃烧嘅机率可能会高啲，因为电池佢应该做啲咩 fuse 啊，会断电啊。我觉得会系咁样，唔知啱唔啱咧？
5: 好，我收埋嘅答案先。
1: 好好好，
5: 我而家讲咗点解嘅汽车会自燃咧？汽车嘅自燃咧，就其实即系话自己会烧着吓。
1: 系，
5: 咁啊，当然啦，就包括正话小白讲嘅电油车咁，可能漏电油啦。咁你一定烧着咧，有火啦，有得俾佢烧先得噶嘛。咁所以电油咧就好容易烧着咧，就系话因为佢电油个挥发好大嘅，咁所以咧轻轻。嘅電油漏電，但係啲咁多火咧就咁燒著啦。咁另外咧，一架車嚟計，譬如電線嘅短路啦，即係成架車裏面咧，不論我哋叫做電動車也好，油車也好咧，成架車咧其實都係

0: 嗰啲電線咧，由頭到尾啊，由頂到底咧，係一啲電線嚟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油車嚟計，如果個引擎過熱，水箱冇水，行到咧話著曬燈，咁嚟計咧又容易燒著，因為咧嗰、那個係高温，因為嗰個引擎咧就係過熱啊。咁當然咧就最後個電池，譬如話壞咗。哦，佢突然間咧就爆，或者係突然間有火花，咁呢啲咧都係就係汽車自燃嘅原因之一嚟嘅、啊。好啦，咁正話問咗個問題咧，就話其實電油車同埋電動車，大家而家經常都見到咧個電動車咧，砰一聲又燒著啦咁啊。其實邊個機率會大咧？大家都答得啱嘅。係汽油車咧。嗰、那個機率咧燒著係大好多倍啊！嗱咁現在嚟計咧，即係經常新聞就見到電動車嘅啫、因為電動車咧喺即係呢一個即係我哋日常去用咧，頂籠都係十幾年嘅啫。咁、十幾年到而家，咁你見到有多少燒咁啊？但係如果你啲電油車早期嚟計嚇、甚至到後期咧，其實電油車嗰個機率嘅燒著咧。是一啲數學嘅分析同埋一啲安全火災嘅分析呢、其實大電動車40至50倍
1: 哇咁多真係原來咁
0: 多咁、你諗下即係如果電油車燒著嘅機會真係好大好大好大㗎
2: 咁所以即係而家見到譬如多咗可能大家會覺得係咪電池電動車個機率多呢喺個基數都唔同咗咁呢個要參考返嗰個數學嗰個參數啦呢、這個
0: 冇錯基本上即係話俾大家聽揸車，其實揸架電動車唔使太大擔心。如果揸架電油車咧，其實佢燒著嗰個機會咧，個機率係大啲嘅。咁揸架電動車都有機會燒著。嗱，不過咁大家都明白，咁兩架車都會燒著，但係燒著咗之後咧，嗰、那個燃燒嗰個速度啊，嗰、那個救火嘅難度啊。有好大嘅分別啦，嗱呢度一定要講，有好大嘅分別。
2: 阿 Ringo， 我見咧嗰啲荷里活嗰啲片啊，啲大片通常啲燒著嗰啲汽油車、貨櫃車嗰啲咧，好快就做咗嘣咁樣嘅喎，一個大爆炸嘅喎。咁我哋即係平時如果真係發現架車有呢一個過熱嘅情況，會唔會咁容易出現到呢啲嘣呢啲咁樣嘅大爆炸咧？
0: 嗱，你講電油車嚟計咧，通常你話大爆炸或者嗰樣嘢咧。都是个油缸爆裂的。咁你要使到个油缸爆裂好明显呢你个撞击力要好大。一个车呢包括电池油箱呢都有保护的性能。咁所以你要撞到个嗰个油箱爆开呢咁你諗下嗰个撞击力要好大。咁所以换个说话讲呢如果是起火嗰个原因呢最多的我正话都俾咗 tips 啊，电线嘅短路啊，老化噶啊，或者咧系甚至嗱、正话讲嘅撞车，撞车嗰、那个即系嗰个严重性咧，有机会咧就系撞爆嘅电池啦，撞爆嘅油箱啦，咁呢啲嘅车祸咧，有机会咧系导致咧就油箱好、电池好或者电线好嘅短路咧，就会发生火烛嘅。好啦。咁如果發生火燭嘅時間嘅話咧，咁當然啦，即係主要我哋正話講嘅成因就係漏油啊、引擎過熱啦、電線嘅老化啊，甚至嚟計，電動車都會起火噶嘛。電動車嘅起火嘅原因咧，除咗以上話撞車之外咧，佢多咗啲咁多咧，就話留意嘅咧就嗰個電池啊嘅熱失控，你冇撞到，但係咧由於你可能嗰个电池嘅管理系统失灵咗，应该唔俾电嘅佢就俾电，应该咧就系储电嘅佢就放咗电，咁咧有机会咧就系会形成咧就火烛，或者一啲过度嘅充电，即系插电嘅时间。咁喺一啲数字上去睇咧，真系好得意嘅。咁如果个电车行紧自动燃烧同埋。充电呢在充电的时间那个火烛的机会大一点。
2: 哦那充电的时候其实更加不应该坐在车里面 ,Ringo。
0: 是啊那就是说呢、 嗰個機會就大啲，因為佢嘅充電嘅時間咧，就係話個電池管理系統如果失靈咧，有機會就會燒著。
2: 佢嗰個電池管理系統係 個軟件嚟，個 software 嚟噶嘛，係嘛？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叫做 BMS 啦，即係話嗰個電池成個電池咁大咧，幾時充電，幾時放電，幾時放幾多電出嚟，你踩油踩幾多，佢供幾多電俾你等等。咁其實嗰個咧係一個我哋叫做電池嘅管理系統嚟嘅。
2: 係，我見咧有陣時充電嘅時候啦，咁佢如果即係叫做個電池嘅温度高嘅話啦，咁佢屏幕上面都會顯示就話而家要管理翻嗰個嘅電池温度啊，佢即係佢都會有提示嘅喎呢啲。
0: 啱啊，呢個係保護系統嚟噶嘛。所以咧即係話電車就係嗰個電池嘅管理系統，或者充電嘅時間。或者撞车有机会呢就会烧着。但是呢如果电油车呢好多时老化电线啊引擎过热啦、啊、冇水箱冇水啊漏油呢啲就会烧着啦。咁、
2: 哦、
0: 呢要留意返一样嘢呢就係话我哋要预防呢定期嘅保养好重要啦。
2: 知道
0: 吧即係譬如油车嚟计呢睇下佢积高嘅睇下有冇漏油啊有冇电线嘅披口啊。喂兩種車都好，唔好成日自己改裝啲電線。
2: 啊，
0: 你
2: 一個
0: 改裝電線咧，超出嘅負荷咧就會機會燒著。同埋兩款車都要留意標板嘅一啲 warning light， 好重要。
2: 係，嗰、那個就好似先兆一樣，即係當你揸揸嘅時候，突然之間有啲燈咧著下著下，你又唔理佢，咁嗰個就好危險啦。嗰、那個真係會燒著啦。
0: 係，嗱，電動車咧有一樣咧，佢就 tips 大家，
2: 係
0: 佢未必燒著。但是如果你揩到个车底，你自己知噶，刮一声或者浪底，记得尽快翻厂、
2: 啊。
0: 就算冇烧着，原因点解？
2: 刮到个车底冇烧着，原因点解啊？佢嘅保护系统失效。
0: 唔系点解要即刻要翻厂要 check？
2: 哦，咁啊，梗系啦，一有啲咩事就稳阵啊嘛。总之安全就翻厂，唔好理啦，有你冇你翻咗去先啦嘛。
0: 我知道，我知道，点解？撞到嘅车咁、有车撞到嘅车底都唔使翻厂啦，
2: 因为嗰个车底咧就系粒电池嘅位置嚟噶嘛，
0: 系啱啦，
2: 系啦，
0: 咁因为个电池咧，如果撞击啊刺穿就会有机会会爆或者烧着、
2: 哦，
0: 所以撞到嘅车底虽然个车仲行得、或者冇警示灯都好，尽量翻厂 check 一 check 嗰个电池嗰个保护有冇事，咁呢一啲咧都系以上咧系。就是我哋叫做车自燃的一啲原因之一，咁、大家就特别要留意翻嗰个汽车嘅保养咯。
2: 知道知道，咁啊最重要嘅重点就系大家都会明白到啦。咁啊，其实汽车点解会着火咧？即系温度同埋燃料咧，即系要助燃啦。咁知道佢点嚟嘅时候咧，嗰啲火点嚟咧，咁你就可以好好地控制一下，
3: 去避免
2: 去保护佢、或者去到避免佢啦。今日咧同阿 Ringo 倾住咁多先，咁啊大家咧就最紧要揸车嘅时候都要小心啦，同埋保养架车啦。唔该晒 Ringo， 拜拜。
0: Okay. 好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四初时天气仍然唔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话，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喺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 H 组首场赛事，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佛德国第一次踢入决赛周，就在

0: 第一场比赛取得积分。西班牙今场攻门次数达到27次，有7次中目标。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最终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起脚中眉，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被和仙拿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接应角球头槌攻门，和仙拿及时飞扑，再一次阻止西班牙入波。西班牙在下半场继续控制战局，71分钟换入逆风雅马，提升进攻活力和战术变化，但是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佛德国0-0守和西班牙，两队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帝欣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另外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上洋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总会遇埋你
5: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6: 包粽啊！
5: 吓，包粽？
6: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档包咗咯。
5: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6: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5: 咁我祝所有人都
6: 食粽快乐，
5: 端午节快乐，
6: 端午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0: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9: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0: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8，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0: 可能咧都叫做第一次去認識啦呢一個嘅，
1: 唔識呢個地方其實都係好合情合理嘅，因為本身佢人口又少啦，又細啦。好老實講，你叫我無端端指個佛德閣喺邊咧？我都唔知喺边度入手喎、
0: 啊。系啊，你都指唔到。我头先咧就用咗半个钟头时间揾咗咧佛德阁咧好多资料，逐啲同大家讲啊。话说系咁样嘅，佛德阁嘅人口咧只有50几万嘅咋，接近我哋嘅观塘呢个区域、啊，
1: 仲少过沙田区。
0: 系啦、啊。观塘区嘅人口啦，咁啊太平洋嘅岛国嚟嘅，咁啊系点解无端讲佛德国咧？话说系咁样嘅，咁啊喺刚啱经历嘅世界杯分组赛咧，地上最强嘅西班牙队咧球员啊跑足90分钟咧。都唔能够啊入到咧佛德国波啊，佛德国亦都系世界杯新丁嚟。
1: 值得留意嘅咧就系西班牙今次射门嘅次数系高达27次，
0: 系啊，
1: 27次啊，而佢嘅对方嘅即系佛德国嘅守门员，40岁嘅守门员咧。系竟然间系零封咗西班牙，
0: 系啊！
1: 西班牙即系去到后期，头先听新闻报道都会知道啦。其实佢哋都有换到亚马落去噶啦，即系大家觉得，喂，点解你唔换啊？阿金童落去啊？咁样换就换咗啦，
0: 系
1: 都仲系俾佛德国摸和咁啊！佢哋真系可以开香槟啊！
0: 系啦，咁啊，我哋个台又叫亚马啦，咁但系可能大家一路踢亚马，
1: 夜马
0: 嗰夜马啦，即系我估呢个
1: 系云尼苏斯、云尼小斯咁样。
0: 咁但系我估计心机旁边嘅听众，即系一路听亚马都觉得。喂，有啲硬嘢，冇辦法，即係每個地方或者每個媒體嘅譯音都有啲唔同嘅，咁我必須要同即係作為一個傳媒人啦，我都要同大家講翻啦，即係啦，即係爺馬，係啦，爺馬即係爺馬咁樣好啦，即係同一個人，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咁噶，就算你睇電視台嘅叫做世界盃翻譯咧，有啲人名你都覺得有啲硬。硬意噶，
2: 即系平时自己叫开，
0: 唔系自己叫开，你自己唔会无端叫开嘅。首先系唔系传统或者一啲主流，
2: 又唔系叫开嗰个名，
0: 唔系系或者一啲主流媒体叫开嘅名。你同朋友无端端唔会叫开嗰个名噶，你识麦佳亚咩？
2: 唔系咧，就系、是、我譬如佢有睇波咁样，我同佢倾开系跟咗第二个媒体嘅名咁样，
1: 即系或者系譬如讲多一两句就系、是。如果係要跟翻嗰、那個佢哋個名嘅話，嗰啲譯音嘅名咧，其實如果你話係政客嘅，有本書仔嘅，可以睇嘅。如果球員嘅話咧，通常都係會跟翻香港嗰個博彩公司嘅，
0: 係啦，即係有幾個唔同嘅講法啦，或者即係有唔同媒體有唔同譯音啦。不如我咁樣講啦，咁只不過可能嗰個媒體講得耐啲，講咗10年啦，咁你就叫記住咗呢個名叫林詠儀咁先算。但係可能另一啲媒體就会讲啊，原来个正音揾翻咧系叫 Vicky 先啱噶，咁样咁即系大家已经叫咗10年林詠儀啦嘛，
2: 即系约定俗成咗
0: 咁。系啦，即系有啲咁嘅说法啦，咁即系嗱呢啲是爷非爷，是马非马咧，我就唔喺度讲咁多啦，我反而想咧聚焦翻咧。佛德閣呢一個地方，因為真係好犀利啊！頭先講過佢人口咧，其實已經唔係好多啦。最勁或者最有趣係咩呢？我揾到咧，原來咧佛德閣咧嗱，第一次晉級呢個世界盃決賽周啦。其實咧，佢同好多星級嘅球員都有關聯嘅，不少知名嘅名宿啦，比方說啊，斯朗拿度啦、蘭尼啦。艾拉啦，呢都有佛德国嘅血统喎、
1: 哦，
0: 系斯朗拿度都有佛德国嘅血统喎、哦，呢、這个都奇估唔到、哦，
1: 早先定系早几代啊？
0: 早几代咯，系啊，呢、這个都几犀利。
1: 阿爷咁啫，系咪？
0: 系啊，咁你揾翻就发现真系咁样啦。咁同埋咧，与此同时，亦都创下咗世界杯历史上边咧国土面积最少嘅参赛嘅地方嘅纪录咯。咁呢个表现确系超级出色啊！与此同时、就是，
1: 即系仲难得过冰。岛喎，如果咁样系咪咧？
0: 系啊，依家发现咗，原先以为冰岛，
1: 冰岛都已经系原来好劲噶啦，冰岛
0: 已经好难啦。但系原来咧，
1: 德国嘅仲细啊，
0: 佢呢个仲细，因为佢系一个岛国嚟噶，即系再细过冰岛嘅岛国啦。咁啊，呢支咧小岛传奇嘅背景咧，其实都有一啲叫做规划嘅策略嘅。咁但系你话球星就唔算好多啦。头先小白讲到咧，呢一位40岁嘅门将咧，救咗8个险球咧，真系咧令到佢哋喺世界杯攞到宝贵一分。而喺最后咧，佢哋更加有一个攻门嘅机会，
1: 系咪啊？
0: 有一个角球，有一个攻门，仲要顶中笼嘅，不过顶得太正
1: 哦，
0: 几有趣，
1: 都叫有曾经制造过威胁啊！
0: 系啊，
1: 你西班牙其实我冇记错，而家都肯定系头三名嚟噶啦，
0: 系
1: 啊，好似阿根廷系第一嘅，咁西班牙应该系第二嘅，定系法国第二咁样嘅，咁都系头三名，能够喺佢哋身上边进攻到咧。 亦都係

0: 即係90分鐘嘅時間俾人狂攻又唔失波咧，係非常之困難嘅一件事嚟嘅。
1: 冇錯。提时候睇下佛德国嘅旅游攻略啦，所以
0: 同埋我想知道佛德国食咩嘅咧？啲人太平洋岛过嘅话，
1: 都会食鱼为
0: 食海产啦、啊，
1: 系啦，
0: 佢、就、点、是、煮咧？有冇啲咩特别嘅烤制方法啊？我都好有兴趣。
1: 好啦，讲啦，
2: 好靓喎，嗰边真系
1: 系啊！阿 Vicky 同我一齐揿下佛德国嘅旅游攻略。嗱，话虽系咁咧，即系好多嘅旅游嘅 broker 都有写啦，呢、這个尚未被广泛认识嘅天堂啊，喺佛德国咧过完美嘅天啦，同埋咧有呢个大。大西洋火山珍珠啊，蕴含着咧非洲最温柔的蓝色咁样。喂，呢片海啊，确系好令人哋好向往，
0: 玻璃水咁样，
1: 好正、啊。Vicky 嗱，你觉得点样咧？阿小白，你又睇到啲叫做旅游照片，你觉得佛德国呢个地方值唔得飞过去？我一阵先帮大家揾下点样飞去佛德国啊。
2: 因为其实佢都有话啦，佢全年咧个气候咧都系好稳定嘅，咁大部分地区咧都系凉爽嘅，气温系非常之适合咧旅游活动添。咁譬如中意行山啊，中意水上运动啊，中意游水嘅人咧，去呢一度咧就真系 very good 啦咁样。咁同埋都见到啦，佢话其实当中咧，即系嗰啲消费嘅嘢咧，你要有个人物品啊、家庭用品啊、设备啊、娱乐啊，乜都有嘅。咁、好似其实呢一个地方都值得去探查。
1: 游历啊，喂，佢有啲激嘅嘢啊，佢可以同鲨鱼同游啊，
0: 系
1: 啊，最紧要
0: 咁图文嘅喎，嗰度都系佛德国
1: 啊，系啊，所以未斯朗终于有血统嚟就可以楞得埋啦，因为葡萄牙啦，可能即系你要睇翻佛德国系咪俾葡萄牙即系可能有机会统治过咁样啦。呢、這个就嗱历史嘅维度我就冇 check 啊，我即系。对食买玩我自己有兴趣啲。头先小白话佛德国食咩啊？佛德国系食龙虾嘅，小白。
0: 哇！嗰度食龙虾应该好似
2: 龙虾炒饭，
0: 应该系好似我哋即系买棵葱啊，或者落街买鸡咁样嘅啫。
1: 应该唔系，应该可能攞个捞咧，
0: 就咁
1: 喺海边，喺海边捕到一捞，喂，有龙虾，
0: 有龙虾。
2: 咁我要揾另一个厨师 friend 先，系咪啊？一齐去，
1: 好似斋什都好食噶。你有冇去过澳洲？
2: 清蒸咁样，
1: 去过澳洲咧，咁佢有个好出名嘅市场啦，好似叫 Victoria Market 咁样先算啦。佢啲龙虾都系斋什噶，即系什到半生半熟咁样，你咪点啲豉油 wasabi 咁样食咯。咁系新鲜龙虾就咁捞都好食嘅。
2: 海鲜味啊嘛，
1: 好似晨早。食龙虾已经系好开心啊！咁啊几好，有阵时睇世界杯咧，就唔系净系话，哇边个球员技术好啊？咁其实我哋都尝试发掘一啲周边啦，譬如佛德国咁样，哇你真系可能呢一世你都冇机会听过嘅、
0: 佛德国嘅龙虾咧，佢仲系一种咧就刺味嘅龙虾，
1: 好正。我仲系即刻
0: 仲系围绕住，梗系要围绕住食啦。喂，朝头早你未食早餐，你要讲下啲龙虾先啦。
2: 今朝食唔到龙虾，食虾仁都开心啊，系咪？
0: 佢哋都中意 BBQ 即是有自己的腌料，跟住就去 BBQ 嘅龙虾咁样嘅，
1: 几好啊！
0: 仲喺个咁靓嘅海滩嗰度 BBQ 龙虾，
1: 正啊！仲要同你最中意嘅人一齐 BBQ 龙虾，仲要睇到一个好靓嘅日落啊晚霞，真系非常之好。
2: 咁啊，冇得去睇靓仔。
0: 靚仔都有靚仔靚女嗰度都有
1: 即係你睇下佛德國嘅球員邊一個係比較靚仔？嗱，你一陣幫我 search。
0: 我要去學下龍蝦嘅葡文係咩先？
1: 嗱，即係點解無端端講咁多咧？而我哋講得咁歡天喜地、咁開心咧，原因只得一個，因為我哋咧係睇波不賭波、如果你琴日咧係有博彩嘅話咧，就好傷心啦。因為點解咧？嗱，我講咗好多次啊，世界盃我會不斷講咧睇波不賭波呢個概念。因為琴日咧，如果你當賠率咁先計啦，即係西班牙咧係 1.03 嘅，即係佢咧嘅勝率咧係超過 99% 啦，係咪先？即係經過精算師嘅計算啦，精算人算不如天算，最後點咧？和波喎、
0: 啊，系啊，所以罚得佢个罚字咯，系啊，不如天算，
1: 系啊，系啊，所以喺咁嘅前提底下，冇一场波系 100% 赢噶，或者冇一场 99% 赢嘅波系一定赢噶，呢个世界
0: 波真系圆嘅，
1: 同埋睇波不赌波，睇波咪乐趣多咯，你睇我今日几开心，系咪先？点解咁开心啊？因为冇投注啊嘛，稍微你有投注，你都会唔开心噶。琴日我见好多朋友都话：，唉，天海见啊，凉风一阵阵啊，咁啊。天海见嘅意思系上天海吹下风啫，你千祈唔需要觉得咁紧张啊，亦都充满住幽默感啦。我哋做节目嘅时候，所以咧，即系有学校啊，即系我又楞翻去本地，有学校咧就。
0: 在左

0: 好貨嘅時候咧，就同啲細蚊仔點啊？同啲細蚊仔一齊睇波啊！嗱，琴日出嘅 news 嚟嘅，咁啊有本地學校啦，咁啊舉辦咗咧世界盃在嘟嘟，咁嘟嘟就係個學校名啦。
1: 嗯，
0: 即係譬如咧，晨光係一間學校啦、
1: 啊，世界盃在晨光，
0: 晨光係啦。咁我哋咧。今日咧，
1: 好有我哋啲环节名添，
0: 系啊，好好啊，我觉得系我哋留住呢一样嘢，留住呢一样嘢，因为咧嗱，譬如你而家接近八点钟啊，准备翻学啦，系咪先？咁你翻学嘅过程，依家就正正上演住沙特阿拉伯咧对乌拉圭嘅赛事。
1: 嗯、哦，而家踢紧啊？
0: 系啊，咁啊，暂时1-1啦，咁样下半场嘅时间。咁一阵九点钟咧就伊朗对呢、這个新西兰。
1: 哇，好波连场。
0: 好啦，咁啊九点钟嘅时候，咁大家。咪體育課嘅時候落雨，咁啊體育老師咪可以教下大家足球嘅競技運動啊，
1: 嗯、
0: 新嘅足球嘅規例究竟係點啊？
1: 嗯、
0: 教大家體育精神啊，呢、
1: 嗯
0: 這個最緊要啊！點解佛德國可以抗戰到九十分鐘以後都可以摸和西班牙？
1: 嗯、
0: 因為佢哋真係上下一心啊嘛，
1: 係啊，又拍大巴咁樣，
0: 係啊，佢哋嘅技術一定唔夠西班牙，
1: 咁梗係啦，
0: 佢哋嘅叫做啊。周身啊，或者连身一定唔够每一位西班牙嘅球星高啊！
1: 佢哋系唔系全部都系职业足球员？我都有个问号，我都有问号、啊。
0: 但系足球就系咁美丽嘅地方、就是，就系你话你劲过我好多，你一定赢嘅咩？系、
2: 嗯、
0: 西班牙一定系劲过佛德国噶啦，系一定嘅。
1: 系，
0: 但系佢赢唔到啊！几咁有一个，
1: 所以咧
0: 正能量喺当中、啊。
1: 佛德国咧系冇输噶，
0: 系啊。
1: 佢就係和波嚟嘅，
0: 佢攞咗一分啊！
1: 係攞咗一分啊！
0: 佢西班牙嗰度攞咗一分，呢、這個可能過多八十年都未必會發生噶啦。呢、
2: 嗯、
0: 件事就會俾佢啲子子孫孫後裔去講翻，當年啊，我哋同西班牙全世界最勁嘅一哥或者二哥，嗯、我唔記得西班牙排名係咪仲係世界第一啦？呢、這個
1: 而家第一係阿根廷，
0: 係啦係啦，即係唔係第一都係頭嗰三四位啦，嗯、好唔好啊？即係頭一二三四，
2: 五名內啦，
0: 係五名內啦。我哋啊，我哋呢个岛国啊，我哋可以攞到一份励志电影、啊，
1: 所以唔单止净系话要讲嘅，直头系歌颂添啊！你谂下喺世界杯即系分组赛攞到一分咧，其实系一件好难嘅先啦。同埋攞咗一分之后咧，咁仲要睇埋佢其他即系同组入边嘅有啲咩对手，佢系咪仲可以再继续摸和或者？去到贏波咧，其實已經存在咗更多嘅未知之數。
0: 係啊，
1: 即係分組賽嘅好睇嘅地方咧，就唔係話一場就淘汰咗，係睇下大家諗入邊、心入邊嗰個走線係點樣去走線。
0: 係西班牙世界排名第二，
1: 嚇係啦，
0: 二哥，我贏咗二哥啊，
1: 幾犀利啊，
0: 好犀利，咪贏咗和波，
1: 和波
0: 係啦，和等於贏噶啦。我估球迷心目中啦，觀眾心目中啦，聽眾心目中啦，勵志電影故事咁勵志，聽首勵志歌先。

0: 小白。
1: 唔少現役或者咧就係退役嘅球員咧，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資嘅。咁如果你話講到已經退役嘅球員，包括就係、是以前嘅球星啦，而家就名人啦、碧咸啦，咁佢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資。如果你話現役嘅球星咁啊，最揾錢嘅咧，咁啊，一定要數到 C 朗，因為佢收入咧，其實佢最大咧其中一個當然就係佢同阿納斯嘅合約啦。其次咧就係佢自己有嘅自己嘅品牌啦、酒店啦、各樣嘅一啲嘅投資嘅，咁都係回報相當之可觀。佢嘅收入比美斯咧更加高，咁啊跟住亦都見到尼馬亦都跟住後邊啦，跟住就有姆巴比啦，又跟住喺後邊啦，所以佢哋都係揾錢好高嘅球星嚟嘅。咁啊，其中一位球星咧，佢暫時嚟講雖然唔係話揾錢非常係最多嗰批都多㗎啦，但係唔係最多嗰批，佢有一個嘅投資咧，可能未必有好多人知道嘅，就係呢一個夏蘭特啦。夏蘭特咧，其中一個投資幾有趣嘅，
2: 投資喺我哋嘅國家嗰度，就係幫我哋賣咗幾個廣告，包括係冷氣廣告啦，同埋嗰個
1: 飲品啦，
2: 涼茶，涼茶都得啊，挪威人
3: 啦，仲有牛奶咯，
2: 係啊係啊，挪威人飲涼茶，
1: 喂飲品佢都即係幾都收呢啲幾多錢喎，
2: 哇正啊，挪威三文魚趁涼茶，唔知係咪真係下火啊？
1: 三文魚都寒嘅咯，
3: 可以整個 cream 嘅
1: 係
3: 喎。
2: 好啊，好啊，好啊，
1: 系咯，是但啦。挪威唔知道有冇火锅嘅，食完火锅就咪饮凉茶咯，
2: 是但啦，是但啦。不过冇乜所谓，我见到人哋赚钱我都开心嘅。
1: 夏兰特咧，其实最近即系自己都有一个投资咧，就是、投资喺象棋上边，系啊。大家都估唔到啊！原來佢自己本身對象棋啦，國際象棋啊，佢都非常之喜愛嘅。咁啊，亦都會成立一啲好即係簡單啲嘅 club 咧。咁啊，等人哋一齊可以聚埋一齊去到捉棋咁樣。嗱，最近咧都見到有唔少嘅報道出嚟話，歐洲嗰邊咧竟然間咧就係 hit 翻呢一個象棋，唔知係咪因為有呢一股嘅熱潮。所以吸引埋呢個夏蘭特咧，就去到投資呢個象棋嘅。
2: 咁投資象棋係除咗搞一啲叫 society 啦，一啲組織啦，與此同時就係有啲場地俾人嚟捉棋啊。係咪即係啲國際象棋都再喺個叫做物料嗰度咧，再精雕細琢一啲？
1: 物料啊，真係冇，因為今次咧原來象棋呢股熱咧係純教育。嘅方向去到做，
2: 即係用咗嚟教育嗰啲錢。
1: 而家咧，你見到其實喺就算如果冇記錯喺英國都好似嚟緊，會係16歲以下嘅年青人啦，佢哋都係禁止用呢一個嘅社交媒體嘅，即係嚟緊會慢慢越嚟越多呢啲唔同嘅地方咧，有呢一個方向去到做嘅。咁佢哋又咁喂細路仔，如果佢又少咗玩屏幕啦，咁可以做咩咧？咁就揾翻好多一啲即係我同可能真係我同你個年代細個會做嘅嘢，係咪落街打乒乓波啊？捉棋啦，捉棋就其中一個啦。

0: 我哋都會做嘅。
1: 即係我哋禮拜三小白蛇都會講啦，即係好多唔同嘅玩意啦，係咪先？
0: 係啦，冇錯啦。咁國際象棋咧，當地嘅一啲叫做小學啦，或者中學咧，最近都 hit 翻好犀利。咁有好多專家藉住呢一個熱潮咧，又攞咗好多報告出嚟啦。咁、又話到其實捉棋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即係腦筋係點樣啊轉彎啊，又可以培養翻你嗰個耐性。耐性咧，其實係呢個年代嘅年輕人，唔好話年輕人。呢、這個年代嘅人類啊，係最需要嘅、因為只要你有 loop 過手機咧，你就會感受到手機俾你幾秒鐘有一下嘅
1: 快慰咯。
0: 冇錯，就係呢一個原因啦。
2: 要坐定定噶嘛？
0: 要坐定定。咁你見到而家捉棋咧，佢哋開始 hit 翻咧，發現佢哋小朋友嘅耐性的而且確係高咗、可能大家就係無論係教育部又好，或者夏蘭特都好啊、可以喺捉棋嗰度咧就學習到某一種嘅人生嘅態度同埋哲學。用翻喺佢足球場上，
1: 冷靜思維咯、即係有陣時你成碌手機都好容易躁動噶嘛，個情緒都忽左忽右噶嘛。但係咧，你捉棋咧個情緒就相對會穩定一啲咯。
0: 係、
1: 即係都係諗緊啲謀略嘢咯。
0: 啱啦，咁你即係睇下你自己心入邊諗到幾多步啦。唔同棋咧諗嘅步數亦都唔同嘅。咁如果你話今日，咁啊啱啦，即係捉完棋，跟住又可以飲下茶，全日啊輕輕鬆鬆啊。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2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个工人，雇主必须要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个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